0: 彼此珍惜，直到死亡才彼此分开，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好，在上帝的见证下，我宣布你们二人正式结为合法夫妻。

0: 表哥，我们真的要离开吗？
1: 对啊，我想好了，先把你送回南浔乡下。虽然我的养父母已经过世了，但是家中还有几个老佣人，很靠得住，他们可以照顾你。
0: 那你不打算继续复仇了吗？
1: 只有你安全了，我才能做其他事情。
0: 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你。
1: 我们都是夫妻了，不用这么客气。

0: 西。男的没死，女的死了。
1: 好，好啊，这女的这么一死，所有的麻烦也就都跟着一了百了了。真想不到那个姓徐的居然没被一起炸死，哼，算他命大。等以后他儿孙满堂的时候，他会感谢我。要不是我，他这个活王八当得还挺高兴。
2: 老爷，老爷，老爷，这是从日本打来的电报，您看。
1: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哎呀，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除去了心头的祸患不说，日本那边也带来了好消息。他们对翡翠九重佛塔很感兴趣，日本的古董商里有好几个都盯着咱们这件绝世珍宝啊，不愁卖不出好价钱。哼哼，吩咐下去，中午加两个好菜，再烫上一壶好酒，我要好好的喝两盅。
2: 是，老爷。嗯，

0: 怎么，玉鹏他又出去了？老爷，你还知道管儿子啊？这都多少天了？自从你莫名其妙的给他弄的那桩虎头蛇尾的亲事以后，他的整个人的性子都变了。以前啊，咱儿子多乖呀，现在倒好了，成日在外面混着也不爱回家。老爷。 你想做大事，不由着你，可你不能拿咱们的儿子当棋子啊！这年纪轻轻的就背上一个官夫的名分，你到底还管不管呢？咱们夫妻俩这辈子可就他这一根独苗了。
1: 哎呀，行了，有什么可抱怨的？这桩婚事咱不亏呀！你瞅瞅，冯家的产业不都落在了咱们叶家的门下了吗？
2: 是，钱是捞回来了，可儿子的终身大事你就不管了吗？你急什么？在咱江州，有头有脸的人有的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大姑娘，满大街都是。光长
0: 着两条腿就行了吗？你也得问问儿子喜不喜欢呢。
2: 怎么着？那他心里还有他合意的人？
3: 就知道你这个当爹的心里没有儿子，还得是我这个当娘的。去，把少爷房里藏的那些画拿给老爷看看。
4: 是，夫人。
3: 哎，达雅米娜，说儿子的婚事又扯上什么话了？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嘿嘿，老爷，
2: 哎。 这是前几天夫人在少爷的画室里翻出来的。哦，您看，嚯，嘿，哎，我怎么看画上这人有点眼熟啊？
0: 老爷，您是上年纪了，这您都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
1: 您别打岔啊，你快告诉我，这画上画的是谁啊？
2: 这分明是上爷家的千金马，你看多像啊！我就说了嘛，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咱们家玉鹏早就看上喜宝那姑娘了。
0: 上喜宝？嗯。
3: 原来玉鹏喜欢的女人是她呀。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6: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8: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

0: 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金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0: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

0: 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

0: 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0: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 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

0: 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1: 喜剧演员孙淑月做客群英会。
2: 中戏导演博士是吗？
3: 啊，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1: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4: 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5: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2: 有我什么事？
1: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6: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7: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2: 哎，这还不像吗？这个。
1: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8: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1: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9: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知道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10: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
1: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11: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12: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11: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1: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11: 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了困了，喝松朋克饮。

0: 这首《潇湘水云》应该啊是轻微淡远，奔放浑厚，借意抒发对故国的思念情怀。你这么一弹呢，这凄凄凉凉的，如泣如诉，可见你对春霞的死啊还不能忘怀。
1: 爹，春霞姐死得不清不楚。
0: 我们明明知道叶家有嫌疑，却拿他没办法，
1: 我想不通。您
0: 年纪还小，你要知道，人这一辈子啊，有太多的事情是想不通的。
1: 爹，难道我们就不能设法找出证据，将叶振山绳之以法吗？
0: 绳之以法？傻孩子。

1: 所谓王法，是给那些没有本事的人束缚手脚用的。这个叶振山横行霸道了一辈子，他想除掉谁，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他眼里根本就没有王法。爹，可是姐姐和徐律师他们一直都说，法律代表着公正，代表着黑白分明。哎呀，
2: 说的容易啊，他们一说，你们这小孩子就相信了。哼，
3: 爹，人家不是小孩子了，过了年就满18了。哦，对呀，那是大姑娘了，很快呀，这心里边就有中意的人，就会忘了爹了啊。
2: 老爷。
1: 老爷，叶家派人送了个败家，打开看看。是。哦，是张请帖。
2: 请帖。
1: 嗯。
2: 这个叶振山，葫芦里要卖什么药啊？腊月23，请我们全家去吃饭。这过小年的，不让我们好好过啊？老爷，您忘了。
1: 叶八爷的寿诞好像就在腊月23。做寿？哎，可里边没写啊。
0: 爹，我不去。春霞姐死的不明不白，肯定跟他们叶家脱不了干系。
1: 可是写的很清楚，也请了你和你娘啊。如果不去的话，不合礼数。哼，我们都去，我倒要看看。
4: 想玩什么花样？八爷，少爷，请。哎呀，今天呢，我过个小生日，不想惊动外头了。上爷不是外人，所以把上爷全家都请过来坐坐。我知道，大侄女喜宝是最喜欢看把戏了。 上次在戏院，其实鬼王的把戏很精彩的，可惜半路上被一个杀手搅了局。今天好了，我把那鬼王班子全都请到了府上，让他好好给咱们表演几个啊！
1: 好啊，八爷真是有心呐。其实这个冬天呢，常待在家里也实在无聊。今天呢，这个消遣好啊。哎，对了，玉鹏呢？
5: 稍后就到。啊！诸位，今日是叶八爷的寿宴，不才鬼王在这儿小露几手，为叶八爷助助兴，祝叶八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0: 家公子吗？
1: 是啊。
0: 都说叶家公子有才，诗书画三绝，真没想到这琴弹得也这么好啊。哎，
2: 各位，今日家父寿宴，适才为喜宝小姐朗诵古诗一首，正此佳节良宵。
3: 老爷，
0: 这个叶雨鹏惦记上喜宝了。
1: 女儿长大了，这种事是难免的嘛。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喜宝，请收下这枝花吧。
1: 老爷，我可不想让女儿嫁到他们家，他们家杀气太重，封人。哎呦，
2: 叶玉鹏，你这是想打喜宝的主意啊。
0: 哦，我喜欢喜宝小姐，我要娶她。
3: 你也想娶喜宝？你也配？
0: 你有病啊，尚一涵。
4: 一涵，别闹事。
5: 玉鹏，
0: 坐下。我今天还就不坐下了，我非要把这事儿说清楚。我告诉你，我还非喜宝不娶了。
3: 你想娶喜宝是吧？

0: Zijn je ook in die pillen?
1: 行了，别打了！我打死你！
2: 少爷，
3: 老爷，
2: 本想借寿宴之喜气，替犬子向令爱求亲，可没想到话说到一半，就被小上爷给挡住了。小上爷。令妹的终身大事，令尊令堂都在那，还轮不到你强出头吧？
0: 八爷，令公子在日租界几个堂子里都有相好的，并且我告诉你，他在菊街花重金买了一座小洋楼，里边装着一个十八岁的白娥舞女。叶玉鹏，就像你这样行走红尘、处处留情的家伙，你有什么资格举喜宝？
2: 小上爷，胡说呢吧？我儿子在外面只和画友、诗友相聚，风花雪月是有的。要说豢养外宠这种荒唐事，我谅他做不出来。
0: 八爷，你不信是吧？你问他。叶玉鹏，你花天酒地、沾花惹草，走在大街上问谁谁不知道。今天你有种，在你爹面前就别说谎。说。

0: 我们曾经风风弄月，那是寻常事情。嗯，野草闲花那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但我对喜宝小姐的爱，那是刻骨铭心的，你懂吗？哼，像你这种粗人，想必你也不能明白。我是粗人，啊？你是读书人？
1: 你凭借斯文之名风流，你在我眼里就是下流，你知道吗？你懂什么叫刻骨铭心吗？好了，八爷
2: 啊，上爷，
1: 儿子们在外面做的荒唐事，我们做父亲的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嘿，不错，我女儿喜宝啊，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可毕竟呢，她年纪还小。 我老了，我希望他能够多陪我2年，然后再风风光光的把他嫁出去。啊，这件事啊，咱们以后再说吧。但是八爷的美意，我心领了。啊，一涵，你今天太失礼了，赶紧赔罪，快！
2: 叶夫人，一海无礼了，在这里赔罪了。

老爷，回去别再骂叶海了。今天要不是他出来搅局，那个叶八爷跟你套近乎求情，恐怕你还不知道。

0: 怎么回绝呢？哼，那个叶振山想的倒美，他也不想想，他跟冯家联姻，那档子事才过去多久啊？害得人家家破人亡，还单是个女儿，咱们可不能跟这种人家结亲家。
1: 我说你也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一点城府都没有啊？今天晚上，就算易海他不出手，我也绝对不会让喜宝嫁到他们叶家。那个叶振山，空有一身霸气，一点远见都没有。都什么世道了，暗地里还想着复辟，一天到晚想什么大清天下，这种人呢，早晚会出事的。
0: 怪不得刚才在宴席上，我跟你说，你还不搭理我，原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1: 哎，少文，
2: 老爷，
1: 回去叫厨房炖点参汤。哎呀，你还出了力气，给他补一补啊。
2: 是，老爷，您放心，炖好了我亲自给少爷送过去。
1: 嗯，好。
3: 哥，你受伤没啊？
4: 没有。
3: 让我看看，看看你受伤没？
4: 哎，
3: 真受伤了。
4: 我没受伤。
3: 哥，
4: 嗯，
3: 还好你今天没受伤。要是真受伤了，我跟爹得多担心你啊。
4: 担心什么？叶雨鹏那就是个笨蛋，我能打死他。
3: 嗯，
4: 我脾气改一改，
3: 这还差不多。哥，你听我说，你今天确实是有点过分了。我们毕竟是在叶家吃饭，以后传的街坊四邻都知道了，以为我们上家人多凶呢，谁还敢娶我呀？
4: 没人娶你好啊！你想，在家里我跟爹多宠你啊。
3: 看来你跟爹真是太宠我了，我都要变成老姑娘喽。
4: 喜宝，这个世界上别人谁也配不起，让我宠爱你一辈子，千万。

0: 老爷，咱这可是热脸往人家冷屁股上贴，这传出去，求亲不随，还被人家娘家哥哥痛打一顿，多丢人呐！
1: 算了，埋怨什么呀？还不是因为咱们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把祖宗上那点英武忠良的气节全都给糟蹋光了，还不回屋去？想想你这几年在外头都干了哪些荒唐事儿！
0: 哎呀，儿子，玉鹏。
1: 哎
2: 哎，老爷，
1: 戏法班的红包都发了吗？
2: 老爷，您放心，红包啊，我都封得厚厚的，我特别嘱咐过了，今天晚上的事儿啊，别到外面瞎说。
1: 真是无心插柳啊！虽说我儿子的婚事黄了，可却让我在这趟浑水中摸出了一条大鱼。

0: 我这儿有的就是好酒好菜。这几天我三番四次的请你过来，你总是躲着我，怎么着？跟我闹生分？
1: 八爷呀、啊，这不就是在前日八爷府上得罪了贵公子，这一海心里忐忑不安，就生怕八爷您怪罪。
0: 可今儿一请你就来了，这说明还没把咱们爷们当外人。
1: 那是那是，八爷知道这震天门呐，各种国内外的生意往来，还是要靠八爷这艘大船的。再说了，我跟八爷合作了那么多黑道上的生意，跟谁翻脸，我也不敢跟八爷您翻脸。咱俩是扯着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跟八爷的关系可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啊。出来混嘛，不就是和气生财吗？
0: 这话说得妙，在我这儿，咱们吃的就是和气酒，生财饭。来，咱爷俩干一杯。另外，板金先生从东京给我发来电文，说已经帮我联系好了东京最大的拍卖行，只等翡翠佛塔一到，就马上召开拍卖会。
1: 太好了，那板金先生有没有说预估拍价是多少钱？
0: 比我预想的多出了一倍。
1: 好事儿啊。
2: 走。
3: 放开我。
2: 走。
3: 不是，我这才回来。
2: 闭嘴。
3: 你们怎么就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我说别
2: 走。
3: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

0: 崔记者，你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小旅馆里，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我认识你，你是震天门的小上爷，你们来这儿不会是要结果我吗？哼，你误会了。
0: 跟震天门无冤无仇，我们为什么要结果你？听说你这只笔杆子得罪了不少人，前一段时间都到上海去避风了。您不在江州这段日子里，可有不少比肩的伶俐的人冒出来了。你再不回来，我们都快把你给忘了。世态炎凉，跟红顶白，人情如此。
1: 现在有个猛料，不知道你敢不敢报？你要报出来的话，我包你成为大公报的第一笔杆子。
0: 猛料？
1: 嗯，知道吗？叶八爷从那个逊位的皇上身边偷了很多件大内宝贝，现在正一件一件的往外运呢。怎么样，这料够猛吧？
0: 倒卖国宝，这可是重罪啊！不是，可是我现在
1: 这鱼怎么写？崔记者，你看着办。
0: 好，我写。
1: 送崔记者回家。
0: 不，
1: 开车。

0: 有最新消息，您一直通过张元的内贼盗取殉皇从皇宫里面带出来的皇室宝物，其中有一件翡翠九重佛塔，即将运往东京，准备公开拍卖。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属实？
1: 又是你小子，今儿八爷来看魔术表演，就是想散散心。
0: 你是吃了雄鸡豹子胆了，敢在这儿给他添堵？叶先生，请您正面回答。
2: 你让我说什么呀？
0: 盗窃国宝，这么重的罪名，一般人可担当不起呀！是啊，这是大王瞎说。
3: 那么，
0: 您就是否认和国宝失窃有任何关系了？可是据我所知，您可不是一般人呐！你们都是死人呐！愣着干嘛？
4: 哎哎哎！
0: 别动！
4: 就算我偷了宫里的宝贝拿出去卖了又如何呀？啊！你才在江州城混吧！我叶振山弄死个人，就像弄死个臭虫，殉皇都不敢来找我，别说你一个小小的记者。哼！
0: 哎呀，快点！

0: 四位这是干嘛呀？
1: 哎，你们干嘛？
2: 姓崔的得罪了八爷，算是你倒了血霉了，还敢大摇大摆的在街上走。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救命啊！啊，救命啊！
3: 再给我跑啊！你不是挺能跑的吗？
0: 大哥，你看这都文明社会了，是吧？用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3: 少他娘贫嘴，我砍死你！

0: 我让你欺负人，我让你追我一条街，我让你用暴力！哎呀，大侠，谢你是人是鬼啊？
1: 害你的是人，救你的是鬼，走！哎呀！
0: 算是安全了，听着，我要问你几个问题。等一下，哦，那你说吧。
1: 叶振山偷国宝，运往海外的线索，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0: 震天门那人告诉我的。
1: 震天门的人？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么机密的事？你不知道啊？这个叶振山找商议海，就是为了借助震天门的海外关系。 来筹备那九重翡翠佛塔的拍卖会，而且啊，这个叶振山还重金聘请商议海亲自押送这个宝贝，坐船到日本。这个时间呢？

0: 就在两天后，既然拍卖佛塔的事是震天门和叶振山合作筹备的，那为什么上一海的人要偷偷的放风给你呢？
1: 我觉着啊，其实啊，这个叶振山和上一海是面和心不和。哎，您没听说吗？前一段时间，上一海把叶老爷子的儿子给打了一顿，所以我估计啊。
0: 这个上一海啊，就是想借此机会摆叶家一道。明知道自己被人家利用，还冒这么大风险写这样的报道，你不知道得罪了叶家，很可能丢了性命吗？大侠，不瞒您说啊，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叶八爷给得罪了。 差点把小命都给丢了，这不，我到上海躲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呢，我又偷偷的回来了。您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我天生就是个写字匠。我呢，不写文章，不爆猛料的话，那么你还不如杀了我呢。如果我的文章不能在报纸上面报道的话，那么我的生活多没意思啊！大侠，您觉得呢？
1: 本来我想送你出去到外面躲一躲，看来现在用不着了。要走要留，自己选择吧。
0: 哎，大侠，您是不是就是重出江湖的黑夜判官呢？
1: 嘿，
0: 哎呀，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0: 你看看你们几个啊，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不就是胳膊腿受了点伤吗？人家那是留着情啊，要不然你们的小命就没了，烧高香吧。怎么样，说说吧，看清楚了没有，他是什么身手啊？
1: 八爷，那个人穿着黑斗篷，跟鬼一样会飞，出手极快，哥几个还没有反应过来就都中招了。
0: 跟鬼似的，哼，那可不就是鬼吗？在瓦砾里埋了18年的鬼又要冒头了。得了，该办的事儿你们办得很漂亮，也别白挨打，到账房每人领5块大洋，好好养伤，等过几天从日本运来的军火到了，你们可得给我好好处理。
2: 谢老爷，
1: 哥几个一定鞍前马后，不惜力，

0: 我叶振山还真不怕鬼，既然你已经露头了，好，那我就当一回钟馗。
1: 是啊，
2: 就是
1: 大角儿唱好酒，
2: 快快快，进来，
1: 走，
2: 走，
1: 走。

0: 真是好东西啊。
1: 是啊，去往东京的福丸号8点开船。小上爷，这一路上舟车劳顿，就要辛苦你了。
2: 八爷您不必客气，能为八爷您走这一趟，一海也正好出去开开眼界。
1: 好，那我就以茶代酒，预祝这件东西拍卖出个好价钱，还要烦请小上爷用这些钱转购成军火，妥善运回。
2: 八爷放心，此去一定马到成功。
1: 好。

0: 大爷放心，我马上封锁全城，此事事关重大，不能有半点闪失。
1: 那就有劳小少爷了。

0: 局长，什么事儿？
1: 林探长是姗姗来迟啊，小上爷等你有段时间了，他有话想和你聊聊。啊，去吧，我回避一下。

0: 奇，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

0: 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 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

0: 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0: 先到先得，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

0: 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 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

0: 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0: 先到先得，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哎，

0: 让心更近。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把

0: 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喜剧演员孙书月做客群英会，
8: 中戏导演博士是吗？
9: 啊，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4: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10: 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11: 不孤单呢，他最孤单呢。
8: 有我什么事？
4: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12: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9: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8: 哎，这还不像吗？这个
4: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3: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4: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14: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15: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
4: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16: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17: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16: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4: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8: 痛痛痛！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原来报纸上连续报道的叶振山盗取国宝确有其事，而你跟他同流合污。哎
1: 呀，小谷，我希望你能明白，这是生意，他们想赚钱，我帮他们联系买。
0: 上野海，你是疯了吗？全江州城的人都知道叶振山在搞复辟，你是要帮他恢复大清朝吗？现在已经是民国15年了，你要是再跟他混在一起，你早晚会出事儿。
1: 翡翠九重佛塔现在已经被劫走了，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的话，会牵扯很广。小谷，我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来找你帮忙。这个案子必须办理，并且是自己人，不能走漏一点风声。
0: 哼，谢谢你把我当成自己人，不过你好像没有什么资格给我安排任务。
1: 林小谷，你给我听清楚了，你们的警察局长是月月吃我的俸禄养肥的。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局长算个屁，他就是震天门养的一只狗。这个案子你必须接手，换别人我不放心。
0: 这个案子我接不了，谁丢了东西谁自己找去，另请高明。走。
1: 我们只能自己干了，封锁全城，包括码头、火车站，挨家挨户的给我搜。
2: 我完全可以按您说的去做，可是不能白干。

0: 八爷，这是黄昏时送来的。嗯，
1: 夜八爷明鉴，翡翠九重佛塔在我手中，君若寻回宝物，请于大年三十夜晚9点在郑家废墟一聚，彼时万家团圆，火树银花，不夜天之际，你我重续往事，快意恩仇，不亦快哉？黑夜判官。
0: 八爷，咱们这翡翠佛塔只是个诱饵，鬼王偷走的只是个赝品，

0: 知道，我们真正的翡翠佛塔早在几天前就被咱们运到日本了。
1: 我是故意放出风声卖了个破绽，没想到鬼王还真的上当了。小少爷，我还得厚着脸皮麻烦你一件事。
2: 八爷您说。
1: 好，这个人叫崔伟，是大公报的一个记者，前一段时间因为得罪了人躲到上海去了，不过这几天我的人发现他又跑回来了，躲在南城的一个小旅馆里，还请小上爷借我这个人一用。
2: 八爷，您这是想谋划大事啊。
3: 我收到最新消息，您一直通过张元的内贼盗取训皇从皇宫里面带出来的皇室宝物，其中有一件翡翠九重佛塔即将运往东京，准备公开拍卖，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属实？
4: 愣着干嘛？

0: 哎呀，瞧瞧，瞧瞧，人家安排的多好啊！啊，大年三十儿，除夕之夜，咱们可不能让人家失望了呀！
1: 请八爷放心，我都安排好了。除夕夜，只要他敢露面，天罗地网就等着他来钻。
0: 嗯，你去吧。
1: 是。

散尽，看到曙光了。装神弄鬼的黑夜判官终于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鬼王啊鬼王，那咱们就比划比划，看看究竟是魔高一尺还是道高一丈。

0: 你们。
1: 哦，我们来看看你。你出院也不打声招呼，自己回来了。
0: 哦。
2: 我跟姐姐买了点年货，快过年了，你这儿也该收拾收拾了。
0: 不用麻烦你们了。
1: 什么不用？大家都是朋友，相互照应也是应该的。
2: 你就不用帮我们了，你身上还有伤，要不你先自己看看报纸。
0: 哦，

0: 请坐。听说春霞姑娘还是没了，王者已安眠，节哀吧。
1: 多谢慰问。这戏院生意不错啊。
0: 嗨，现在啊什么都要改良，光靠我这个耍把戏的班子可撑不住门面呢。马上快过年了，今年的封箱演出我专门从上海请来了齐老板来撑门面，这回我可是下了血本了。这个齐老板的萧何月下追韩信，那唱腔作派，在上海的丹桂和天蟾几家戏院听说是场场爆满，今天晚上开始在我这儿连演三天，这消息一放出去票就全都抢光了。这江州城的人懂行，识货，
1: 看来你是要发大财了。
0: 哎呀，发财可谈不上，实话跟你说吧，我也就是为了过瘾，我自己也是个戏迷，只要戏院有什么好戏上演，我就会在我自己那个专用包厢里好好欣赏几段戏，舒服。
1: 你是光顾着过戏瘾了，这外面的风言风语没听说吗？

0: 这些小报整天道听途说，没什么意思。
1: 哦，这文章里讲的叶八爷好像是你我都感兴趣的人。
0: 是吗？这个叶八爷在我的戏院倒是碰见过几次，他很喜欢看我的魔术，也曾经邀请我到他的府上表演过，仅此而已，没什么交情。
1: 那这么说来，把叶振山偷取国宝运往海外的事透露给记者的不是你喽？
0: 哎呀，瞧你说的，我只是一个跑江湖卖艺的，怎么会知道这些王亲贵胄的私事呢？
1: 这么说吧，我和你能认识就是因为这个叶振山，我跟他是有恩怨的，所以我知道这个人不好对付。我来这儿只是想提醒你，不管做什么请三思而后行。
0: 我记住了。
1: 好，那我先告辞了。
0: 慢走，不送。

0: 老爷，今儿可是大年三十，阖家团圆的日子，就算天大的生意，不能过了年再说吗？
1: 这事情来得突然，年夜饭等我回来再吃。玉王，
2: 哎，
1: 好好在家陪着你娘，不许出去。
2: 哦，知道了。
1: 西院那边都安排好了，
3: 白爷，您放心，都安排好了，一直盯着呢。
1: 嗯，那就好，那咱们就请好吧。
4: 哎呦，张老板，今天邢老板
5: 和张
4: 老板算是来着了。里面请，里面请。
5: 好，
4: 来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啊！
3: 好，
5: 好，好，好。
4: 哎呀，李老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
6: 好久不见，
4: 里面请，里面请。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

0: 管家，
1: 哎，
0: 这老爷一走，少爷就叫上司机走了。这大过年的，他能去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夫人。
0: 走，都走吧，爷俩成日在外面神三鬼四的，连顿年夜饭都吃不安生。
2: 喜福楼还有多远？
3: 很快就到了，少爷。
2: 快点啊！
3: 好的。
2: 大抵浮生若梦，姑且此处销魂。

0: 就快过午夜了，怎么还不来？哎，老爷，老爷，老爷，你看，找到个盒子，
1: 哪儿弄来的？
0: 就在那个角落里。翡翠佛塔。 恭贺欣喜，黑夜判官。

0: 这是怎么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1: 老爷，老爷，大事不好了！玉鹏，玉鹏被绑架了！
0: 你说什么？

0: 哟，八爷，哎呀，八爷啊，您吉祥啊！实在对不住了，这刚封箱，这齐老板的戏呀，他演完了。要想听齐老板的戏，您得过了元宵节之后再来啊。
1: 啊，好好，对对，哎呀，你看，这大过年的，戏院里还这么热闹，老板你真是功不可没呀！
0: 哎呀，这全都仰仗各位来捧场的。又赶上齐老板今年封箱演出，这场场都是好戏呀。哎，八爷，这钟刚敲过12点，在这儿先给您拜个早年了。
1: 哎呦呦呦呦，哎，我也听说了，今天晚上台上的戏好极了。老板，你一直在这儿看戏？
0: 哎，对啊，我就在我那个包厢里面听了一晚上好戏啊，我还给齐老板包了个大红包呢，这不一帮人还等着我吃饺子呢。八爷，你要不嫌弃，就去抢几个。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老板辛苦一天了，也该休息了，早点歇着啊。
0: 哎，
1: 我们走。
0: 八爷，过了15来园子里听戏啊。

0: 为什么不把鬼王先抓起来好好审审，恐怕少尉就在他手上。
1: 咱们的人盯了他一晚上，都说他寸步没离开那个包厢。审怎么审？
0: 那怎么办？少爷的事儿可不能耽误，这时间一长了可就……
1: 马上去警察局老姚那里。荆州城的治安乱到如此地步，连我的儿子都被绑架了，我叶振山过不好这个年，他这个警察局局长的年也别想过安生。
0: 是。

0: 少爷，您来了。人呢？在里面。啊，表哥，是你吗？你回来了。是我。
1: 春晓，明天在半路上，我会找一个人接你去乡下的农舍。
0: 你不带我去南浔了吗？
1: 哦，我想叶振山，他肯定会在半路上动手，所以我要制造一个他们得逞的假象，让外界以为你已经死了，这样的话才能摆脱他们的纠缠。等我完事以后就来找你。
0: 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2: 准备动手吧，是。
3: 黄包车。

0: 你在这儿好好养着，等我报完仇，我马上离开。
1: 嗯，真希望你明天就能报完仇，我们就能马上离开这个伤心地了。
0: 你放心，报仇的事已经有眉目了，过不了多久，那些害我们郑家的人会一个一个的跳出来的。

着急了，真是贵胄公子，身娇肉贵啊。不错啊，还算老实。

0: 喝点酒吗？我劝你还是喝一点，喝醉了一会儿就不觉得疼了。我得通禀令尊一声，你在我这儿做客，怕你爹不知道，得给他捎个信。
1: 不要，不要！

0: 娘的心头肉啊，玉鹏啊，娘的心头肉
1: 啊！哭，哭什么哭啊？大过年的，好什么好？
0: 宝贝儿子，生死不知，你还有心思过年呢？啊！叶振山，我告诉你，如果儿子有什么差池的话，我也不活了。就你这个老东西，自己去折腾吧，啊，玉鹏啊！啊，我的儿子！
2: 老爷，老爷，这是刚才门房在门口发现的盒子，请您过目。
1: 谁放的？看清楚没有？
2: 门房也不知道，迷迷糊糊打了个盹，盒子就在脚下了。

0: 杨芷玉扳指，我认得，这是少爷戴的。
1: 夫人，
2: 哎呀，扶夫人回屋。

令公子与在下盘桓数日，宾主尽欢，知其诗书画三绝，特献上一纸，以证明其才华绝妙。

0: 老爷，老爷，老爷，有电话找您，说有重要的事情，让您亲自接。
1: 喂，我是叶振山。
2: 叶八爷，我送给您的礼物您可收到了？令公子的羊脂玉扳指，请您务必要收好了。
1: 他说那是他的心爱之物，
2: 等他回家之后还得接着戴呢。
3: 是你啊，黑夜判官。
2: 可不是我，一个早就死了18年的人
1: 跟你叙旧。叶振山，等了这么多年，
2: 终于可以跟你畅谈往事了，真是令人欣慰啊。
3: 你果然是郑家的人，18年前那场大火没有结果了。你
2: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猫有九条命吗？
3: 好啊，我知道你是回来报仇的，可是你在暗地里耍损招，绑架我儿子算什么本事？有种你跟我单挑，你说个地方。
1: 18年前你是当朝权
2: 贵，炙手可热，想害谁伸伸指头就行。18年后你仍然是前呼后拥，
1: 只手遮天。我只是一个升斗小民，
2: 没有本事跟你单挑。你说我阴毒也好，说我卑鄙也罢，
1: 反正现在你的毒生子可是在我手上。

0: 让他死还是让他活，就看叶八爷你的态度了。
1: 行，你说吧，让我用什么来交换我犬子的命？
2: 很简单，当年害郑家的一共有七个人，
0: 现在有四个人的身份已经曝光，分别是
2: 常世勇、赵廷轩、冯广玉和你。我要另外那三个人的名字。
1: 七个人已经死了三个了。黑夜判官，听我一句劝，赶紧收手吧。
0: 当年你害别人全家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过收手？
2: 叶振山，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三天后晚七点，你一个人到郑家废墟来见我，别耍花样。
0: 如果再像上次那样预先设好埋伏，
2: 到时候就等着给你的宝贝儿子收尸吧。

0: 看看，那个黑夜判官硬生生的剁了我儿子的大拇指，我儿子一个手指头就这么没了。他给了我3天时间，要我交出18年前参与这件事的人的名单。如果我交不出，我儿子就得死。怎么办呢？啊，怎么办？
1: 那个家伙心狠手辣，他说到就做到啊！
2: 岳志山，你真是老了，英雄暮年也开始舐犊情深了。但是你别忘了，你是要做大事的。难道有两三宵小暗中作祟，你便不顾大局自乱阵脚？
0: 可玉凤是我儿子，是我的独生子，我们叶家三代就这么一个。
3: 如果儿子没了，纵使我赢了，万里河山，那又有什么用？八爷，你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这个鬼王以亮明目的，他来是为郑家人报仇的。不管他是郑高奇本人死而复生，还是有人故意冒名顶替，总之这个人。
1: 是为郑家复仇而来，不管是否能得到名单，他都不会放过你，更不会放过你的儿子。
0: 难道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我儿子被他杀死？
1: 这一回让他期限一招，并不代表咱们就会满盘皆输，只不过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去赌一把了。
0: 胆量，
1: 不错。 胆量，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请下注。鸭大，
1: 慢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

0: 齐大律师，怎么大年根儿的这么有功夫跑这儿来玩啊？我听人说有人警告过你，以后不允许再进这家赌场的大门，你还敢来？<笑>怕什么？富贵险中求嘛。况且听说最近震天门正在上下整治新风，这小少爷被他义父管了起来。
1: 他哪有功夫管我来这儿玩牌的事儿啊？压力吧，压力吧，压力吧，压力吧，压力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

0: 一升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

0: 升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

0: 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

0: 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纪。
12: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掏心掏心，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喜剧演员孙淑月做客群英会。
10: 中戏导演博士是吗？
11: 啊，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5: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12: 出去玩啊，都是2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13: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10: 有我什么事？
5: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14: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15: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10: 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哎，这还不像吗？这个
5: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6: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17: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6: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5: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18: 利用武权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7: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6: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17: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5: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16: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9: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17: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5: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
20: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5: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21: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22: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
5: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23: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24: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23: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5: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5: 我是母班。

0: 阿贝，无水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说五八倍，不需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听人说有人警告过你，以后不允许再进这家赌场的大门，你还敢来？
1: 怕什么？富贵险中求嘛。况且听说最近震天门正在上下整治新风，这小上爷被他义父管了起来，他哪有功夫管我来这儿玩牌的事儿啊？徐大律师，不好意思啊，今年第一笔进账，恭喜发财啊！
0: 既然是新年的话，我也给你个惊喜。
2: 居然敢出老千啊！
3: 打他！
2: 你疯了？先水掉顶梢了再说。
3: 让你出老千！
2: 别乱说！
4: 干什么？干什么？放手！放手！放手！都放手！
5: 想打架，出去打去！滚！
4: 都滚！
3: 你只是就行。
4: 来，老板，咱们来来来！
2: 这谁出老千？
4: 玩不起你！
2: 别玩！你敢出老千？
6: 你想问什么？
0: 你是不是绑架了叶玉鹏？
2: 我就有输有赢，输不起就别来。
6: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跟你无关。我知道你要对付叶振山，打算怎么走？你不能一个人去。
2: 输不起就别玩。
6: 你到底是谁？你别管我是谁，总之叶振山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2: 我让你出老千，
4: 打死你！
0: 臭满意的，还敢出老千？我今天就给你个教训，下次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0: 这里有什么动静？天眼看就黑了，咱弄点吃的去吧。
1: 不行，八爷吩咐要一步不离地盯着这个人。

必有佳人，公孙氏；亦有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为之九低昂。我如羿射，九日落；皎如群帝，参龙翔。

0: 是不是在发泄呀？
1: 别管他发什么神经，只管给我盯住。

0: 黑夜判官，你在哪儿？八爷，我在这儿等着你呢。
1: 余问答既有矣，敢使府事增万伤。

0: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气出第一。
1: 呀，好！叶振山。
2: 你终于来了，我儿子呢？
1: 先说出那三个名字。
2: 你拿我当傻子了？你是来替郑家复仇的，就算我什么都答应你，你也绝不会放过我。别拿我的儿子当筹码了，我不会向你屈服的，大不了多搭上几条人命。
1: 看来你早就已经放弃自己的儿子了。
2: 是死是活，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你既然来了，就别想。

0: 您怎么来了？人呢？一直在里头呢。装神弄鬼，我还就不信了。八爷，哎呦，您怎么大驾光临呢？哎呦，八爷，您这是到大悲院里？ 跟住持师父说话的，先生今晚没出去？没出去啊。这天儿不好，刚刚在院子里捂了趟箭，累了，看看书，消遣消遣。哎，八爷请坐，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1: 哎呀，先生住在这大悲院内，朝闻晨钟，晚听暮鼓，还可舞剑读书。
2: 真是好雅兴啊！平日里为了养家糊口，奔走繁忙，正月里戏院清闲，才得以偷闲自在几日啊！
3: 刚才看见鬼王先生在院内舞剑了吗？
2: 我们都看见了，舞的还真不错啊！
4: 快点小心！
1: 黑夜判官，给我追！
5: 是，抄家伙，跟我走！
6: 快！
1: 看来我是误会先生了，打扰了，告辞。

0: 你也去追，一定把他抓回来。
1: 明白。
2: 八爷慢走。

0: 你们什么人啊？
1: 我们正在抓一个贼，你们戏院里有没有一个人闯进来？
0: 我们福慧戏院要元宵节以后才开张呢，他们都回去过年了，我一个人在这练功，没看见什么人进来。
1: 给我搜。
2: 是是。
1: 哎，
0: 你们小心点，你碰坏东西。
3: 给我来，这边来几个，动作快点。
4: 妹妹，这么些日子感情就你一个人待着多寂寞呀，要不要哥哥今天晚上陪陪你呀？
0: 敢亲蘑菇奶奶，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家的买卖，信不信让你们一个个都爬着出去？
3: 嘿，
5: 臭娘们，给我打
3: 打！
1: 喂，住手！怎么回事啊？
0: 各位爷们儿，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来路，不过我们福慧戏院可就离警察局不远，几位巡街的探长呢，每隔半个小时就会来我们戏院看一次。敢占我的便宜，这事儿要是闹大了，恐怕你们几个脸上都不好看吧。
6: 让你们来找刺客，这下好了，
5: 泡上妞了，还不赶快给我走。
7: 是
1: 是，走走走。

0: 叶振山那个老狐狸果然把他那几个手下撤走了。这次他应该会消除对你的怀疑了。还是你那招李代桃僵的办法用得好啊，让他云山雾罩去吧。
1: 打死你！
0: 我跟叶振山约好了，今晚7点在郑家废墟见。我替你去。不行，上次我用假人的办法挺管用的。 这次我再用用就是了。叶振山的人已经钉死你了，你脱不开身的。你到底是谁？我姓郑，郑家的事就是我的事。还有件事情，我没有搞清楚。

0: 不错，寡人是郑家行义犬的身手，你真是正高启的儿子。老天保佑，恩人呐，苍天有眼，你虽然枉死，但郑家有后了，有后了。这只怀表是你爹生前用过的物件，这么多年，我一直都贴身带着。
1: 不知道阁下与家父有何渊源？我当时年纪还小，真不记得家父还有您这么一位朋友。孔毅，我真名叫柳云峰，令尊昔年行侠仗义之时，曾对我有恩。20年前，我刚满18岁，我爹娘苦心经营的铺子生意蒸蒸日上。
2: 没想到，叶振山的手下对我们强取豪夺。
3: 别出来！我断不断！
4: 各位爷，有什么事吗？
5: 什么事儿？
6: 拿钱！
4: 上个月不是给您吗？
2: 那是上个月的，这个月的还没给呢。
4: 这
3: 实在是没钱呐！
4: 没钱是吧？
7: 拿你盘子！
1: 就在我们一家人被欺凌之时，你爹，也就是黑夜判官出现了。他单枪匹马把我们从那伙强盗手中救了出来。
0: 你怎么知道我爹就是黑夜判官？
1: 一切都是缘分呐。我原本也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富商郑高奇就是黑夜判官。
3: 直到有一天深夜，黑夜判官被官府追杀，受伤躲藏在码头。那时候，我还在码头上扛大包卖苦力，正好路过，将其搭救。
8: 郑先生，
3: 多谢小兄弟，没想到恩公就是郑先生。
8: 兄弟，
3: 二哥，
8: 我送自己了。
3: 老公，你先别出声。
9: 告诉我，他不仅是劫富济贫的黑夜判官，更是同盟会的人。要完成推翻帝制的大业，受他的感召，我也加入了同盟会。
10: 郑先生你好，
9: 你好，
10: 郑先生好，
9: 你好，
10: 给两位介绍一位小兄弟。
9: 哦，幸会幸会。
1: 不料18年前，一夜之间，郑家大小被屠杀殆尽。等我闻讯赶到时，已经晚了。
3: 恩公，
1: 我身后的疤痕。

0: 我就是在渔火未尽的废墟中受的伤。我从废墟刨出郑家残缺的尸首，还有这只怀表。原来你跟我爹都是同盟会的人。惭愧啊，我是因为你爹的引荐才得以进入同盟会。
1: 后来，你爹遇害之后，我便与同盟会失去了联系。你爹的人头被悬在了总兵府门外，官府称他是反贼，死的不明不白呀！
2: 对呀。
0: 我想替郑家报仇，也闯总兵府。 偷听到当时江州总兵与叶八爷的谈话，才知道叶振山就是害你全家的主谋。我虽一心想复仇，却无奈学艺不精，反被追杀。这么多年，我隐姓埋名到了关外，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师傅，教授了我这些魔术把戏的本领，我就靠他一直在外边。 以卖艺为生。那你为什么会回来？因为数月前，我听说了黑夜判官重出江湖的消息，归心似箭，知道大概是复仇的机会已到，我便带着戏班子回来，寻找复仇的机会。
1: 林夫人是不是你杀的？
3: 没有，我真的没有动过林夫人半根指头。我之所以出现在林家，是因为我发现春霞姑娘还活着，我就想亲口问问她。当日其父冯广玉死的时候，有没有提过十八年前郑家的事？不料啊，林夫人在那晚就被人杀害了。凶手的长相你看清了吗？
0: 那凶手身形很快。
3: 但我听到林夫人的惨叫，赶到大门口的时候，凶手已经离开了。我只看到了一点背影。
0: 那叶雨鹏，你打算怎么处置？既然他老子不在乎他的死活，一味顽固到底，那就结果了他。
1: 先别着急动手，带我去见见他。

0: 这小子够狠，为了逃跑，不惜斩断自己的一只手。
1: 赶紧给他止血，不能让他死了。
0: 不行，他爹可是谋害你全家的元凶，不能救他。
1: 报仇归报仇，他爹是我的仇人，可是他是无辜的，必须送去医院，不然他会死的。
0: 死就死，他只是我复仇路上的一个小小牺牲品，不能救他。
1: 不行，不能救他，你哪儿都不能去。你听我说，
0: 我不听。
1: 你听我说，报仇是很重要，但是绝不能乱杀无辜。
0: 给你看样东西。

你爹娘，爷爷奶奶，还有你自己的灵位，郑弘毅，你发誓不要破坏我的复仇大计。

0: 你怎么不问我复仇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1: 我不问你，是因为我再也不想听到家破人亡的消息了。这世间历来如此，不管怎样，受到伤害的都是他们无辜的家人。18年前，我爹和那六个人杀害了你们全家，这是一定要血债血偿的。你去报仇，合情合理。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听见，我就想让你抱着我，静静的待一会儿，就一会儿好吗？
0: 幸亏还有你，不然我几乎被仇恨扭曲的连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了。
2: 纵有神龙起沧海，
3: 难复豪情寄乌台，
2: 恶奴群起废尧舜，
3: 万民齐声叹良才。
2: 势将寸管化长剑，
3: 杀尽世间狼与豺。
2: 他年若有凯旋之，
3: 是我卷土又重来。

0: 老大，
1: 嗯，
0: 这都好几天了，这叶玉鹏一点消息都没有，咱们该怎么办呢？局长骂咱们骂的可真够难听的。
2: 局长也真是着急了，先是一只手指头，现在是一只手，那叶玉鹏真的是凶多吉少了。
1: 行了，都别啰

0: 咱们再去一趟叶玉鹏被绑架的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
1: 好好。黑夜判官，
0: 等一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2: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0: 这家伙怎么就不见了呢？
1: 他简直不像人，像个鬼。别小看这个像鬼一样的家伙，他几次三番出现，咱们都没抓到他。小心点，他引我们到这儿，一定有名堂。

0: 为，
1: 八爷，
0: 看来您的确是不在乎自家这一脉单传的宝贝儿子。
2: 黑夜判官，你给我送来的我儿子的右手，我收到了。
0: 心疼吗？
1: 还敢拿你儿子的命跟我赌下去吗？
0: 别再跟我耍花样，下回你收到的礼物将是令公子的脑袋。
2: 算你狠，商量一下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你放了我儿子。
0: 我只想知道你三个名字。
2: 我
3: 老爷，老爷啊，老爷，少爷回来了。
4: 林探长他们把少爷救回来了。
5: 玉鹏，你醒醒啊，玉鹏！
2: 玉鹏，玉鹏，玉鹏！
5: 老爷，
6: 叶八爷，令公子给你找到了。
2: 在哪儿找到的？那绑匪人呢？
7: 我们是在郊外的一个废弃农舍发现叶公子的，看样子他已经被关在里面很久了。但是我们把他救出来的时候，
5: 玉鹏
7: 没有发现绑匪。
2: 快去圣彼得医院找杨大夫。
8: 为什么帮助仇人？为什么黑白不分，是非不明？
9: 因为我不想滥杀无辜。
8: 就一步，就差一步，你为什么破坏我的计划？为什么阻止我复仇？你还记得你郑家的血海深仇吗？
9: 当然，
8: 当然没忘。没忘？你没忘还帮仇人？你不配当郑高奇的儿子，你不配！

你冷静的听我说，这十八年来，我没有一天忘记我们郑家的仇。为了复仇，我连正常人的生活都没有，但是绝对不能因为复仇而滥杀无辜。如果那样做，那我们跟那帮恶人有什么区别？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够查出十八年前所有的凶手。你冷静一点吧。

0: 但是我希望越快越好。
1: 八爷，医生说了，少爷除了失血过多之外，其他的都还好，只是右手废了。
2: 命啊，全都是命。
1: 八爷，有个好消息，自从冯广玉死了之后，您让我们一直在江州寻找他所有银行的保险柜，我们找到了10个，9个都是空的。这个是我今天在冯家最后一个保险柜里找到的，您过目。
2: 这个啊，你看了？
1: 看了。八爷，我只是随便翻几页。
2: 好了，忙你的去吧。
1: 哎。

别怪我，你知道的太多了，你坏了规矩。

0: 宾。
1: 冯广玉不过是你竖在台前的一个傀儡，你才是真正的幕后主谋。我叶振山终于知道了你的庐山真面目。身为我叶振山的儿子，生死尚且要置之度外，何况是一只手。哎，爹知道你委屈，行了，别耷拉着脸了。爹答应你，就算是把江州城翻个底儿朝天，我也会找到元凶，替你出这口恶气。
2: 八爷，
1: 什么事儿？
2: 小上爷请您去一趟，说东京那边有好消息传来。哦，
1: 啊，好啊，太好了。

0: 哎呀，呀呀呀！这翡翠佛塔在日本拍出了50万的天价。哎，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哎呀，祖上有灵，保佑大清，福延不绝。
1: 八爷，啊，
0: 拿走一成。
1: 这东洋皂啊，是好东西，我看着也眼馋，但是无功不受禄。

0: 哎，有功啊，而且是大功。小上爷，不是我八爷说大话，在我大清重整江山的时候，封你个一字并肩王当当，啊！
1: 托八爷的福，一海日后就指望八爷您了。
0: 只要咱爷俩联手，日后定能干出一番光宗耀祖的大事来。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围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4: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

0: 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金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2: 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

0: 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

0: 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金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0: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

0: 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4: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5: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4: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6: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4: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3: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7: 利用武权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6: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4: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6: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4: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8: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9: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3: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这里是天津卫视。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痛痛痛！啦啦啦！

0: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经济。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保护中传承，推动非遗融入日常，传统工艺与现代潮流碰撞。昨晚2026天津时装周启幕，十个区发布预警，本市将迎雷雨天气，局地雨强较大。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五月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显效。
2: 从货币供应看，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从社会融资规模看，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今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48万亿元，处于较高水平。从信贷投放看，五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个基点。从信贷结构看，五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根脉。今天我们迎来了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全国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3400余项，展现文博行业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1: 天津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孕育出了独特的金牌文化、文物保护等方面展现出保护新成效。14仓遗址勾勒历史变迁，蓟州区朝阳洞旧石器遗址等4圃新发现展现地域特色，非遗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促进文旅消费热潮。截至目前，天津已形成国家、市区3级非遗名录体系，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2项，京剧、太极拳，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9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57项，涵盖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间文学、传统戏剧、曲艺等多个门类，构筑起立体多元的非遗宝库。昨天，老城金韵南开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月启动，将持续至7月12号。非遗市集于每周六周日全天开放，32家特色商户轮番亮相。期间将推出非遗市集常态化运营、非遗技艺互动体验、非遗艺术雅集等系列活动，推动非遗文化融入现代日常生活。
3: 我们如何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呢？是需要我们搭建这样的平台的，也就是把我们的商圈作为载体，作为引流的平台，让我们的传承人在我们的商圈里能够找到发展的机会。
1: 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被确定为文化遗产日。2017年起进一步调整，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至今已走过20年。20年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小众文化变为大众经济。截至2025年，中国非遗相关产业的市场规模已突破10000亿元人民币。
0: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持续推进，博物馆逐渐成为非遗保护、传播与研究的重要空间与载体。昨天下午，天津大学冯骥才博物馆举行了学术研讨会。
4: 就因为它有千万不同的彼此差别的这个地域性，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0: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人物美生活，非遗博物馆特性”。开幕式现场发布了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田野教学基地的最新成果《瑞安木活字印刷术文化档案》。这部书分为上下两卷，介绍了瑞安木活字印刷术相关的历史、核心工艺流程及技艺特色，其中还包括十位国家级、省级、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口述史。在冯骥才博物馆内还有两座馆中馆，分别是瑞安木活字印刷术非遗博物馆和南通蓝印花布非遗博物馆。这两项非遗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也来到了现场。南通蓝印花布国家级传承人吴元新与99岁老母亲演示了印制工艺流程。
1: 我们是七代传承，四世同堂。20多年前，冯先生到我们南通去支持我们，把蓝印花布传承下去。所以，我们现在蓝印花布是立体式的传承，收藏、建立档案、研究、出版，那么传承创新出更多更美的东西来融进老百姓的生活。
2: 昨天晚上，2026天津时装周开幕式在天津文化中心市民广场举行。这是自2019年以来天津举办的第八届时装周，一起去看看。
0: 伴随着舒缓的节拍，模特们缓步登场，2026天津时装周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大秀上，京城本土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带来了46套融合当代东方美学的成衣设计，服饰覆盖日常休闲、轻商务、轻礼服等多元场景，展现传统工艺与现代潮流碰撞的时尚魅力。
3: 我们用了一些传统的非遗的这种工艺跟现代的这种天然纤维面料结合，比如说桑蚕丝面料进行了香云纱工艺的一个染整技艺，然后还有就是羊毛面料大衣啊、马甲啊、外套上的一些手工抛缝的这种技艺，还加入了一些立体刺绣、法绣的这种珠片绣的工艺，也是对我们传统元素的一种创新以及传承。
0: 本届时装周以文起心境为主题，创新采用主秀场加闪秀场加联动场模式。主秀场设在天津文化中心市民广场，并联动三岔河口、西岸艺术馆、杨柳青古镇等多个京城地标，呈现45场主题专场秀，涵盖英伦传奇经典回归、孤韵华商汉服专场秀等，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4: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种秀嘛，氛围真的特别好，后面还有很多场，每一场我也会关注起来的。
0: 另外，时装周期间还将举办行业专家对话、跨界特色展览以及城市商圈联动等活动，将一直持续到6月23号。
5: 今年呢，我们一展促销，就 T 台走，可观、可看、可感受，最后还要可消费。所以我们今年呢，有外贸优品展，有中华老字号销售展，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使我们的产品变商品，流量变销量，从而来助力天津市的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
2: 为提高教育招生考试公共服务质量，深入开展招生政策宣传，帮助广大考生顺利填报高考志愿，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持续整合资源渠道，不断完善服务供给，将于近期开展多种形式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下面这份服务清单，请考生和家长查收。
0: 6月14号，市高招办将在中国民航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同步举办2026年天津市普通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将邀请在京招生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和本市高校，面对面为广大考生及家长解读招生政策，介绍院校优势，解答报考疑问，提供权威精准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6月16号至18号，市高招办将面向全市高考考生开展志愿填报模拟演练，考生可登录天津市普通高考志愿网上填报系统进行高考志愿模拟填报，为正式填报做好准备。6月22号至28号，教育部将组织全国招生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考生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咨询周活动。今年在京报名高考的考生可免费使用两个官方权威的系统，通过官方信息平台来筛选报考志愿以及了解最新招生信息等。市高招办也将组建考区专家指导队伍、中学一线服务队伍、高校招

0: 交办协同队伍，各区各高中学校也将成立高考咨询服务站，开展志愿填报指导服务。此外，天津各大文旅场馆、商场也为考生提供了多项免费优惠活动，比如今年高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可以在6月12号到8月31号免费入园游览盘山、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八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月11号到8月31号，萨马兰奇纪念馆全天免费参观。
1: 技能水平是劳动者应聘求职的硬核实力。今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推出一系列职业培训举措，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
0: 今年，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各地推出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其中，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将加强通识教育，劳动者可通过技工教育网等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百万青年技能提升培训鼓励各地通过开设大学生技师班等多种方式，为青年掌握实用技能创造条件。在培训模式上，产教评等新模式正在进一步推广，龙头企业将联合院校和培训机构打造技能生态链。技工院校普遍对接企业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用工紧缺领域由政府组织项目制培训，推动培训内容与岗位需求更加匹配。与此同时，人社部门正在推动培训资源向企业、院校、乡镇下沉，通过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公共实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各类培训载体，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导航图，打造30分钟培训圈、技能加油站等服务网络，方便劳动者就近参加培训。
1: 昨天，人社部门在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专场招聘会，120多家企业到场，给即将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岗位。
2: 本月，天津启动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活动，提早动手，结合学校和专业特点，由人社部门定期开展防企拓岗，举行离校未就业学生专场招聘会。针对海教员院校毕业生需求，津南区人社局在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专场招聘会，除了提供近3000个岗位外，人社部门也提前联系11家就业见习基地所属企业，带来了近400个就业见习岗位，引导未就业毕业生先进入企业实习，适应岗位要求，促进就业。
3: 确实有好几家非常不错的企业，有特别广阔的市场，
4: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有关新能源储能一些岗位的这个要求，这边就业机会会更多，很多企业与这专业非常的对口。
5: 见习岗位的话，对信息技术 IT 这方面比较多，理论知识包括上机操作练习等等，都会有这个专门的这个老师进行这个讲解，大部分80%都能稳定就业。
2: 人社部门还将持续对接全市各所高校，跟踪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情况，开展就业帮扶。
6: 主要是依靠我们的11个镇街就业驿站，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津南区280余个这个社区也铺设了我们的这个联络员，摸排他们的就业需求，在见习基地当中开发一些岗位，来对接这些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1: 从单点打卡变成片区漫游，和平区中心公园又有新变化了。昨天，中心公园周边城市更新片区启动改造。
2: 这次的改造区域涉及中心公园及周边支路，以及赤峰道从南京路到大沽北路这一部分。中心公园的改造率先启动，将把丹东路调整为步行街。公园的改造最大程度保留原有法式风貌和园林布局，对设施进行翻新提升，增加一部分绿篱、月季等植物景观。这次改造还重点提升了夜景效果，在沿线增设多处墙体景观灯，在部分路口增加绿化和灯带景观，丰富街区照明的层次感。同时，针对赤峰道上指示标牌等公共设施样式杂、灯杆、信号杆造型老旧等问题，改造中将进行统一更换。
7: 一共有10个路口，131颗杆，目前我们在推行多杆合一，让街道的功能呢更加集中。
1: 现在来天津旅游的外地游客越来越多，要说从天津站出来打卡的第一站，肯定就是紧邻海河的金湾广场了。从今年开始，金湾广场也进行了提升改造，昨天又有新店签约落地了。
8: 金湾广场由6栋法式风格的建筑组成，像是咱们比较熟悉的金湾大剧院，就位于4号楼。 五号。

0: 楼是国图金湾文创空间，而六号楼过去是一家电影院。为了高效整合空间，从今年开始，城投集团对六号楼进行提升改造，着力发展夜经济，打造新潮消费场景。
1: 我们根据品牌的一些需求进行了定制化的改造，方便这个商户后续入住以后的经营。这一次呢，六号楼的提升改造呢，丰富了餐饮、文创、电竞还有业余业态，与原有的业态呢形成了一个高度互补。
0: 项目整体计划在今年十月开业，来自成都的一家酒吧品牌和金湾广场签约，落户天津首店。
2: 对，我们会结合海河的一些景观，包括百年法式建筑的一些风格，做定制的景观式的室内音乐现场，吸引更多的外地和年轻的游客来感受天津独特的夜经济文化的体验。
3: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展示体验月活动启幕，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正式对外开放。
4: 走进智慧医疗展区，哈工天域小玉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排起长队，只需面对镜头站立90秒，系统就能通过人体微表情数据识别与 AI 医学大模型非接触完成心率、血压、血氧等17项健康风险评估。
5: 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你去医院你得扎破手指头，你要放血，但是在这儿不用，这只是根据你的微表情，它就直接测出来了，就感觉很神奇，而且医疗真的是进步很快。
4: 据介绍，哈工天域的小玉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参加了本届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的角逐，凭借其在 AI 健康筛查领域的创新技术和应用潜力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多场景逐步落地。本次展示体验活动聚焦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方向，设置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8大主题展区，一大批在场景会大赛上崭露头角的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
6: 除线下展示外，我们开发了线上展示体验馆，利用智能体提供智能导购、交易等服务，打造新场景体验中心。
3: 河北廊坊金洽会开幕在即，作为其中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1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沉浸式场景，带您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4: 作为廊坊金洽会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今年廊洽时光全新升级了6大特色板块：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国际肉饼争霸赛事区、世界杯观赛区、儿童游乐区以及天幕帐篷消费集市，真正实现一场活动多元体验。
7: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廊洽时光音乐节，然后场地非常震撼，特别好，灯光效果呀特别出片，然后这里有好多美食啊，还有歌手演唱呀，推荐大家来吃美食、听音乐，然后逛集市。
4: 本届音乐节最大亮点之一，廊坊首个沉浸式比利时小镇惊艳亮相。小镇以1:1比例还原比利时街头风貌，与工业风集装箱市集相映成趣。同期启幕的首届瓦隆大区啤酒美食节，将精酿文化与世界杯赛事直播激情碰撞，实现美食、音乐与体育的跨界联动，营造出独具魅力的盛夏夜经济场景。据了解，今年廊洽时光场地由此前的6.2万平方米扩容至10万平方米，功能分区更优化，客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12天的时间里，还将推出第5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6000架无人机光影秀、廊洽市集、同城集等系列活动，持续释放吃喝玩乐购赏一站式消费活力。
3: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5亿元。今年暑期档类型多元，题材丰富，有超70部中外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10余种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根据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当地时间1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0: SpaceX 正式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截至当天收盘报160.95美元，涨幅超19%，公司市值随之突破2万亿美元，跻身美国第六大上市公司，成为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IPO， 也就是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受此消息带动，当天特斯拉股价上涨1.8%，马斯克也因其在 SpaceX 和特斯拉的合计持股，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入夏之后，天气变化较快，雷雨天气频发。昨晚一场降雨也光临京城。
1: 昨天傍晚到夜间，天津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个别点中到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9毫米，最大降雨量25.6毫米，出现在东里区华明街北鱼铺；最大小时降雨量18.5毫米，出现在民和区现代产业区。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0.7毫米，最大降雨量2.3毫米，出现在河西区挂甲寺。今天早上7:56，天津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天津中心城区仍有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降雨具有间歇性，雷雨时伴有6到8级短时大风，个别点风力将达到9级以上，并可能出现小冰雹。同时，蓟州区、武清区、北辰区等10个区，今天早上也陆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依据《天津市防洪抗旱条例》，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定于6月15日上汛，要求各有关单位加强监测预警，落实较应机制，加密巡视巡查，强化风险管控，紧盯重点部位，全力防范应对。
0: 昨天，2026京津冀应急通信防汛救灾联合演练在河北省保定市举办。
1: 此次联合演练由三地通信管理部门牵头，现场模拟了河北保定山区出现极端降雨，发生洪涝，多处道路、电力和通信设施出现损毁中断。根据京津冀防汛抗旱应急通信联合保障联动机制，三地启动跨区域应急响应，北京、天津通信部门前往支援。演练分为灾情调查研判、打通失联地区通信等4个阶段，包括便携式通信基站架设、冲锋舟运送设备、光缆恢复等23个科目演练，演练中还投入了多款新设备。
2: 比如像我们出现洪涝灾害以及山体滑坡这种情况的下，人无法通过的地形可以靠机器狗通过，然后目前我们的背包基站的重量大概也在30到40公斤，当刚好符合这个机器狗的负重能力。
1: 这款细流式无人机搭载通信基站、摄像头和照明设施，同时保留供电线缆，能够实现长时间通信、照明和实时画面回传等功能。
3: 满油满负载的情况下，可以对它进行8小时的电量的供应，然后提高咱那个救援的效率。
1: 这款可用于应急救援先头抢险队伍的头盔，则集成了卫星天线、视频回传等功能，能实现无线网络覆盖，供10人左右的通话功能。
4: 还可以实现咱们的这个头盔的实时定位，就保证咱们前途应急人员的安全，如果出现问题进行及时的救援。
1: 本次演练，京津冀三地共出动100多人次，20多台应急通信保障车辆，
5: 在断电、断路、断网的这种3段的情况下，能够做到我们应急通信托底的一个保障的作用。
0: 今天南方强降雨集中期开启，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部分地区将见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随着降雨发展，华北、东北、江南等地气温将下滑。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将会维持以阴天为主的天空状况，并将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提示您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8到19度之间，其他各区气温会相差1到2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到阴为主，气温会有小幅上升，最高气温呢保持在30到31度上下，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快速补充

0: 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撸水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雷阵雨转阴，28到19度。天津滨海新区雷阵雨转阴，26到20度。天津蓟州雷阵雨转阴，26到17度。天津宝坻雷阵雨转阴，27到17度。天津武清雷阵雨转阴，28到18度。天津静海雷阵雨转阴，29到18度。天津宁河雷阵雨转阴，26到19度。天津北辰雷阵雨转阴，29到18度。天津西青雷阵雨转阴，28到18度。天津津南雷阵雨转阴，27到19度。天津东丽雷阵雨转阴，28到19度。新疆库尔勒阴转晴，35到25度。
3: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4: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5: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去创业。
6: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
4: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7: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8: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7: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4: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少爷，您为什么这么高兴啊？哎，
1: 高兴的事情还在后头呢。哦，对了，交代你个事情吧，你把叶八爷在日本倒卖国宝获得高价钱的消息告诉那个崔记者，让他赶紧写文章，煽火得越悬越好。
0: 少爷，这是为什么呀？咱们不是一直帮着八爷吗？
1: 帮他笑话，叶振山这个老狐狸都什么年代了，还想搞复辟做皇帝？哼，你看着吧，早晚有一天他要把自己全家都搭进去。我现在帮他就是别让他回头，一条道给我走到黑。等把叶振山这颗牙给拔了，江州就没有再跟震天门作对的家伙了。
2: 你说得多贵重？哎，
3: 这些耍笔杆子的真是无孔不入啊！
4: 老爷，老爷，
3: 什么事儿？
4: 有客人来了。
3: 不见！我今儿心烦，谁都不见。
4: 老爷，是陈军长。
3: 陈军长，
4: 是啊，老爷。
3: 这个

0: 这节骨眼上，他怎么来了？快讲。
1: 是老爷。
0: 恐怕是来者不善吧。

年你爹的头被悬在城门上示众，后来是我去偷了回来，和尸首一起埋在这里。当时我从废墟里扒出来的尸首残缺不全，就擅自做主把他们都埋在这儿了。当时我以为你也死了，

0: 谢谢你让我家人的尸骨得以安葬，谢谢你。应该的，我收了你爹的恩，就算把这条命都搭进去报答他，也在所不惜。啊，对了，叶振山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啊？啊，他在海外拍卖国宝的事被大公报捅出来之后，其他报纸接二连三的报道。
1: 我想他现在肯定是焦头烂额了，看来他们已经乱了阵脚，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隔岸观火。
2: 八爷啊，不是我彭远落井下石，
1: 他妈了巴子，这些事儿他也太棘手了，他是。你想想，直奉大战刚刚平息，北方硝烟未尽。 他妈了巴这南方又冒起烟来了，这些个革命乱党，借着北伐之势，搞得全国上下是鸡犬不宁啊！更有那些个心怀叵测之徒，造谣生事，败家的，搞得人心惶惶。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又出了个国宝被盗卖给外国的消息，举国震惊啊，八爷！
3: 老百姓的眼睛瞪得跟豆包似的，都盯着民国政府怎么处置此事呢？
1: 听陈郡长的意思，得把我铁链缠身，拿去官府大刑伺候了。不，八爷，现在毕竟是民国政府，那跟大清是不一样的，八爷。 总长的意思是，政府是绝对不能出面的，但是要以故宫博物院的名义向法庭公开起诉。八爷，这场官司你可要及早的准备呀！哼，
3: 打官司，
1: 嗯。
3: 这年头还真是不一样了，陈军长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就是要跟政府明里暗里打这场官司。昔日疆场，我打打杀杀都没含糊过，还怕吃这场官司吗？
1: 八爷，佩服，有您这句话，我这心里也就算落了听了。 不过有些话，八爷兄弟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3: 讲。

0: 求份良心管己，留些余地于人吧。时间告将了，与谁都不好。告辞。
1: 不送。

0: 么东西，跟我来这一套，哼！徐律师，这是聘金100块，等官司打赢了，我再加给你100块现大洋。
1: 八爷办事就是爽快。
0: 徐律师能够应下我这门官司，我这心里头就有底了。
1: 八爷放心，别听外边风言风语的，法律讲的是证据，真打起官司来，咱谁也不怕。
0: 对呀，说得好，说得好。
1: 今天2月2龙抬头，尝尝我亲手烙的春饼，来。
2: 太好了，我得赶紧吃点，一会儿还得去巡逻呢。嗯。
3: 查理哥，你也忙半天了，赶紧吃吧。哦，
1: 现在街上都太平了，你们还巡逻干嘛？
2: 还不是那个叶神山惹的祸，报纸上把他盗取国宝并且运到日本拍卖的这件事给捅出来了，所以江南大学的学生和老师还有文物保护会的一帮人天天到市政府门口游行静坐，太多人聚一块了，怕出什么乱子，所以我们得盯着点。
1: 难怪
2: 这回叶振山要吃官司了，活该。
1: 嗯，对了，忘了告诉你了，这次呢，叶振山聘请我当他的辩护律师，钱给的不错，我已经答应了。
2: 徐查理，春霞那件事儿，我以为你改邪归正了，叶振山手上还沾着春霞一家人的血呢，你知道吗？你怎么什么人的忙你都帮啊？狗改不了吃屎。
3: 白痴，我姐都生气了，你还不知上去解释解释？
1: 解释什么呀？你姐知道我接了这个官司，肯定生气。
3: 那你就别接呀。
1: 你不懂，这个官司必须得由我出面替她摆平。

0: 姐姐，好端端的干嘛要搬回去住啊？
1: 最近警局的事儿比较多，每天早出晚归的，闹得大伙都睡不安宁，我还是搬回我那儿比较舒坦。
0: 不对，你肯定是生我的气了。我知道你怪徐查理不该不明事理替叶八爷辩护，可是你怪他干嘛要生我的气啊？
1: 我没怪你，喜宝。
0: 那你干嘛要搬走？
1: 好吧，我是不想看到那个徐查理，他时不时就会来一趟，我现在对他我是惹不起，我躲得起。
0: 姐姐，说来说去你还是讨厌徐查理才搬走的。
1: 也不全是因为这个，喜宝，我在这儿可能是真的住不习惯。你想，我从3岁起就跟我娘搬出去住，茅屋虽小，但是能避风雨。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每天都能梦到她。我想，可能是她想我了，我得回家去。她想我了，就能看见我。
0: 不嘛，姐姐，我不让你搬回去。你搬回去一个人，要茶没茶，要水没水，多孤单呢。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从小娇生惯养？我从小在外面摸爬滚打惯了，这儿有这么多人照顾我，弄得我很不舒服，好难受，所以我就走了啊。
0: 不嘛，姐姐，我不让你走。
2: 喜宝，
0: 爹，您来的正好。

0: 好，快帮我劝劝姐姐吧，我不让她走。
1: 你姐姐搬回去的事跟我商量过了，你别缠着她了啊。
0: 爹。
1: 行了行了，就算你姐搬出去住，你们俩还是亲姐妹。小姑，警局不忙的时候多回家看看。
2: 知道。
1: 小婉，
3: 老爷，
1: 安排车送小姐回去。
3: 是。
2: 那我先走了。
1: 小谷，一个人在外头啊，凡事小心点。
2: 知道了。你也保重。
0: 爹，你怎么能让姐姐走了呢？她回去一个人孤零零的，也没人照顾。
1: 你姐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正在气头上呢，你就由着她吧。
0: 可是我舍不得姐姐嘛。
1: 难道你舍得徐律师以后不上门了？
0: 我舍不得姐姐走，也舍不得徐律师不上门。
1: 红尘痴儿多呀。

0: 小谷，你也得有个姑娘样儿啊。
1: 娘，有什么好嫁人的？这辈子我就不嫁了，一辈子跟您在一块儿。
0: 娘，我回来了。想我了吧？我也想你了。放心吧，我回来了，就不走了，在家陪着你。

0: 你们在这儿等着。是。吕洞宾，我已经知道你的庐山真面目了。今天咱哥俩聚在这里，彼此坦荡相见。
1: 你答应接下那桩官司，替他辩护，这样叶振山那个老狐狸就应该会信任你了吧？难说，叶振山也是见过风雨的人，我敢肯定，他对我还存有戒心，想要从他口中套出18年前的真相，还需要时间。
2: 见徐律师，
3: 哟，你说不见就不见了？我告诉你啊，我跟你们徐大律师那可是老相识了。

0: 赶快把路给我让开。小姐，让开。哎，小姐，您不能。别来无恙啊，许大律师。
1: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0: 看来你还真不是一个贵人多忘事的秉性，居然还记得我。
2: 那个徐律师，他非要进来，我也拦不住。
1: 啊，没关系，没关系，这是我朋友。啊，你先出去吧。啊，把门关好。
0: 好的。
1: 这位小姐，有事吗？
0: 好久不见啊，你就不惦记我吗？黑夜判官，
1: 咱能不能别老提那点事儿？需要多少钱，我给你。
0: 哟，真阔气啊！你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呢，就掏皮夹子准备付钱了。
1: 对不起，请问小姐芳名？
0: 我叫宁薇，宁静的宁，蔷薇的薇。
1: 哦，好名字。
0: 我知道你从心底里面害怕我，因为我一不小心知道了你的秘密。
1: 小朋友啊，知道别人太多的秘密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0: 我好害怕啊。徐大律师，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1: 我还真不是在威胁你。说个价吧，需要多少钱才能封住你的嘴？
0: 我这次来不是来跟你谈钱的。
1: 不是谈钱，是想谈什么？
0: 我这次来是来跟你谈合作的。坦白告诉你吧，我是北伐军第九军先锋独立团秘密行动小组组长，我负责搜索情报和地下联络工作，代号蚂蚁。
1: 好，你的名字和代号都很特别。
0: 得了吧，许查理，我对你暗中做过调查，你的身世颇为复杂。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以黑夜判官的名义暗中行事，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你还有鬼王都在秘密筹划对付叶振山。
3: 你让我给你办的事儿，我可办妥了。剩下的钱呢？
0: 拿着这些钱，离开这个城市，走得越远越好。
1: 怪不得你要收买红鸾，想办法进入鬼王的魔术戏班。
0: 对，我本来是想找一个更好的身份来掩护自己，没想到歪打正着探知了你的秘密。虽然我还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对付叶振山，不过你这次自告奋勇要替他辩护，一定有所图谋。你要做什么我管不着，不过你要成为他的辩护律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1: 你费那么大劲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从叶振山那儿劫走他从日本购置的那批军火。
1: 哦，胃口真不小。
0: 许查理，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战士每一时每一刻都在流血，我们需要更过硬的武器。
1: 你说的可是劫军火，不是小事，没有说的那么容易。
0: 你放心吧，只要有你在，我们一定能顺利完成这次任务。
1: 就是说如果我不帮忙的话，你们要公布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吗？
0: 非常时期不得不行使非常之事。徐大律师，你最好别逼我。
1: 我不逼你，我可以合作，但是说好了

0: 你们要的是军火，我要的是叶振山的命。
1: 合作愉快。

马上电告南方总部。黑夜判官答应合作。

0: 哎呀，徐律师啊，明天就要上庭了，我冒昧的问一句，有把握吗？
1: 八爷，官司这种事情啊，一半靠证据，还有一半靠运气。我也算是打过大大小小上百个官司了，这么跟你说吧，我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2: 徐律师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可就踏实多了。哎呀，饿啊！哎呀，你看这天一凉，我这胃口就不太好，闹肚子。
0: 哦，
2: 徐律师怠慢了，你稍作片刻啊。
0: 进来。
2: 哎呦，哎呦。

0: 综上所述，被告叶振山动用非法手段盗取国宝翡翠九重佛塔，并私自偷渡到日本，在东京拍卖，谋取暴利。根据我民国法律若干规定，叶振山盗窃文物、非法走私、亵渎国宝，数罪并罚，应该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请法官大人依法裁夺。
1: 检方诉状已经明晰了，现在请被告辩护律师徐查理进行申辩。
2: 大法官好，各位旁听的朋友好。刚才检察官阁下代表公诉方向我的当事人提出的都是子虚乌有的控告，我现在代表我的当事人表明立场，那些所谓的罪行都是污蔑的。大家注意看这张照片，这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1923年采访殉皇溥仪时所拍摄的照片。大家请看这张照片旁边的注释，1923年设于建福宫延寿阁，请看溥仪身旁的茶几上这件装饰品，这就是著名的翡翠九重佛塔。1923年，我想在座应该还有很多人对1923年那场大火记忆犹新。那一年的6月26日晚9点多，建福宫西花园突然起火，火势蔓延迅速，共烧毁建福宫房屋300+间。我这里有一份当时紫禁城的存档文件，还有一份就是当时负责救火的京畿卫戍总司令在火灾调查中所做的证词。根据文件和证词都表明，在那场大火所损失的物品当中，最为宝贵的就是翡翠九重佛塔。所以根据这些文件，紫禁城的翡翠九重佛塔在1923年的那场大火中就已经被烧毁了。所以今天检察官阁下在这里对我的当事人提起的诉讼，那根本就是张冠李戴，弄错了对象。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就是啊，
5: 这国宝怎么了？
1: 肃静！
0: 继续。

0: 我的当事人为什么会拥有一座名贵的翡翠九重佛塔？诸位别忘了，我的当事人叶八爷叶振山，也是满清皇族出身，名门贵胄，家里有几件这样的宝贝，不足为奇。至于他是愿意卖呢，还是愿意当，这都是私人财产，随意处置自己的合法财产，这是一个公民的自由。
1: 说的有道理，
2: 说的有道理。
0: 所以我恳请法官阁下，判定我的当事人。
3: 无罪。哎，这个你说这样子，道理应该怎么办？那我就得出来再说了。
0: 来，八爷。
4: 出来，出来，出来！八爷出来了。
0: 哎，八爷！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 税拍卖的翡翠佛塔属于被告自己的财产，那为什么被告一直不向外界解释呢？
1: 因为我的当事人一直信奉的是清者自清的人生信条，对于那些捕风捉影的谣言不屑出面解释。啊，对不起，大家让一让，我们要走了。
2: 官司还没打完，刺客又来捣乱，我叶振山今年可算得上是流年不利呀。哼，你说我那帮手下的都是干什么吃的？那子弹飞来的时候，这帮孙子都躲到哪儿去了？这徐律师，大恩不言谢，改天我一定把谢意给您送过去。
1: 啊，八爷您客气了，您客气了。哦，对了，您看呢，现在外边不太平，这段日子您最好少出去走动吧。
2: 可不是嘛，这官司没打完，我是半步都不能离开江州。哎，再说我还有桩大买卖，这货呀这几天就到，我得盯着呀。
1: 总之八爷您得注意自己的安全呢，能不出去尽量别出去了。
2: 对，说得太。徐律师，你说这洋人大鼻子就是聪明啊，发明了这玩意儿。要说以前啊，要是不出门什么事儿你都办不了，嗯，再重要的事儿也得砸在手里头。可现在不同了，我有电话呀，我守着他，有事儿我办事儿，没事儿我待着。

0: 进来。你们俩怎么凑到一块儿了？
1: 这个一两句啊，很难说清楚。但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你这个台柱子是南方的革命党。

0: 致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这次盯上了叶振山从日本偷运回来的那批军火，我们跟他们合作，各取所需。
1: 那是什么东西？
0: 是一套监听设备。我已经在叶振山家里的电话里安了窃听器，我们还做了一个刺杀未遂的计划。叶振山已经被我们吓得这两天不敢出门了，对外联系只能靠电话。
1: 这样一来，那叶振山有什么事儿就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了。

0: 哎，但是宁威从现在开始24小时待在你这儿，你就对外宣称出马斩高家，等那批军火一到码头，我马上采取行动。
1: 哎，等等，什么行动啊？他要军火，咱们可是要报仇查明真相的，得活捉叶振山才行啊。
0: 哎，你别激动，放心好了，

0: 好啊，有什么好消息吗？
1: 啊，八爷，您要的那批军火今天晚上抵港。
0: 哦，我那批军火马上就要运到了。
2: 太好了，因为货物太扎眼了，所以日本方面呢用的是一艘商船。当然您放心，商船上的货物名义上都是木材，因为有贸易协定，所以全船都免检。
0: 啊，
2: 这样，一会儿我让上午把提货单给您送过去。
1: 您拿着提货单到码头找出云号的船长，船长就会让您卸货。
2: 八爷，您记住了，出云号今天晚上9点抵港。
0: 好，太好了。小少爷，这件事情要是办妥了，我在家摆满汉全席，到时候你可一定要赏光啊。
1: 八爷您太客气了，不过盛情难却，这样这顿酒我是喝定喽。
0: 行嘞，就这么定了。
3: 哎，怎么样，有门啊？
4: 何止是有门啊，简直是手拿把攥的事儿。
5: 太好了，我们这些天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一切就绪，今晚我们就行动。鬼王，你记住上一海的声音了吗？
4: 放心吧，那小子声音的高低起伏全记在我脑子里了。
5: 这次你的变声绝技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告诉他，目标今晚到港，准备行动。
3: 好。
4: 到时候了吧？
5: 鬼王，一定要记住，用上一海的声音。

0: 半夜，有件要紧的事儿。小少爷，咱们还有事情啊！我的手下已经查到了黑夜判官的线索，事关重大。这个黑夜判官的来头可不小啊！
1: 我必须当面跟你谈，当面说清楚。
0: 什么？黑夜判官？你在哪儿？我马上去找你。
2: 福慧戏院，左手第一个包厢。
0: 好，你等着，我马上到。

0: 是吕洞宾吧？
1: 什么张国老、吕洞宾呢？叶振山在说什么呢？
2: 来，给我。
3: 吕洞宾，我的军，
0: 我马上就要运到码头了。哼，想当年你我出生入死，并肩干了不少的大事。这回老哥哥我要重振龙图大业。哼，你答应我的事可千万别食言呐！啊！
4: 你这几天给我打了多少个电话了？夜半夜，阎王爷催命也没你急呀、啊。看来你真是惦记我当年从郑家得到的那点财产。

0: 那点财产，你说的倒轻巧啊！啊，想当年，郑高奇人称是郑半城啊，家里的财产富可敌国。你呀，别跟我这打马虎眼了啊！想当年我是在前头冲锋陷阵的，可我万万没想到，在背后出谋划策的人就是你呀！
1: 哎，眼下你我的境地是黑夜判官，稍不注意就会送命，咱俩是不是应该先对付他呀？
0: 哼，区区一个黑夜判官，我叶八爷在江州经营势力多年，我就不信他一个小虾米能掀起大浪来。
2: 你放心，这个黑夜判官不过是个秋后的蚂蚱，
0: 我很快就会弄死他。
1: 最好不要大意，那黑夜判官阴魂不散，以后还是得小心行事。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3: 哎，这个电话你都录音了吧？
4: 嗯，都录好了。
3: 啊，那就好。
4: 吕洞宾是谁？
3: 跟叶振山一样，我的一个仇人。
5: 好，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哎呦，张老板，你可有日子没来听戏了。哎，张太太，里面请，里面请。
6: 走走走。
5: 哎，请请请。啊，请请请。哎呀，王老板，里面请。啊。哎，八爷，您可有日子没出来溜达溜达了。
0: 小上爷在里边呢？
5: 在，他就在里头候着您呢。
0: 哦，
5: 来，八爷，里面请。哎，八爷，您请，小上爷就在里面等着您呢。
0: 啊，哈哈，好啊。
7: 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8: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9: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7: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盒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喜剧演员孙淑月做客群英会。
4: 中戏导演博士是吗？
5: 啊，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1: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6: 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7: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8: 有我什么事？
1: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9: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5: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8: 哎，这还不像吗？这个
1: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2: 这怎么办？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7: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
18: 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12: 想想

0: 流行钢筋。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已经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包健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人呢？

0: 我们已经把提货单到手了，叶振山也被我们抓住了，一切办得都很顺利。怎么了？
1: 啊，没事，可以去码头了吗？
2: 放这儿，该整齐了啊！
1: 你好，我是叶振山。

0: 有了这批军火，我们的战士在前线就可以如虎添翼了。谢谢你为革命做出的贡献。
1: 没什么好谢的，各取所需嘛。我答应你的事已经做完了，你答应我的呢？
0: 放心吧，叶振山就关在江边的秘密据点，我派人看着他呢。上车吧，我带你过去。

上一海，你个小兔崽子，你居然给我设圈套，让我上你们当！你们震天门不就是图谋我那批军火吗？上一海，尚红发，我今天就是死了，到了阴曹地府，也得找你们一个一个的算账。

怎么是你？你终于和我面对面了。好，能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吗？

是你？黑夜判官就是你。

0: 我没想到玩鹰的反倒被鹰啄了眼了，徐查理，你藏得够深的呀！哎，
1: 我不叫徐查理，我是郑高奇的儿子。
0: 郑高奇呀，郑高奇，你儿子的命真大呀！18年前你带着6个人，杀光了我所有的家人，至今我还记得那个晚上，记得你们7个人戴着面具的脸。我们郑家到底怎么得罪你们了？说说吧。
1: 小子，我知道你这次处心积虑的回来是为家人报仇，你要我说什么？你不是什么都知道的很清楚了吗？吕洞宾是谁？他是不是你们的幕后主使？除了常侍永照、庭轩、冯广玉，还有你之外，另外的3个人都是谁？
2: 年轻人，我今天落在你手里是我的报应。我知道，你不会放我一条生路。

0: 我又何苦去牵扯别人呢？
1: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吕洞宾是谁？幕后的主使是你还是他？
0: 你真想知道？这个人大有来历。在也一人做事一人当，
2: 哎，这我

0: 叶振山一世英雄，今天却死在这里。小子，我告诉你，谋害你们全家的事，当年我是被人指使，是被人利用当了枪使。真正的幕后指使是尚红发那个老狐狸。他痴迷于你娘的美色，为了那个女人，他不惜谋害你们全家。你娘那个女人，他红颜祸水。
1: 你胡说！

0: 哎，你看，这不是叶振山吗？我是
1: 叶振山。
0: 你看，这不是叶八爷？
2: 可不是咱们。你看，他旁边还写了一个字：“保准啊，是黑夜判官干的。”
3: 让一下，让一下，
4: 让一下，
3: 让一下，
4: 让一下。是叶振山，
0: 叶八爷。老大，什么情况？
3: 你看，旁边还有个门字呢。
0: 那是豆
3: 豆吗？我怎么看着像门呢？
4: 别废话，先把尸体带回警局。
3: 是
5: 是。

0: 真是岂有此理！你们看看这报上登的，近来这段时间在我的辖区内接二连三发生了命案，这次死的是叶八爷，现在说什么的都有，闹得是满城风雨。早上警政总署的张署长给我来电话询问此事，我现在压力比山还重，你们知道吗？
1: 根据初步调查，这个叶八爷之前曾经走私过一批军火，但是现在呢，祸不知其宗，人也死了，很有可能劫持军火的和杀他的是同一个人。但是是不是所谓的黑夜判官，现在呢还不能下定论。
2: 这个叶振山要不然就倒卖国宝，要不然就走私军火，我看啊，死有余辜。
0: 别跟我说这些啊！这样吧，这件案子还是交由你来吧。
2: 局长，这案子我接不了，您还是交给别人吧。
0: 这是任务，不管死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抓捕杀人犯都是警察的职责。你不是一直都想当个好警察吗？朱专员，事关重大，我看你辛苦一下，协助林探长一起办案。
3: 好的，
0: 上峰下的指令，三日之内必须破案。
4: 三日之内破不了案，就得撤我的职，懂吗？
5: 这么说，叶振山死之前供出了幕后主使，就是尚红发。太好了！哎呀，我还正愁这个老东西要是死了，咱们的复仇线索就会断了。
6: 他说尚红发是幕后主使，你一点不惊讶吗？
5: 有什么可惊讶的？这年头，什么人都有可能窝藏祸心啊！对了，你别忘了，你爹当年那三个徒弟不也……
6: 哎，别说了。我是觉得这事有蹊跷。
5: 哎呀，蹊什么跷啊！我觉得那个尚红发就是人面兽心的伪君子。
6: 但我觉得他不像啊，而且他还救过春霞。我想很有可能是叶振山临死前想拉个垫背的。
5: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姓叶的为什么不说是别人呢？
6: 这军火的事儿啊，叶振山以为只有他跟震天门才知道。军火被劫了，他八成认为是尚红发在暗地捣鬼，想要独吞，所以他……
5: 行了，你那都是妇人之仁。不管你觉得尚红发是好人还是坏人，总之一句话，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尚红发死定了。谁呀？
7: 老板，警察局的人来了，说是查叶八爷的案子，正在一个一个盘问，要戏院的人全部都出来。
5: 好，我知道了。
7: 是。
5: 这帮烦人的警察来得还挺快，
6: 一会儿警察就辛苦你应付一下了。等宁维他们的秘密交通线打通了，他会压着军火离开这儿，不会再给咱们找麻烦了。
5: 但愿如此。
6: 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尚红发的事儿，你别冲动行事，让我先查查。
8: 在一起来着，
9: 你呢？
8: 我和几个朋友在屋里聊天来着。
9: 你呢？你说说。
8: 演完出我们就留在剧院了，我也没出去啊。
5: 林大探长，
8: 干什么去了？
5: 这大费周章的是要干什么呀？
2: 警察办案，搜查令。
5: 我们可是做合法生意的，从来不招惹官非，我看您是不是查错地方了？
2: 据我们调查，叶振山死的当天曾经来这里看过表演，而他也就是在这儿失踪的。

0: 所以这里每一个人都逃不了干系，都要经过排查，当然也包括你。
1: 林大探长，叶八爷确实来过我这儿看魔术，但他什么时候走的我就不知道了。他是昨天晚上死的，可昨天晚上我们这些人都在这儿忙着演出，没有人离开这儿半步。这一点江州城可是有上千的观众可以作证的。
0: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是昨天死的？
1: 您不看报纸吗？
2: 老大，我刚才盘问过了，所有人都可以相互作证，昨天晚上没有离开戏院。
1: 林大探长，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我们可要排练了。大家开始排练吧。
3: 是，老大。
0: 等等，这里所有的人都要把鞋子脱下来，带回警局，当作物证。把鞋子一一编号，和名字对应起来，千万别搞错了。
2: 明白。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脱！

0: 等你把那些泥巴都尝完了，就该拉肚子了。
1: 不会拉肚子，我都吐了，就是尝尝味儿。
0: 你都在干些什么呀你？
1: 法医验尸的时候，我发现叶振山的鞋底有很多干了以后变成绿色的泥巴，所以我就留了个心眼
0: 儿。哦，那你就一个一个的尝啊？
1: 对啊，这种泥巴只有长江边上才有，每到夏天洪水退了，它们就会变成灰绿色，并且有一股又涩又甜的味道。我从小就在长江边上摸爬滚打，对这种味道非常的熟悉。
0: 那你就判断叶八爷肯定是死在长江边上的，如果这些鞋子上有同样的泥巴，就证明那个人在撒谎。
1: 对。
0: 嗯。
1: 哎，师傅。
0: 嗯。
1: 你要不要尝尝？
0: 不了不了，我可尝不出那种味道。

0: 师傅，就是他，14号。
1: 宁威，福慧戏院那个台柱子，
0: 就是他。

这个女人果然有问题，跟着她。

0: 是张国老和吕洞宾的电话录音，我帮你灌到这张唱片上了。
1: 谢了。
0: 我要走了，警察局的人已经追查到戏院来了，不怕夜长梦多。

你居然敢持枪拒捕，看来我的怀疑果然没错。不管你什么来头，我一定要抓到你。

0: 上车追。
1: 是。
0: 你不应该说出来，会连累你的。
1: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里？怎么又是你？
1: 我
0: 宁威，把家放下，你跑不掉的，再过来我崩了他。
1: 老大
0: 别慌，看清楚。

0: 哦，好。突然有一辆车向我冲过来，我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一个女的就拿着枪把我劫持了，接下来就被你们带到这儿来了。完了，
1: 徐查理，我没跟你开玩笑，这件事情很严重，如果你再不跟我说实话，你信不信我跟你翻脸？
0: 小心别伤着脸。
1: 你，
2: 哎，老大，
3: 你手上还有伤，
2: 老大
3: 别生气，
2: 快点，对上面不好交代。
3: 对，
1: 闪开。徐查理，
0: 啊，
1: 你知不知道这事儿的严重性？刚才逃跑的那个宁卫来路非常的可疑，很可能不是一般的土匪强盗。
0: 哦，
1: 你是律师，你应该很清楚，跟杀人犯沆瀣一气，那可是掉脑袋的罪过，你知道吗？
0: 知道啊，但是他是什么来历跟我没关系啊，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是被劫持的。林探长，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警察是最需要有职业精神的。你看，你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你们要再这么继续把我非法拘禁下去的话，你们以后会很麻烦的。
1: 没有证据是吧？
0: 对啊。
1: 好，搜身。
4: 啊？
1: 搜啊！
5: 是
0: 是。哎，等等。根据民国12年新颁布的宪法第6条，你们暂时无权搜我的身。
1: 徐查理，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是律师很了不起？我现在以警察局探长的身份来怀疑你，你涉嫌协助杀人犯逃跑，并且很有可能跟叶振山被杀一案有重大牵连，所以我有权搜你的身。还有，如果你可以清白地离开这里，请你来起诉我。搜身。
5: 是。

0: 徐查理，你说不说实话？
1: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好吧，我说的再详细一点啊。今天早上我在巷子里吃早点，啊，你也知道，人得一日三餐。
0: 说重点。

0: 这是什么？
1: 你不知道这叫唱片吗？
0: 老大，
2: 这是张国老和吕洞宾的电话录音，我帮你灌到这张唱片上了。把刘升级办了。

0: 放的啥玩意儿？
1: 好像是西洋音乐。
2: 这是莫扎特的魔笛。啊，林探长，好听吗？啊，林探长，你要是喜欢听的话，送给你。

叶真山死了，但是我们和黑夜判官之间的恩怨，还远远没有完结。黑夜判官已经杀了我们当中的四个，他是绝对不会收手的。现在就剩咱们三个了，咱们绝不能坐以待毙。 眼下仇人还躲在暗处，咱们必须得想一个借力打力的好办法。

爹，你死了，娘她也伤心过度，撒手人寰了。爹，娘，你们就这么走了？你们留下儿子这样一个残废，我这样一个废人，我该怎么办？

您走之后，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人情冷暖，树倒猢狲散。您现在尸骨未寒，报上骂您不说，您那些手下全部一个个翻脸走人了。那个尚一海，他欺负我，他不止撺掇您手下窝里反，他还强占我们的家产。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爹，您再骂骂我，您再打打我行吗？爹，我求您了，求您再打打我。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0: 我说你什么好呢？啊，嫌疑犯没抓着就抓着个律师回来，你是怎么想的？
1: 因为我觉得徐查理跟这个案子有很大的关系。
0: 你难道不明白吗？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抓律师，就等于你拿了个刚出炉的山芋，难道不觉得烫手吗？
1: 不觉得烫手啊，我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一定要查到底，万一真的是那个宁威带人劫走了叶振山的军火，他们肯定要危害一方，这起案件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杀人案件。徐查理还有很多的疑点不能放。
2: 哎，再好好看看啊。
3: 是。
2: 哎，对，导演，我明白了，交给我吧，放心。
1: 哎，你们这帮不长眼的臭条子，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是不是？眼睛都长屁股上了是吗？活够了，把你们局长给我叫出来，听到没有？给我叫出来！快点啊！
4: 别上气儿，就是不是？
1: 师傅，我接着去审徐查理了。
0: 夫人，本人是警局的姚局长，请问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我倒要问问你们怎么回事呢？徐大律师，你们都敢抓，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他们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0: 我冒昧的问一句，夫人您是？
1: 说出来怕吓死你们。记着我这张脸，北洋政府赵总长，那是我姐夫，徐大律师是我相好的，知道了吗？哎
0: 呦，原来夫人您是赵总长，哎呀，误会了误会了，您还和这个徐律师是相好，徐律师只是来配合我。
1: 配合个屁呀，配合瞅你那熊样，怎么着不放人是吧？信不信老娘今天跟你拼了啊？怎么着你们？
5: 那我们是奉命来提审徐查理的，
6: 你们得出示一下提审犯人的文书。

0: 快跟我们走！你们是出去再说吧，来不及了。怎么着啊？你别放我！急看你！放人！干什么呢？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 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 锅领回家，让他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 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 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 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 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 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住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 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

0: 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

0: 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

0: 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所以一直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

0: 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

0: 中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
9: 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4: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10: 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11: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12: 有我什么事？
4: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13: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14: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12: 哎，这还不像吗？这个。
4: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5: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4: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16: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17: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
4: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18: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19: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18: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4: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 这怎么办？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

0: 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怎么着？起开！别碰我！起开你！不服人！
1: 干什么的？
2: 我们是奉命来提审徐查理的，
1: 你们得出示提审犯人的文书。
3: 徐查理，快跟我们走！
4: 哎，你们是出去再说吧，来不及了。哎。

0: 你们都没事吧？没事，你真是被锁龙了。过奖了，你帮了我，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你被我连累，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我都要救你出来。
1: 你被警察追杀，我出于道义救你，我进去自有办法出来。你们这么大动干戈的救你，反而搞得更麻烦了，知道吗？
0: 有什么好麻烦的？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南下的秘密航线也已经打通，我正准备带着这批武器回去。
1: 怎么样，徐查理，跟我一起走吧，加入革命党。不可能。你受伤了？没事儿，子弹擦了一下，皮外伤而已。
0: 徐查理，你这个人身手又好，又有胆识，不应该埋没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现在北伐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你应该跟我一起走，去做一番大事业。
1: 那是你的大事业，不是我的。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以后谁也不欠谁的。
0: 好吧，人各有志，我不强求。不过我有种感觉，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1: 不用再见了，祝你好运。
0: 我们相识也算缘分一场，这个手帕当做纪念吧。保重。

0: 这个臭女人竟敢打我，哼，孟夜叉，孙二娘比王八还坏。
1: 局长，局长，杀叶百爷的凶手已经抓到了。
0: 抓到了？是什么人干的？
1: 是这样，局长，林探长接下这个案子之后，就派我们两个对整个江州城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所有有嫌疑的人我们一个没了。局长，就因为这事儿，我们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0: 行行行行，什么两天两夜没合眼，眼睛还瞪那么大？江州城有那么多地毯吗？简重点的说。
1: 是，重点，重点就是刚才我们在搜查码头仓库一带的时候，发现了两个行迹非常可疑的人。经过一番审讯，他们终于招供了，承认他们就是杀害叶八爷的凶手。
2: 对，其实抓住的这两个人原本就是叶振山的手下，知道叶振山的很多秘密，但后来觉得他们靠不住，叶振山就想杀人灭口，这两个人却先发制人，把叶振山给杀了。
1: 对，就直接给杀了。
0: 是这样吗？
2: 嗯，
0: 以我多年当局长的经验，我一开始就觉得案子并不复杂。
1: 局长英明。
0: 别拍我的马屁了，我不吃这一套。这样吧，你们两个写个结案报告，我可以向上面交差了。
1: 是。局长，那个徐查理的事儿怎么办？
0: 既然他不是凶手，又遭人裹挟，你放他一马，由他去吧。
1: 是
2: 是。

万象阴霾扫不开，弘扬捷运日相催，顶天立地齐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孙中山。

散，以后还是得小心行事。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0: 你找我？
1: 哎，小谷，你来了。哟。
0: 老爷，
1: 放下吧。
0: 哎，大小姐，
1: 这个啊，是给你准备的银耳羹，喝了吧。啊，
0: 我不饿。你找我有事儿吧？
1: 没什么事情，就不能回来看看爹啊？
0: 你有事儿就说吧。
1: 我叫你来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件，叶八爷的事情啊，我也听说了，人死了好几天了，尸首呢还在你们警察局呢。我在想啊，如果不影响你们破案，是不是让他早点入土为安呢？
0: 您真是操心不见老。我知道了。
1: 哎呀，其实外头的事情啊，我不太过问了。可是叶八爷活着的时候，毕竟我和他也有过交情。这人死了，报纸上说什么卖国宝啊、走私军火呀、啊，这一大堆，简直就是身败名裂呀！啊，还有啊，他们叶家就一个儿子，而且这手啊还是废的。常言道，人死为大嘛。叶八爷的后事，我还是帮着料理一下，也算是积个德嘛。啊，
0: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1: 过隙勿斗这四个字儿，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这四个案子都是经我手的案子。常世勇、赵庭轩、冯广玉、叶振山，他们死的时候，凶案现场分别留下了这四个字，只不过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我最近啊在研习佛经，这人一静下来啊，很多事情都能看得很彻底很明白。
0: 你别卖关子了，什么意思？
1: 这凶手啊留下这些字，在暗示七杀之罪。
0: 七杀？
1: 嗯，来。大清律法里面有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分别就是过杀、细杀、误杀、劫杀、斗杀、故杀跟谋杀。现在出现了四个，这所谓的黑夜判官很有可能是在复仇，他留下的字是在暗示，把七杀的罪恶加起来才能描述着不共戴天之仇。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啊，小谷啊。我知道你一直想做个好探长，过去我不理解，总觉得那不是一个女孩子该干的事情，但是现在我想通了，只要你高兴，我就应该支持你。你从小就不在我身边，你娘也走了，爹希望你还是能搬回来跟我住。
0: 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

0: 懂不懂？什么不清楚啊？是叶振山和他的手下发生了内斗，证人证言都有，我已经将结案报告递上去了。
1: 那有人劫狱怎么算？
0: 你抓错人了吗？应该把人家放了呀。
1: 局长，你这什么道理啊？局长，我已经有新的破案思路了。
0: 眼下咱们局的案子多得处理不了呀。那方才劝业场又来电话，说是发生了斗殴事件。行行行，你有精力是不是？那去去去，看着处理一下啊。
1: 局长，
0: 我在看这东西是真是假，这可是好东西呀。千年王八万年龟都不懂。哎呀，你要是真货，我可发大财了。奶奶的。
2: 尚先生，我先干为敬。
3: 来来来，
2: 今天我是专程设宴来答谢您的。这次我能够顺利的摆脱麻烦，多亏您的帮忙。
3: 嗨，徐律师啊，你果然聪明啊，这么快就能知道是老夫安排的。
2: 叶八爷那案子匆匆了结，这明眼人一看便知端倪，我又怎么能去假装愚钝呢？
3: 那两个人呢，原本犯的，就是重案，他们是自愿去顶罪的，条件呢，就是要我安顿好他们的家小。更何况啊，人都死了，那黑夜判官也找不到了，再查也查不到什么了，倒不如啊，早点入土为安，你说是不是？
2: 这人情世事，还是您看得通透。
3: 喝酒，
2: 来。
3: 总而言之啊，我这次啊只是做了个顺水人情，你千万啊别放在心上啊。哎，
2: 您的好意相助啊，晚辈一定会领情的。
3: 我其实最希望的就是能够跟你这个青年才俊做个忘年之交，将来我们震天门能够有你这样的一个人撑起门面，那才是老夫的幸运呐。
2: 您的义子尚义海不是把震天门打理得很好吗？
3: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了，有勇无谋，担不起这个大任。哎，你就不一样了，智勇双全，而且又精通法律。老夫啊是求财心切，巴不得马上把你招至麾下。
2: 您过奖了。
3: 哎，不不不，一点都不过。其实我观察你好久了，你做事的方式很得老夫心意。就拿这次的事来说，这么大一桩案子，就算没有我的帮忙，我想你也能够全身而退啊。
2: 我们做律师的吧，尽量把事情想得周全一些。哎，我做事一向是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啊，当然了，尽量最好别用上。哎，有句俗话叫刀枪什么破手啊。
3: 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2: 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
3: 来
2: 喝酒。哎，请。

0: 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1: 怎么样？你查到什么了？今天我和尚红发吃了个饭，他的声音确实和电话录音里的声音很像。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但是电话里的声音毕竟会失真。如果我们想要证明他是当年的吕洞宾的话，就必须要找到实证。
2: 我说你怎么这么瞻前顾后的？你还是姓高启的儿子吗？像你这样优柔寡断，我们什么时候杀光仇人？
1: 我爹当年是行侠仗义，他不会滥杀无辜，所以我也不会。
3: 好，你去行侠仗义，我自己想办法对付尚红发。快点，快点，来点快点！哎，都快着点啊！
4: 好，
3: 哎，你们小心点啊！啊，快点，快点，动作都快点啊！
4: 搬走，都搬走，都搬走，都搬走。

0: 叶公子，劳您起身一步到别处去吧。我们必须把这张椅子给搬走。
1: 哼，恬不知耻，连一把椅子你们都不放过是吧？我告诉你，这把椅子是我爹生前做过的，你们想都别想。
0: 叶公子，我们上老板说了，您爹在震天门旗下的票号欠下了一大笔账。这人没了，可这账得还，这不没辙，我们只能拿这些东西去抵债。您啊，就别为难我们这些下人了啊！
1: 放屁！我告诉你，我们叶家不欠震天门一分钱。想要椅子是吧？让上一海那个王八蛋亲自来取。哼！
2: 走吧你！
1: 尚一海！
3: 干什么呢？抓住
4: 尚一海！
5: 放开我！放开！
4: 尚一海，出来！尚一海，我要杀了你！
6: 住手！
3: 我放开他！
4: 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0: 鹏，你小子是个人才啊，什么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念是念的很多呀。
1: 生意还要
0: 弹了一手好琴，现在手也没了，对吗？当初我给你爹道歉，你爹现在死了，你给我道歉，你给我道歉，道歉，道歉呢？把他给我扔出去，别脏了震天门的地儿。
2: 少爷，就这么个废物，我看弄死他算了。
3: 这个不长眼的东西，以前仗着他爹在，还敢跟您抢喜宝小姐。
0: 说什么呢？
2: 说什么呢？
0: 扔远点。
4: 是是。
3: 哎，起来起来起来，
5: 快快快，
3: 来。
6: 这不是叶公子吗？啊，
7: 不是吧？成这样？
3: 请进。哎，臭叫花子，
7: 走走走走，
3: 别挡我做生意。
7: 叶公子，
3: 看什么呢？说的就是你。
7: 走走走走走走，
6: 你看现在都变成这样了。

0: 是。
1: 你看，哎，他这人看着真可怜呀。算了算了，给了他。
2: 要饭呀，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要的。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3: 要饭要地盘，要饭要地盘。
2: 狗大了舌头不干，鸡翘脚干。你呀，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就要打雷下雨了，想找条活路，跟我来。

0: 别装死！你这样的我见多了，想入伙呢，就得接受考验。你已经过了第一关了，我什么时候说要入伙了？不入伙你干嘛来这儿？啊？
1: 是你拉我过来的，
0: 我可没拉你啊，是你自己跟我来的。你行了，瞅你倒霉模样我就知道，受人欺负了吧？啊？ 人间冷暖，世态炎凉都看透了吧？你看这儿每一个人不都这样过来的吗？

0: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是你通过考验，然后入伙，我们这些人就把你当自家兄弟，什么事都帮着你；第二，就是将你活活打死，然后把你的心肝肺掏出来煮着吃。兄弟们好久没有沾到荤腥了，正好拿你打打牙祭，你选吧。哎哎哎哎，
1: 那要入伙还需要干什么？
0: 下油锅，伸手进去，把铜钱从锅里捞出来，你就过关了。

大清律法里面有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分别就是过杀、细杀、误杀、劫杀、斗杀、故杀和谋杀。现在出现了四个。

0: 娘，好久没来看你了。最近局里比较忙，这几个案子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想我了吧？
1: 我也想你了。

0: 包绣得真好看。
1: 秀菊，你在这儿挑荷包，我去那边看看，一会儿就回来。
0: 好，秀姐。

0: 过了这会功夫，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欢迎光临，啊，唐老板。啊，
1: 是盛小姐呀。怎么，今天又来买鱼？正巧啊，本店从南洋新进了一批上好的金鱼，您有没有兴趣看看？嗯，唐老板，我今天不是过来买金鱼的，我就是想问问。 徐律师最近有没有来过？
0: 徐律师，好久没来过了。您找他有事儿？需不需要我帮您给他打个电话呀？
1: 啊，不用不用，我路过这儿，顺便问问。那我先告辞了。
0: 啊，那尚小姐，慢走。

0: 这是一种反光粉，应该是用玻璃微珠粉体做成的。反光粉？这种反光粉折射率很高，如果粉末再多一些，你盯着看的话，就会有眩晕的感觉。
1: 眩晕？
0: 嗯。
1: 那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很难说这东西有什么用，只听说有些变戏法的人会用到，可能是为了制造气氛，或者弄个障眼法吧。
2: 变戏法，魔术，鬼王。太好了！太好了！少爷，事情就是这样的，集市里的每家店铺我都找过了。
3: 就是见不着小姐，所以我就赶紧回来禀报您了。
4: 没用的东西，你怎么做丫鬟的？
3: 少爷饶命啊！
4: 滚！
3: 去去去！少爷，您先别急，小姐应该不会有事的。在这江州城，谁有胆子对上家小姐图谋不轨啊？那可真是不要命了！
4: 别说了，找人，派所有人去找。
3: 哎，那老严那边呢？
5: 啊，那边先没跟他说，以免他着急。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细胞找回来。快去！明白，我这就去。<笑><笑>
3: 这大胡人家小姐就不一样啊！你看这身段水灵灵的，哎呀，又白条条的，是不是啊？你们看看，这肉啊都是香的呀！哎，让我摸摸，让我摸摸啊！
6: 哎，滚！滚！滚！滚！滚！滚！我告诉你们，谁要是动她一根手指头，我杀了她！
7: 行了，我们不傻，知道她是千金大小姐，对吧？这次啊，怎么也得让上家拿出几箱袁大头。
8: 袁大头算什么？怎么也得拿出。 那个金元宝不是？
6: 瞧你们就没见过钱，都什么年代了，要拿就拿美金。
8: 美金？
6: 什么是美金？
4: 出去！出去！都给我出去！出去！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今天尚某是以震天门掌门的身份为叶公镇山举行丧礼，一应礼数，皆按前清规制。叶八爷意外身故，外面的谣言很多，但是尚某最重情义，我不管人家怎么说，人死为大，就让一切盖棺论定，入土为安。今天我特意请了美善堂的主事，也是叶八爷生前的好友雷弥先生主持这次的丧礼。我也希望用美善堂所代表的善意来化解这一切的恩怨，让八爷能安息。

慎终，记忆追远，永谦之礼，临尘不留，金凤观旧，世尊祖道，警告。

0: 闪红发，闪红发，你真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0: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刃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刃极。优刃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刃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喜剧演员孙淑月做客群英会。
13: 中戏导演博士是吗？
14: 啊，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10: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15: 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16: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13: 有我什么事？
10: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17: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14: 对呀，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
13: 这还不像吗？这个
10: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0: 这不可能！
2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2: 痛痛痛！
23: 啦啦啦！
24: 挤挤挤！快快快！
25: 喂喂喂！肠胃宁，
2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2: 9.9元？
3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单红发，单红发，
1: 你真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找死！
2: 一涵。
3: 叶玉鹏，我可怜你们叶家遭遇不幸，家破人亡，我好心出面替你收敛了父亲的尸首，又操办起这堂丧事，你非但不领情，却红口白牙指责我欺世盗名。我想请问，这是何道理啊？
1: 你真是说得比唱得好听。我问你，我父亲尸骨未寒，你一面指使尚一海并吞我叶家财产，强迫我父亲的手下投靠你震天门，一面又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尚红发，你难道不是伪君子吗？哎呦，不是，看来
3: 这不可能啊！你是伪君子。一海，有这种事吗？说呀。
4: 义父是这样，叶振山的手下都是自愿归顺震天门的。叶振山生前一心想复辟，借了震天门一大笔钱，人死债不烂，所以我……哎，
3: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做人以道义为先，你背着我干这种不仁不义的事，你太让我失望了。
1: 演，你接着演啊！邵红发，你一个人演还不够，还拉着你儿子一起演，真不要脸！
5: 说谁不要脸？我打死你！
1: 打尚一海，我告诉你，有种你打死我，打死我就没人知道喜宝在哪儿了。
5: 喜宝是你绑架的？
3: 喜宝被绑架了？
4: 义父，这事儿是我不对，我一直怕您担心，所以没敢告诉您。
1: 尚一海，我还没看出来你是个孝子啊。不跟你们废话了，尚红发，我告诉你，明天中午12点，带着10万美金，我要现钞，到老渡口码头外的小树林换人。别跟我耍花样，我怕你。
5: 10万美金，你他娘放了吧你！
3: 叶海，放了他，放了他。他也是怨恨我们震天门才这么做的。好，明天我带钱去赎人。各位，我义子犯的错，我这个当义父的一定会承担责任。当着各位的面，我宣布震天门归还叶家所有的财产，全数交由

0: 官署公平处置，至于叶振山的手下，他们的去留由他们自己选择。
1: 上掌门真是以德服人，雷某佩服佩服。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叶
1: 一鹏，你绑架我女儿的事情暂且不提，可今天呢，是你父亲的丧礼，你理应焚香磕头，顶丧驾灵。

0: 那个叶雨鹏已经入伙了，而且在我的暗示下，已经将那个姓尚的小姐绑了，去勒索尚红发了。事情已经按照你的安排办妥了，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你们就等着尚红发拿钱过来赎人就好了。按照事先说定的，绑架的事儿是叶雨鹏干的，就让警察去抓他好了。你们拿完赎金之后，马上离开江州城。
1: 这个计划还真不错，不过我搞不明白，你既然不要钱，你到底要什么？这个你就不用管了，问多了会招来祸事，知道吗？
0: 是。
2: 客官，您的包子，请慢用啊！哎，
3: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前几天还说要把我关在牢里面，关到发霉，今天怎么想起请我吃包子了？有什么企图？
2: 叶振山的案子结了，元凶找到了，我现在是无事一身轻。正好呢，今天发了薪水，想呢请你吃顿饭，也缓解一下咱俩之间的尴尬局面。
3: 缓解了，说吧，什么事儿？没事儿啊，真没事儿。吃包子。好。来。嗯。好吃吗？
2: 好吃。
3: 这家包子可有名了。
2: 包子不错。
3: 最近有没有去福慧戏院看鬼王表演魔术啊？
2: 很久没去了。 最近太忙，我觉得你跟鬼王的关系不一般。认识而已。什么认识而已？当时我怀疑他是杀我娘的凶手，是你不让我怀疑他的。我是一名律师，讲究真凭实据。当时你情绪太激动了，我怕你会做错事情。那我也不是没有证据而怀疑他呀，我是有证据才怀疑他的。
3: 这么说，你现在还在怀疑鬼王？
2: 嗯。有什么新发现？
3: 现在还不能说。
2: 你说这个鬼王会不会就是黑夜判官？有可能。为什么？
3: 身手又好，又会魔术。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之前接二连三发生的跟黑夜判官有关的案子，你都经过手，你肯定知道点什么。
2: 也许吧。
3: 然后呢？
4: 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黑夜判官，都是在故弄玄虚的。
3: 徐查理，我诚心诚意请你吃包子，你给我来虚的是吧？
4: 哎，你压根儿就没想帮我。老大，老大，
3: 哎，有屁快放！
4: 哦，你妹妹喜宝被人绑架了，
3: 走。
4: 哎哎哎，账没结呢啊！

0: 都准备好了，
1: 走吧。
0: 哎，姨父，让我一个人去吧，我担心你会有危险。
1: 有什么比我女儿的生命还重要？
0: 姨父，这件事情因我而起，还是让我自己处理，就算将功赎罪了。您想，叶雨鹏一心想重振叶家，只要把钱给他，我相信他不会为难细胞。我一个人去吧。
1: 好，无论如何要把细胞平安带回来。
0: 您放心吧。

0: 每斤都给我换成上坟用的纸钱。
1: 啊？
0: 叶雨鹏这个小兔崽子，想跟我玩绑票这一手，这都是老子玩剩下的。想从我尚一海身上占便宜，门都没有。
2: 也对，那小子一直跟您过不去，绝不能让他得逞。
0: 等会儿，你多带点人埋伏在小树林，听我号令行事。

就你一个人来的？粗人呐，就是粗人。钱带来了吗？打开，打开。

0: 我妹妹放了。
1: 盛一涵，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是吧？你着急什么呀？啊！现在听我的，扔过来，
0: 扔过来。

0: 命要紧啊！
1: 少爷，追！
2: 小心啊，枪！

0: 谁？你怎么来了？
1: 叶雨鹏，我在西堡，是不是你支持的？
0: 放开！我问是不是你？

0: 为什么那么做？
1: 叶雨鹏走投无路，想用喜宝来换赎金，我只是暗中帮了他一把，仅此而已。叶雨鹏只是你的棋子，你的目的是要把尚红发引出来，然后暗杀他。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
1: 只可惜尚红发那只老狐狸今天没来。不过没关系，喜宝还在叶雨鹏手里，我会把尚红发引出来的。
0: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喜宝会很危险？
1: 叶雨鹏已经失去理智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这样不择手段下去的话。 会连累很多无辜的人，我只知道我要杀了尚红发，你不干，我干，就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喜宝我肯定会去救，而且在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谁是我们的仇人之前，我仍然会阻止你去伤害无辜。就这样，再提醒你一句，凌小果还在怀疑你。 你最好小心行事。

0: 死了。哎，可不是嘛，咱们被人摆了一刀。哎，
1: 哎，你说啊，现在这小妮子倒成了个烫手的山芋了。
2: 可不是嘛，
3: 也不知道老大是怎么想的，非要答应那个神秘人让姓叶的小子入伙，还费劲巴拉的帮他去绑架这个女的。
1: 谁知道呢，原本以为这把能利用那个姓叶的得到一大笔赎金，这样哥几个以后也能吃香的喝辣的了。
3: 就是
2: 神秘人，
3: 我看现在啊，不如直接把那个姓叶的干掉，然后把这女的送回震天门，说不定还能得点赏金，怎么样？
1: 哎，可以啊，到时候把他干掉之后，哎，我们哥几个就有吃有喝了啊。
3: 对。
4: 叶雨鹏无意之中得知有人在背后操纵整件事，从而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经陷入一个圈套当中。叶雨鹏极为愤恨，不甘心成为别人手中的工具，他决定立即改变计划。

细胞，细胞，醒醒，细胞，细胞，嘘。细胞，如果你想活命的话，就不要出声，我带你走，好吗？

0: 大伙儿听着，务必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是
2: 是。
3: 这边。
4: 玉鹏，你为什么还不放了我？
3: 别说话了，进去。

0: 大家小心脚下，
1: 新踩的脚印。

0: 西宝，你别哭了。我，云鹏，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求求你放了我吧！你和我们商家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啊？西宝，你知不知道你爸和你哥对我们家做了什么？要不是你们震天门落井下石。 我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吗？想当初，我对你一往情深，可我现在恨不得和你们商家同归于尽。
1: 云鹏，
2: 你不要这样，你冷静一点，
1: 或许一切还有转圜的余地。转圜？怎么转圜？事情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 如果你想让我现在把你放了，是不可能的。我要让你爹上红发，也尝尝这痛苦的滋味儿。
2: 云鹏，现在我爹的手下还有警察，肯定到处在找你。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云鹏，我求。

0: 闭嘴！
1: 尼佛！
0: 闭嘴！
1: 我求求你了！
0: 你闭嘴！
1: 于鹏，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西伯，
1: 我求求你罢了我吧。

你要是再该多好，该多好，我什么都没了。

0: 息吧。
1: 渴。
0: 渴了。
1: 渴。渴。
0: 来，喝水。还要吗？啊。这是我家，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警察想不到我会回来的。

0: 齐宝，
1: 你没事吧？没关系，别害怕，我已经把坏人打跑了。齐宝，别怕。
2: Thank you.

0: 想到你还给我留了这么个宝贝。吉宝，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一本账册，这上面记载着18年前你爹赏红发指使冯广玉等人密谋将郑家全家灭门之后瓜分郑家财产的详细账目，全都记在上面清清楚楚，这就是证据。喜宝，你现在知道你爹是什么样的人了吧？你知道尚红发他到底有多么道貌岸然了吧？
1: 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0: 你知道？你不知道？你看看，你看看，这一切，这一切都是拜你爹所赐，这一切都是尚红发做的，都是尚红发做的。

Shut up!

希宝，希宝，希宝，你别害怕，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带你走，我们离开这儿好不好？如果我回不来，别怪我。

0: 聂玉鹏，我女儿呢？
1: 您先坐吧，大老远来的，喝点东西。
0: 我问你，我女儿在什么地方？
1: 我觉得您现在不应该担心您女儿，因为您女儿很安全。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担心一下您自己。这是我昨天晚上发现的，上面记载着18年前的一些事情。18年前，嗯。

0: 这儿有打到过的痕迹，叶雨鹏应该回来过，
1: 又让他给跑了。
0: 没关系，接着找，应该能找着。
2: 谢谢你帮我救喜宝。喜宝被绑架，我也很担心。总之，谢谢你。我说叶雨鹏啊，你又是绑架又是敲诈，你真是蹬鼻子上脸了。尚红发，这证据确凿，你还在这跟我装呢是吧？谁让我爹深谋远虑，给我留下了这个宝贝，可以让我扭转乾坤。
3: 我不管你在哪儿搞到的这本子虚乌有的账册，我关心的是我的女儿。既然你这么担心你女儿，给我拿点诚意出来看看呀！哎，兴许咱们谈得拢，我不但把女儿还给你，我还能替你保守秘密呢。既然你认为这本账册这么重要的话，哎，你就敢一个人跑到这儿来见我？
2: 你就不怕我把他抢走啊？邵红发，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老糊涂了？你看看，你看看四周，我特意选这人多的地方，我就不信光天化日之下你能把天给我翻了。
3: 哎呀，你想的倒挺周全啊。

0: 想轰发，拿下！
1: 走！
0: 放开我！
1: 老实点！

0: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 都上档次。

0: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四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

0: 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包垫类眼贴，包价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包垫类眼贴，包价眼健康。
1: 喜剧演员孙淑月做客群英会。
11: 中戏导演博士是吗？
12: 啊，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1: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13: 出去玩啊，都是2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14: 不孤单呢，他最孤单呢。
11: 有我什么事？
1: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15: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12: 对呀，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11: 哎，这还不像吗？这个
1: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6: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1: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17: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18: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
1: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19: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20: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19: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1: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2: 亲亲的我的宝贝。
2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喝东鹏特饮，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累得困了，喝东鹏特饮。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8: 好舒

0: 越挣越舒服，越挣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

0: 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义父，
1: 叶雨鹏说出他把细胞藏哪了吗？什么方法都用了，就是撬不开他的嘴。人已经死了。
0: 什么？
1: 我尚红发一生慈悲为怀，你是迫于无奈才把叶雨鹏抓回来的。事情怎么闹成这样子？
0: 义父，你也别太过自责。 叶雨鹏丧心病狂，绑架喜宝，这是他自找的。
1: 对了，你赶紧带着震天门所有的人，必须把喜宝找回来。
0: 好，
2: 老爷，有人送来一封信。

0: 西某在我手中，即刻带叶雨鹏到南岸码头仓库换人，过世不候。换人？这个人从哪儿冒出来的？义父，不管他是谁，咱得去会会他。
1: 叶雨鹏都死了，怎么换呢？
0: 死人也是人，一样换。

0: 赵先生，人呢？
1: 赏红花，叶玉鹏带来没有？

0: 下。
1: 我女儿呢？
0: 人就在仓库里，你们快进去接人吧。

0: 雪宝，
1: ！
2: 快来救我！
0: 哎，小心点儿。

0: 林峰，里面危险，
1: 小宝还在里面呢。
0: 林峰，林峰，
2: 老大，
3: 老爷。
1: 少国，

0: 你个倔老头，干嘛非要救我呀？你差点死了，你知道吗？
1: 你要是有事，我也不活了。喜宝生死未卜，都怪我没好好照顾你们。答应我，以后啊，千万要小心呐！啊！
2: 我去叫人赶紧挖吧，也许喜宝还在里面呢。
0: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这只是一个陷阱，你先送电回去吧。我们接着找喜宝。好，没事吧？没事。你呢？没事。设下这陷阱的人到底想干什么？先别想那么多。
3: 咱们得赶紧找到喜宝。叶雨鹏在去找那碟之前，一定把他给藏起来了。
0: 那他会把喜宝藏哪儿啊？
3: 兔子转山坡，死活不理我。
0: 叶父。

0: 还有呼吸，
1: 把车开过来。
2: 是，
1: 西蒙，西蒙。

不要惊讶，谢谢你救了喜宝，还有我，喜宝。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叶雨鹏原本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可是突然间变得像恶魔一样，仇恨的力量确实太强大了。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真的很容易把一个人逼疯。
0: 那你有仇恨吗？
1: 每个人都有啊，只不过大小不同而已。你不也一样？你不是也一直还恨着尚红发不认他这个爹吗？
0: 对啊，不过他今天拼死都要救我，我心里还是蛮感动的。
1: 那就好好珍惜吧，至少你还有一个爹，这是件幸福的事情。我先走了，好好照顾细胞。

0: 少爷，我派出去的人在码头附近的林子里发现了那辆车。这叶玉鹏的尸首也好端端的在里头，你说这就奇怪了。这到底是什么人给咱下的圈套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啊？啊？你说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叶玉鹏，给我惹出这么多事情来？
0: 还有那个多管闲事的徐查理，啊？把喜宝救了。 出尽风头了，
2: 老爷好像很欣赏那个徐查理，将来不会让他这个外人抢了您的位置吧？咱可得防着点儿。

0: 少爷，你用茶。
1: 用什么茶？
2: 少爷饶命！
1: 这个没用的东西，要不是你把小姐弄丢了，怎么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
3: 我住手！
4: 老爷。
3: 心里不痛快，就拿别人出气是吧？啊，
1: 义父，我……哎，
3: 好了好了，这次啊是菩萨保佑，喜宝才能够化险为夷，就不要怪这个丫头了。
4: 多谢老爷开恩。
3: 不过你啊，毕竟犯了错误，我们上家不能留你了。这样吧，我让账房多给你几个月的工钱，你回乡下去吧。啊，
4: 不要老爷，不要赶我走。秀君一个弱女子，无亲无故的，乡下也没有亲人了。你要赶我走，秀君可真的没有活路了，老爷。
1: 那么多废话，等别的事。
3: 哎呀，好了，
4: 老爷，秀君本来就是一个人，幸好你留下我，我才进了少府当丫鬟，这才算是有了一个家呀。在秀君心里，你和少爷、小姐就是我的亲人呢，老爷。你现在赶我走，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也算是报答了您的恩情。
5: 哎呀，哎呀，你这个死丫头还寻死觅活去啊！
4: 老爷，您就留下我吧，老爷求求你了。
3: 好了好了好了，这丫头说的倒也情真意切。这样吧，你就留下吧。不过你别跟着小姐了，到伙房去当个使唤丫头吧。啊，
4: 多谢老爷，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找到尚红发就是吕洞宾的证据了。
0: 你说什么？
1: 你不是要证据才肯相信吗？我找到了，而且是铁证。

0: 这本章册跟尚红发有关，没错。这应该是冯广玉秘密留下的，后来落到了叶振山手里。那你是怎么找到的？哼，哎，我之前一直在追踪叶玉鹏，想从他手里把细胞抢过来。
1: 但是呢，叶玉鹏无意间在家里发现了这本被他爹隐藏起来的账册，然后带着他去敲诈尚红发，于是我就改变主意了，
0: 设了个计，让尚红发交出叶玉鹏。
1: 没错，计划还算顺利，我成功的拿到了账册。看来冯广玉临死之前的话并非空穴来风，真是给自己留了一手。
0: 他居然把自己和尚红发他们怎么瓜分我们郑家的财产，一笔一笔的记录了下来。他肯定想不到这本账册会落到我们手里，真是天意啊！现在你应该相信我说的了吧？啊，现在咱们好好计划一下，怎么去对付尚红发。

0: 再次从噩梦中惊醒，那噩梦仿佛不断地提醒他，18年前的血海深仇还没有报，仇恨像毒药一样深深根植在他的心里，一天不杀光自己的仇人，就一天得不到解脱。现在面对鬼王拿出的铁证，徐查理不得不相信尚红发就是那个隐藏在幕后的主谋。怒火再次填满他的胸膛。
1: 怎么样，这两天感觉好点吗？
2: 嗯。
1: 来坐。哦对了，过几天你出院的时候刚好能赶上端午节，我想建议你爹呢在家给你办场堂会，热闹热闹，就算是给你压压惊，你觉得好不好？
2: 好啊好啊，我家好久没办过堂会了，我让我爹把城里最有名的戏班、杂耍班还有魔术班全都请来，一定很好玩。

0: 会儿我就给我爹打电话。查理哥，
1: 嗯，
0: 谢谢你替我想得这么周到，还要谢谢你救了我，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已经死了。
1: 啊，是你姐姐救了你，我只是搭把手而已，所以你应该好好谢谢她。
0: 嗯，对了，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嗯，我送给你的小金鱼喜喜和乐乐死了，等我出院了，你能不能再陪我去一趟那家铺子啊？
1: 好啊。
0: 太好了。
2: 今天呢，专程请你鬼王来，主要是我们震天门准备办一场堂会。啊，你也知道，小女刚刚出院，我准备啊给她压压惊。江州城所有的名角都会到场，如果少了阁下您，那岂不失策了？不知道鬼王赏不赏这个脸啊？
3: 哼，应该说是尚先生赏我的脸才对。
2: 哎，好，来来来。嗯嗯，哎呀，哎，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端午节堂会的压轴大戏就得看你的了，到时候也让我们看看你的看家本领啊。啊，
3: 我正好排了一出新节目，到时候一定不会让尚先生您失望的。
2: 好，来。对了，我听人家说啊，鬼王你是从关外来的，可是我听你的口音怎么倒像是本地人呢？
3: 我们这种跑江湖的艺人总得入乡随俗啊，鄙人不才，可这吹打弹拉说学逗唱的本事还是有一些的，来到江州城自然得学江州乡音，这样才好立足嘛。
2: 是这样啊，说学逗唱我不懂，不过鬼王你的戏是真好啊。
3: 此话怎讲？
2: 明人不说暗话，你本名柳云峰，江州西郊杨柳泉镇人，年轻的时候在河边码头讨过生活，18年前才去的关外。我说的没错吧？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也没有刻意去查你的底儿，我也是偶然听叶八爷说的。
1: 叶振山，
0: 不错。他还说他一直怀疑你就是那个黑夜判官，所以他就暗中去摸你的底，他有证据证明你就是柳云峰。 他还说，你也许就跟18年前郑家的灭门血案有关联。不过我这个人呢，双眼很会看人，我知道鬼王你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这次来，一定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0: 尚先生，您刚才说的话我听不太明白，我想您是认错人了，告辞。
1: 哎，鬼王。
0: 放心吧，尚先生，明天的堂会我一定会准时到场的。
1: 哎哎，
2: 这么说，尚红发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
0: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毕其功于一役，在端午堂会上一举杀了尚红发。本来今天我就想动手，但是转念一想，这样有点便宜他了。我一定要当众将他手刃，然后再将他的罪行全部大白于天下。

真系在地上。好，

0: 出来了啊！哎呀，要出来了！
1: 是啊，是啊。

世间万物皆福祸相依，因果循环。有道是：天地玄黄，宇宙浑，万事成除，总在天。果然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战战青天，不可欺。诸君莫作，等闲看。

这不是上帝，这不是上帝，让开让开，快快！

0: 这里被包围了，把剑放下。
1: 果然让我算准了。鬼王，你想杀我没那么容易。我早就猜到你这所谓的黑夜判官，你一定会借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杀我。所以我提早啊，做了一点安排。你想不到吧？
2: 邵红发，你找个手下假扮自己，更证明你心怀鬼胎。今天我舍得一生剐，也要杀了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为十八年前冤死的恩公郑高齐报仇雪恨，耶！
3: 拿下！
2: 拿住！

0: 滚滚诸公终于都现身了，我早知道黑夜判官会有帮手，没想到竟然是大律师徐查理。啊，徐律师，这没想到，这真是诚惶也取媳妇儿，抬轿子的是鬼，坐轿子的也是鬼。既然你们都跳出来了，今天一起给我拿下！
1: 慢着，少发。
2: 既然你想杀人灭口，那可没那么轻巧。这本账册是冯广玉亲笔所写，上面记载着18年前尚红发纠集冯广玉等人，制造郑家血案之后，坐地分赃的详细账目。所以这本账目足可以证明，那个隐藏幕后多年的真正主谋，就是你尚红发。
3: 啊！这不可能！对呀，对呀，怎么可能？
2: 大家都看看吧！
4: 看看，
5: 这真是账本啊！没错，是个账本啊！
2: 那你看，
0: 是啊，
4: 我真心账本啊！
2: 尚红发，现在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4: 我根本没有做这个事情，这本账册一定是假的。易海，
0: 在，
4: 把账册扔上来。

0: 这本账册是伪造的，大家有没有看清楚？这账册的纸张明显是新的。如果这本账册是18年前留下的，纸张应该是用老旧的麻纸。
1: 哎，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真是。

0: 这个人，
1: 真是不知道。
2: 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今日江州最大的造纸坊的胡老板就在台下，可以请他替我见证一下。胡老板，
3: 哎，
2: 麻烦你帮我验证一下。
3: 好。

0: 没错，这本账册的纸张我一看便知，正是我们立生脂肪最新生产的产品。它是由精致折扎和弹皮浆超制而成，产品特点纸薄但极其耐磨。这是我们立生在2年前发明的专利产品。哦，所以正好带了2年前农商部。 颁发给我们的专利证书，请稍等。各位请看，证书在此，农商部颁发给我们的专利证书。各位请看，这是专利证书。哎，
1: 这证书一看就是亲自做的。
2: 是啊，这肯定是栽赃说的嘛。
3: 是啊，这个就看出来了，
4: 这个造假。
1: 对呀。
5: 很明显，这一对比你就知道了。哎呀，行了，大家，肯定就是我们这儿。啊，好，我跟你们说啊，
6: 各位，到底怎么回事？
5: 肯定是小红发做了手脚。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 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 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 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 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 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 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8: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

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

0: 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 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

0: 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 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

0: 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0: 电，自然界最令人敬畏的力量之一。人类揭开电的奥秘，在电的基础之上建立了现代文明。100多年前，中国人正面临着对电的全新认知。开埠之后的天津成为近代中国的窗口，而近代天津的电气化与一栋大楼紧密关联。
1: 它呢是在益丰区里面的一座具有非常典型的文艺复兴时候古典建筑元素的一座楼。它这块有3层的窗户，第一层的窗套它最上面是一个半圆的拱形，然后到第二层呢就变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山花，到第三层就变成了平的了。这种窗户的处理最开始是从文艺复兴的时候开始的，像密开朗基罗这些大师，他们就开始在建筑里加入了一些雕塑一样的处理的手法。
0: 从雕塑中借鉴的处理手法，加强了阳光与阴影的对比，使得建筑的装饰更为立体生动。这座面积近3000平方米、体量颇大的建筑，并没有忽视细节的设计。
1: 这个露台别看不大，但是它有着非常丰富的建筑的语言。这个柱子是典型的多立克柱式，柱头是看像几个圆盘的这样的，这个叫多立克的柱式。山花的部分是做成了这种三角形的，一个过去古希腊神庙它整体的这种意象呢，搬到了建筑细节的处理上。
0: 一个个微缩的希腊神庙装点着这栋气派而又不失精致的古典建筑，它属于一个实力雄厚的主人，比利时通用银行财团。20世纪初，德国世昌洋行的海里与北洋大臣袁世凯相熟，因此获取了在天津设立电车电灯公司的特有专属权，却因为资金实力不足，将权力转让给比利时财团。
2: 比商电车电灯公司呢，应该是在天津是比利时最大的一个企业。从这个企业来讲，它是办公众事业的企业，这个支持者应该是京海关税务司德翠林支持他了一把，就是希望比商在这建这个电灯电车公司。
0: 坐落在当年异族界三马路的这座建筑，正是比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的办公大楼。大楼正门上方还可以见到那个意义非凡的年份。1904年4月26日是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合同签订的日子。27项规条中有这样一项，设立电灯做路灯，日落时放光，日出时指。
2: 原来

0: 在的中国地方也有了路灯的，是没油的。租界开始的路灯呢是煤气的，就尬斯气的，电力就电对给人带来的一种新兴气象，补起路灯。
1: 为吸引用惯蜡烛油灯的市民使用电灯，比商店车电灯公司在通电仪时就在天津各处安装白炽灯。1904年。 恰逢慈禧太后70大寿，天津将天后娘娘华诞推后，举办万寿皇会，电车电灯公司在老铁桥等处无偿架设电灯杆，让京城百姓头一次体验到了夜如白昼的情景。千百年来，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在这时，人们开始接受电灯，天津城的夜晚逐渐亮了起来。
2: 相比之下，电车电灯公司的另一项业务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天津的有轨电车筹备的从1900年就开始了，后来1905年铺轨，1900年通车，这在全国呢是最早的，上海、北京还都没有。刚通电车的时候啊，有点意思，人们不敢上去。天津的人力车数量很大，最多的时候大概有18000辆、20000辆的样子。 那可是不少了，他们担心通了电车，那个人力车不就失业了？你看商家呢，考虑电车从他自己门口过，会影响交通，买卖没人来了，堵了我的门了，有的学校甚至认为学生放学呢这很不安全，种种，甚至有的人联名上书，认为电车有八大罪状。一开始，人们害怕电车行驶时轰隆隆的声音。
3: 然而，短短几年之后，电车铃的当当声就成了天津最时髦的城市背景音。
2: 逐渐的，随着电车的通行，人们看到：第一，它快；第二呢，非常便宜。从北大关坐到现场，最长的路线6个大子儿，相当于就现在来说几分钱。天津电车在全国也是最便宜的。到30年代的时候，曾经做过统计。
1: 天津人平均每年坐50几次电车，坐50几次；上海呢，坐37次；北京人每年坐17次。毕商在天津经营有轨电车期间，先后购置车辆166辆，分别设有黄、蓝、红、白、绿等条线路，形成最早的轨道交通系统。
2: 而这条条线路的交汇，造就了天津最早的商业中心。电车修到哪儿，那商家就跟到哪儿了。因为人流大了，城里的著名的大商店，一开始在劝业场这边开的店呢，都叫分店，比较小。等在没过几年啊，这分店成总店了。老店就是北马路那边啊，北大关啊，东北角这块的店呢，倒成了分店。这样的天津城商业中心。 城市中心实际上沿着电车道向南转移，
1: 直到今天，劝业场一带依然是天津繁华的商业中心，而曾经的比商电车电灯公司办公大楼已经成为电力科技博物馆。

100年前，电力科技改变了天津的城市生活，而这栋与之密切关联的建筑，今天依然在向人们讲述电的奥秘。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

0: 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贴士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是发改委牵头梳理出场景库、需求库两张清单，通过定期撮合对接，让清单更快转化为订单；
0: 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滨海高新区服务机器人龙头企业加快布局设计、组装、训练等全产业链业务，点亮具身智能满天星；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本市各单位坚持问题导向，动态更新问题清单，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天津依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摸清文物资源家底，提升保护利用水平。
2: 地铁部门制定一站一预案，做好防汛准备。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是发改委牵头梳理出场景库、项目库两张清单进行撮合落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天津奥体中心，看看专注楼宇节能服务业龙头企业如何帮助这里降低能源使用的综合成本。
3: 五月份以来，平均每周都会在天津奥体中心举办一场演唱会，日常还会举办足球赛等体育比赛。中心希望能降低能源使用的综合成本。上个月，天津召开服务业大会后，市发改委统筹各委办局，围绕产业转型、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挖掘服务业应用场景，出台场景清单。市体育局就将奥体中心的节能需求纳入清单，面向市场发布。
4: 不断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制定加快应用场景创新等八条措施，聚焦重点，靶向施策延伸。文旅和体育服务新兴业态，持续激活服务业内生动力。
3: 推动服务业扩能，对应场景清单，发改委鼓励各区摸清服务业企业家底，形成项目清单，分领域定期组织撮合对接会。总部位于武清区的华德智慧是全国能源管理服务领域的龙头，为全国17个省份500多栋建筑提供节能方案。今年初，企业自主研发出新一代能源管理平台，将远程管控响应速度提升到了秒级，还拿下了江苏、浙江的一些楼宇节能订单。华德智慧的服务项目也被列入发改部门出台的项目清单中。通过撮合对接，这两天企业就和奥体中心初步达成合作意向，通过智慧后台进行能源综合管控，预计一年就省电10%以上。
5: 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个场景，做的这些信息化的试点实现这么一个节能。我们现在所有的控制指令都是靠算法来执行的，它自己做这种 AI 的判断而做这种控制。
3: 推动服务业提质，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本市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新措施中，还将支持龙头企业和行业组织参与服务业态标准制定。目前，武清区发改委、工信局也正在帮华德智慧对接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未来，在京津产业新城建设节能建筑领域的院士站，推动京津冀区域服务标准互认，更好实现三地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联动。
6: 京津冀协同发展啊，应该是对武清的服务业发展那是重大的机遇。这个产业特点比较明显，发挥我们的通勤权和功能权的作用，制定落实的实施细则，引导好企业深耕高端化、专业化的发展赛道。
3: 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下一步天津将实施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进一步挖掘需求场景，构

0: 建清单发布、撮合对接、落地应用的全流程体系，服务高质量发展。
1: 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天津布局具身智能新赛道，引导机器人企业加强上下游协同联动，向全产业链延伸业务。最近，位于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的一家具身智能龙头企业就有一款新产品亮相。今天跟随记者一起实地探访，看一看除了整机交付，企业还能提供哪些新服务。
0: 眼前这款产品就是滨海高新区企业天星科技发展公司最新研发的轮臂机器人，可以自动执行按钮旋转等指令，完成巡查等相关任务。已经接到了轨道交通集团的一项订单，将用于变电站的巡检中。根据客户的需求，天星自主研发了机器人中的运行软件和机械臂，并实现了整机定制化生产。在后续投用后，企业还提供运行和维修服务。
2: 我们会在我们这个小的训练场里面先满足客户的需求，然后再到实际的应用的场景，二轮的训练反复迭代之后，然后达到稳定性，最后再交付。
0: 干了十多年软件开发、大模型、算力服务的天星科技，曾为阿童木、伽利略等机器人企业提供过软件开发服务，有相应的基础。抢占具身智能赛道，两年前天星科技又组建起硬件团队，将业务进一步延伸到整机制造领域。四月底建起了年产2000台的整机组装线，天星科技也形成机器人软件研发、整机组装、核心部件加工、后期运维等全链条的业务布局，进一步延伸产业链。企业还在厂房内搭建起了物流快递、加油站、变电站、娱乐等十几个生产生活场景，并自主研发了虚拟仿真平台，能够快速搭建起数字场景，用于自身训练机器人的同时，也向其他的机器人企业开放服务。
3: 从去客户那儿了解实际一个场景情况，到最后的搭建出来这个虚拟的场景，基本上在1天左右就能完成，它可以大大的降低人工的训练成本。
0: 发挥企业具身智能全产业链优势，加强上下游协同联动。在滨海高新区的对接下，企业正在与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合作开展电机的攻关，预计年内将在京建设电机生产线。同时还对接了力神电池、中电科18所，合作开展可以用于适配机器人的电池产品。
4: 除了电池以外，像传感器、摄像头，也就是机器人的眼睛、大脑，我们也是主动协调沟通高新区相关的企业，跟天星他们联合开发攻关当中。
0: 眼下，天星科技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底，企业投资8亿元打造的具身智能综合体2G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拓展机器人数据交易、产品租赁、保险等服务，通过提供更多优质产品，推动智能机器人更好赋能生产生活。
5: 继续扩大产能，预计年底会扩充到40条产线，年产万台。同时，我们会把我们的所有的设备、产品和平台进行开源，联合更多的力量来推动具身智能领域的发展。
1: 今天，作为光学显示技术领域的龙头企业，尼卡光学自动化产线投产，产能将提升3倍以上。
6: 我现在是在尼卡光学最新投用的智能制造车间，集生产和检测于一体，不到30秒就可以下线一片这样的带有显示功能的透明镜片。
0: 尼卡光学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可以在智能眼镜的镜片上投射文字和图像，应用在教育、翻译、导航等领域。相比传统的工艺更加轻薄，厚度只有0.6毫米，而且除佩戴者外，其他人看不到镜片上的信息，更好保护隐私。目前已经用于深圳2家智能眼镜企业的产品。随着订单的增长，急需扩大产能。属地滨海新区帮助企业对接了2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建立了新的生产线，产能提升3倍以上。
7: 目前的在手订单是已经突破了100万片，在下半年我们还有一款车载抬头显示产品样车会出来。
0: 本市“十五五”规划中提出要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产业，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属地也帮助尼卡光学对接了区内的智能眼镜生产企业和医科大学眼科医院，今天进行签约，将联合开展更多产品开发，
8: 用于儿童近视防控。前期的数据和技术端我们已经对接好了，后面呢，我们应该很快就形成样机，如果顺利的话，能在明年开展临床的实验。
9: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张磊带领团队研发出治疗血友病的创新药，正式获批上市。凭借这个成果，他也荣获第四届全国

0: 国创新争先奖状。
1: 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由于基因的问题，身体缺少凝血因子，微小创伤都会引发持续出血，重症患者甚至会危及生命。传统治疗的思路是缺什么补什么，每周多次给患者输注凝血因子，终身治疗无法治愈。全球也在探索基因治疗新方式，让患者能在体内持续自生凝血因子。2022年，美国率先推出了首款基因药物，但其成分不适用于亚洲人体质，而且价格高。中国医学科学院血病医院副所院长张磊带领团队自主研发出更加适用于亚洲人的技术。经过6年多的临床试验验证，最近这款创新药获批上市，治疗成本只有国际同类药品的1/10。凭借这个成果，张磊荣获了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2: 能够治愈他们就是我们的初心，不能再依赖于国外，而是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让这种从0到1的创新呢，能够从我们的实验室里走出来，能从我们的临床走出来。
1: 眼下张磊和团队正在加紧研发另一款创新药，这个月已经进入到3期临床的阶段，预计明年将申报上市。
3: 给他用基因替代，应该来说我们引领了全球在这款疾病治疗这方面的研发，包括临床研究以及这个药品的作用机制的探索。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本市各部门各单位坚持问题导向，出实招，求实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金融集团梳理闲置时间较长的存量资产，锚定盘而能活的目标，通过广泛走访调研，因地制宜制定盘活方案，开展专项攻坚。在滨海新区博龙湖区域，就一处闲置10多年的地块，工作人员通过实地走访发现，地块周边工业园密集，但缺少蓝领公寓。企业也提出这方面的需求，能方便员工就近住宿，稳定发展。而这个闲置地块中就有几栋未完工的公寓，通过逐一摸底企业实际需要，金融集团翻新了其中一栋楼，建为蓝领公寓。目前项目已经验收通过，200多间房全部被周边企业提前预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第一中心医院聚焦患者需求，通过门诊服务站、热线、电子问卷等多个渠道收集问题，每月更新清单，持续优化服务。4月份，清单中就新增了调整自助轮椅点位的问题。在水西院区，门急诊大厅有4个出入口都设置了自助轮椅租借点，最初全院共有30台。在调研中，一些患者和家属反映，上午门诊人多，一个点位的轮椅借空了，距离下一处得走上4-5分钟，不方便。而且现有租借点都在大厅内，离大门口停车场都比较远，环着也不方便。为此，工作人员按照就医路线，在门诊楼外的下车点、停车场电梯口新增租借点，同时在人流量大的出入口增加轮椅数量，全院总数增至90台。
4: 为患者服务啊，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资源，保障患者的健康权益，就是医院管理者、医院党员干部、政绩观的最好的体现。深耕服务细节，全力守护患者的健康。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天津依托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摸清摸透文物家底，加强保护利用，更续城市文脉。
1: 自2023年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启动以来，天津通过公开征集、专家座谈、实地摸排等方式，深入挖掘文物线索。新发现北洋电报学堂、紫竹林校舍旧址、古文化街通庆里、天津卫故城东城墙等一批文物线索。截止目前，天津共有国家级以及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06处，2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同类别。在普查过程中，给每一处不可移动文物都建立了数据档案，包括通过无人机航拍准确记录建筑的轮廓和本体，采取测量仪进行数据采集。
5: 文化遗产保护从重点保护向全面保护、系统保护、整体保护转变，目前已经完成了16个区的实地调查验收和数据审核工作，守护好这些城市的历史文脉。
1: 摸清文物家底，在新发现文物线索的同时，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天津还对在过往普查中

0: 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了复查，加强保护利用。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本市申报的地铁里藏着古城墙获评入围，这也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新发现的文物线索。依托地铁四号线建设中新发现的文物，在地铁里建成博物馆。今年，工作人员也对汉沽烈士陵园展开复查，发现很多烈士墓碑上写有唐津战役牺牲。经过确认，指的是平津战役初期，印证当时解放军曾在塘沽区域作战。
1: 我们作战方针是先打塘沽，后打天津。而在汉沽解放以后，到实地去勘探，发现这个盐碱地呢，不利于部队的大规模作战，又向中央军委提交了缓攻塘沽、改打天津的这么一个建议，最终被采纳。天津解放不只是我们29小时，它中间还有外围的战斗。
0: 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连续三年，平津战役纪念馆工作人员走访滨海新区、虹桥区、河北区等13个区，考察平津战役相关历史遗址遗迹，为九轩闸、金钟河铁桥等30多个点位完成建档立案。这两天，纪念馆在汉沽烈士陵园成立了爱国主义教育贡献基地，进一步挖掘英烈事迹，并联合教育部门共同开发思政课程。
2: 我们将在这种联合平台的基础上，让红色资源真正的走向基层，走向大众，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3: 应对汛期，天津地铁梳理出低洼易积水点位，制定一站一预案。
0: 轨道交通集团组织各线路公司对238座车站的出入口排风设施进行排查，梳理出55个低洼易积水的点位，包括出入口高度不足20厘米、下沉广场等。针对这些风险隐患点，地铁方面也优化防汛4级应急机制，根据积水位置采取封闭出入口、临时封站、临时停运、全线网停运等分级举措，同时通过广播电视及新媒体平台面向市民及时公开。
4: 我们每个出入口都施画了防汛预警线，当一定积水到达了我们的红线范围内，我们会对该出入口进行一个临时关闭。
0: 目前全线网已经整备防汛抢险人员2200人，储备防烟挡板6500多块，防汛沙袋超27万袋，移动水泵1300多台。今年，地铁还与气象等部门联合升级了轨道交通气象辅助决策平台、积水监测平台，能够将预测监测范围精确到1平方公里内，每5分钟更新一次。
5: 如果降雨量达到了一定的峰值，那么系统会自动报警，我们也及时会与车站联系进行应急处置，保证我们地铁的防汛安全。
3: 昨晚，本市气象部门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可静海区陈官屯镇小吊台村还有近百亩麦子没收完。镇里新建的农机微信群发挥了作用，一个求助叫来3台收割机连夜帮忙抢收。
0: 本周开始，南部地区的静海区、滨海新区小麦田率先开镰，在静海区陈官屯镇小吊台村有600多亩麦地。从昨天一早，8台轮式收割机就一直在地里忙活。今年开镰前，镇上组织8家农机合作社建立起了微信群。昨晚8点多，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担心下雨前收不完，小吊台村的农户就在微信群里发出求助。刚好隔壁村有3台收割机正在地里抢收，已经接近尾声。10点多收完自家的麦子后，3台收割机赶到了小吊台村，又用了1个多小时赶在雨下大之前一块完成了抢收。区农业农村委也提前对接收购商和运输车，麦子直接装车运走。
6: 下雨以前割完了，收下来的粮食就卖，一过磅就给我钱了，也安心了，省心了。
3: 弘扬传统文化，推动全民健身。今天滨海新区龙舟赛开赛，共有29支代表队参加比拼。
0: 早上7点，在滨海新区余家铺滨河公园码头，比赛正式开始。今年的龙舟赛吸引了29支队伍600多人参加。天津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是第2年参赛，今年企业首次派出女队员参赛。 33岁的石院在公司主要负责产品质检。平时喜欢运动的他主动报名担任龙舟鼓手。为了让更多喜欢运动的市民能够参与进来，组委会在赛前一个月组织参赛队进行了4次水上实训，帮

0: 助大家掌握运动技巧，让大家能更多享受比赛的过程。今年的竞赛也首次采取了两轮赛制的模式，两次比赛用时相加，用时较少的队伍进入总决赛，最终大岗街龙舟队以44秒58的成绩夺得冠军。
1: 去年呢，我们也很遗憾没有这个进入到决赛，所以呢，我们今年也是卯足了劲头。前期呢，我们的队员经过紧锣密鼓的这个训练，每天坚持训练2到3个小时，然后最终得到了这个好的名次，我们非常的兴奋。
0: 保障龙舟赛安全，属地还设置了10处水上安全观察点，组织公安、卫健、蓝天救援队等部门400多人做好应急保障。
2: 今天第11届天津市青年体育节开幕。
0: 本届体育节由团市委、市体育局等单位共同主办，吸引来自全市企业、院校、俱乐部等地的85支代表队参赛，共1000多名运动员。与往届相比，今年聚集青年人的需求缩短了周期，集中在周末比赛，增加了3人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受欢迎项目的场次。
2: 在古文化街清水平台，桥边音乐会举行国际标准舞专场表演。
0: 国际标准舞又称为体育舞等，包括拉丁舞、摩登舞，是集体育、艺术、舞蹈表演为一体的运动项目。本次演出，天津体育学院的80多名学生带来了11支不同风格的原创舞蹈。泥人说是曾斩获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银奖的作品。配合本次演出，天津体育学院的师生团队专门再次重新打磨编排，从提取泥人张彩塑的传统色彩融入服装配色，到动作设计还原捏泥塑泥的细节，将原本偏向赛场的编排更贴近生活化，适合惠民演出。
2: 滨海高新区在华苑片区建立了一家健康管理中心，开始试运营，为周边企业员工就近提供体检等健康服务。
0: 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有近10000家企业、10万多职工和居民。随着入驻企业不断增多，不少公司也提出希望能够就近开展入职员工体检等项目。华苑科技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附近华科大街租用了这处底商，专门成立了1700多平方米的健康管理中心，配备20多名医护人员，开展各类常规及专项检测项目。中心还提供了50多个免费车位，方便入职体检、企业职工体检补齐区域配套。
3: 后期我们会把体检人群同时纳入我们建档和签约的居民管理，定期在随访的过程中会关注这些指标。
4: 今天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家政服务赛在津南区举行。
0: 本场赛事包括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政服务员3个实操项目，全市60名从业人员参赛。在母婴护理员项目，重点聚焦新生儿日常照护实操；整理收纳师比赛模拟家庭环境，选手需要在10分钟内完成衣物分类筛选、折叠归位、分区收纳等整套实操；家政服务员项目主打居家美化服务比拼。每个项目设置3名裁判员现场打分，以赛代练，提升从业人员服务能力。
4: 来看一组简讯。
0: 2026天津时装周由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开幕式上展示了40多套高级成衣。本届时装周持续到23号，还将举办多场原创设计发布、展演、专业赛等活动。河东区第13届社区文化艺术节在城市更新载体一冷天烟艺库开幕，活动将持续到年底，期间设置戏曲展演、书画赛事、跨省文艺联展等100多场活动，丰富市民生活。金湾广场6号楼进行提升改造，计划围绕年轻群体、周边商务人士、外地游客等目标客群新增业态，整体项目计划10月份开业。宝坻区6瓣红大蒜迎来收获季，今天举办销售对接活动，种植户、经销商等200多人参加。现场，临亭口镇55个村与区大蒜产业园签订了协议，由园区统一收购进行加工销售。北京市西城区携手天津市和平区、河北省沧州市等地，在什刹海文化展示中心举行非遗展示，来自3地的斗空竹、京韵大鼓、白纸坊太师等非遗传统项目集中亮相。
4: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您也可以通过金源客户端了解相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昨天傍晚到夜间的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全市大部地区出现雷阵雨，个别点中到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9毫米，最大降雨量25.6毫米，出现在东丽区华明街、北鱼铺。预计今天夜间仍将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提示您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9度上下，北部的蓟州最低将回落至16度附近。明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为主，白天可能会出现短暂阴天，北部地区局部有降雨。市区全天的气温将维持在29到22度之间，滨海新区白天的气温会偏低一些，最高在25度左右。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到17号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到阴为主，气温小幅上升，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上下，午间时段会略感炎热，夜间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多云，19到29摄氏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多云，19到25摄氏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多云，南风6到7级，转东风4到5级。

0: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

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

0: 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1: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

0: 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

0: 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 85%， 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2: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1: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3: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4: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5: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6: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2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8: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 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7: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9: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7: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0: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7: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11: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2: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附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附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7: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13: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的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7: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

0: 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进化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没有受过伤的人，才会讥笑别人的创痕。那边的窗子里亮起的是什么光？
1: 这藏不了人。
0: 那边的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
2: 陆离言呢？
3: 让我先，让我先，让我先上，让我母亲上。
2: 太君，先验我，我着急上场。
0: 升起来吧，美丽的太阳，赶走那妒忌的月亮。

0: 因为他的女弟子比他美多了，已经来不及了。快去求求你了，别着急上台演出呢。太君，为什么还是不亮啊？饶命！他说话了，
1: 。
2: 谢。名字，你悔改了名字，
3: 。我过来，你就玩那个。
4: 武田先生，搜完了吗？
5: 戏还没演完呢，我再看一会儿。
4: 你为什么回到这儿来？
6: 快过来！
4: 花园的墙上，
6: 陆爷，回头，树外头了，树流血了，
4: 是不容易爬上来的。
6: 脚底下，脚底下。
4: 家里人瞧见你在这儿，他们是不会让你活命的。
6: 上仙洞，上仙洞！
7: 秋夕啊，你又带着若密欧到处乱闯，
8: 到处乱唱，
9: 总要瞧，把他们瞧去好了。
6: 别废话了，
9: 我可不能背着别人高兴。你看这块地方，
6: 站着别动。
7: 好了，我要找的人到了。
9: 可是他虽然不是你的跟班，要是你把脚逃起来，
6: 别逃了，就在这儿吧。你
4: 杀人！
6: 杀了你就不能这么干呀！你啊！可以死了！啊！
4: 为了仇恨和我一起私奔吗？
6: 我愿意。
4: 饶命，
6: 朱莉，
4: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6: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4: 那就让我们一起跳舞吧。
10: 課長。血痕が後ろから来ているのを確かにこの目で確認しました。
11: 後ろだと？
12: 間違いありません。奴らの車はまだ裏に止まっています。

0: おい、近藤。
1: はい。
0: どこに車が止まってんだ。どこに車が止まってんだ。

0: 阿福，你们先去吧。
1: 好。
2: 老爹，老爹，到底怎么回事？这些树里
0: 不要再问那么多了，你不要问了，
3: 站远点。出来，
0: 出来。
4: 祝贺大家演出成功。

0: 这位兄弟，刚刚事发突然用枪指着你，不好意思。不过你们这临场应变的能力，
1: 黄明，你在干什么呀？
2: 让他给剧团惹来这么大麻烦。
1: 这大哥，你可不能死啊！这要死了我就怎么办呀？
3: 你要死了，我咋办呀？我。

0: 我把尸体处理一下，后半夜再去，别让别人看见。啊？
1: 怕了？那我换别人去。
0: 不怕，我去。把他们两个绑起来，扔地下室。 处理完这些烂摊子，我慢慢审。

0: 哎呀妈呀，这吓死我了你！太好了太好了，醒了就好。哎哎哎，你快起来，你告诉我解药在哪儿？我现在这手腕脚腕全都是麻的，我这毒都到两头了，你快把解药给我！啊，
1: 这谁给我包扎的？
0: 哦，显药姐让他们给你包扎的。
1: 我们剧团就剩那么一只黄安了，都给你用了。你说我们对你多好，咱们这儿一报还一报，你赶快把解药给我，没时间了啊！
0: 把我谢谢他。
1: 不是你别扯淡了你，你快把解药给我吧啊！
0: 我是骗你的，那不是针，那是袖扣，毒骗你的。
2: 给一个，
0: 哎，妹子。
2: 小小姐咋说？一个臭大货了！哎，
0: 你干啥？小小姐吧，你也敢接？就帮着，踏实。对。哎，姑娘，刚刚是你把我打晕的吧？
2: 第一个您饿了吧？
0: 啊，大哥，要不你也吃一个？先不吃，现在几点了？
2: 半夜了。
0: 你们这儿有电话吗？有啊，怎么了？麻烦你一下，我给你个电话号码，你帮我打过去，告诉接电话的人，天亮之前马上到海关办理一个英国护照的出入境记录，照片就用我的，名字查理布。嗯，
2: 电话有是有，就在碧云姐的办公室里。
0: 对，
2: 我还得经过碧云姐同意。
0: 没错。
3: 姑娘，我告诉你，再晚你们家定一个就活不了了。他告诉日本人我是他的助理，而且刚刚回国，日本人到时候一定会去查验，再晚就来不及了。
4: 能招来煤机关的密电科长，丁一还真是出息了。今天的事情，得尽快跟他们说。
5: 好的，天一亮我就走。至于跟丁一在一起的那个，
6: 韵姐，
5: 哎呀，小祖宗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进门敲门，进门敲门，你怎么总是记不住呢？
6: 对不起，老爹。你，韵姐，我想打个电话。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1: 我们这么晚？地下室，丁一跟那个朋友让打个电话，说要办个护照，日本人会去查验。 他想打去哪儿？他没说，只说要是晚了就来不及了。

0: 杭州造船厂。
1: 我是想帮你的，不好意思啊，弄翻了。
2: 你叫啥你？我饿一天了，我还不都是因为你，我算是发现了，你就是老天爷派来砸我饭碗的。你
1: 我乐是因为你演技好，你看你现在这样和在日本人面前完全是判若两人，演得真不错。
2: 这话我爱听，本来就是，我是专业演员。
1: 哎，那你对你自己的演技这么自信？
2: 那当然啊，这么跟你说吧，整个上海大家都管我叫戈登陆卓别林。啊，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组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随随便便给我请过一个人来，分分钟给你模仿的十有八九。

0: 那这样，
1: 我不砸你的饭碗，我给你一个饭碗，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0: 啥意思？
1: 就是你继续模仿李月色，继续演他。
0: 我不，你都说了，李月色是汉奸，我不做汉奸。
1: 你看，你之前帮李月色给日本人上课，那的的确确是有汉奸的嫌疑。但是我不一样啊，我是锄奸队的，你帮我不就是在立功吗？
0: 那我还不行。
1: 日本人给你多少钱，我分文不取，在这基础上，我再给你翻一倍。
0: 那也不行。
1: 这么说吧，丁一，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真正的李月色已经死了，而假的李月色就在招商集团，那你说日本人会怎么做呀？
0: 姓顾的，你算计我可以，你不能算计我们剧团。
2: 他是我们剧团的人，没人能强迫他。
3: 小姐，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他们找的人死在了你的地盘，那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啊？
2: 那我现在就把你扔进黄浦江，没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3: 是是是，小姐不会的。
2: 为什么不会？
1: 善良。
2: 我不管你是谁，想在我的地盘上欺负我的人，也要先问问我同不同意。
0: 沈小姐，我一直以为我是咱们剧团的累赘，没想到您对我……啊！不行，沈小姐，这个人现在太危险了，我得留下来保护你。
2: 把你接私活的来龙去脉跟吴叔详细的交代清楚，还有，接私活的收入通通上缴，然后再考虑要不要放过你。出去。
0: 我现在就走，我马上就走。

0: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那个死人是谁？
1: 哎，别激动。告诉你也可以，但是告诉你之前，你也得告诉我，尸体还有车是怎么处理的。
2: 小林隊長、人は出ました。

0: あの箱はきっとモグタイがあります。
1: 船、大把手。
2: 哎呀，啥东西？

0: 定是这人。
1: 你们在干什么？
0: 我们在量衣服。
2: 太君，我们的戏服。
1: 以上だそうです。

0: 钱小姐果然是好手段，
1: 乱世谋生，总得有能力自保。
0: 但其实这个麻烦是我带来的，我完全可以叫我的人来处理。可我不相信你的人。哎，钱小姐何必要把人拒之千里之外呢？大敌当前，钱小姐能做到临危不乱，还有拿枪的架势，想必也是有志之士吧。
1: 我想我们后续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想要合作，先告诉我，我费尽周折处理掉的那个人是谁？还有，你又是谁？
0: 可以啊，我姓顾，顾阳山，刚刚留洋回来。死的那个人呢，叫李约瑟，是我的同学。 本来以为条件给你开的足够丰富的话，那就能把你争取过来。但是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是李约瑟，如果你想给日本人继续当汉奸的话，那咱们就公事公办吧。
2: 有件事我得澄清一下啊，我这啥都不知道，我就是替他去给日本商人上上课而已，我就是想挣点钱，我可不是汉奸啊！
3: 小心烫啊！
2: 烫。

0: 另一个，你还好吧？
1: 嗯，没事，啥事没有。你丁一哥吧，什么大风大浪？

0: 你见过呀，这点小场面能镇得住我？不能，没事，放心吧啊！
1: 以后你可不许干这种事儿了。今天晚上多危险！
0: 嗨，这不是以前逃难的时候饿肚子饿怕了吗？我就想着能多挣点钱吃点。你放心，哥听你的。
2: 以后这种事儿再也不干了。
1: 幸好有显小姐在，不知道那件事情她处理的怎么样。
0: 没问题，咱家显小姐神通广大，什么麻烦摆不平啊，对不对？嗯。哎，你吃去。来，尝尝。
3: 都吃的。
0: 都吃了啊？
4: 都吃了。
0: 我
1: 不给你剩。
0: 嗯，别剩，别剩。

0: 你人姓顾，常在船厂的领班来找一位姓顾的先生。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得出两个结论：一就是丁一的确演得不错，骗过了日本人；第二，李约瑟对日本人非常重要。你到底想让丁一为你做什么，简小姐？我们现在还没有合作吧？
1: 既然你不愿意坦诚，那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顾先生，请回吧。
0: 明白了。看来冼小姐是真的不怕得罪日本人。今晚在我朝生剧团发生的一切，你不说，日本人从何得知？
2: 小杨，你打扰一下。那这有位顾先生说要找顾先生。
3: 顾先生，您吩咐的事都准备好了，我来接您。
0: 好。
4: 冼小姐，冼小姐的恩情，顾某他人一定会报。但是我给冼小姐的提议，也请冼小姐考虑考虑。

0: 哎，拦住了，把桌面半天没洗手吧，走。老婆，好点了吗？
1: 好多了。哎，香喷喷的大饼来了。香喷喷。来，咱们进来。哎，谢了你。哎，赵富，昨天那帮日本人干什么来了？啊，
2: 一群荒蛮之人，把一出好戏搅和得乱七八糟的，太不尊重艺术。
3: 是，
4: 大妈，饭团。哎。
5: 沈小姐，刚才咱们干啥呢？
3: 好像跟龙二他们在到处出清远呢。你要不要去帮帮忙？
5: 你要去你去。就知道你干。哎，
3: 沈小姐还没来呢，你怎么那么着急？
5: 干什么？小孩饿谁也不能饿孩子。
3: 苏峰啊，
5: 拿两个饼叫他们做小柱子上吃。
3: 去，到那边去啊！我给你拿鸡蛋啊！哎，
6: 老刘，你别忘把那碎花瓶给修一下，别回头把红玉给扎住。哎，
7: 哎，碧云，大伙儿等你吃饭呢。
3: 都干嘛等我呀？吃吧。
6: 哎，好，吃吧，吃吧，吃饭了！筷子，筷子，筷子，赶紧抓紧点。
3: 哎，石牌有谁没吗？
6: 那边传啊，那边传，没筷子，谁没筷子？
3: 来来来来来。
6: 老宋，别洗了，吃饭。好嘞。哎，打油条啊，生煎热乎的啊！哎，哎呦，来，好。行了啊。郑小姐，昨天那帮日本人
3: 该吃吃，该喝喝，这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吗？
8: 吃饭，
3: 下操心，真吃饭都堵不住你嘴啊！吃吧，吃饭。小妮子，啊，过来，好。哟，想不想吃鸡蛋？
8: 想。
3: 哎，
8: 妈妈，你昨天都没有陪我睡觉，
3: 今天晚上陪你，给你讲故事。小豆子，啊，过来。哦。
8: 来，
3: 吃个鸡蛋。
8: 是。
3: 沈小姐，谢谢你。
5: 以后我盯着这条命，就是你的。你瞎杂食就杂食，小宗子，你知不知道，你给沈小姐带来多少麻烦？你，啊？就因为你，集团20多条命，差点全都死了。你真的以为那些日本人是商团的？啊？他们是日本煤机关的特务。那个武田，他是煤机关密码科的科长，你知道吗？嗯，
3: 煤机关是啥？
8: 你是日本人设立在上海的特务机构。
3: 你知道你为他们做事意味着什么吗？
8: 我没有，我也是被骗了。我本来就是以为去做个替身，给他们上上数学课而已。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再加上最近，剧团也没有啥我的角色，我就想着闲着也是闲着，去挣点零花钱。
3: 看来是我们剧团亏欠你了。
8: 嗯，没有没有。现在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剧团，他留下来也很危险。嗯，要不这样吧，你收拾收拾行李，赶紧走吧。
3: 沈小姐，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可千万别赶我走啊！整个上海滩我除了您，我谁也不认识，我都不知道我从剧团走出去，我能去哪儿？要不这样，我现在就睡回我以前的地下室去。
9: 我保证每天足不出户，而且我那倒不必。龙儿，哎，小姐，你找我？带她去火车站。
5: 送他去白马湖，去找他娘。哎，沈小姐，小姐，你放心啊，这事我一定给你办了，我一定帮你把这事儿给圆的啊。走走走，小宗子，挺可怜的呀，他真是舍不得这个剧团呀。哎，碧云啊。哎
0: 这钱让龙儿交给丁云他娘。哦，他不走，麻烦更大。另外，先生那边回信了吗？顾阳山到底是何方神圣？

0: 听的特派员已经到了，绿月色一死，这事恐怕不好交代。绿月色密码破不了，我怎么跟苏北战场上的军民交代？
1: 大都会饭店，424房间，
2: 我去收拾。 你慢点啊！

0: 有咳嗽，有吸了鼻涕呢，该选在这儿。过敏了吗？你用点这个。这神经气喘。这里环境恶劣，撤离通道受阻。是谁把情报站选到这里的？
1: 是我。
0: 哦，哎呀，选在这儿呢也是有好处的。如果粉尘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
1: 只需要一根火柴。 就可以彻底的销毁这里的所有情报。
2: 是。
1: 戴局长让我来问问，雷机关内部机要电台，您呢？现在截获了多少情报？
2: 罗振，您有所不知，这套密码是李约瑟对日本人的投名状，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所以用传统的频率分析法。 和密钥穷举法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就算您今天把全世界所有的密码专家都请来，也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破译，就更别说重庆的密码专家了。所以，你们不是选择怯战，而是抗命，是吗？
0: 罗主任，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我们怎么能抗命呢？我们已经有个办法了，杨山。 跟卢真人说一说，咱们劝降李约瑟的情况。李约瑟就是那个日本的密码专家。李约瑟拒不合作，转移的时候死了。哎。
2: 死了！哎呀，杨山，杨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让你一个人逞英雄，不让你一个人逞英雄！你看看现在这……是我要逞英雄吗？我提前跟您报备了，您派人去了吗？我但凡要多点帮手的话，李约瑟也不会在今天。
0: 蒋委员长多次教导我们，亲爱京城，亲爱京城，你们就是这么亲爱京城，和衷共济的吗？

0: 罗仁，你刚来到上海，所以你对你口中说到的“你们”并没有足够了解。虽然暂时没有办法破译得了敌人的密码，但是我有办法让他们换一条密码。
1: 让日本人亲自的去换掉全世界最先进的密码系统。你疯了！
2: 短时间内我肯定不行，但有一个人应该可以。沈小姐，我知道错了，你别不要我。 你放手吧，别喊了，你再拖，活着都赶不上了。你敢听我？是我娘舅的鲁班锁，摔坏了你赔得起吗？你多大人了，还玩小孩的玩具，没多难吗你？要你管？不可能。怎么不可能？
0: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任，让丁一去劝服武田，相信这套密码已经泄露了，并让他主动换掉密码。这就是我能想到最快的办法。可这个人他不是李约瑟，李约瑟已经死了。任何一个认识李约瑟的人都可以轻易地拆穿这个骗局。周哲言，您不认识李约瑟，李约瑟是从小生在英国，长在英国，而且常年埋头于书宅中。
3: 所以在他回国之前认识他的中国人就只有我一个。可据我了解，这个李约瑟回国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难道他就没有公开露过面吗？他还真的没有公开露过面过，
0: 因为他知道为日本人工作是会丢了性命，所以在他回国的这几个月里，他根本没有公开露面过，就连酒店的清洁工要给他打扫。

0: 的事儿，他都不同意，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丁一才是真正的李月色。不好意思，我能说一句话吗？我倒觉得呀，这个计划未必不可一试。关键在于啊，丁一不是咱们的人。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对咱们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啊。如果这个计划要是成功了，这就是咱们扭转局面的一步好棋。这可是咱们空手套白狼的好机会，一个好买卖，何乐而不为？
1: 这显微云真这么厉害？他16岁出道，从丫鬟演起，演唱上海滩数得上号的角儿，却在这个时候他急流勇退，他吸影后才组建这个朝政剧团，至今还有人在猜呢，为什么？
2: 那他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势力啊？
1: 早年他电影背后所有的出资人我都查了一遍，背景不同。
3: 乌龟的可循，而这剧团则是靠营收复苏，那更清白干净。咱们能不能进去搜一搜？
1: 少爷，这里是公共部局，显碧云跟公共局上下都熟，他每场演出都有不少洋人捧场，这也是以前不敢随便破坏他演出的原因。
4: 行，硬的不行，咱们就来软的。他一个女人，20多口子人等着吃饭，没有把柄，总有难处吧。
5: 先生，保佑我们朝声剧团演出场场爆满，
6: 满，
5: 爆满。
7: 小姐，
6: 简小姐，
4: 简小姐，
6: 您回来了。
5: 这是咱们的加演海报。
4: 江边，
7: 好，
4: 江边，走。我有办法了，帮我找点人。

0: 坠落，在咽下痛苦，假的戏真的人说不清楚，风去往何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表情靠近。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9: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喜剧演员孙舒悦做客群英会。
1: 中戏导演博士是吗？
2: 啊，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0: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3: 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呀、啊。
4: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1: 有我什么事？
0: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5: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2: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1: 哎呀哎呀哎呀！这还不像吗？这个
0: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的太阳。哇，

0: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1: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2: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3: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
1: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4: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5: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0: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1: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2: 哇，

0: 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掌心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

0: 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前头已经看过了，啊，这是我们的排练厅。说实话，我们这排练厅比一般的小剧场都要大。您坐。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现在呢，我这个地方已经租出去了，晚上还有演出。您就是出再高的价钱，那我也不能随便毁约，是不是？您能做得了这剧院的主吗？
1: 那当然了，我是这的老板呀。冒昧的问你一句，您多大的剧团呀？啊，
0: 剧团不大，20多人吧。哈哈，哎呀，这样的话我有话可就直说了，我这个地方可不是随便哪个小剧团能租得起的。那现在租给的美心剧团，好歹也是50-60人的大团。
2: 你常常演出都是爆满的呀。那这样，我买。不好意思啊，各位，今天的排练暂时取消。
3: 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啊！看这儿！哎呀，不得了了！对面美心剧团欺负人，欺负到家门口来了！他们居然把他们的外包贴到我们的布告栏上，还是同一天演出。
4: 这是什么呀？哎呀，大妈！莫慌，他们不是要演这个《仲夏夜之梦》吗？
3: 不好，这个剧本没有我选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好。你这个书呆子啊！谁现在还关心剧本好不好啊？人家剧院比我们大，场地比我们新，比我们豪华，人家观众当然愿意到他们那儿去了。
4: 俗气！
3: 书呆子！
5: 王八蛋！王八蛋！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

0: 哎呀，冼小姐这一打算盘啊，就说明咱们又没钱了。这外边还嚷嚷着退票，内忧外患的，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下去呀。哎，
1: 冼小姐这叫阁楼上打算盘，算得高。

0: 您是来退票的？
1: 退票的人很多吗？
2: 赵波，
3: 顾先生，你是来找我们的冼小姐了吧？
1: 啊，冼小姐很忙吗？

0: 这是干什么？
1: 谢小姐救过顾某的命，顾某说过，这份恩情一定会报。虽说知恩图报是天经地义，但是这里也太重了些吧？
0: 对，谢小姐言重了。对于美心剧院想要抢长生剧团明晚演出的风头来讲。
1: 这一点都不重。当然了，搬不搬，还要随显小姐的意。但是这剧院，顾某已经买了。明白了，你想要丁一。我说过，我不会让他跟你走的。我不会把我的人。
0: 交到一个危险的人手上。我与显小姐素未相识，显小姐却将剧团里唯一一包黄案用在了顾某身上。那么，这十盒黄案就是我对显小姐的谢礼。

0: 好大的手笔啊！黄案现在在黑市上可是千金难求。顾先生可真是神通广大。
1: 简小姐对黑市的行情看来是了如指掌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相信这石河黄案，简小姐还有简小姐的朋友们一定用得上。
0: 东西真是好东西，也够金贵，可我一剧团老板哪儿用得着这些药呢？更没有你说的什么朋友用得着这东西。我只是没想到咱们真是小瞧这臭小子了，这么有分量。
1: 简小姐又误会顾某了，黄案还有地契仅仅是顾某个人对于简小姐的谢礼而已。当然了，丁一我也要，只要简小姐能够把丁一交给我，那么条件简小姐还有简小姐的朋友们可以随意提。
0: 只可惜我不是地主，他也不是我们家的长工，我做不了他的主。说到底这是你跟丁一之间自己的事儿，你直接跟他说吧。
1: 好，那么从今天起，只要丁一出了显小姐朝生剧团的大门，接下来就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了，也请显小姐不要食言。

0: 请便。等等，还有什么事情吗？不，先生，哎，这送都送了，哪有往回拿的道理？留着吧。
1: 谢小姐，谢小姐，不好了，谢小姐，我车刚开出城，就冲出来四个穿西装的蒙面人劫道，丁一让人给带走了，
2: 顾养山，
0: 看到这些灯光亲切吗？又回到你熟悉的地方了，啊！
2: 哎哎哎！别过来！别过来！

0: 老萧同志，丁一被顾养山给劫走了。如果他落在日本人手里，撤吧你们！你快过来，过来，
1: 转过去。啊，转过去，解绳子。对面就是朝政剧团。那啥也看不见啊。
2: 这个顾养山是重庆卫戍区的副司令，顾正泽的儿子。刚刚从国外回来，为军统的上海站服务。他绑架丁一，应该是为了让丁一继续扮演李月色，为破译目前日本人主导苏北战场那道神秘的密码。
3: 找到突破口，可是对丁一来说，这样的行动太危险了。
4: 想必你也知道我的用意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讨价还价的机会，说吧，想要多少钱？
3: 一根，两根。
4: 5根小黄鱼，怎么样？根儿，丁一只是一个演员，他对情报工作根本没有一点经验，我们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卷到这么危险的事情里边来。顾养山太异想天开了，我有个办法，我去找威廉董事。
2: 我再给你加一枚，10根。之前让你负责对英情报工作，你做得很出色。威廉董事就要卸任了，可以说，你的工作已经圆满完成。我答应过你，这里的工作一结束，我就会送你去延安。

0: 这个密码既然这么重要，那我留下，策应定义。这样，目前的突发情况，我要先向组织汇报，有点耐心，等我消息。我实在不放心军统做事，苏北军民和丁毅都应该活下去。
1: 不，不，十个人也不敢，钱给的越多，死的越快。我怕我有命挣，没命花，我不干。
2: 我选这么个地方，
3: 看来他还是不太信任这个小地事儿啊。安总，
4: 万一他识破未除，也没有机会供出咱们的据点啊。
1: 谁说你一定会死？再说十根小黄鱼，是很多人都不敢想的天价。
3: 光是细节上严谨有什么用啊？
2: 就算蒋委员长来了，我也不干。哼，真是个异想天开的大公子。
5: 杨帆，看样子他还没被你说服呢。
6: 老师，您怎么来了？哼，
5: 就他呀，
6: 难堪大任吧。
7: 老师，上级吧。领导，领导，领导，你可算来了，领导，你可得给我做主。你说他一个锄奸队的，您就让他好好锄奸不就完了吗？干啥要揪着我们小老百姓不放呢？这是干啥呢？不信你问他，我才救了他的命啊！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涌泉啊，老师，他可倒好。 他现在直接给我绑了，刚才还要拿十根小黄鱼，去逼着我送死，这不就是人家仇报吗？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从小到大就是胆小，就这么大点的小狗，他瞪我一眼，我都能吓得尿裤子。更别说日本人了，你说到时候我要是在日本人面前露了馅儿，那可咋办呀？都不用什么辣椒水，也不用老虎凳。 只需要两个嘴巴子，我就能把你们所有人全都给撂了。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个废物，我啥也干不了。麻烦你们能不能把我当个 屁 给放了呀？我们家就我一根独苗，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去给她养老呢。

20根啊。

0: 老师，
1: 嗯，
0: 他是个演员。
1: 哼，六个小时，您给我六个小时，我来说服他。
2: 还要六个小时？
0: 苏北战场分秒必争，你还想要多少条人命来给你填？
1: 给你16个小时，你都破不出来。既然破不出来的话，为什么不让我试试？
0: 如果从大街上找来一个小混混就能完成任务的话，那党国花大价钱来培养我们这一群情报专员就纯属浪费。
1: 那现在呢？破出来了吗？有办法吗？
0: 好，如果他能完成任务，我罗涵任你驱使，鞍前马后，绝无怨言。
1: 行，这是你说的，我记住了。
0: 曹站长，
3: 深呼吸，深呼吸。李约瑟的密码，即使是咱们恢复了大功率的电台搜集情报，短时间内你有几成把握把它破译了？
0: 不足一成。
3: 如果破译不出来呢？苏北战场节节失利，你觉得上面会不会问责下来啊？

0: 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有所不知，他们顾家呀，在护江一带是王总，当年委员长都是我他们家的恩惠。你就让他去折腾去，到时候要是任务失败了，有他顶在咱们前面，委员长也不会把咱们上海站怎么着。
1: 你就是这样当站长，真是年轻啊！到我这岁数你就知道了，在官场上做人比做事儿重要。

0: 顾先生，不好意思，今天这台演出到此结束。 我告诉你，劝我也没用，你也甭给我来那个 N V 病室的那一套，在我这儿不好使，知道吧？你别说6个小时了，6天、6个月、6年也没戏。小爷我一直就是这副臭德行，哎，所以我觉得你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踏踏实实的给我送回去，观众们还等着我上台呢。你真以为？
1: 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0: 听说你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来的上海。对呀，咋了？我娘九死一生，才带我一块逃出来的，所以说。
1: 我要是在你这儿丢了性命，我得多对不起他老人家。九一八事变之后，你能从东北逃到上海，但是现在东北、华北已经沦陷，华中一带陷入苦战，上海已陷入泥潭，租界已经成为孤岛了。可能用不了几天，日本人就打定这租界来，到时候你往哪儿逃啊？
0: 哎，你打住！你别跟我聊这些。 你真以为我们小老百姓打字不识几个就啥都不懂啊？九一八我们为啥跑？还不是因为东北军那些官员放弃抵抗了，哦，拿我们老百姓去堵枪眼。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命大，我们根本活不到现在。哎，现在不也一样吗？日本人来了，枪一响，蒋委员长呢？人去哪儿了？跑了，没影了，躲到重庆去了。
1: 咋的？还想让我们小老百姓去给他打枪眼啊？我告诉你，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官越大，跑得越快。你说的没错，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就离国破家亡。
2: 不远了，哼！你别给我扣帽子，我们就是老百姓，那打仗跟我们有啥关系？哎呀，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0000000八千人的联军，不费吹灰之力攻下了有10数万守军的北京城。除了当局者不作为、软弱无能之外。 还因为有人给他们引了路，打开了城门。日本人现在入侵南京，杀我同胞30万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

0: 你却还想当那个领头开城门的人？我咋领头了？我啥时候开门了？你别血口喷人啊！
1: 你替李约瑟教会了日本人，就是替他们打开了城门。
0: 你将刀刃对向了自己的同胞，你还说没有？我没有，我就是个老百姓，我是个演员而已。 我就是他妈跑龙套的，我挣点钱怎么了？我想吃饱饭，我得活着，我有错吗？现在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白马湖给她养老呢。
1: 但是苏北战场上的中国百姓，因为你替李约瑟教的密码而流血身亡，这样你也无动于衷吗？
0: 你清高，你厉害，你多厉害啊！像你们这种出身的人，衣食无忧，当然可以忧国忧民了。我们呢？ 我们可以吗？你如果像我们一样，天天地里刨食，泥巴里打滚，活都活不下去，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0: 丁丁，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口中衣食无忧、锦衣玉食的人。 我的父亲就是重庆卫戍区的副司令，他是可以跟委员长坐在一起喝茶看戏的人。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啥都没听见，我不想被灭口。

0: 我想和你说的是，我们的确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顾家呢，有一句家训，我从小父亲就教给我，想知道是什么吗？
1: 精忠报国。
0: 是身先士卒。所以丁义，无论以后碰到什么样的麻烦与危险，我顾耀山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0: 完美的攻势猛烈。三路大军即将包围白马湖，白马湖乡民正在动员武装反抗。
1: 白马湖，现在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白马湖给她养老呢。

0: 圈，
1: 关山，开门，关山，
0: 关山，我求你了，你开门，我要回白马湖，求你了，关山，开门，
2: 怎么了？
0: 关山，你告诉我，白马湖现在啥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2: 以现在的形势，白马湖撑不过72小时。

0: 那咋办？那我不能不管我娘啊！
1: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换掉敌人的战讯密码，这样才有可能了解到敌人的作战计划，才能够扭转局面，你才能够救你娘。但是很遗憾，我们就只有三天时间，就三天。
0: 所以这就是你找我的原因。
2: 少爷，一天没吃东西了，这是你最爱吃的阳春面。
1: 您亲手做的。云云，如果你执意要走，我也不拦你。但是走之前，把这碗面吃了，路上别饿着肚子。尝尝吧，顾叔做的阳春面和别人做的不一样。

1: 我李约瑟从来不吃这种东西。李约瑟善意，武田也是围棋高手。我代替李约瑟第一次去见武田之前，李约瑟曾经教了我快一个月的围棋，加上我之前常和人赌棋的底子，才堪堪和武田下个平手。
2: 80，
3: 天元。
1: 白，2，3，1，3段。哎，1，吃，
3: 1，3再破。
1: 哎呀，你这是要倒脱靴啊？啊？
3: 其实吧，要真的是武田的话，在我刚刚开始布局的时候，他就能看出来。
1: 杨山，你找了一个好帮手啊！嗯，行了，你们继续，我还有个会，先走了。你们聊着。老师
4: 慢走。哎，摩斯马，又称摩尔斯电马。
3: 哎，打扰一下啊，就这些，李约瑟之前都交给过我，要不咱直接上点难度呗？
4: 好，那咱们直奔主题。
5: 讲讲传递的方式。组织上认为，破译李约瑟密码对抗战大局有利，所以同意你从旁策应，协助丁一行动，保护他的安全。但是，切记不能暴露。
6: 明白。
7: 假如说我要将这条指令传给百里之外的部队。 我们加密的方式依旧是用传统的密码本，那么加密员就要对照着密码本，将这条指令中的每一个汉字加密成4个为一组的阿拉伯数字，然后发报员会用摩斯码通过无线电将这条加密后的指令传递给百里之外的收报员，收报员会在纸上记录，然后收报员会将记录的这8组加密后的数字交给译电员。
1: 译电员在对照密码本，将这串加密后的数字进行解密，翻译成汉字，最终把指令交到他们的指挥官手上。那照你这么说，直接把那密码本给偷过来不就？
7: 我也想把敌方的密码本给偷过来呀，可是你不知道，这个密码本。 是比生命还重要的情报，所以不是说我们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但是加密方式是相同的，所以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比对密文，还有现有的情报，找出规律，进而破译。所以，
3: 只要搜集到供比照的样本足够多，就有希望进行破译。
7: 是啊。

0: 退路，在眼下痛哭，假的戏真的人说不清楚，风去往何处。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5: 太阳。

0: 掏心掏心，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即将播出群英会。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你怎么也会唱？
2: 哇，

0: 流行钢筋。
1: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2: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3: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4: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
2: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5: 想去开这个蒙童店，我是坚决反对。
6: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5: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2: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0: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钢筋。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啊！现在呢，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我们的老朋友们啊，脱口秀演员史岩，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您，王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个首先啊，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最早第一次正式的登台，咱不算学校里那种联欢啊，都是什么时候？
2: 河南省春晚，马年晚会，我是和我同学，说了一段相声。哦，最后掐掉了，没播。
1: 没有，没播。
2: 准备了好久啊、哦，
1: 但是也是正式上台了。
2: 正式上台啊，正式演了啊、哦
1: 哦。你们俩是什么时候上的舞台、啊？最早，
3: 我第一次演的节目是八扇屏，背了一下午，排练了一下午，自信满满上台去，把剪枣给忘了。嗨。也搭着大家对传统相声也不是很熟悉，
4: 你也不是很熟悉。
1: 孙超是第一次和刘哥搭档，感觉怎么样？
5: 第一次搭的时候，反正挺新鲜的。就是刘哥很有意思的一点，刘哥没有任何传统功底。对于传统相声的基本功来讲，刘哥可以来讲就是说是不会。
1: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他在舞台上总能释放出无尽的能量和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喜剧演员孙淑月，掌声有请。欢迎淑月，欢迎欢迎欢迎。
6: 大家好，我是孙淑月。嗯，
1: 好。
7: 你应该吃这些。看，大晚上的，你吃那么些油的东西，
8: 你都不消化呀？
7: 你不消化呢，就影响睡
1: 眠。啊，舒月也是常年在小剧场来做这个话剧的表演，
6: 对
1: 吧？
6: 对，大剧场、小剧场都演，
1: 都演啊。
6: 因为每一场演出都要面临不同的观众，然后剧场艺术就是，它有一种现场感，是不可复制的。你跟这个观众见今天晚上可能就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交集，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魅力
1: 说明你们那儿没有回头客是吗？
6: 那第二次来也不是第一天的样子了。
1: 对对，其实据我了解你是中戏导演的这个博士是吗？
6: 是。
1: 那为什么没有从事这个影视剧的表演或者导演工作呢？
6: 没人找吗？
1: 这太实在了。
6: 开玩笑、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就是每一次见观众，我觉得都是很兴奋、很紧张，然后很不确定、很不安全感。但是这个它同时也能给你带来满满的收获，
1: 我们更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是通过这个《妈妈的味道》这个节目啊，这个了解舒月的。当时是怎么样一个灵感创作了这样一个节目呢？
6: 我们那会儿在工作坊，就是去做大量的那种新喜剧的练习，其中有一个练习就是说，在一个饭店里有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服务员，他就老不给那个就顾客上菜。后来有人就提出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服务员会像妈妈一样？他可能会管你别的。然后我们就试着聊了一下，发现大家的共鸣很多。我们这个作品里面收集了当时所有创排小组的妈妈和姥姥，就后来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妈妈可能都会让你不要看手机，让你站直了，对，就之类的，就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小点上会去管你。
1: 节目播出之后，你妈妈看了吗？
6: 看了，
1: 看了。她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
6: 她说我不这样，她觉得不是她。
1: 那就说明演得很好。妈妈们看到都要先把自己摘出来，我可不这样。
6: 我妈说我没有这么管你吧？我说没有没有，这是创造啊。
1: 可能也有一些声音，就是觉得这个小品看来有点压抑，不是那种纯搞笑的那种小品。
6: 可能就是演得太像了吧，会让她觉得真的很像妈妈那样，很窒息，或者说是一个尺度问题，就是我关心你。 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不能因为说这是我爱你，所以我所有的事情都得你听我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作品里面其实想讽刺的一部分啊，就是想去说太过了，你就会让你觉得很压抑很窒息啊。
1: 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啊，我们不缺擅长表演的我们这些个优秀的演员。咱们这样接下来说也跟大家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6: 可以啊。
1: 好吧，我们都来展示一下大家表演的能力。好，那我们先请上第一组啊，来这个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好，我们这个小互动的名字呢叫情绪入侵啊。我来说一个情境，你们俩来表演，我会给你们一些情绪。第一个情绪，你们先带着情绪表演，演到一定程度，我会用口令让你们改变情绪。哦，你们要用另外的情绪来继续演绎下去。第一个情境啊，朋友借钱很久不还，上门要账。你首先的情绪是愤怒。好，咱们表演开始。
4: 怎么回事啊？
8: 你赶紧好好说，别动手啊！告诉你，
4: 我问你怎么回事？
8: 我招你惹你了？干嘛？你
4: 当初借钱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
8: 不是，我当时我
4: 这都3个月了，怎么就还不上了呢？
8: 怎么就那么点钱？微微，
4: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8: 哥哥哥，我跟你说，哥，
4: 我家里边挺困难的。
8: 哥，我真不是这意思，那个什么，
4: 我妈都失业了。
8: 不是我知道，
4: 我媳妇也失业了。
8: 对不起，哥，我跟你保证，我有钱，我哎，你站起来，这个意思，
4: 求求你，
1: 绝望。
4: 什么
1: 绝望？
8: 这哥你咋了？这是、
4: 现在家徒四壁了，我们家已经。
8: 哥，我知道。
4: 其实我外边我也该着钱呢。
8: 咱俩处境一样。
4: 我那3个债主成天堵我们家门
8: 啊。那你怎么出来的？
5: 我找3人借。
8: 你俩自己都圆不上。
4: 我现在我对生活我都丧失信心了。
8: 我也觉得我这日子没盼头了。
4: 咱俩怎么命就那么苦呢？咱俩
8: 要不这样，哥，你那钱呢？你也别问我要了。我那钱呢？我也就不还你了。这样咱就扯平了，行不？
4: 凭什么？
1: 挺好。这个看他们俩的表演啊，我们的喜咖团老师包括这个舒月有没有什么样的点评啊？这史岩觉得他们俩表演怎么样？情绪转换的自然吗？
9: 自然。
8: 这么难评吗？
9: 我觉得应该给钱还人家。
1: 哦，你是从道德角度看待这段表演的是吧？应该把钱还他啊。王团呢觉得？
2: 我觉得挺好的。头两，尤其头两番，到绝望这一番可能不太绝望。
8: 他没绝望。
2: 话太密。这可能是相声演员演绝望的一个不太绝望的一个表现。
1: 我觉得王团说的很到位，就是还需要有留白啊。舒月觉得呢？
6: 如果小芳，你想想那个球把你微信删了，你可能就会绝望了吧？
1: 你看这会儿就没话了，
6: 绝望了，绝望了。
1: 谢谢小芳、小霍啊，感谢两位。接下来请上小豆、长鹏旭，有请两位。哎，你们这个情境是推销健身卡，初始的情绪是谄媚。表演开始。
10: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1: 我不要
10: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哎呦哥，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吧。您看您这身材这么好，长得这么帅。
11: 不是你说我这叫身材好啊？我这个，
10: 你看你这，你看您这五官，这个身材，这个状态，
11: 你不知道
10: 赛彦祖啊，
11: 你不知道我腿不好。
10: 不用不用练腿，咱就来那个做上肢力量的，游游泳啊，咱家游泳池
1: 好
10: 老大了，
1: 高冷。
11: 不是咱家游泳池这么大吗？多大呀？哎，不是你刚说那挺好的，兄弟，我那腿是不是在你那儿练练能有？

0: 我希望好了。
1: 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兄弟，啊，你上咱家那个健身房，你就行了。
0: 我这腿就好了，
1: 还是不行，你得练。
2: 那个撒娇，
3: 半张卡啊？
4: 啥？
5: 去呗，
4: 撒娇，
5: 走呗。你
0: 突然这样，我是不要办卡，但是你也不用这样。你干什么？
1: 不是哥，
0: 你咱家那儿还有小零食，还有小吃，汉堡、可乐。
2: 行了，你别说了，你是不是想让我练完之后你给我松松肌肉？我可不跟你来这套。我跟你说，
1: 不是哥，
2: 别来这个啊。
1: 不是哥，
2: 咱俩都是男的。
1: 哥，你想多了，哥啊，你就去。
2: 你这个伪教练，
1: 你就是一个哥。他咋走了呢？
4: 好，哥，我也走啊。舒月觉得怎么样？
6: 我觉得没看够，
4: 没看够是吧？
6: 还可以再来两，
4: 对，还可以多撒会儿娇啊。这个王团呢，
7: 挺绝望的，看着
4: 挺绝望，
7: 既不高也不冷啊。
8: 我直接办一张，
4: 你办一个，
7: 我办一个。
4: 子妍，你真的是看进去内容了，就上一次你觉得要还钱是吧？这次觉得要办卡。
8: 办卡。
4: 好，谢谢这个小豆长播剧啊，谢谢两位老演员要上场了，来吧，刘钊老师、孙超，来吧。接下来我们这题目啊，邻居很吵，上门去沟通，初始情绪是蛮横。
9: 好，
10: 你怎么买？
9: 那孩子滚！
10: 岁数小，你那年轻，你那么吵啊？
9: 你现在就很吵。
10: 谁呀？废话，你每天晚上吵，睡不着觉。
9: 那你搬呢？
10: 12点多，我买的房，我搬。12点多，你像话？
9: 你买的房，
10: 多新鲜呀！
9: 你卖了？
4: 委婉，
10: 不用啊。
4: 委婉，
9: 你卖了呀，
11: 兄弟？
9: 买的房卖了呀，
11: 兄弟？哎，
12: 瞧你上春晚了，演的真不错。
9: 谢谢。
12: 排练时间到很晚。
9: 那当然。
12: 您就稍微注意点儿。
9: 打扰到你了吧？哎，
12: 对，
9: 我真不好意思，你搬吧。
12: 我不是，
9: 你哥。改不了啊，
12: 兄弟，
9: 我改不了啊，
12: 兄弟，你哥
9: 我上春晚了，
12: 是，
9: 哎，气死你！
12: 我没有
9: 关系，
12: 更生气了，好像
10: 我没有委婉一
9: 点，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10: 嘲讽，怎么了？哎呦，晚上那么吵啊！你有，我就不多说了，孩子，
9: 你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晚上特吵是不是？
10: 你多新鲜！
9: 下次我白天也吵，这样你就习惯了。
10: 白天我不在家
9: 啊，不在家，
10: 明天
9: 你还得上班啊！
10: 年纪轻轻那么差，
9: 你是买的房租的吗？
10: 行了，
9: 你卖房完了吗？
10: 我呸！
4: 这个真的遇上这样的邻居，还是得蛮横能解决问题啊。子妍，你觉得他们的表演怎么样？
8: 刚才应该先报警吧，要解决不了。
9: 我本来想给物业打电话，
12: 你别干了。
4: 王团长呢？
7: 我觉得演得特别好啊，情绪把握得也准，台词也丰富，拿捏得也准确。嗯，
4: 哎，孙超定力很足，
7: 没错，
4: 就是他一直这个状态保持，而且反应非常快啊。
7: 对对对，
4: 这个舒月呢？
6: 你们俩不会真的是邻居吧？
12: 他家住一块
6: 儿，
9: 我那个房他可买不起。哎呦，
6: 好碍眼。
4: 说你们俩好碍眼，赶紧下去，别在这碍眼了。啊，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请上这个舒月跟史岩，咱们来一个即兴的创作，好不好？来，有请两位。我们这个情景也非常适合你们俩来演，是闺蜜劝婚，初始情绪是嘚瑟。
8: 眼宝儿
13: 咋的呗？
8: 看，我男朋友送的。
13: 说那样大钻戒啊？
8: 那结婚才有，不结婚没有。我跟你说，结完啊，
13: 这
8: 日子老好过。
13: 我这大
8: 这不行，你看，我跟你说，现在都流行戴这个，知道吧？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但你要是如果能结婚啊，更好，
13: 男好。
8: 你想每天早上一早起来，有人给你做饭。完，你说段子，就有人在下面咔咔乐，
4: 恳求，
8: 求你了，我也想跟你还继续这样玩，然后我也想跟我老公一起，
13: 不是，咱啥斗地主？
8: 你自己都说了，你会斗吗？你求你了，你
14: 每次我们约会啊，然后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呀、啊？
13: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4: 有我什么事？妈妈似的唠叨。
15: 哎妈，又上升了啊！我跟你说，多大了？今年
13: 48了。
15: 你还知道你48了？
13: 我不咋的。
15: 那跟你一块玩的孩子都结婚了，你好意思吗你？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真的。我一想着，我有时候我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吗？

0: 我这一行，我一想，哎呦，哎呀，时间还没结婚呢，哎呦，我心脏疼啊！你就考虑考虑我吧。我跟你说，这辈子你要不结婚，我都，哎呀，我这啥日子我都过得不好。我这为谁？我还不是为你好吗？啊，你就这么过吧。<笑>生活中如果这么两种人成为闺蜜，是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笑><笑>
1: 这个刘钊老师觉得比你的表演要
2: 没法跟人家比啊，
1: 向人家学习。
3: 你别那么说，你别那么，
1: 让他演一个说让人讨厌那个，绝对演不过你，谁演不过你？
3: 好了，没事，
1: 这是招人膈应。今天啊，应该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很好啊，但是小豆和彭旭可能今天有点紧张，所以接下来给你们一个重任啊，第一段相声还是你们俩怎么样？
4: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1: 那有请窦晨光、唐鹏旭，有请两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问您个问题，什么问题啊？
5: 你健康吗？
4: 哎，这你还真问对人了。前两天我体检呀。
5: 我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是吗？哎，并且大夫还跟我说了，
4: 说什么呀？
5: 说我这个身体啊，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4: 哦，生活不能自理。
5: 哎，你生活才不能自理呢。
4: 不是，那什么叫跟婴儿一样啊？
5: 就是说我的各个器官都跟崭新的一样，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4: 包括大脑吗？我大脑没开发是吗？不是，跟您开个玩笑啊！这个问题呢，您就回答了一半。
5: 什么意思呀？我问您健康吗？啊，不光是问您身体健康哦，更多的呢是问您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啊，你心理健康吗？
4: 那我心里，这我还真没关注过。你看，你光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嗯，往往就忽视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哦，这个心理呀，其实也会生病。
5: 不是，这心理还能生病吗？
4: 当然了，
5: 心理能生什么病啊？
4: 你看，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发过烧啊？
5: 不知道。
4: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感过冒啊？
5: 不了解，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跑过肚呢？不清楚。
4: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我呀？你知道你的心里有多变态吗？这叫什么话呢？
5: 啊，我心里还得有你。嗯。再说了，心里能生这些病吗？
4: 你看，心里不但会生病啊，而且很容易就受伤了。
5: 这心里怎么受伤啊？
4: 你看，最容易让心里受伤的方式，嗯，就是我们这个言语。哦。
5: 就我们说这个话就容易让心里受伤。
4: 有一句话说的多好啊！
5: 怎么说？
4: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5: 哎，听过这一句？
4: 你知道哪句话是倚天剑？啊，噗！哎呦啊，这就捅你一剑，
5: 这么突然吗？
4: 哎，你知道哪句话是屠龙刀？嗯，咔，
5: 哎呀，
4: 这就砍你一刀。你知道哪句话是开山斧？嗯，咔，
5: 行行，别砍了，别研了。
4: 啊，你有点夸张了，知道吗？嗯，还三味真火倚天剑屠龙刀，不至于的，不至于。您要不相信，嗯，咱俩现场表演一下。
5: 怎么表演？
4: 首先，嗯，我给你来个倚天剑。
5: 这倚天剑，你来，
4: 常鹏旭，你就是窦晨光的附属品。
5: 哎呦，
4: 哎，
5: 我。
4: 你有反应了吗？难受。行，我是附属品。屠龙刀呢？你就是全中国说相声当中的混子。我是混。哎呀！开山斧，你在我们群英会就是备胎。混。
5: 三位真果，你等会儿，我做做心理建设。不生气，不生气，生气容易早嗝屁。你来，
4: 你在他们当中劳务费最低。哎呀，哎，怎么样？难受了吧？
5: 你开心了吧？
4: 不是你这个反应这么大，是不是让我的语言给攻击疯了呀？
5: 你才疯了呢！
4: 不是怎么这么大反应呢？
5: 我哄你玩呢，看不出来吗？
4: 啊，就你这几句话你就伤了我，
0: 不是因为那是你有准备，知道我跟你开玩笑。

0: 那在你要是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甭管是网络上还是生活中，那一句话很容易伤人心的。
1: 哦，这么说你对心理还挺有研究。
0: 太有研究了。
1: 那你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心理都有哪些问题啊？
0: 没问题啊。那这样吧，为了让大伙儿呢更好的去了解
1: 啊，
0: 我还是得举例说明
1: 啊。怎么举例？
0: 就拿你们家来说吧。
1: 哎，我知道就得奔我这儿来。
0: 不是，你父亲就有恐惧症。
1: 我父亲恐惧什么呀？
0: 密集恐惧症啊。
1: 密集恐惧症，
0: 不敢看见密密麻麻的东西，一看见就害怕。
1: 是吗？
0: 所以他父亲呀不敢吃草莓。
1: 啊，我爸
0: 这个草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种子。
1: 哦，
0: 而且他爸爸不敢梳头。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梳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齿儿。
1: 哎呦，
0: 他爸爸都不敢打麻将。
1: 怎么呢？
0: 看见酒饼当时就晕了。
1: 啊，我爸这胆儿也太小了。
0: 嗯，
1: 我就说嘛，我爸那朋友脸上都没有麻子。
0: 那恐惧，哎，不光你父亲有恐惧症，我也有。
1: 你也密集恐惧症？
0: 不不，我恐高。
1: 你恐高？
0: 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长不高吗？
1: 难道因为你恐高？
0: 我现在一点脚，我就晕。
1: 哎呦呦呦！
0: 哎呀，哎呀，上面的空气太稀薄了。
1: 哎呦，行了，窦老师，赶快下来吧。好家伙，你这问题比我爸爸严重多了。
0: 不是，你不要笑话我们
1: 啊！
0: 你心里也有问题。
1: 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
0: 你有强迫症。
1: 强迫症？
0: 对，而且他这个强迫症还不止一种。
1: 怎么了？
0: 首先
1: 啊，
0: 他强迫洗手。
1: 我这是爱干净，
0: 你就怕这手不干净。一天能洗800多回，
1: 真
0: 导致手上那个痘和簸箕全洗成白板了。
1: 那我不是怕我爸爸看见我这指纹他害怕吗？
0: 这么说你还挺孝顺。
1: 那当然了。
0: 那不光这个，
1: 他
0: 还强迫关门。
1: 关门
0: 就怕这门没锁好，关好几十次，怕家里面进小偷啊。其实家里面这财产拢共加一块也就值个250。
1: 哎，我住毛坯房里了。
0: 这不那天吗？这个把这门没关好，
1: 是
0: 来回关了好几十回呀、
1: 来来回回，
0: 最后把这钥匙堵这锁眼里拔不出来了。一使劲儿，钥匙别断了，
1: 这不倒霉吗？这不是
0: 叫个开锁的来吧？
1: 啊，
0: 花了260。
1: 哎呦，我说你乐什么呀？
0: 那个后来上班呢，因为这个开锁迟到啊，就罚了400块钱。
1: 啊，这不倒霉吗？这
0: 因为那天迟到呢，这个月全勤又扣了500。
1: 毛毛，这就1000多了。
0: 因为这1000多着急上火，上医院拔牙花21000。
1: 你别笑了。干嘛呀你？我都这么倒霉了。再说了，我拔牙我花21000。
0: 对对对，
1: 我拔什么牙花21000呀？
0: 你拔的牙多呀？
1: 拔的牙多？
0: 拔100多颗呢。
1: 我100多颗牙？
0: 你忘了上回你冲你爸爸一呲牙，把你爸爸吓一溜跟头。
1: 我改海怪了是吧？
0: 要不说你孝顺，把这牙都拔了。
1: 没这么夸张，你别光说我。哎，你就没有强迫症吗？
0: 还真让你说着了
1: 啊。
0: 我这强迫症，比你严重，
1: 你看看，对吧？来，展开说说。
0: 首先，我有词儿多强迫症，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的词儿，一定要比我搭档多。
1: 不是，这是什么强迫症啊？
0: 我还有包袱多强迫。
1: 哎呀。
0: 就是我的包袱，一定要比我搭档的多。
1: 哎，
0: 我还有笑声多强迫，
1: 哎，
0: 掌声多强迫，
1: 嘿，
0: 劳务费多强迫。
1: 行了，不要强迫了，你这不是强迫症，你这是强迫我。
0: 我强迫你什么呀？
1: 强迫我当你的附属品。
0: 哎，能当我的附属品，是你这辈子的骄傲。
1: 不是，我当你附属品了，我还挺荣耀是吧？
0: 当然了，要不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我早把你换了。
1: 你听你这个话有逻辑吗？选择困难症跟换搭档有关系吗？
0: 废话
1: 啊！
0: 我这么优秀，我要是不跟你合作了，到时候李金斗老师，裘英俊老师。他俩要争着给我捧哏，你说我选择谁，我得多纠结呀。
1: 他还纠结了，这不大外行吗？我跟你说个秘密，他们俩都是逗哏。

0: 还挺纠结。
1: 哎呀，我选择困难呀。
0: 哦，你选择困难
1: 啊？
0: 那我这儿我来测试一下你行吗？
1: 你还会测试？
0: 我这儿有一把扇子和200块钱，你选哪个？
1: 我选200块钱。
0: 你不选择困难吗？
1: 你这选择也不困难。
0: 哦，这还赖我了。
1: 那选择困难症是两个选项差距不大。你说李金斗老师跟邱英俊老师，那我肯定选择困难呀。
0: 哦，
1: 你说你要换一人，你要说李金斗老师跟史岩老师，
0: 哦，
1: 那我还会选择困难症吗？那我肯定会选
0: 史岩老师。
2: 要不说你是我的附属品呢？
0: 我这别是你的附属品了，你看他这倒霉模样，一提史岩老师当时要变。
1: 不是，只要我这种状态呢，你不了解我。
0: 怎么了？
1: 因为我有这个精神分裂。
0: 你好，你这问题还挺多。
1: 嗯，
0: 精神分裂是怎么回事？
1: 就是我时而这样，
0: 嗯，
1: 时而那样。
0: 你时而哪样呀？
1: 就这么说吧，
0: 嗯，
1: 早上起来，
0: 嗯，
1: 我是小正太。
0: 哦，
1: 到了中午，我就是大叔。
0: 你还够摊长的。
1: 到了下午，我是萝莉。
0: 哦，
1: 到了晚上，我是御姐。到了半夜，
0: 哎，行了，不要再变了，不要再变了。哎呀，人家精神分裂说的是性格，不是性别。
1: 对呀，
0: 你这怎么来回变呢？一会儿萝莉，
1: 我说的就是萝莉的性格和御姐的性格。
0: 那你倒是把这说全了。
1: 我说的很清楚了呀。
0: 你说清楚，我没听明白。
1: 你这人聊天怎么那么费劲呢？
0: 你说话。
1: 我想跟你说话了，
0: 我
1: 跟你说话说的我这个焦虑症都要犯了。
0: 你还有焦虑症？
1: 不要羡慕我。
0: 我这羡慕你什么呀？哎，我跟你说啊，这焦虑症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很可怕。这个
1: 对
0: 啊，
1: 焦虑症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
0: 对啊，
1: 拿我来说吧，
0: 嗯，
1: 我只能每天12点起床，然后约上3-5个姑娘去吃顿火锅，然后去 KTV 唱3个小时的歌，再去酒吧喝2个小时的酒，蹦1小时的迪，最后再跟我哥们撸点串，这样我才能稍微的开心一点。
0: 你这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吗？
1: 嗯，
0: 你这是对什么都太感兴趣了，
1: 被你发现了。
0: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你
1: 我主要就想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
0: 嗯，
1: 让大伙儿去了解这些心理问题。
0: 哎，这很推广一下，
1: 从而呢正确的面对这些心理问题。
0: 好，
1: 你看咱俩介绍半天了，
0: 嗯，
1: 我出一主意吧。
0: 什么主意？
1: 咱们两个人呢给这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朋友，
0: 哦，
1: 送去一些鼓励的话，怎么样啊？
0: 这太好了。
1: 那我先说。
0: 好啊，
1: 朋友，我想对你说，
0: 朋友，我想对你说，
1: 不要怕，
0: 放轻松，
1: 勇敢点，
0: 慢慢来，
1: 都值得，
0: 相信你。
1: 希望下次你在跟你心里聊天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的。心里，你好吗？
0: 主人，我很好，我还是他的附属品。
3: 哎，怎么想到创作这么样一个节目？
2: 那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就工作压力比较大啊，
3: 嗯，
2: 就是说，可能放松的机会少。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让大家就正式的面对这个心理问题。
3: 哎，苏越，这个常年在小剧场啊，面对观众演出，会不会有一些个焦虑？就说，哎呦，我可别演串了，别说错。
4: 焦虑啊，焦虑，每场都焦虑。我现在最近迷上了钩针，嗯，你会感觉在那个手指上下翻飞的时候，好像这些事儿有的时候就会，就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
3: 啊，就专注于一件事儿啊，嗯，
4: 对
3: 可能这压力就会小很多。
4: 对对对，
3: 刘钊老师最近有新角色了啊，这当爸爸1年多了，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5: 觉得我的孩子就是一般人，长大也不寄予什么厚望，就是上个大学，上不上就上，上不了就算，就是踏踏实实的干点什么都成。
3: 但也许这样心态，可能孩子反倒容易成才啊。
5: 希望
3: 是吧？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5: 哎呦呵，这作品好了，
3: 起范儿了。
5: 这个叫双标
3: 。
5: 现在很多人啊都双标的毛病，
3: 哎，还若有所指。
5: 哎，对了，
3: 那接下来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
1: 谢谢、哎、
0: 啊！你说这一年一年过得多快？
1: 是
0: 我这岁数也大了。哎呀，这人一上岁数，嗯，超，我告诉你，嗯，你体会不到，嗯，就是很多事儿，很多人呐、啊，很多就看不惯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啊。您说这种情况倒是有啊。
0: 哎，嗯、这看不惯呢。还想说出来？哎，
1: 这不能说，有时候说出来就得罪人呢。
0: 你看你，啊，你看，我不说出来，我憋着，憋着容易得病。你哥哥真得病，你负责吗？你负责吗？
1: 啊，我不负责。那您要是真看不惯，可以说出来，甭这么大情绪，
0: 说出来。嗯，说出来就得罪人。
1: 没事，你现在得罪也不少，来吧。
0: 那你我可就说了
1: 啊，你说吧。
0: 有的人我还真看不惯
1: 啊。您看不惯谁呀、啊？
0: 你，
1: 我就知道是我。别人你也不敢说，
0: 真的看不惯你啊？
1: 是吧？
0: 超，大家不知道
1: 啊？我怎么着？
0: 有点双标。
1: 我双标啊？
0: 这人太双标了。
1: 我没有、啊。
0: 你太有，你看说了就不承认啊。超，说实话，我比你大十了岁。嗯、啊，你这年轻人呐，双标不好、哦。我说那两句你真得听，而且对你未来发展也有影响，
1: 是吧？
0: 你现在挺好的，上春晚弄节目，你老双标对你发展真不好。真的，你真听。听哥哥一句，我这么说，嗯，你得悬崖勒马
1: 啊！那您说的对啊，
0: 亡羊补牢
1: 应该，
0: 知错就改
1: 是，
0: 注意卫生，
1: 没人话了啊，没人话，注意卫，这是跟注意卫生什么关系？这里头啊，
0: 你真特别不注意卫生，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啊？咱俩有时候哎一块散步、啊、对吧？
1: 谁呀、
0: 啊？咱俩呀、
1: 啊？我多会儿我跟你散步啊？哎
0: 呀，就是一块走吧
1: 啊，就一块走就完了，哎、还散步就蛮好笑的。
0: 爱抽烟，抽完烟头。随地扔，是不是？
1: 我有时候他是顺手，这个给他是跟卫生没有关系，我对吧？
0: 环境卫生，环境卫生也是卫生啊，往那儿一扔，回去再搞卫生的。这是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0: 怎么搞卫生呢？
1: 您这更不尊重人，知道吗？啊，还搞卫生，那叫搞卫生的，马路上那搞卫生的，
0: 那叫什么？
1: 扫街的。
0: 您这还不如我呢。
1: 我这就说我这气糊涂，就是这个环卫人员啊，清洁工同志。
0: 对对，你给清洁工同志带来多少麻烦呢？
1: 我带什么麻烦？
0: 你不尊重人劳动果实啊？
1: 那您要这么说啊，各位不知道，他更不尊重
0: 我。怎么了？
1: 刘钊随地吐痰。
0: 我这不一样。
1: 您怎么不一样？
0: 我这有理由
1: 啊。您说，我这有点理由。
0: 我总结了三点
1: 啊。哪三点？来，
0: 第一，嗯，我随地吐痰的时候我可没生病。
1: 没生病是不传播，那也不文明，这东西。
0: 第二啊，我随地吐痰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是为了淬灭你那个烟头。
1: 啊，跟这儿等着我呢，您看了吗？嗨，您这招我都想不着。
0: 那是、哎、
1: 好好好。
0: 第三，不随地吐痰啊就得憋着，我要憋出病来怎么办呀？我这岁数我憋出病来你负责吗？我问你，你负责吗？
1: 啊，我负不了责，你爱吐吐吧。你这天天的，好像您这事儿都让我负责呢。
0: 本来就是，你这好多事儿都是这样
1: 啊。还有什么事儿？
0: 哎，比如说，嗯、我们小区，嗯，哎，你说遛狗的那么多，嗯，那狗拉那个粪便，是不是就应该随时给捡起来？
1: 哎，您说这个对啊。哎，您看我平常遛狗，我每次我都捡起来，
0: 是吗？哎，那你应该说这方面是我们小区的榜样
1: 啊。是，那肯定、啊，
0: 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啊、
1: 那谈不到，
0: 我们那人。那不成，
1: 您小区不成、
0: 不成不成，
1: 您小区忒破，
0: 那是你甭管了、我们呀下来遛，我下来遛狗的时候、哎，那一大坨，呵，你说拉哪儿不好
1: 啊？拉哪儿了？
0: 就拉我们家狗昨天拉那地儿。哎呦，我跟
1: 你更不是东西，
0: 我咋了又？
1: 您还好意思说别人呢？您那狗不也拉吗？
0: 我这不一样
1: 啊。您怎么不一样？
0: 我有理由
1: 啊。您有理由？
0: 我总结了三点
1: 啊，还三点。嗯，
0: 第一，嗯，我那狗是小狗啊，啊，拉那点不碍事
1: 啊，拉的少就行。
0: 当然了，
1: 好嘞，好嘞。
0: 第二，嗯，我们家狗，嗯，吃的是莫桑比克的狗粮，那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细菌。
1: 什么东西？莫桑比克的狗粮？
0: 对，
1: 那地方出狗粮吗？那地方？
0: 你甭说那没用的。
1: 好好好。
0: 第三，哎，我那小狗要不拉那么一点儿，那一大坨，指不定拉哪儿呢。回头那扫街的不是那清洁工同志，
1: 对，你把这改了啊，
0: 还不容易发现，不好。打扫呢？
1: 呵呵，您真有道理。也咱不知道谁双标现在。哎，
0: 那当然了。
1: 好好好，
0: 你说遛完狗、嗯，哎，吃完早点上班去也糟心。
1: 您还有工作？
0: 当然
1: 了。这真是想不到。
0: 不是，这是什么表情啊？
1: 您有工作啊？
0: 我演员，相声演员，我排练啊。
1: 您干嘛去？
0: 上午去剧场排练。
1: 您去排练去啊？您排什么？
0: 你有病吧？相声啊。
1: 你排相声不告我，
2: 你上春晚你也没叫我呀。
1: 那应该呀，那应该呀，您的能力达不到啊。
2: 不是我那
1: 您是啊，是能力达不到。
2: 那都
1: 你不会呀、啊、
0: 我不会不会干、啊、你不成
1: 你看这不接茬看了吗？
0: 相声排练你老迟到、
1: 哦、我迟到
2: 时间观念特别差、嗯、每次排练都等你，你说现在能叫你吗？你老迟到。
1: 您甭说我每回排练你也不比我早知道吗？
0: 我那有原因。
1: 您有什么原因、
0: 啊、我是因为开车啊堵车我控制不了啊，
1: 堵车
0: 那客观的，你那是时间观念是主观的事儿。
1: 堵车早点出门，您甭跟我这双标，
0: 早点出门也没用啊。好多想不到，比如说那天我开车、啊、哎前面一车黄灯停那儿了、
1: 啊、这正
0: 多着急，
1: 这正常、啊、黄灯就应该停，
0: 红灯才停呢，红灯停绿灯行，你没听说过呀？
1: 不是，那黄灯马上要变红灯了，就应该直接就停了。
0: 得了吧，你知道什么呀，前面这是一出租，出租车一停，为什么呀？多等会儿，等候时间长了，多赚点乘客的钱。哦，
1: 看您这思想，一般人真是达不到这高度啊！
0: 哎呀，而且好多人也是，嗯，看手机什么特耽误时间，
1: 是吧？
0: 早高峰、啊、后面一堵堵一片，哎呦！哎，我那天就是 啊，你说我跟前面停着，啊，后面的车摁喇叭催我，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人家四三排，你瞅瞅 啊！
1: 您甭管什么牌了，摁喇叭这也不对
0: 啊，对不对呀、啊？啊，你说这我走得了吗？
1: 啊，对呀、啊，您。说这太对了，那红灯再按喇叭也没有用，
0: 绿灯
1: 绿灯您怎么不走？
0: 刚变绿灯十了多秒，我反应不过来呀、
1: 啊、我拢共多少秒啊？十几秒还反应不过来？
0: 我看手机呢。
1: 您不刚说不能看手机吗？
0: 我这不一样啊，我有理由。
1: 您有理由，来来快快来吧，快快快说一说吧，来来。
0: 第一，嗯、啊，我那不是玩儿
1: 啊，您不是玩儿，
0: 我看导航呢。
1: 看导航，您提前看好了，
0: 没听说过，那随时变化，懂吗？网再次点儿。嗯、啊。第二，我没有刷朋友圈玩游戏，我是正事儿 啊。
1: 是是是。
0: 第三，不看导航，我走错了，你负责吗？不是你负责吗？我你负责吗？
1: 我是你爹呀、啊，我
0: 这怎么说话呢？
1: 你干啥呀？你什么事都找我负责干嘛？我是你爹，我该你的。
0: 就是说咱是有理由的。
1: 您的理由都不正当，这明显就是双标，这就是
0: 什么双标？嗯，到了剧场排练吧。嗯，我还有一种现象看不惯。
1: 什么现象？
0: 中午不是大家都订外卖吗？啊，人家外卖小哥多辛苦啊。嗯，哎呦，晚个十分八分的，你看那女的跟人家横，这这么横。哦，我就不那样。
1: 啊，这不好。
0: 那不就饭凉点吗？啊，我那天晚了半个小时。啊，饭也凉了。哦，咱就吃着凉的。
1: 哎。这点您做的不错，
0: 对不对呀、啊？啊，当然了、啊，那天那凉皮儿，说实话，
1: 凉皮儿啊，啊，凉皮儿能热吗？那玩意儿，
0: 咱就是说不在乎这半个小时啊。
1: 对对，您这个做法值得表扬。
0: 哎，回头给一差评。哎，
1: 您更不吃东西，我告诉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
0: 他做的不对，就应该得到教训。啊，
1: 嚯、哦，太好了！
0: 吃完凉皮儿、啊，下午给孩子开家长会去。哦
1: 哦哦，您哎不是，您等会儿开家长会？
0: 对啊，
1: 您的孩子才一岁，开什么家长会啊？
0: 年轻，还是年轻，
1: 什么意思？
0: 我非得给这孩子开呀！
1: 我多大也达不了你这种高度，我这是。这做不到，我就想不到您这是这事儿还好意乐呢，但是长得丑想得美。
0: 不是不是，别那么多没用的，你误会我了。
1: 我没误会你，
0: 我姐姐的孩子。
1: 哦，您姐姐的孩子。
0: 我是她舅舅。哎呦，
1: 你看看我还白兴奋了。
0: 哎，白兴
1: 奋。你说
0: 我姐姐离了婚，一人带孩子容易吗？
1: 啊，容易。
0: 你说容不容易？
1: 那肯定。
0: 都怪那男的啊，沾花惹草。哎呦，还让我大爷给碰上。
1: 嚯，你们家什么事儿都有，我天，这玩意儿沾花。让老丈人碰上了，
0: 这说我开家长会呢，说说我大爷呀、啊？
1: 谁提这半天我说什么了？谁提的？
0: 就说开家长会、哦，你说人家校长说完了，老师说完了，挺好。哎、
1: 是。
0: 那有的那家长上来啊，我补充两句，我讲两句啊，都是那拍马屁的话。
1: 哦，是吗？
0: 他还会非想说两句。这一上来啊，我觉得听了校长跟老师的讲话，觉得很辛苦。嗯、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嗯。我们作为家长呢，能帮老师多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嗯、比如说帮孩子看看作业呀、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我就不同意、
1: 啊。那肯定不同意，
0: 我不能同意。
1: 是
0: 我当时就站起来了。
1: 啊，您当时站起来了。
0: 哎，
1: 我明白，您马上双标啊。
0: 谁双标？谁双标啊？这次可不双标。
1: 这次怎么说呢？
0: 我总结了三点。
1: 还是三点？
0: 当然。
1: 哪三点？
0: 第一，老师校长确实辛苦。但这拍马屁的话不用在班上家长会说，对吧？第二，
2: 我们也工作压力很大，
1: 是
2: 判作业是老师分内的工作，嗯，我们没道理分担。
1: 哎呦，这第三点呢，
2: 我们孩子不要因为我说的话就打击报复，哦，我们孩子不怕磊落
1: 啊，哦，光明磊落。
2: 对了，
1: 哎，您这次做的还真好。
2: 那当然了啊，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2: 那孩子
1: 怎么着啊？
2: 不是我的，
1: 把这个忘了。关注天津。

0: 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创作这个节目，你刚一直拿手指着，这真的是若有所指吗？
2: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超里人，嗨，
3: 鼻了是吗？
2: 他还行，他还行，他还行。双标这方面，他还真没什么。
1: 其实啊，比如说在家庭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这个男性的思维就会觉得女的双标，女人可能就觉得男的双标。
4: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人跟是什么性别，我觉得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性格。
1: 性格的问题。小芳双标吗？比如你给你师傅发的时候发错过吗？微信？
5: 应该又找回来。那个祝福写的是。求小芳祝您新年快乐，老师那俩字我就忘了填了，但是不是说不尊重您，
6: 没事，我觉得你还是客气，你应该是求方老师祝您新年快乐。
7: 今年好像祝您发错了
1: 是不是？
7: 但是我每年我好像都会有一个
1: 都得发错一个人，
7: 要么是少字儿啊，要么是什么，对、哦、但是我真的我每条信息我都是仔细编辑的、嗯、我是真的我完全是眼神不
8: 好。 我能理解，这我特理解，因为咱得分谁惹得起谁惹不起。
7: 不是
1: 这个弥补你的过失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好作品，好不好？
7: 哎，好的。
1: 是个什么段子？
7: 假如项羽要过江。
1: 哦，好，那咱们来听听这段啊，这个项要过江。何小芳、姜伟、霍星辰。

0: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0: 哎，你看咱们今天现场不光有相声演员啊，还有脱口秀演员，哎，史炎老师，
1: 可不嘛，
0: 还有你像孙老师这么优秀的话剧演员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演员，嗯。咱们都是文化工作者，
1: 都是一个领域，
0: 你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1: 这是必备的。
0: 说到文化啊，我身边这个小伙伴，
1: 哎，我
0: 算是一个榜样了。
1: 哎，这不敢当。
0: 什么学历？
1: 我是硕士，
0: 研究生。
1: 研究生。
0: 毕业于我们上海的东华大学，
1: 我的母校。
0: 学的什么专业？
1: 金融。
0: 金融专业。当年主修的是这个信用卡套现。对。还学什么呢？养老金提取，
1: 合法的我一个不干是吧？
0: 啊，学的什么？
1: 什么毛病？我学的是经济学原理。
0: 对，我跟人家没有办法比。
1: 哎，您谦虚了。
0: 我呢没有那么高学历。哦，但是笨鸟先飞。哎，你后天多读点书，汲取知识，
1: 那也很不错。
0: 哎，最近啊，我就拜读了国外的一本名著。
1: 哦，是什么作品？
0: 就是那个简奥斯汀写的啊，《傲慢与瞧不起》。
1: 您看过没有？傲慢与偏见，
0: 偏见不就是瞧不起吗？
1: 我还看不上和瞧不起。
0: 那书叫
1: 就叫傲慢与偏见，咱别翻译那么接地气。
0: 看过，
1: 看过。
0: 不光翻阅国外的名著，嗯，咱们这个国内有一本古典名著我也常看。
1: 哪部呢？
0: 《三国演义》。
1: 哦，那是好书，我也喜欢看。
0: 你也喜欢看？
1: 熟读。
0: 嚯，还熟读？
1: 那必须的呀！
0: 当着这么多老师的面啊，考考你敢不敢？
1: 放马过来！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三国演义》里边开篇头一章，嗯，是哪三个人在桃园义结金兰？
1: 哎呀，太简单了，刘关张。
0: 你看我小看他了。
1: 那必须的，
0: 刘关张。哎，完全正确。
1: 对了，
0: 那另外两个人是谁呢？
1: 你有文化没有啊你啊？这就已经是仨人了。
0: 仨人了，
1: 刘关张啊！哦啊，
0: 这是对你的一个小测试。
1: 您歇会儿吧，
0: 还当真了？
1: 什么水平？就您测试我，就经此一役，我对你产生了些许怀疑。我测试测试你吧，来告诉我们大伙，刘关张分别都是谁？
0: 这跟骂人有什么区别？嗯，这种问题你拿来考我吗？
1: 就考你。
0: 太看不起人了吧？
1: 怎么着吧？
0: 就这种问题，我能不知道吗？
1: 那你就说，
0: 我能不知道吗？
1: 你告诉我们，
0: 我是在问你，我能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你啊？到底知不知道？
0: 我不屑于回答你。
1: 没事，你说出来才算。
0: 刘备、关羽、张飞，
1: 嗯，还真对了，
0: 还真对了。
1: 懵的。
0: 没有想到，你看
1: 哪儿的事儿？你看过没看过？
0: 这能不知道吗？
1: 知道就好。
0: 这都是最基础的知识点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嗯，我们不光得记住这些知识点，
1: 那还应该，
0: 咱们得发挥自己的想象，将自己带入到真实的历史当中。
1: 不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0: 你看，嗯，拿你来说，
1: 我拿我，
0: 比如说你穿越到三国，哦，想要当主公，哎，手上有五个名额，嗯，你会选哪五个人帮你平定天下？
1: 哎呀，乱世战立为王。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有他们在，天下何愁不定？
0: 什么叫莽夫？嗯，哎，五虎上将
1: 能打不完
0: 就选他们五个吗？
1: 不行吗？
0: 你有智囊吗？你有军师给你出谋划策吗？
1: 哦，对，我欠缺了。
0: 就凭他们五个，你

0: 想成事儿吗？
1: 哦，我可能考虑的不够周全，
0: 不行啊。
1: 那换了您怎么选？
0: 换了我，第一个我就选诸葛亮。
1: 哎，这个选择比较好，
0: 诸葛亮全才呀、
1: 啊，那确实，
0: 又能出谋划策，又可以独当一面统兵御敌。哎，有他我省多少事儿啊？哦，
1: 有道理，
0: 对吧？
1: 二一个您选谁？
0: 华佗。
1: 你看，要么说人考虑的周全，哎，选个华佗帮诸葛亮这个调养身体，
0: 主要给我调养，我主攻。

0: 诸葛亮可不就是累死的吗？
1: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0: 鞠躬尽瘁一辈子，
1: 哎，那确实，
0: 最后也没有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1: 是一件遗憾。
0: 你别说诸葛亮了，咱们中华上下5000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多少英雄豪杰的结局都特别让人惋惜，
1: 还真是这样。
0: 你像拿我来说啊，我认为，最应该值得惋惜的
1: 谁？
0: 项羽
1: 啊，西楚霸王。哎呦，
0: 这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
1: 是吗？
0: 与之神勇，千古无二，
1: 相当能打。
0: 但是最后因为自己的刚复自用败给了刘邦，因为自己的必复自用败给了刘邦。
1: 哎，你告诉我什么叫必复？
0: 必复是牛肉的意思。
1: 什么你英语啊？这什么毛病呢你啊？成语那叫刚愎自用，
0: 刚愎自用
1: 啊，必复自用，
0: 败给了这个刘邦哦，最后乌江自刎，
1: 哎，非常的遗憾。
0: 我就特别可惜，你说这个项羽明明是有机会能够活下来的
1: 啊，确实，
0: 当时都突围到那个乌江边上了，
1: 乌江畔了，
0: 有一个船夫想载他过江，被他婉言谢绝了，哎，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我就常常在想啊，你说假设项羽要真的过了江，历史会不会因此改写？
1: 这历史这玩意儿没有假设的，您考虑这没有什么用。
0: 但是舞台上可以有啊，你看现场咱们俩可以表演一回。
1: 您的意思是，
0: 假设项羽过江啊，你就来项羽，我就来这个船夫。
1: 拯救这个项羽一次，
0: 演一回，
1: 成全您。
0: 那现在你就在这个乌江畔，
1: 没问题，
0: 行吗？
1: 好，
0: 即将乌江自刎，
1: 得嘞，
0: 我划船过来。
1: 好好好，
0: 正式开始，
1: 那就开始了啊。
0: 来，
1: 哎，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自刎而死。
0: 等一下，
1: 你真是个人啊！啊，我这样，你这样，你这是来劝阻我的吗？
0: 我这不是成全一下你吗？
1: 你是人吗你啊？我这种人你不能拿肢体接触，用你的语言你开解我。
0: 语言开导你，
1: 哎，得开解我，明白了吗？
0: 那我得是个什么样的情绪跟状态？
1: 你看我英雄末路，你是相当的惋惜，相当的遗憾
0: 哦，我得带点遗憾是吗？
1: 对呀。哦，咋用说
0: 这么个状态？
1: 哎，明白了吧？
0: 我找找感觉啊。
1: 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之畔自刎而死。
0: 且慢，我要是没认错，你就是传说中的西楚霸王项羽。
1: 正是孤王。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孤要自刎而死。
0: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年纪轻轻的？
1: 说呀，你往前说呀，你这光年纪轻轻管什么用呢你？啊，往前说呀你。
0: 不是我嘴笨，我有点词穷了，我有点。
1: 你嘴笨，你劝什么人呢？这样，你还是演你喜欢的项羽去，劝人这事儿让我来。
0: 我来项羽。
1: 哎，我来这船夫。
0: 对对。
1: 你演去啊。
0: 这个就专业对口了。
1: 哎，对了。
0: 我来项羽，我那个状态我就出来了。
1: 来吧。
0: 想我西楚霸王，英雄一世，今日居然败于刘邦之手，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我希望江东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1: 没事，是回来。您这打仗之余没事也说说相声啊？什么宝贝，这是您该有的词儿吗？
0: 我的遗言吗？
1: 就来不及了，您就说您就要自刎而死这事儿。
0: 好，哎，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现在我就要自刎而死。
1: 等等，我若是没有认错，您就是西楚霸王项羽吧？
0: 正是本王。哎，敢问你是？
1: 我是传说
0: 中的韩信。
1: 什么毛病？哪儿的？谁说我说个传，我就是传说中的韩信？
0: 终于报此大仇啊！
1: 行，歇会儿吧您啊。把话说完，我不是韩信，我呀是传国
0: 玉玺，
1: 我是个人，
0: 传火儿张衡，
1: 我不是水浒传里的，
0: 传位于四啊，
1: 你有完没完呢你？串 哪儿了你？你听我说完。
0: 你说全了。
1: 我呀是个船夫。
0: 你是船夫？
1: 船夫啊，请问大王，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

0: 要自刎。
1: 哎呀，大王啊，你英雄一世，怎可在此处寻短见呢？你应当回到江东之地，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再与刘邦一决雌雄啊！来，老夫用这一艘小船送你过江。
0: 你要送我过江？
1: 正是。不愿意
2: 收费吗？
1: 你是真有出息呀你啊，
0: 这我得问清楚啊。我身上又没有钱哦，你把我载到对面，万一找我要船费我掏不起，以后你逢人便说我西楚霸王坐霸王船，那船出去不好听。
1: 行了，你要就这点格局咱这船出不去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别想着有的没的，你上来吧。
0: 好，哎，辛苦船夫。
1: 应该的。
0: 但是船夫啊，你这艘船又破又小，能否将我安全送到对岸呢？
1: 哎，我乃是这乌江上的好把式，一定会把大王安全的送到对岸的。
0: 谢谢你了。
1: 不用客气。
0: 哦，对了，
1: 你说
0: 我这里有一口大刀，是我的贴身武器，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1: 应该的，放上来吧。
0: 谢谢了。哦，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匹战马，跟随我征战多年，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1: 应该的，放上来吧。
0: 谢谢了。哦，对了，我这里还有50,000楚军将士，我能把他们带上船吗？
1: 你要不带他们突突回去吧。什么毛病呢你啊，你拿我这船当游轮使啊？啊，还50,000大军，你打仗是真富裕啊你。咋了？
0: 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猪狗不如的话？
1: 怎么，你别生气，我说什么了？我
0: 50,000人，你可知这50,000楚军将士都是跟随我从汉军的层层包围中杀出来的幸存者呀？
1: 那你们原来有多少人呢？
0: 50,001。
1: 就没了一个呀？啊，你们也太能打了吧。
0: 50,001也包括我。
1: 一个没死你起什么范儿呢你？什么毛病呢你？
0: 不是，这50,000人都是我的亲兵。
1: 哦，就是你的贴身卫队。
0: 我原先有整整500,000楚军将士。
1: 难道说
0: 他们现在都已经
1: 我明白了，原来您的那些精锐他们都已经
0: 游到对岸了。
1: 我就多余打理他们。
0: 这50,000人都不会水，这样船夫你分批次把他们送到江对岸。
1: 我分批次把你的50,000人送到江对岸。
0: 正是。
1: 已知你这儿有50,000人，我的小船一次可以送3个，我往返一趟需要4个小时，换算下来我一共需要2700天，也就是7年半。恭喜你，正好赶上韩信死在未央宫，
0: 终于报此大仇。
1: 什么毛病？你没那么些人，你就是你单枪匹马就剩你一个了，
0: 就一个，
1: 没别人了。
0: 哎，谢谢船夫。
1: 哎，大王啊，你那位爱妃哪儿去了？
3: 爱妃，
1: 哎呦，真是抱歉，我，
0: 你问的是哪一个？
1: 你这难得还真是败坏呀！啊，还能问谁？虞姬哪儿去了？
3: 虞姬，
1: 大王啊。
0: 虞姬哪儿去了？
1: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是吗你？
0: 啊，我想起来了，
1: 怎么回事？
0: 你放心吧，啊，刘邦会安排好他，
1: 妈送出去了，
0: 的后事。
1: 你说话别老大喘气儿，行不行呢你？我说大王啊，以大王的武勇，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身经百战，未尝一败，怎得如此会输给那刘邦呢？
0: 怪我呀，怪我项羽骄傲自满。怪我项羽轻敌大意，这才使得众叛亲离。想当初我手底下那些个能征善战的将士，他们如今都纷纷弃我而去。我的亚父范增，我的大将英布、季布、哥伦布，他们都已经
1: 你不觉得这几个名字里面有一个格外突兀吗？
0: 我就说范增不是自己人。
1: 是范增的问题吗？哥伦布怎么打到美洲去了是吗？
0: 不要管那么多了，行吧？
1: 这不管了，
0: 反正他们现如今都弃我而去，这才导致我兵困垓下，被刘邦跟韩信的60,000大军团团围住。我本不想让我手下那些江东将士白白丧失性命，我打算一个人兵分四路，把
1: 这个刑罚是不是叫做车裂？

0: 一个人兵分四路，你是披萨呀？啊，
1: 反正最后呢，我就突围到了这个乌江畔。
0: 好啊，大王，无论怎样，您至少人还活在这世上，只要人活着，什么都有希望。我将您渡过江去，您在江东积蓄力量，将来再与刘邦决一死战。
1: 哼，船夫，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我想苟全性命吗？
0: 难道您过江之后，
1: 我一样会自刎而死？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想落叶归根，我想见我的江东父老最后一面，用我的死换取一个太平盛世。
0: 好啊，好啊，这项羽果然是英雄了得，老夫大为感动。大王，您有什么意愿，您就告诉我吧。我虽然只是一个船夫，但我会竭尽全力的帮您实现的。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那我可说了。
0: 大王，请讲。
1: 这船费我能不付了吗？
2: 还得让出去。
3: 好，听过了这几段相声啊，朱越，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
4: 哎呀，好紧张啊，
3: 好紧张。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虽然说是话剧出身，但是在喜剧舞台上啊，也给大家贡献了这么多精彩作品，说相声应该没问题吧？
4: 两位老师，下面私下排练了一下啊，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作品给大家展现出来。
3: 好，哎，你这一说，我们更期待了。那接下来就有请朱越还有小豆、常鹏去，有请三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6: 您看，每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呀，我们都心存感激。
7: 哦，为什么呢？
6: 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现在全国这个电视节目啊，只有群英会，还在电视上给我们相声留了这么一块阵地。
7: 说得太好了，
6: 尤其是在相声现在蒸蒸日下的情况下。哎，
7: 我说你怎么这么骄傲啊？
6: 没有，我说
7: 蒸蒸日下，
6: 我说的是实话。那现状嘛，相声处于低谷期呀。
7: 倒是没有前两年火了。
6: 哎，我有一好主意啊，能迅速摆脱相声的低谷期。
7: 什么主意？
6: 不说相声了。哎，
7: 我直接不干这个了。
6: 不说了。
7: 不说相声，你干什么呀？
6: 哎，咱们演新喜剧呀。
7: 新喜剧？
6: 哎，从别的姊妹艺术吸收点这个新的东西过来。哦，便于咱们相声发展。
7: 这是个好主意呀。
6: 对不对？
7: 哎，兄弟啊，要不说咱俩是搭档
6: 了。怎么了？
7: 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
6: 是吗？
7: 其实最近我也研究这个新喜剧呀。
6: 太好了。
7: 并且呀，我还认识了很多新喜剧的朋友。今天我就找来一位，我打算跟他呀一块儿组队，一块儿参赛。
6: 哎，你把他请上来啊，让我学习学习。
7: 没问题呀。孙老师，孙老师来。
4: 常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心目当中最优秀的女喜人孙淑月老师。
6: 孙老师，哎呦，
4: 别叫我孙老师，叫我小月月就行。
7: 哎呦，多谦虚、
4: 啊！窦老师，哎呦呦呦
6: 呦，别叫我窦老师，叫我小光光。
7: 哎呦，还小光光，
4: 小光光，
6: 小月月，
4: 小光光，
6: 小月月，
7: 你们俩看看小旭旭。不是，这怎么还给我闭麦了呢？这不是你们俩，你们孙老师啊，咱俩不是朋友吗？
4: 是啊，
7: 你跟他怎么那么熟啊？哦。
4: 我是窦老师的小迷妹。哎呦
6: 呦，可不敢这么说，应该说我是孙老师的小迷弟。
7: 行了行了，二位，我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4: 刚认识。
7: 哦，刚认识就这么熟啊？
6: 我呢喜欢看孙老师的表演。
4: 对，我也喜欢看窦老师的表演。
7: 哦，这么回事儿、
6: 啊、对对对。
7: 行行行，那既然咱仨都认识，那这样咱仨一块儿组合，一块儿参赛，行吧？
4: 行啊，我们已经组合好了呀。
6: 对，我们那个组合名字都起好了啊。
7: 不是你们俩组合啊？啊，
6: 名字都起完了。
7: 你们俩组合叫什么呀？
4: 白月光。
7: 哦，这名字倒是挺好听。我明白了，哦，这个白月光，这个月是小月月，
4: 对，
7: 光是小光光，那白是谁呀？
4: 拜，
7: 这里边没我。嗯哼，还嗯哼，不行啊，这得带。

0: 带着我呀，二位，
1: 不是说不带你啊，主要你去参加比赛，你得有作品。
2: 对，
1: 我们两个人这个作品都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嗯，
0: 不是，你们俩都有作品了？
1: 有了。
0: 你们俩有什么作品啊？
3: 史密斯夫妇。哎呦，
1: 我们俩演夫妇。
2: 你演谁呀？哦，你演枪吗？
0: 我中枪了。我演枪，这不行，那咱换一个呢？还有吗？
2: 那我们演
3: 《神雕侠侣》。
0: 你看你们俩这个造型和谐吗？你那胳膊怎么了？这是
1: 我们俩演的是侠侣。嗯，你演什么？你演雕吗？
0: 我演雕。啊！我就不能演个人吗？我就说。
1: 主要我们那个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
2: 对呀。
0: 那再说了，三个人物的故事也很多呀。
1: 没有，哪有三个人物的？没有，没有，没有。
0: 你看三个人物，比方说那个《三国演义》啊，刘关张三兄弟，对吧？你演刘备，你演张飞，我演关羽。
1: 那行，那咱们就演给关羽刮骨疗毒这一段。我拿刀去。
0: 你回来，你回来，你拿什么刀啊你？
1: 刮呀刮呀！
0: 别刮了，太疼了。
2: 是有点太残忍了。
0: 你和孙老师多好啊！
2: 那不换一个吧？
0: 那咱换一个啊！咱换一个这个，《红楼梦》。
2: 《红楼梦》。
0: 哎，宝黛钗。
2: 那我演谁呀？
0: 你演薛宝钗呀、啊？
1: 那我演贾宝玉。
0: 我演林黛玉。
2: 行。那要不就演黛玉去世那段，可以吗？
1: 可以。
2: 你去世了，
0: 你比他还狠了。
2: 我没让你遭罪啊！
1: 多心疼你！
0: 不行不行，那咱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啊，换一个，咱来一回这个《白蛇传》。
1: 哎，
0: 白蛇、许仙、法海这三个人物，啊、我演白蛇。
2: 哇，好大一条白蛇呀！
1: 哎，你先等会儿，你凭什么演白蛇？
0: 我还凭什么演白蛇？我问问你，白蛇又叫什么呀？
1: 长虫啊。
0: 我姓什么呀？
2: 姓长啊。
0: 长虫姓长，我也姓长，所以我就得演白蛇，因为我们是一家子，哦、知道吧？
1: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那大伙儿都知道，那白娘子那是女性角色，那要演的话也得是孙老师演，那轮得着你演吗？
0: 孙老师演啊？
1: 对呀、
0: 啊，那孙老师，您愿意演白蛇吗？
2: 我都行，
0: 都行
2: 啊。啊，
0: 那行，那您演白蛇，我演许仙，咱俩还是一家子。
2: 那我不演了。
0: 那不，哎，不是，怎么不演了呢？
1: 这还不明显呀？啊，他不想跟你一家子。
0: 不是，那谁演许仙？
1: 那还用说？那肯定我演许仙呀。
0: 你演许仙，
1: 我演许仙。
0: 那孙老师愿意吗？
2: 我愿意。
0: 这么干脆？不是，那我演谁呀？我说，
3: 法海。
0: 我演法海。嗯，行，好，好，好，我演法海。一会儿我就收了你们俩啊，等着吧。
1: 好，孙老师，哎，你看，既然他想演的话呢，那咱俩就陪他玩玩。
2: 行，没问题。
1: 行，那咱们就演游湖借伞这一段。
2: 行，
1: 我拿道具去。
2: 好嘞，
1: 预备。开始。
2: 今日风和日丽，我与妹妹西湖游玩，
0: 这就来了。
2: 我本洞中一白蛇，
0: 虎
2: 天寒地冻找范蛰。
0: 您瞧瞧，
2: 偶遇恩人救了我。
0: 怎么说？
2: 我的恩人你在哪儿呢？
0: 哎，我先
2: 谁？谁是我的恩人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谁是我的恩人？
0: 还谁是我？哎呦我天！
1: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兄弟，他这四句不合辙呀！
1: 你见哪个新喜剧合辙了？
0: 不是，我听着难受。
1: 我看你还难受呢。再说了，人那说的挺好，你旁边你捧什么哏呢？你在这儿，
0: 我不得给他兜着点吗？我怕他
1: 用你兜着点吗？这点没你的戏呀！啊，你别搅和，你先藏好了。
0: 哦，这里面还没我，
1: 没你的戏，你藏好了。
0: 那我先藏去了，是吗？哦，
1: 孙老师受累了。
2: 哎，没事。今日我与妹妹西湖游玩，怎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我这也没带伞呀。
1: 姑娘莫慌，这把伞就赠与姑娘了。
2: 多谢官人。
1: 不客气，20一把，请扫码。
0: 好，许仙是个卖伞的。
1: 跟姑娘玩笑玩笑，这把伞免费赠与姑娘。
2: 哎呀，那这伞给我了，你怎么办呀？
1: 没关系，我叫车了。
0: 许仙是

0: 是个大直男。
1: 那这样，要不您捎我一段？
2: 不行，我叫的是拼车。
0: 啊，这许仙还挺抠门。
2: 你能不能别捧哏了？
0: 不是你们俩演的这是什么？
2: 你藏好了。我
0: 哎呦，
2: 哎呀，糟糕！司机师傅取消订单了。
1: 哦，那官人要不陪我在西湖走一走？
2: 也好。
1: 官人，你要不打着点伞呢？
2: 不用，我不怕淋雨。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是个诗人。
1: 哇，好诗，好诗。
0: 这新喜剧还有谐音梗。
1: 新喜剧全是谐音梗。
0: 我竟无言以对呀。别谐音梗了，二位，我这蹲半天了，我得有我呀，这个
2: 有你，
0: 我蹲不住了，
2: 马上就有你，别着急，
0: 太累，
2: 坐。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
1: 哦，
2: 这西湖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在水中一出一冒。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原来是老发海洗澡。
1: 哎呀，
0: 我来西湖洗澡来了是吧？啊，
2: 这不有你了吗？
0: 有我，我成背景板了是吗？
2: 有你就行啊。
0: 不行啊，我得有词儿呀。
1: 不是，
0: 我得说话。
1: 这段戏他就没你。
0: 怎么？那咱换一段行不行？
2: 换一段，
0: 咱直接到这个法海揭穿白蛇身份这一段。
1: 行，
0: 从这儿开始行吧？
1: 行
0: 啊，来，咱从现在开始啊。
2: 来吧。
0: 施主你好，贫僧法海。
1: 啊，我们不买串啊。
2: 不买串。
0: 等会儿回来，二位别走，我不是卖串的，
2: 你谁呀？
0: 我是法海。
2: 哦，我知道了。网红，
1: 短视频博主，
2: 我看见过
1: 啊，我也是，
2: 那个挺搞笑的，
0: 不是 cosplay， 我不是 cosplay， 我是法海，我是来揭穿他身份的
2: 啊。原来你是富二代，爱上了30多岁至今没车没房没存款的我。
0: 这又开始拍短剧了，这又，哎呀，行了，小伙子，我直接告诉你吧，你现在牵着的人，他是一条长虫。
1: 等一下，有漏洞。
0: 有什么漏洞？
1: 如果我是一条长虫，那它这就不叫牵，应该叫钻、蹬、抓、滴溜。
0: 哎呀，
2: 有道理，
0: 这还有道理呢，这。不是，你看他这个模样，他不像长虫吗？他，
2: 你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1: 对呀，我像吗？我像吗？
0: 哎，这还不像吗？这个，这不明显吗？
2: 一点都不像。
0: 你要不然把俩眼睛捐了吧，行不行？
2: 哪儿像了？
0: 这还不像。好，我不跟你说，来，你躲开，你过来。你要不是白蛇的话，
1: 嗯，
0: 你敢不敢喝了这杯雄黄酒？
1: 我不喝酒。
0: 为什么？
1: 我开车了。
0: 我跟你叫代驾。
1: 那也不能喝。
0: 你喝一点。
1: 我吃头孢了。
0: 你吃什么你都得喝一点。
1: 我不能喝。
0: 你尝一口。
1: 我真不能喝。
0: 你浅尝一口我就知道了。
1: 我一口都不
2: 能。你尝一会儿。
0: 尝一
2: 口。你怎么能逼人小姑娘喝酒呢？
1: 就是。
0: 侧身。
2: 我替她喝。
0: 你喝管什么用啊？
2: 好酒啊。
0: 哎呦，我好，不喝是吧？不喝也行，我还有办法。来看这是什么。
1: 哎呀，你早拿出来不就行了吗？官人，赏他点碎银子吧。
2: 还是我们家娘子心善呢。
0: 不是要饭，我是法海，这是我的金钵，我要收了这白蛇。白蛇，快到碗里来。
3: 你才到碗里去。
1: 哼，你就不能拿个大点的碗吗？
3: 巧克力豆真好吃。
0: 又开始拍广告了，你过来吧。你既然如此，那我就将你压在这雷峰塔下。
1: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0: 不是，这句怎么这么耳熟啊？
3: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真的不懂爱。
0: 别唱了。
4: 好，感谢三位，非常棒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哎，再次感谢三位啊！这个刚才在下边看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有一感觉，就是舒悦这个台词非常的娴熟啊。舒悦，这是第一次说相声吗？
1: 是啊，
0: 是第一次
1: 啊
0: 感觉怎么样？
1: 很新鲜，
0: 很新鲜，
1: 好玩。
0: 那这二位搭档，你要觉得将来跟你一块演这个新喜剧，你觉得他们俩合格吗？
1: 小光光还行，
0: 小光光还行啊，行。觉得今天这个算是相声或者说是新喜剧啊，非常的精彩，也期待着你们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分享和精彩的创作，谢谢大家，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加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您在下周六的9:20持续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2: 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

0: 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

0: 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昨天傍晚到夜间的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全市大部地区出现雷阵雨，个别点中到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9毫米，最大降雨量25.6毫米，出现在东丽区华明街北鱼铺。预计今天夜间仍将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提示您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9度上下，北部的济州最低将回落至16度附近。明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为主，白天可能会出现短暂阴天，北部地区局部有降雨，市区全天的气温将维持在29到22度之间，滨海新区白天的气温会偏低一些，最高在25度左右。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到17号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到阴为主，气温小幅上升，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上下，午间时段会略感炎热，夜间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多云，19到29摄氏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多云，19到25摄氏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多云，南风6到7级，转东风4到5级。

0: 小伙子的比较臭厚，不是善良的，人家不是善良的，只要他们接受化学实验，一切都不可能。前程一定是不可能，前程。
1: 报告，西南公署来电。
2: 陆江委员会这么快就失手了呀？
3: 失手了吗？这怎么会？
2: 走西连江就没守住木江，还丢了彭水。现在，
4: 彭警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5: 是。
4: 办公室还有酒吗？
1: 有啊，老师，您想喝点？咱办公室不合适吧？
4: 是不合适，
1: 回家喝，我陪你喝。
4: 回去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1: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4: 我是想问问父亲妈妈呀。
3: 是，川渝地区。
6: 我下班了，先走了。
7: 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吴办和周办那儿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
8: 清华，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7: 哎，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8: 那你还不快去？
7: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8: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7: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玉树高团啊。
8: 去吧。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哦，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

0: 掐着点回来啊！可不是，怎么了？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前几天，他们九镇中学给他们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局秘密带走。
1: 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
0: 别跟他说，别吓了他。
1: 啊，我不说。
0: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衣服馆。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
1: 是啊，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1: 哦，你有事着急回去？
0: 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
1: 哦，没问题。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聂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
1: 偶尔。
0: 周旋、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
1: 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
0: 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我没吃晚饭，想吃个东西再回去。
1: 哦，
0: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
1: 为什么？
0: 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
1: 你吃吧。
0: 你要不要来一碗？
1: 不用了，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0: 老板，两碗面线糊。
2: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0: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就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
1: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就一碗面线糊？
2: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
1: 哎，想什么呢？
0: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1: 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1: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来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0: 你也觉得奇怪哈？嗯，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郎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他会不会没太太啊？
0: 谁说？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嗯，你动心了？看出来。
1: 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0: 绝对动心了，是不是？小梁，真的？真喜欢上了？
1: 没有。干嘛呢？
0: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1: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快点。
0: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1: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西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万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正值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
0: 是，父亲。
1: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 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

0: 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力图改变。
1: 总裁，卑职愿随总裁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2: 人随总裁共赴危难。
0: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随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3: 卑职在。
0: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之前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3: 哦，好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哎，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3: 卢征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时间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4: 科长，这也不是卢征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3: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既然黎文渊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你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啊。
3: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越来越难带了。
2: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3: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2: 好，
3: 卢征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4: 叶副官，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2: 都是同事，

0: 不用客气，振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嗯，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前线状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1: 还是要谢谢您。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 我们大家一起敬总裁，勘乱救国，共赴国难。勘乱救国，共赴国难。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 大家请坐吧，余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司长，
2: 敬吴司长，司长，
3: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 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大家请坐，随意吧。吴司长，哎，你是我们的楷模呀，
2: 这得向你学呀。
4: 吴司长，
2: 经理，
3: 好，多谢多谢。
4: 谢谢。 阿美，哎，哎，别客气，快坐。哎呀，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来一个这个。哎，谢谢。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 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西工作得很晚，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西加班。
5: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他没说呀。
4: 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呢！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5: 是吗？
4: 嗯。他骗了我。
5: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4: 当初来台湾。 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
5: 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
4: 你不打算跟聂西过了？
5: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4: 分居了？阿美，你得。 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军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西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征得你同意的。
2: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聂西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4: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2: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
4: 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
2: 我也希望我能够像您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4: 好了，阿美，没事没事。
2: 我也想到他骗我，我就很生气。没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真的好痛，好痛！
4: 好了，
2: 没有什么都特别的比较孩子，师母，
3: 师母，真的没有办法把孩子接回来了。
4: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陆，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5: 司长，头疼，我这直奶的劲儿都废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还差200辆大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的战机，我担待不起呀。
6: 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5: 次长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7: 您的面子
5: 白长官一定给。我干了啊。陈将军有事找你。
6: 子申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8: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
6: 哦，合适。
8: 你叫我的司乘，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
6: 司乘，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8: 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9: 司真兄，
6: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8: 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次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陈某自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你，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了。

0: 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的吴玉勋，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司长。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捷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某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到内河查军备的事趁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勺之徒，你快去和你的亲公求吧。啊，要怎样？
1: 子真兄，台南都张热，站住。

0: 司长，这刚才陈将军怎么情绪不太好啊？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他是来找我和总长递交辞呈，主动要求去台南训练新军。哎，
0: 来来来，别冷战。
2: 好好好好好。

0: 说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
1: 难受。李逵，
0: 嗯，
1: 你那个约法启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
0: 行了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她对聂西的怨气还挺大的。
1: 哎，
0: 干嘛？
1: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她道歉。
0: 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西，都应该在。
0: 是是，来，躺下躺下。
1: 阿美对聂西怎么怨气很重了？
0: 阿美说聂西有好多事都瞒着他。
1: 好多事儿？什么事儿？
0: 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西按时回家，早点下班。雨迅，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没有，
0: 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儿。
1: 没有。
0: 明天学成转学，以后一起去吧。

0: 秋城，秋城，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
1: 我不明白，李元这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2: 老师好。
3: 哎，这种课比较注意。
4: 吴学成。
2: 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4: 吴学成。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练信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0: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
1: 报，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0师。他们都是自愿的吗？都是自愿的。孩子，想回家吗？ 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的现在就可以走。

0: 重新整顿。
1: 陈将军，你怎么来了？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多保重。

0: 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1: 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邓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只派九叔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0: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
1: 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集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0: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的消息的。

0: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1: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2: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3: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
1: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4: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5: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4: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1: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这机动工也那么忙，你怎么有不到这么来？工位
1: 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薛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1: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位置很难呢，起码得离舰近点才可以啊。
2: 我知道。 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不是，您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呢？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他的船太大了，绳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在这里待机会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2: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哎，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1: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2: 好，交给你了。
1: 哎，保重，
2: 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别人上楼，姐给你铺课位。走。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我们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0: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
1: 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咱妈今天煮的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你们家里还不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
1: 赶紧睡觉。
2: 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
2: 哦，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常常。
3: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了，是吧？哦，
1: 就是嘛，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3: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1: 没关系的嘛，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来。
3: 我吃好了，你们吃吗？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1: 妈，谢谢您带长城坐上坐上去。哎，
2: 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长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1: 谢谢妈，您来了正好。哎呀，
2: 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
4: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5: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
3: 难不成搬走了？
5: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3: 不知道，我走了。
5: 注意安全啊。哎。
6: 主任，
3: 忙着呢。
6: 主任，
3: 哎，走。哎，
6: 主任早。
3: 干嘛就火急火燎的？
6: 送通话记录单。
3: 又去保密局？哎呀，
6: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7: 凤蝶呀？
6: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3: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重，我们只能照办呐。
6: 主任，有问题？
3: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6: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好嘞，好嘞。
2: 南方日报。
8: 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3: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9: 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凤蝶？
8: 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7: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16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15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四道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飞天副官有进展没？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哦，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0: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0: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您看我吃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哎呀，
1: 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得好。
1: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3: 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2: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3: 你要不要问问他呀？

0: 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9716472629518710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就赶快去安排。

0: 李文远，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华他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0: 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嗯，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
1: 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聂副官，是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
1: 啊，你哥哥是做什么的？
0: 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吧，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吧。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道，看看去。
0: 聂哥哥，
3: 你吃好了
1: 啊？聂西来了。
3: 师母，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了。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妈，我也吃好了。
1: 啊，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7: 学成，
4: 你
7: 要上去，你赶紧送
4: 他
7: 一趟吧。
4: 好，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哦，
6: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5: 哎，我要迟到了。
1: 学成，你别跑。
4: 没有腾退，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大伙儿都好的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麦吧？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2: 啊，谢谢。
3: 来，宝宝，

0: 车。
1: 哎，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了。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1: 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
0: 那就好。
1: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0: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
1: 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就不做了，我先告辞了。
0: 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啊，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再见。

0: 现在？
1: 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2: 好啊，谢谢谢谢。
1: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
1: 好。
2: 先生买烟是吧？
0: 好的，妈妈。
2: 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0: 对。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0: 陈太太，我不吸烟的，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儿，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哟，卢次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哦，
1: 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1: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哎
0: 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范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哦，
0: 吴次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那进来吗？
0: 好，嗯。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啊！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我这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不不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做好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啊，我来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
1: 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她人呢？
0: 哦，您是内子碧葵的朋友，她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1: 没有说呀。哎呀，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
1: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
1: 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葵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
0: 嗯，
1: 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0: 嗯，
1: 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
0: 哦，
1: 所以他碧葵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才不叫他的，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2: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0: 好，
2: 好，慢慢聊。
0: 好好，
2: 慢慢聊。
0: 慢走。
2: 哎，好。
1: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碧葵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陆副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财务头子。
1: 危险吗？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我给你倒点热的。
1: 哎，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
1: 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0: 太空委的通知接上头了吗？
1: 接上了。
0: 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1: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0: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1: 明白了。
0: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除了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1: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0: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1: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念喜送你，正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告辞了。
0: 不见，陈太太。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她曾是乡野里爱唱歌的美丽姑娘。
1: 小时候唱起来要美极了，在后台就像个小鸟一样。
0: 又在歌唱舞台的实践中成长，她的歌声飘进千家万户，她的夙愿是为人民歌唱。
1: 我做了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做了我能做的事情，我做了我做出成绩来的事情，这就是我的价值。
0: 我们的歌声充满阳光，

0: 怎么样？
1: 然后偶尔也听人接过去的事儿，还挺
0: 是啊，那就好了，自理都没
1: 问题。不能
2: 退休20年，余淑珍还会时常回歌舞剧院看看。天津歌舞剧院的办公地址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搬迁到尖山路上的一处院落。又是30多年过去，城市发展、道路扩宽和兴建地铁占了一部分院子。下一代天津歌舞剧院的办公场所已在规划中。
1: 就是我看着长大的。
3: 哎，对，都是于老师培养的结果。
1: 我长大，你们都长大了。
3: 关键您身体
4: 是太帅了。
1: 看着都小了，那可能因为外边大了，所以这里边看着小了啊。
3: 对了，
1: 这还多这面积墙，原来没有。
3: 这是地铁给咱切，把那院给切了。
1: 我说您这地身挺深的，怎么现在那么浅了呢？
3: 这其实现在不还没，还没盖呢，但已经都平完了。
5: 40亩地。
1: 40亩地啊，哎呀，太棒了！
5: 挺大，
1: 我一定奋斗活到那时候去看看。
5: 几万平。
1: 我说这里一草一木看着都那么亲切，你看这大树。是我们是1985年还是89年过来的吧？这地方小是临时的，不是我们借的一个地方去排练的，现在是借地方去排练。将来自己再盖下来，我等着盖下来新的，我要去看看。
2: 在歌舞剧院走走，这里的一草一木。余淑珍如数家珍，而他曾经熟悉的一切又在不停地变化着。
1: 这是个舞蹈排练场，原来觉得很大的，也是现在看起来也挺小的。哎呦，还挺沉的。
3: 哎，您俩你看看咱们这个，
1: 这有意思。主要现在好像它是现代化的了哈，灯光还见点。

0: 样，原来这是只是一个舞蹈排练厅，现在是一个小剧场，这比过去就好多了。原来就是这一周围都是把杆儿，在这排练，哎，现在绝对比过去深了。对，原来是后台那边，是个排练厅的后边，你看都现代化的，这灯是渐亮的，太好了，有那么个小剧场多好啊！
1: 面对熟悉的舞台。余淑珍这一生的爱恋和敬畏之心不变，变化着的是舞台上的舞者和歌者。
0: 好，我也过一把导演的瘾，从这上场，对，从这边下场。
1: 余淑珍是为歌唱而生的，歌声陪伴了她的整个人生。他对一生的回忆，实际上是一段一段关于唱歌的故事。1936年，余淑珍出生在河北农村，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童年，在余淑珍的记忆里却依旧快乐美好，因为他是有歌相伴的。
0: 在农村的时候，上小学那时候就爱唱，抗日战争嘛，打日本，我是儿童团的团长，村头站岗，我都干过那些事情。好多歌宣传，也是宣传妇女解放的歌，宣传打日本的歌，那都唱的儿童团。四月里黄麦少，百姓们乐淘淘，八路军上前线，叫何成为了喂同胞哎，为了那40天，鬼子们叫连天。反正意思就是围这个城，把日本兵围在里边，他们没有东西吃了，就那么一个歌。还有那个就是，你知道那时候叫耗房子嘛，就八路军来了以后，跟老百姓借东西，比如说叫声老大娘，听我把话讲，你家那筷子写得俺娘爽，我说大娘哎。
1: 穿过战争的硝烟和迷雾，歌声帮一个孩子战胜了恐惧与苦难，留下的是最新的旋律。解放后，余淑珍跟着爸爸来到天津，这时他是家中9个孩子中的老大，并不宽裕的生活和家中大姐的责任，造就了一个性情温存、宽厚坚韧的姑娘。为了生计，余淑珍15岁开始做工，
0: 因为家里人多，她生活不是也不行吗？就是缝麻袋线、扎云母，这也是都干过。冬天也是很都是冰啊，就拿那个麻绳，原来就是麻坯子，把它纺成线，半手工，拿脚蹬着，拿手这样纺。所以至今我这手这个地方还是瘪的。冬天吧，那个麻绳、麻筋子上面都是带冰碴的。
1: 艰苦的劳作，将朴实坚韧的素质注入了余淑珍的血液。听歌唱歌是他劳动生活中最大的慰藉。
0: 后来就到了一个化工仪器厂，他这个做温度计，做温度计呢要定度要刻度，我做的比较细致的活，好像心比较细吧，还是做的比较细致的活，就在那儿可以听听半导体，就听半导体里就说文化馆里招生招唱歌的，希望的广大职工去那考试。于是我就跟4个小姐妹，我们4个人一块儿结伙去那儿去考试去了，就我自己考上了。唱个歌吧。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唯有你最可爱，你像冲出照下的太阳，无比新鲜姑娘啊。
1: 1956年，余淑珍报名参加天津市业余职工调研，唱起了那支《美丽的姑娘》。
0: 那是小时候唱起来要美极了，自己就觉得特别美。后来有老同志看见我就说：“嚯，他说那时候你业余的时候，你在后台就像个小鸟一样，感觉你那高兴那些兴奋呢。”

0: 十八九岁的余淑珍，正像她歌中唱到的美丽的姑娘，比花儿更鲜艳，比鱼儿更自在，像夜莺歌唱在清脆的林园，又像重出朝霞的太阳。凭借着清脆甘甜的歌声，余淑珍获得职工调研优秀奖，也因此被选入天津歌舞剧院，登上了更广阔的歌唱舞台。
1: 我们排舞剧，这程少玄是演那个老年曹火星的。
2: 对啊，上
3: 下
2: 好看。
3: 咱们四大作曲家，他演的是老年曹火星。
4: 是是是是像。
1: 这是泥人的主演，
4: 泥人的
3: 泥人
4: 啊，
3: 泥人
4: 是
3: 主
1: 演，他是男一号。
4: 太好了，哟，很荣幸跟男一号在一起。太好了，
3: 咱们多多望重。
5: 是啊，
3: 所以说新奖啊，
4: 他们说这现在条件多好，真
3: 是。他们
4: 真
3: 是。
4: 他们
3: 真
5: 的，我给于老师当过演员，给于老师编过我们在幸福的阳光下，还有泉水叮咚。啊，我们跟几个编导，我们一起给您做春晚的时候，给于老师。
3: 对对。
5: 然后特别对，特别受感动，就是走台呀、审查呀，一遍一遍的这种。
3: 德艺双馨就是。
2: 是。
3: 有的真的这么大岁数老演员，一般就是说，我们就
5: 轻一些，
3: 不走了，到那天吧。于老师就得提前走台，
4: 那因为那是因为我笨
5: 的，不是
3: 对工作认真，
5: 给年轻人就做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榜样。我觉得我们年轻的这些艺术工作者，就看到您在舞台上的那种对艺术的那种执着和精神，我们就多累都没事儿，就跳舞的做这
3: 榜样。
4: 我只是觉得一个演员应该特别认真。
3: 咱们剧院的传承这块来讲，我觉得也是，确实是从心里边学这个。
0: 时光穿梭，82岁的余淑珍不禁把眼前的一切跟小时候相联系，那记忆深处的点点滴滴从未走远，历历在目，仿佛昨日。
6: 我们团呢是个新的文艺工作团体，领导像王鑫啊、曹火星啊，他们都是原来老平山的根据地的，因此进城以后，成立天津歌舞剧院以后，仍然是维持这个好的作风，所以我们好多演员互相之间呢，就真跟亲的这个战友之间的关系，亲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0: 翻开天津歌舞剧院建院50周年纪念文集，余淑珍的文字寥寥几行，却字字真切。在我的记忆里，90%都在这个院里。这里有我的一切，或说是全部。我在这里成家立业，付出了我该付出和我能付出的一切，得到了该得到的和太多也可以不属于我的名利和荣誉。
7: 我刚到歌舞剧院的时候，那个剧院都去山东演出了，剧院里没有，几乎没有几个人，谁第一个交给我视谱的呢？是曹火星。
0: 创作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滚烫旋律》的作曲家曹火星，这时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1956年，19岁的余淑珍在这位前辈的悉心教导下，开始学习音符的奥妙。
7: 他正好留守在家里，没有去山东。我说你就先学简谱吧，唱和唱，你会简谱，你就会很快跟上工作的。然后山东那边演出就。跟家里说，听说来了一个新同志，让他来吧。先是进前台，从前台到后台去，我就感觉，哎呀，真是金碧辉煌。当然那时候没有这首歌，没有想象到是生活充满阳光，但是我真是觉得这个生活不一样了。所以我也就觉得我生活当中，永远是觉得阳光是最主要的。你说一个人吧，一生当中他就有很多不如意，但是毕竟。还是阳光多。
0: 余淑珍喜欢唱歌，也喜爱歌唱事业带给她的新生活。书里珍藏的老照片，昔日光影婆娑，疏疏朗朗，诉说着生命的样貌。
7: 这张照片引起我很多回忆。第一次出国，王鑫和曹火星带队，咱们两个大作曲家呀，开始了我的演员的生活，我就开始酸甜苦辣都能尝到了。

0: 那是1958年，他随团出访埃及、阿富汗、叙利亚三国。
1: 那时候特别讲究上台，你知道吗？我们是小合唱8个人，最后决定啊，这边那4个人是烫头的，这边那4个人是梳小辫的。我正好是这边那的第4个，在中间那就站着，因为我们那时候排队特讲究嘛，就这样排下来的。包括我们的舞蹈队，我们舞蹈队上台的时候，那个就说这个舞蹈都用圆脸的。你说小姑娘全是圆脸的，这舞蹈都是用长脸，你说都是长脸的，头是中分就都是中分，偏分就都是一边的偏分。一出来以后，不管动作齐，连人看着都特别齐，你不熟悉都认为都像一个人一样。那时候舞台上特别特别的严谨，所以我们也养成了一种舞台特别严谨的一种习惯。那么你就是在炕头上给一个人演出呢，我们也照样像正常演出一样。
0: 荣誉感和仪式感让年轻的余淑珍仰慕着舞台，在歌唱的道路上，她体会到无怨付出的幸福。20岁的她是一块璞玉，自然天成，又用无私的责任与奉献去雕琢，孕育了日后一位属于人民的艺术家。
1: 那曲布里口就是，你拿一个歌片，你问那个老头，那老头都教你，过不了多长时间，这合唱你就会了。
2: 他靠自己自学，靠自己的社会实践、艺术实践，来完成了自己提高的过程。
0: 50-60年代，余淑珍的演唱技艺在实践中锤炼。这个朴实的姑娘，带着她的善意、坚韧和聪慧，踏上了她充满阳光却又不乏挑战和艰辛的歌唱之路。
1: 演员首先要长相。那现在讲要颜值高，我颜值就不高，唱小嗓门。那时候有人曾经说我唱歌像毛叫一样，那么点小嗓子像毛叫多难听啊。哎呦，像毛叫，后来我就改变这个像毛叫，我一定不要像毛叫，自己想法往宽里唱一点。可是条件在这摆着，你不可能宽呢。红霞作者之一叫张瑞，他就说过我，他说：“我告诉你，余淑珍，你也不要说自己条件不好，世界上就是这样，石雕石，玉雕玉。你是一块石头，你搞一个石雕，也是个很漂亮的作品。自己是这个材料，不要去追求另一个材料。这句话对我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就知道我要根据我自己的条件来唱歌。我就说人呢，应该是这样，当你没有自信的时候，你应该找一点自信给你自己。”当别人说的你那么好的时候，你应该找一找你的不足。
0: 沈阳道7号，天津歌舞剧院原址。在剧院搬离这个院落30多年后，原本居住在这里的最后一批职工也在城市搬迁中离开了。
1: 这个楼梯就通3楼，我家原来在3楼住。哎，还好开着门呢。
0: 2018年夏天，82岁的余淑珍冒着2伏里难挨的暑气，赶来再看看62年前她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1: 哎呀，多少年没回来了，没有人。哎呀，这院现在怎么看着那么小啊？原来觉得挺大的，你说叫长盘大楼，长盘大楼，你现在看看是不是有大楼的那个意思？哎呀，现在看都那么矮，那么小，可不跟原来一样了。哎呀，赶紧照下来吧，将来很快就没有了这个地方。我看看我结婚的房子啊，锁着呢。我就在这个房子里，这小房子里结的婚。原来这儿有窗户，这个里边的房子也就是10来平米，是舞美队的队部。哎呀，原来觉得挺大的，现在看着那么小了。最早的时候里边是食堂，这下边是那个库房，2楼既是有时候既是宿舍又是排练的地方，3楼就是排练室。我在这个大楼里头，1楼、2楼、3楼都住过。在这个大楼里整整待了29年。
0: 在余淑珍的相册里，珍藏着她到歌舞剧院第一年，在沈阳道老院露台。

0: 和院里姊妹们的珍贵合影。60年前，在初夏的阳光下，女孩子们温婉的笑靥已化作一份青春无悔的记忆。那里有欢歌和笑语相迎，汗水与泪水相合，亲情与友情相依。
1: 还能够拍到这个地方，对我来讲也是一个纪念。多少年了？85、95、15，故园30几年前了，也是。这个楼梯曾经是木头楼梯，后来木头楼梯都摇摇欲坠了，一上去嘎吱嘎吱嘎吱响，后来就搞成这洋灰的了。你现在，哎呀，王坤鸟枪换炮了，你看现在，就不用紧张了，上楼。叫我站在楼梯上，我看一看吧。
0: 于淑珍满怀欢喜，却并不轻松地踏上歌舞剧院这段她熟悉的老楼梯。就像60年前，她从这里起步，攀爬歌唱艺术的阶梯。
1: 对，我3楼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59年演歌剧啊，尚秀丽通过演歌剧，我就唱就上了一个台阶。因为开始唱的嗖就唱不上去了，所以后来通过那个演那个戏呢，我就能够唱到 A 了。因为我还记得很清楚，我演尚秀丽其中有那么一句唱，就是我愿做机器上的螺丝钉。我那时候我就不懂，我就加了小弯儿。我愿做机器上的螺丝钉，我愿做，是吧？我加了加了一这个，自己觉得挺美的哈。人家不知道的，人家也说，哎，这小孩唱挺好听的哈。结果我们一老同志就说了，他说你弯儿不能随便加，这是一个英雄人物，你一加了那个弯儿，显得这个人非常轻浮了。螺丝钉，是吧？加这一弯头就不行了。你演的是英雄人物，你要把每个音符你要把它很负责任的唱到就行了。作曲家有作曲家的想法，你不能随便乱加。这是做总结，你知道吗？很多人都在夸我，但这个老同志批评我了，所以我记了一辈子。做一个演员呢，得有心。别人给你提出来不足，也许在某种场合是伤害了你，但是这个东西才会一辈子对你受益。在的人我倒不愿意去说他，因为在的人我还有机会当面感谢他，不在的人我只好有这个机会纪念他。真的是这样，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跟这个时代有关系，是吧？跟这个时代的一些人有关系。你就说王鑫，他写过一个歌，我们最爱毛主席。
2: 这次音乐会上于淑珍唱的那首歌，听着那歌我就自己就控制不了，就流眼泪了。但是这个歌始终都没有发表。
1: 他写这首歌，他给我好多年，他从来都没说，因为他是音协的主席啊。如果说他委托谁，或者说他就算告诉我，就说你把这歌把它录了去都可以，他就没有说过这句话。最后他在病床的时候给他唱过2次，我去看他，我就给他唱这歌，他的眼泪就从这儿来了。

0: 我其实我觉得给我做这专题真不如给这些老同仁做这专题，肯定这些事他们是不会说的。有人说你看你那么低调你不张扬，我觉得我真的没有权利去张扬，没有权利去炫耀自己。我觉得为我们国家的这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大有人在。但是他们也可以说有的时候默默无闻的就走了。
1: 从1959年

0: 1961年，20岁出头的余淑珍先后主演了《向秀丽》《刘三姐》《洪湖赤卫队》等歌剧，她的演唱和表演技艺不断突破。忙于歌剧创作的60年代，余淑珍的两个孩子先后出生。作为歌唱家妈妈，她会用剧照数算孩子们到来的时间。
1: 这是怀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这是生完了孩子的时候。这61年演《洪湖赤卫队》，就是韩英嘛，我那这时候正好，我孩子刚生完了以后4个月。65年，这是我29岁的时候演《迷恋新工人》。这演我这怀着肚子这个孩子，《迷恋新工人》呢，我们拍的一小歌剧，后来是把它拍成电影了。这是我试镜头，试镜头说这不错，这镜头感还可以。结果后来就说，这个电影需要拍3个月，可是到最后的时候，你已经肚子已经出怀了，是不行了，得换演员。于是就换另外一个同志来演，我给唱的。
0: 余淑珍钟情于歌剧，歌剧中跌宕的情节和细致的人物刻画，让她享受到用变化的音色表现人物情绪的愉悦，体验到用歌声塑造丰满细腻舞台形象的创作。红霞是余淑珍从未出演过的歌剧角色，1986年，凭着自身的执着和对歌剧的向往，余淑珍与爱乐乐团合作录制了《凤凰岭上祝红军》。他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听众能有机会听到他用歌声理解塑造的人物。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

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误。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6: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
7: 我就是那个风筝，它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
8: 我希望它是一直在我身边。
6: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撞上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我敢不敢亲手斩断？
9: 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10: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9: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10: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9: 当兽医。
10: 当兽医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父去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有70多块钱，但是你如果是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

之后我就悠回去了，我就直接去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一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把我欺骗回去。之后呢，我通过

0: 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1: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2: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1: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路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路烟，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1: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4: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爸，我马上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3: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3: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4: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多就行了，是吧？
3: 因为他从这个上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成长，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4: 那传媒类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1: 你爸管你多吗？
4: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
1: 什么报备啊？
4: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
3: 你还是太单纯了。
1: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3: 你不是。
4: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你肯定不是坏人。
1: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8个人是坏人吗？
3: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
1: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你远离呢，是坏人吗？
4: 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就。
1: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3: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
4: 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拽过去让我体验。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3: 你也不要瞧不起印刷行业。
4: 我没有瞧不起啊，我没有瞧不起啊，我非常的敬重他。
3: 我就是说，社会再进步，印刷行业也不会消失的。这是我认为的。
5: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没有那个热情。
4: 对，我
5: 不喜欢。想为自己起飞一下是吗？
4: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1: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交流啊，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4: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9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但是有一次哎，正好9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着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

0: 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儿，没事，咱们先说咱们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哎，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叨叨不停。
1: 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每个5分钟打一个。
0: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都20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
2: 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0: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2: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0: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1: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0: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1: 那顶多说两句。
0: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3: 完了，
4: 我们都是80后。
3: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0: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2: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0: 出去飞呀，看外面的世界。
2: 你想去哪儿啊？
0: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1: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哦。我20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由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儿。嗯。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嗯，比如说考公考编，嗯，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2: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确实很稳定。也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1: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2: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1: 石家庄的。
2: 石家庄的啊，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1: 河北省以内，
2: 还是石家庄环县以内？
1: 我觉得到保定吧。
0: 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2: 为什么？
0: 因为嫌离得远。您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2: 开车40-50分钟，
0: 对，
5: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有。啊，
2: 也有点远。
0: 他就不让我干。
2: 哦，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流交往？
0: 对，我觉得有影响。
2: 哪方面的影响？
0: 哪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料，我就坐那儿，我就必须得扭半天，我也背不下来一个字儿。我觉得我考不上，而且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交流的工作。就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网红，然后他说学姐你跟我一块儿去帮我拍个广告吧，我嘎嘣去了。然后就那次的北京跟我之前去的北京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我就是天天坐个地铁挤公交挤地铁抠不拉搜的去北京，我感觉那北京都是人，有什么好玩的？就那次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
2: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月入10000，北京是月入10000的北京，你月入1000万，北京是月入1000万元的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0: 对，
2: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什么？
0: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看看。
2: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0: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2: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大城市闯是吗？
1: 最好是在本地。
2: 石家庄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应该让闺女这么大了出去试试吧。您觉得呢？
1: 我希望她是一直在我身边，
2: 一直在你身边。
1: 我看着她安安全全的长大。

0: 长大了，挺安全的。
1: 啊、
2: 我觉得他还小。
0: 是，我都四十了，我妈还觉得我小，这都这样。你就东叔，他再年长，在他的父母眼中，他
3: 还是我还是宝宝呢。
0: 啊，还是个宝宝。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好，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您们怎么看？
4: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个例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它并不意味着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特别想要给爸爸一个建议，你觉得孩子是那个风筝，孩子也觉得自己是那个风筝，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来不是风筝，他可能是雄鹰。
3: 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
2: 对。
3: 什么叫是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2: 肯定是保护他。
3: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2: 在我。
3: 那就是控制。
5: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爷爷？
6: 对，
5: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7: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束缚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保护的不无道理。
8: 我是石家庄人啊，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以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2: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0: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2: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0: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9: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2: 希望。
9: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2: 希望。
9: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2: 那肯定希望。
9: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2: 对，
9: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
6: 其实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束，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有一次，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
0: 这
6: 次
0: 是什么呀？
6: 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石家庄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0: 这是哪一年？
6: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啊、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你别赶不上了。

0: 我在车上，我每次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1: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0: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1: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0: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2: 就是这次挣了3000块钱，
0: 对，
2: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0: 对，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借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3: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2: 知道。
3: 不知道。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他刚才讲这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2: 没有，因为他和他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他妈妈照顾的多。
3: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个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1: 哎，这个说的真好，
4: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5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1: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能够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你也不成熟，你都奔50的人了，都50了，你还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5: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也得是石家庄吗？
2: 这个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把房子买了，在是位置是在我认为一个合理的，
3: 所以就是在石家庄，并且要在几环以内是吗？
2: 是在我认为合理的一个车程内买的，
0: 其实就也不是太近到了。
3: 所以你根本不敢让他去远的地方，万一认识个男的就给捆走了，有没有这种心理在里头？
2: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搞对象。

0: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你迟早有那一天，你会发现女儿的生活重心不再是你了。
1: 这个我也能想到，我爱人现在重心就在我和我孩子身上。
2: 你他爸能受得了吗？他姥爷能受得了吗？对不对？
1: 挨着近
2: 啊，挨着近。哦，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哦，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1: 是，我也知道。
2: 是不是？
1: 是。
2: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请露露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放手，您就接过剪刀，把这根线剪断。如果您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出去，那您就放弃，剪刀交给您。倒计时之后，请您做出选择。
1: 我想跟姑娘说句话。
2: 您说。
1: 马上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你为自己的梦想吧，勇敢的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2: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3: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2: 是，
1: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2: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啊，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路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来听听他的时光胶囊。
3: Hello， 十年后的东路岩，你好呀！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或者你也有自己的小宝宝了？是不是能够理解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是最棒的，希望你不负初心，为了梦想勇往直前。拜拜。
0: 你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那就是血亲，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4: 00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5: 生活

0: 没有一帆风顺，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1: 祝贺您在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今天开始你父亲剪断了这根线，更多的事情你真的有能力自己面对吗？你要努力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普天下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能拥有幸福而光明的未来。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永远和谐幸福。
2: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1: 这就不管你爸了，过来你带着他呀。
2: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刀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3: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4: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十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1: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5: 是的。
1: 好年轻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2: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1: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的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1: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2: 或许吧。
1: 什么叫或许呢？
2: 这条职业的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1: 哦，也要经过选拔呗。
2: 是的。
1: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2: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主持。我的妈妈就是从小会给我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在我3岁那一年我就被送进了口才班，但是好在这个播音主持它成为了我的热爱。但是此外呢，我妈妈还给我非常广泛的报了许多的兴趣班。这些兴趣班里其实有很多是我不太感兴趣，或者学了说不太喜欢的，但是我的妈妈她也没有妥协，很多种爱好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

0: 主持这一条。在我八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了解到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去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1: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0: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1: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
0: 就
1: 极致了。就
0: 是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1: 是
2: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她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0: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
1: 责备你什么呀？
0: 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他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他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三四个小时吧，
1: 三四个小时，
0: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2: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八名。别的孩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1: 三四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三四个小时甚至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3: 这个不知道。
0: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4: 哎呀，木聪，你考得真好。
0: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2: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没填详细。
1: 作为家长，太不成熟了，都沉不住气。
2: 方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孩子能到达这个地步，就为什么没去达到这个？
1: 你闺女够优秀的了。来，我们看一个 PPT。
0: 这些奖项是我在我这半年脱离我妈妈之后来到天津上大学，凭自己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取得的奖状。我在今年四月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八届青年发展论坛，是在场唯一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一名。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状。
1: 你现在大一对不对？
0: 对。
1: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0: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1: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0: 去的贵州。
1: 你想去贵州吗？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0: 是妈妈选的地儿。
1: 为什么去贵州啊？
2: 他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有山有水，高中这三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他去稍微放松一下。
1: 你带他放松，不得问他去哪儿吗？
5: 他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他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1: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0: 如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她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1: 你去门口买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0: 因为那出校门了。
1: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她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考察了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2: 走
1: 眼。
2: 是。
1: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面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四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哦，
2: 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二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大四，必备好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3: 就是给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2: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3: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
1: 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
3: 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0: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4: 没有通过我的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2: 对呀，
4: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5: 把他的目标，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4: 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5: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4: 是的。
5: 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
4: 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四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三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不耐烦，她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断我，她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她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2: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是什么？
4: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的奖项。
2: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4: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媒体之类的工作。
2: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1: 我想叫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李慕宗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他想去选择艺考，因为我也找了好多老师、专家去问，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太窄了，所以说想叫他想以后你上了好的学，还是想

0: 就业项就业面广一点。
1: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0: 对啊，
1: 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2: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3岁到18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 AI 人才，你是训练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18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踩坑，一定会犯错。
3: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4: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5: 所以一旦心理上有一些烦恼什么的，或者委屈，都是自己慢慢的去消化，是吗？
4: 我也会跟我妈妈去倾诉，去沟通，
5: 但是妈妈接不住你的情绪。
4: 对，
5: 她只有观点，只有道理。
4: 对，
5: 只有她的方法，是吗？
4: 是的，
5: 你要去倾听她的声音，而不是让她去完成你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替代她，你今天替她挡了风，她明天会经历雨。
6: 木聪啊，你觉得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大学，包括你现在取得的好多成绩，妈妈贡献了多少？
4: 我可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取得的奖项，妈妈贡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奖项，我觉得妈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6: 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不能到了说这两天妈妈不跟我住一起了，所以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我自己来，就得有一点感恩。就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他自己也是牺牲了非常多的。其实也许不需要高三陪你在一个出租房里度过。我也想跟木聪妈妈说，你的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特别像。我们投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期待你是真的不知道有多高，他恨不得一年就成长多少倍，几年以后就上市了，我直接就赚啊几万倍。如果你只投一家公司，大概率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是因为你天天盯着它，而它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木聪来说，真的，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3岁开始走这么一条道路要付出多少。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收到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某一次的背刺。
7: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尤其和我的父亲之间有比较大的亲子关系的问题，今天我46了依然没有解决。 我和他们沟通的这个墙关闭了。当我足够翅膀硬的时候，

0: 我们之间减少沟通，因为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每天都有短信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二三十年后的亲子关系吗？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聪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三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1: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聪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五名，学年排第七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二份作业。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的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小跟你一样，我总是会觉得我成绩好我才值得被爱，我要去证明我才拥有这份配得感。当我走进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时常会害怕自己犯错，我明明有很好的创意，我明明有很好的 idea， 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出错。我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出错，你出错就不值得被爱。其实人生是要有叛逆的，当你被管控的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聪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到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木聪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
2: 木聪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聪分享母女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3: 有，但也很少
2: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您给孩子提供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您认可的，对吧？但是呢，木聪也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今年大一，他还是有时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在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聪制定一个标准，如果你完成了我这个播音主持的哪一个标准

0: 准，我觉得我会支持你。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1: 您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聪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2: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1: 从小也是这样。
3: 其实我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哦，
1: 什么机会啊？
2: 就原来我也在木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话回了本地。
1: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聪。
4: 木聪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聪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5: 李木聪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我希望他妈妈有时候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聪，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这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捏，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4: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5: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指导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他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他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他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它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6: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您可以更关注孩子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管理，而不是把目标过于具象化。
1: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上摆放着一个词典，考虑一下，木聪，你未来的规划是继续选择新媒体赛道传媒类，还是说选择外交类？倒计时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以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我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木聪这几个字的称呼，所以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

0: 这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0: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地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3: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1: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4: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5: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的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6: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7: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2: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

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

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好，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中年逆风，神采飞扬，
1: 应该长得很漂亮或者很帅，
2: 有一颗年轻的心。
0: 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肖迪，44岁，武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3: 各位老师好，八位企业家们你们好，我叫肖迪，来自绿城南宁。我给朋友们的印象呢，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那么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我希望能够寻求到一份讲师的工作，谢谢。
0: 欢迎你肖迪，欢迎。坐在我们专家席的是
3: 我妈妈。
0: 啊，
3: 这位是我妈妈。
0: 啊，阿姨好。
2: 妈妈好漂亮。
4: 各位老师好，我是肖迪的妈妈于连芳。
1: 好温柔啊。
0: 今天陪着肖迪来找工作，因为我看您应该年纪也
3: 他说18，
4: 70多了。
3: 但是我妈妈的心态是18岁。
4: 我那个女儿她都不喊我妈妈的，就说就叫芳姐
3: 啊。对，
0: 哦，芳姐，
3: 哎，
0: 挺好听的，哦，挺好听的啊。好，芳姐，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宝贝女儿肖迪啊？
4: 我那个女儿呢，从小到大，因为我也是一名幼师老师，
0: 哦，
4: 从小到大呢，我都是很。他爱什么我就给他学什么，
0: 很支持，
4: 我都满足他的要求。他的优点呢，小的时候呢，带他上学的时候啊，他就要进书店了。
0: 哦，
4: 进书店买书，
3: 爱学习，
4: 他爱学习，
3: 是
4: 他爸爱唱歌，他也爱唱歌，
0: 性格开朗
4: 啊，也爱画画。
0: 爱画画啊，
4: 什么都爱。
3: 因为我爷爷是书法家。
0: 哦，书香门第啊。
3: 对对，教师之家。
4: 我那个家公是老师。
0: 哦。
4: 那个奶奶是医生。

0: 现在107岁了，
1: 高龄，
2: 真好，好，欢迎你来到非你莫属啊，欢迎您来到天津卫视，
0: 谢谢各位老师。
2: 你的这个中年逆风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今年年纪挺大了啊，
2: 没看出来，
1: 因为我就是受妈妈影响嘛，就保持一个很年轻向上的心，所以也许你看我的样子和我实际年龄不符啊，心态比较好一些，然后神采飞扬，就是因为我的心情是比较愉悦的，目前我的一些工作啊生活啊我感觉都非常的如我所愿，所以你感觉我的样子是神采飞扬的。哎，
2: 那我看了一下你的个人情况，已婚已育啊，
1: 对，
2: 那你工作地点写的北上广深或南宁，那你要离开南宁的话孩子怎么办呢？
1: 因为我孩子呢是我那个姑妈和奶奶这边带，然后在国外，所以基本上不用我操心，我和我丈夫这块呢我们两个人就是拼事业就好了。
2: 哎，那你这么顺的人你就没吃过亏？
1: 有吃过亏，就是在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从北京飞南宁，南宁飞北京嘛，然后在路上呢就是认识了我后面的一个男朋友，就是他是上海人，在飞机上认识的。
2: 头一回听说对男朋友的描述是后面的，可能还有前面的前前面的和后后面的，
1: 就是当时的男朋友，当时的男朋友他是做那个设计，广告设计，
2: 广告设计哦，
1: 然后形象外形也和你一样帅
2: 啊，没有，我不行啊。
1: 所以我是一个始于颜值，然后忠于才华一个人。
2: 这句话还有后边四个字，你听过吗？始于颜值，忠于才华，陷害的陷，陷于人品。
1: 就是当时你觉得这么完美形象的人，感觉他是从电视剧里面走出来的，所以当时他说要不我们到上海发展开个公司，然后我就和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能不能够支持一下我，当时我
2: 芳姐见过他吗？
1: 他见过。
2: 长得帅吗？
0: 很帅。当时我没有钱，我有三套房，我就卖了一套房支持他。
3: 刚才芳姐说他爸不同意，但他就支持，
1: 他还说那我们做生意必须要冲一下面子，要有一辆代步的车。他说要不你再出50万，我再出50万，再买一辆车。我妈妈又商量，和我爸爸又凑了一些钱，和他买车，那个车也是写他的名字。后来就是他生意失败了嘛，失败了之后呢，其实这个也不是最关键的，我们说钱财乃身外物嘛，但是我还发现了他的短信聊天记录，就是和别的女生有暧昧，这个事情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就在双重的打击之下，因为一个是事业没成，第二个我感觉他不忠诚，在两方面底下呢我就选择离开他，然后回到南宁和妈妈生活。
2: 这个事儿在你心里现在过去了吗？
1: 就是我面对妈妈我还是有点愧疚，那毕竟是妈妈，你看那么辛苦把我拉扯大，她只有三套房她都愿意拿一套房给我做投资。
2: 芳姐哭了。
0: 为了你啊，
1: 所以
0: 为了你啊，
1: 我觉得世上只有妈妈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2: 是，我想问一下芳姐，你有哭过吗？
0: 我自己是肯定难过啊，喂，我100万一下子不见了，我又那么老了。我说不要紧，你继续努力，没有男朋友重新找，我都支持他的。
4: 好难得的
1: 好妈妈。
4: 当然我觉得其实在阿姨在讲的时候不要怕那句话，我觉得是用纯纯的无条件付出的母爱，但是背后的那份心酸只有爸爸妈妈去承载。
1: 对，也只有爸爸妈妈是最爱自己的。
5: 妈妈想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支持你，那么所有的条件帮你去铺好路，然后让你觉得一切都来得很容易，一切都理所当然，没有条件。但这个社会上需要承担的是有条件的，有风险的。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对孩子进入社会来讲，要树立有条件的这个门槛。
6: 在教育里面，什么样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就是5个字：温柔且坚定。我觉得他们家庭是温柔的，但是没有坚定的那一环去帮他理性的分析现在的事情，所以温柔且坚定，有边界但是有无条件的爱。
4: 我觉得好的妈妈会教给孩子爱的智慧，因为你一生都要去用爱去跟所有人

0: 相处，第二还要教会他选择的智慧。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在做选择题。
1: 好，接下来来聊聊你关于职场的话题。
2: 哦，好。
1: 最近三段工作经历都是在高校做这个外聘讲师。
2: 对，是的。
1: 他们聘用你是利用你的哪一个这个专业技能和职业优势？
2: 因为我就是很擅长演讲，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都获得。
1: 很擅长演讲。
2: 哎，对。
1: 那要是我让你在这儿即兴演讲一段，可以吗？
2: 可以。
1: 来，我们掌声欢迎。
2: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肖迪，我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那小时候呢，我爸爸希望我能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因为这也是他曾经的一个梦想，所以他给我取的名字叫肖迪，希望我能闪闪发光，能闪亮人生。但是小时候的我并不是那样，我就是一个丑小鸭，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呢，老师并不是很喜欢我。那回到家之后呢，我就和我妈妈说，我说妈妈，是不是因为我长得特别丑，我特别的不优秀，所以老师不喜欢我。然后我们妈妈说，也许你就是一颗种子，你埋在土底下，你没有生根，没有发芽，也没有开花，所以别人也许看不到你，那你只有努力的生长，开出花来，让老师看到你。也许你是一只跑得很慢很慢的乌龟，但是只要你一直努力往前跑，你就能遇上你的伯乐，到达你的终点。于是我遇上了我的伯乐。我的伯乐是我的中学老师，他是一名美院的高材生。我记得第一次上美术课的时候，我们画的是创意美术课，所以我用了几个很简单的图形拼凑出的一幅画，很意外地受到了那个老师的奖赏，他竟然让我走到讲台上和同学们分享我这幅作品。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高光，我发现也许我也可以闪闪发光。那么最后我想用一首歌词去结束我今天简短的一个演讲。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我有属于我的天，任风吹过我流过的泪和汗，终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谢谢大家。
1: 其实你要是带束花来就好了。演讲的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把花
2: 我有花，玫瑰花，然后我就想借着这朵玫瑰花感谢我的母亲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栽培以及对我的包容，让我一步一步从一个丑小鸭长成了白天鹅。谢谢妈妈。
1: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芳姐来到舞台上吧，哈。接下来我们就请肖迪把花送给妈妈吧。
2: 好，那我很感谢我妈妈这么长时间对我的鼓励，让我无数次的跌倒，然后又无数次的站起来。妈妈，我爱你。
3: 加油，
2: 爱你哦，
3: 爱你，继续努力，
2: 好，
3: 继续努力。
1: 谢谢，谢谢芳姐，您可以回到我们的专家席继续观看她的面试哈。谢谢。通过你刚才的演讲，我还想说，她在舞台上的这个表达呀，体态还比较的规范。你是有学过这方面，有这个什么礼仪培训，对吧？
2: 其实我只是就是一小段的培训经历啊。然后那段经历呢，让我能够去到马来西亚带队比赛，甚至还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这是第十四届中国东盟礼仪大赛广西总决赛啊。
1: 我是
2: 那个女生是我那个穿裙子的美女。
1: 哦，然后左下方是你的学生们。
2: 哎，对，是我的学生们。哦，那是我第一次带队去参赛。
1: 第一次带队参赛就拿到第三名的成绩。
2: 对对，是的，
1: 不错啊。
4: 大卫老师，就我很好奇，爸爸希望你做个歌手。
2: 哦，爸爸是希望我从事这个。
4: 对对对，然后我看你的大学还获得过歌曲大赛
2: 第一名。
4: 啊，第一名啊，这么厉害！我其实挺想听听他唱歌的。其实我心里一直存 存在一个疑

0: 率，但是我到这里还在画画问号。嗯，唱完歌之后，我可能这个就有答案了。
1: 嘿，你这个验证方法还比较独特，还得听歌。
2: 好，我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好，
2: 你问。

0: 谢谢。
1: 好，歌曲唱罢，东东，你的疑虑或者你的问题有答案了吗？
2: 确实，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什么都能来一下子，但是什么都不太精。啊，好像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我感觉你身上承载了爸爸的梦，妈妈的梦。
3: 而且肖迪，你觉得你是讨好型人格吗？
0: 有，就是我父母的教育理念不一样，就是我妈妈她是什么都夸你好，然后我爸爸呢就什么都说你不好，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得到爸爸的认同。
4: 你现在的求职讲还是讲师这个岗位对吧？那这个讲师的话，还是以你的专业礼仪方向，还是以哪个方向？
0: 我是教心理。
4: 教心理的啊，
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4: 那也就是说，你求职的讲师的这个岗位是偏心理方向的。
0: 对对对，希望是这样。
5: 如果您来是求职，那么就想聚焦到您的工作经历，还有你的专业方向，以及你的求职目标。但是我在看简历的时候，我就有点凌乱。
1: 那您点评一下他的简历吧。
6: 刚才雅云老师的原话，第一个，这个简历零分；第二个，自我评价没有任何信息量。
5: 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我们的基础信息是给的比较完整的，但是除此之外的，我的教育背景的完整性，从时间周期到你的履历背景、学历要求，你的个人简历当中都不完整。然后第二部分是基于你的工作经历、起止时间、所在单位、岗位内容、工作职责、工作绩效，完全没有。那再到您的自我总结部分，作为一个工作到现在您这个年纪的背景的人，应该不是一段 AI 能写出来的话，而是基于您的履历和专业，还有您的求职方向，帮助我们面试官快速梳理您身上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些点上，您的简历当中没有。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我要真实反馈的话，这个信息，因为他投上去不会有人邀请你面试，所以我就直接挂零喽。
1: 企业的，比如说会销，你有做过吗？
0: 会销，做过。啊，做过
1: 什么品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老年人保健品。
1: 哦，老年人保健品。
0: 就是其实就是我妈妈去买保健品让我去做讲师。
1: 太好了，来，现在这个舞台交给你，你就是一个会销，把现场所有的企业家当成老年人。然后让我们看一下你讲师方面的能力。
0: 各位阿姨，各位哥哥，大家晚上好。
1: 阿姨可以起立走了。哥哥们不要动啊，哥哥们不要动啊，阿姨们可以起立。
7: 所以你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吗？啊，
2: 你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啊？你管他叫哥哥，管我叫阿姨。
3: 对，我们女生都要离场
0: 了。因为我这个是卖给哥哥的保健品。
3: 好，
1: 哎，好，
3: 这个好，
1: 来鼓掌。
0: 然后，好，那我这一款补钙的奶粉，它是来自于内蒙，一款天然的牛乳，然后我妈妈也很爱喝。然后我妈妈呢，原本呢她有骨质疏松症，所以就是一步要别人搀扶的那种啊。但是我妈妈自从吃了这个产品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她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1: 现在阿姨怎么走啊？
0: 健步如飞。
1: 阿姨现在是这样走吗？
0: 所以我觉得你们想拥有妈妈这样好的身体，那就请选择我们这款奶粉啊，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非凡效果。
1: 我觉得可以了，
0: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一个地球。哎呵，给你尝试一款奶粉，你就能改变你现有的痛症，相信我。
1: 你们专业性的点评压后啊，我说我直观的感受啊，第一，就他这胆量，他可以。第二，王倩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今天整场面试最棒的问题她问出来了。她这种讨好性的性格，其实做这种会销，她是有一定性格上的优势的。第三，你还需要严格的规范。
0: 对。啊，
1: 你现在就不是会销了，
0: 是，
1: 你现在是涉及传销了啊，基本上。

0: 啊，你是张嘴就来，你知道吗？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场有很多企业家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点评一下，给你一些建议，好吧？来，
1: 全场看下来，你更像是一个演员，你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漂亮女孩，对，但是我觉得职业技能我没有看到，我觉得可能是态度问题，你没有特别的认真。
2: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好像没有很迫切的想要一份工作，这是我第一感受。所以你的整场的很多环节你相对来说是比较散漫的，很随心的，自己玩得很开心的，但是你并没有去思考这个环节我在一个面试场景其实应该展现我的哪些能力让面试官看到，这个是骨子里的根源。
3: 所以我有一个隐隐的担忧，大家都在陪着肖迪笑，陪着肖迪演，但是你最后你要聚焦到你的求职本身，你到底是用你的讲课能力去求职，然后去迁移到别的岗位上，还是利用你的专业，比如说心理学，或者是你的礼仪，我一点都看不出来。而且在刚才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一个能够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有些岗位你不擅长就不要都尝试，除非是你想往这个行业跳。你刚才的展示我觉得它好笑，它是一个笑话，它没有完全把你的综合竞争力展示出来。我客观当一个面试官，如果不是在非你莫属，你可能真的没机会。
4: 可能就是没有在一个领域里面深耕，所以我这次回去之后呢，我就决定找准一个自己可以深耕的方向继续努力。
5: 大家都在说他的缺点，但我看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优点在他身上，就是当你没有那么理智思考的时候，你是会被他调动情绪跟他一起开心的。所以他最大的优势在于他可以获得别人的信任，获得别人的信任是做自媒体跟做直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所以他刚好有孩子，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往母婴博主去做，你这个性格会很受大家在非理性刷短视频的时候喜欢的。
6: 谢谢老师。
0: 其实到这儿只剩下一盏灯了，我们也不必考察你的职场情商课，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会发生什么。有请龚文通针对肖迪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0: 很遗憾啊，肖迪，你的面试结束了，没有办法带走一个岗位。不过我觉得今天能够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给你的妈妈送上一束花，这一定会成为你们母女二人人生当中最温暖也是最宝贵的记忆。好，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小迪。
1: 好，再见。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do, no matter what they do, 今天的表现虽然我没能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我在舞台上表达了我对妈妈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对妈妈说，感谢你这么长以来对我的关心照顾以及包容支持，让我这么阳光，谢谢你妈妈。
2: 我觉得我女儿是最优秀的，是我的骄傲，希望你继续努力，继续学习，加油。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

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全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王团。接下来欢迎喜人何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二位也是多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也经常跨界说相声，觉得说相声和演戏哪个更难一些？
1: 说相声，因为这个说相声站在这儿不动，完全用语言勾住观众，腕住观众。
2: 我同意王老师。说相声呢，拍戏我们能断，断一下两下，大家都觉得嗯，这很正常。嗯，在台上断了，你会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意思，而且这是个大段的一个东西。拍戏一场戏最多两分钟，你这上面说个八分钟十分钟，我觉得说相声还是难。嗯，
1: 最关键是演戏吧，它能顺着节奏。

0: 都往下走，
1: 对，
0: 互相还能弥补。说相声在站台上要是两分钟不开，这演员估计自己都在崩溃，
2: 不是
0: 强大的自信心。
2: 何况你看啊，这个现场应该说除了我们专业相声演员，对吧，王团长这是领导相声演员，对吧，
0: 没有没有，
2: 都跟相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一你跟相声好像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今天作为同样一会儿要来跨界的嘉宾，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1: 其实没什么忠告吧，就是跟那个台下的这个嘉宾老师们说一下，就是我上一次的一个经历啊，在后台的时候忐忑不安，在台上六神无主，
2: 没有好受的时候，
1: 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回家了之后好点，寝食难安。
2: 哎呀，那这个到底我们这相声舞台是这么难呢，还是我们今天嘉宾能应付得非常的如鱼得水？那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影视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苗博老师，掌声有请。欢迎苗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演员苗博。
2: 欢迎苗老师啊！关于苗老师，他的很多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这样，我们有一个小片，我们一块儿也来看一看。
4: 我在这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5: 我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吗？
6: 哎哎哎，就是你的，
5: 跟你开玩笑呢，开玩笑呢，贺老板啊。
7: 这位是新厂长。
8: 你好，厂长，
7: 我是崔国明。
8: 啊，
7: 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2: 看了这些精彩的片段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苗老师，您塑造这些角色应该说反差都还是很大的，是吧？
3: 对。
2: 而且我觉得跟您的这个形象也不太一样，您是不是还特意增肥了？我觉得。
3: 增肥20多斤吧，因为他很焦虑。从他第一次贩毒开始呢，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就是焦虑之后，他肯定会吃很多东西嘛。
2: 那这陈厂长，我觉得也是有增肥在里边。
3: 对，然后刚减完肥之后呢，又接到这个陈厂长的演出任务，还有个体态嘛，
2: 就是厂长他还得有点厂长的范儿，
3: 对
2: 吧？你看我们王团长也是得有团长的这个样子，是吧？要我这样的肯定是当不上团长。
0: 我没那个起伏，我一直在这儿，
2: 一直这样保持的
0: 稳定稳定。
3: 认识团长的时候，团长很帅的，他也很瘦的，后来当了团长之后呢，突然就这样了。
2: 这个塑造一个形象，他就要找到大家这心目当中这个形象的样子，是吧？啊，大家可能觉得厂长都是稍微有一点胖的这个样子，是吧？
3: 对对对。
2: 说到这个减肥啊，这个思雨最近还在继续你的减肥大业吗？
1: 哎呦，没停过，我靠，
2: 也没效果。
8: 没想明白，您要是下回再增肥，想知道怎么增，您就找他去。
1: 增肥行，老师，
3: 增肥真的很难的，因为减肥我觉得容易啊，但是增肥的情况下，你需要不断的去吃起来。
1: 那苗老师，你是吃的不对。要不要增肥你可以问我，就是咱们在东北拍戏嘛，
0: 吃烧烤。你不能老晚上吃，你白天也得吃。
2: 刚刚说到这个前一段热播这个老舅啊，应该说郭京飞的饰演的这个老舅啊，可以说他这个苦难的开始就从这个陈厂长这儿来的啊。
3: 他得罪二狗了，
2: 得罪二狗了。
3: 对，二狗写的小说嘛，二狗是导演嘛。
2: 对对对，
3: 啊，
2: 所以说这个编剧导演要求您得整他，您就得整他。
3: 对，我是对事儿，我没有对人啊。我从角色上来讲啊，那因为我想的是国家的事情。我在进行这样一种大的企业的改革。他想的可能是自己家的事儿。我所以说我们俩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差吧。
2: 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场就唯一有一位领导，就是王团长。
0: 是领导。
2: 你看到这儿他不承认。
3: 王哥，是这样，您从别的单位啊，然后呢调到了说唱团当团长啊，现在呢有100个人
0: 啊，
3: 需要您减掉70个人，您怎么办？
0: 我先辞职。对，
3: 大致是意思
0: 啊。
2: 对，您演这个陈厂长之后啊，可能虽然说您觉得是牺牲一部分人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啊还是会对您这个角色有一点怨恨啊，因为毕竟整这个老舅整得有点狠啊。那这个当年我们采访这个戴春荣老师，他演这《还珠格格》，确实就有谩骂，还有砸他们家玻璃的。您演完这角色之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3: 我还好
2: 啊，
3: 因为呢本身呢我粉丝量不是特别大。 你像何欢老师的，那人太多了啊！我那不是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更快的，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张秘书嘛。
1: 不是骂张秘书，
2: 他叫什么？找个人给分流一下啊！
8: 对对对，
1: 但现在挺有意思一个现象，我觉得大家都更文明了。

0: 对，
1: 就是不是不会动手了，对，都在网上敲键盘了。
2: 对，
3: 我希望骂我，啊，打我，轰打，
2: 希望砸您玻璃。
3: 对，那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2: 这其实也说明这个角色更深入人心了。
3: 对，
2: 那当时这个老舅找到您的时候，那这样一个角色，您会不会有点抗拒？
3: 没有，因为前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品人朱慧龙先生，包括二狗导演，关于这个角色啊，就给我谈了好几次。第一，这个角色不是反派。另外呢，我写人物小传写的将近有20000字啊，陈站长从哪儿出生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啊？大致我会把这个人物分析好，它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写到了人生的一种无常，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是我是按照喜剧来演的，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悲凉，某种意义上会有一层淡淡的喜悦在。
2: 那您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您和这个郭京飞有哪些个对手戏您觉得是非常难忘的呢？
3: 我觉得飞哥是一个非常宽容的艺术家，他不会限制你的表演，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互去磨合，比如说有一场戏，我第一次给他正面冲突，我带了一块表，那是一块老上海手表，所以说我们这个剧真是精工细作的，你们天很冷，我毛衣又很长，亮不出来这块手表，和导演商量，包括我跟飞哥商量，我说飞哥，我要把这块表亮出来，亮出来之后我要加几句台词。
4: 这个女儿，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5: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4: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
6: 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
2: 那您作为这个也是多年做主持人，是不是您在驾驭这种现挂上会比较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台词不能掉在地上，而且还能把这个戏给它圆回来，是不是这样？
3: 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嘛，需要不断的去塞缝，最起码不能让它冷场。
2: 对，
3: 它那个东西呢，需要你突然停了啊，需要你不说，我不说话的，我的情绪在。但是表现出的人物是对的，
2: 情绪上还是要接得住的，
3: 对，主要是情绪。
2: 对，哎，那说到这个现挂，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应该说对这个现挂就更熟悉了啊。平时在小剧场演出啊，可能会经常有各种状况发生啊，就有没有这个你的现挂出来啊？这观众乐了，但搭档傻了的时候，
7: 其实我现挂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老换搭档。我自己搭档是黄金星黄老师，他是上海市话剧团的话剧演员，所以经常呢是要去团里演出。我这边呢就可能说一周演8场，换6个捧哏的。那就很多时候我也不敢现挂，因为没有一定的默契程度，感觉
2: 我觉得明阳他有点针对你呢，刚才说的跟你没默契啊，
8: 挑拨离间。
2: 行，这一会儿我这挑事就成功了，俩人演不了了，
8: 以后也不搭档了。
7: 每场演出，有时候男女老少都会有嘛，就有时候就会有孩子，然后有一天，然后突然我一看孩子闹，然后我就给他唱那汪汪队主题歌，然后后来这就固定了，只要有孩子我就唱
2: 来这个啊。那今儿跟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梁园的汪汪队主题歌是怎么唱的。
7: 这有点尴尬了。对，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福伦大小麻烦出现冒险湾，来的狗狗是差不多的。
8: 还是有时候使包包，上回有使那个我们搭的人贩子，正好小孩底下闹唤嘛，正好别闹，就你这岁数最值钱了，
2: 这现场就给压住了。
8: 对，
9: 小品里面很少加现挂。
10: 演小品，如果你的对手现挂，是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儿。
8: 对，
10: 如果说唯一的在小品台上现挂，是可能是对面忘词儿了，
8: 或者有
10: 你说了两句话，
8: 对，
10: 是吧？
8: 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舞台有些事故，
10: 对，
8: 他在那现挂。前年的飞相大会，董建春、李丁，俩人在台上话筒出问题了。他把上话筒的人，把话筒都揉到他这个火里了。现场特别好。
2: 说到现挂，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啊，这苗老师应该也非常擅长。那接下来这样，咱们跟相声演员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8: 好。
2: 看看大家这个即兴的能力和反应的速度啊。
11: 游戏互动，听上句接下句，分为相声队和喜咖队。听到提示音乐后，跑到舞台中央，抢到麦克风，并正确唱出这首歌的下一句。
2: 我们的现场已经分成两队了，我们这个喜咖队和我们的相声队啊。

0: 话筒摆在中间，大家知道我们要玩一个什么样的小互动了吗？
1: 抢话筒。
0: 哎，行，对对，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放很多首歌啊，我们放了上句，两队来抢答下句，看谁能接得上来，接得更多。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2: 谁的相爱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
0: 老梁有补充吗？
3: 有补充。
4: 汪汪队，
0: 哎呀，行，咱听听正确答案吧。

0: 啊，恭喜苗博老师啊，这个一句都没对啊。好，我们来听第二首歌。
1: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2: 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
0: 你上，你上。
3: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我们将就唱的最痛快。
4: 你嘴里有些这个莲花，这个曾毅我都关系很好啊。一般就是我学的是曾毅嘛啊，又又
0: 耶耶，就这个。您那不没有词儿了，咱们来听听吧，到底是什么词儿？
1: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0: 对，其实唱出来都会啊。
3: 对，哎，
0: 但是这词儿就想不起来、啊。
5: 顿了一下，那没想好就抢，这也不 对,、
2: 对，你得先跟着他唱。
0: 好，我们现在开始两首歌了啊，这个还没有回答正确的了啊，来，小曲库得加油了啊。好，我们第三首歌。
1: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6: 来弹幕，
0: 好，到了，
2: 北风萧萧，哎，
3: 风花，
5: 北风萧萧。
0: 没事没事，想好，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2: 咱们先想好，
0: 不要回电话。
3: 一片一片寒梅，不对，四景唱流，
5: 花飘飘，北
3: 唱流。
0: 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吧。
3: 哦，合着都不会。天地一片苍茫。
0: 这个会了，这个。看来大家这个心里旋律都有啊，但是词儿都唱不出来。
3: 老人 KTV 人有字幕。
0: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
1: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
0: 在哪儿？
1: 船只头，
3: 寂寞。你快点，等会儿我忘了。
1: 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寂寞的人在迷人
2: 的方。不不不不不，
5: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
2: 风雨之后才，哇，看出岁数来了吧？
0: 哎呦，这就算对吧？
5: 什么算对吧？
0: 刚说错了一个字儿。
5: 寂寞的人在，
1: 寂寞的我在，
5: 寂寞的我在，
0: 寂寞的我
5: 不愿意说自己的。
0: 好，来，第五首难度上来了啊！第五首，
2: 上双截棍，呼呼哈嘿，使用你忍者无敌，快使用双截棍，呼呼哈嘿。
0: 你慢点，你慢点，我们来听一下吧。
2: 错了吧？
3: 我十二个呼呼哈嘿了，
5: 十二个字错了八个，
3: 就是没对，
0: 错误了有点高啊。那咱们第一次的五首歌啊，没有人完全正确啊，稍微沾点边的是王团长，这错了一个字啊，是最接近的。咱们
5: 四舍五入，
0: 对，咱们第二组大家努努力，
3: 来点儿歌呗，我觉得。王队。以为武雄壮，
5: 这也算吗？应该是唱一句吧，这半句啊。
0: 但是
3: 团长就是这么严谨的，
0: 团长朋友们，您再来一句。
5: 我没抢，我动都没动，
3: 我动都没动。
0: 行。哎，行，好。
3: 他有个气口，一句这句算算算。
5: 到这儿
3: 下去真不会，
0: 但这个算梁元对了，因为他抢了，确实也停了，他接上来了啊。我们下一首，
5: 好吧，这得会了吧？
2: 那样的那样的月色太美丽，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0: 你再讲讲。
2: 陌生人都是月亮，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0: 对了，绝对没问题。
1: 对了，没问题。我刚才是用那个，它是夜色，你唱的是月色，
2: 那样的月色，那样的月色。哎，
0: 林俊，如果再不举杯能算，
1: 这样的，
3: 我刚才是那个粤语的发音啊。
1: 是啊，
0: 人家这口齿不清，可以原谅。哦，
1: 那这就算你们对了吧？啊，咱俩来下一个。
0: 算我们对了，就是对了。哎呦，
1: 我许你。
0: 这里是这个岁数的，是我将已经踏上来时的归途。对了，他们别和他们谈大褂了，一会儿。哎，
4: 我们不抢了，我们不抢，我们放弃。
1: 这个歌不属于我们的年龄。
0: 咱再放一遍。
1: 清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归时。
0: 我将已经踏上了史的归途，哦，绝对没问题。这回有粤语吗？这回这回没有，这回粤语。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啊。
1: 你将已经踏上，就是你，我就你啊。怎么可能？哎，
0: 我发现你们对总是错一个字，是吧？
1: 就是在你和我的问题上，对，我们大概齐。
0: 你这点会了。
4: 你看，等一回啊！他们又是四个字。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我发现了，相声队歌会的不多，但是他们会抢，
1: 而且都是抢半句。
4: 对啊，来，我们下一首。
0: 哎，好嘞，我们有共同的期许。哎，这绝对对了，对了。
4: 现在相声队还是领先的啊，对了三首啊，
1: 我们也三首啊。
4: 哎，就算三首，
0: 你不能说你们那站四个人，你们这就平了。
4: 好家伙，
1: 说是呢，
4: 是没对一首啊。
1: 我们没有对一首吗？
4: 我们下一首，咱们就听吧啊。
1: 王团，
4: 这您该会了吧？不能忘记你吧，你上帝还是你？他不停啊！浪漫的夏天，去你的吧！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好，我们来听听啊。我们再听下一首。
0: 还在不在？这算吧。
1: 没停了，还停了。这句要唱的是下一句。
0: 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对着呢，对着呢，对着呢，对着呢。
1: 该是粤语了。这没劲，这个。
4: 想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看下 来吧，你们尝尝。
0: 快点。
1: 平白的结局。
2: 什么结局？
3: 唱的啥呀？
5: 什么的结局？
6: 你这是
2: 你跟我说什么不眼神啊？你看着我
3: 。我不敢看你，我怕你撞我。
4: 梁元有补充吗？
7: 炊烟把我的思念。
3: 什么思念？
7: 不说话。行了，我不唱了，行了吗？
4: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吧。
6: 别往上站。
4: 好，现在目前的比分啊是4-1，还有最后两首歌，
8: 后边我们不用抢了，
3: 我不抢了。

0: 四比一谁啊？我们是四啊。
1: 你也是一，你别捣乱，您别捣乱。
2: 接下来我们不唱了。所以最后给其他队的老师们，咱们这个来一点机会。如果真能够最后把比分拉近，也算胜利了。
0: 这个最后这题三分吧？
2: 啊，三分，
0: 一把两分，
2: 三分行。
0: 咱一把两分的啊，
3: 行，
1: 一把两分啊，
0: 两分啊，
1: 两分
0: 啊，
2: 行，
0: 好，
2: 一把两分，我们不上。
0: 嗯，
2: 哎，
1: 那咱就不上了。
0: 不对，跟咱没问题，
2: 他们唱不对。
0: 我们下一首歌。在乎你，哦，这样。时光总流逝，我只在乎你，
2: 心甘情愿地留你的气息。
0: 中间是消音了，
2: 不用唱了，就对了。
0: 没到，跳过去，别跳过去，就是那句。
2: 来来来来，
0: 你看这是个绝唱，这是个绝唱。
2: 小哥，您的气氛，
0: 不，
2: 这是
0: 气氛。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0: 这不是抢吗？这不是抢吗？
2: 心甘情愿，不大心甘情愿的这个，
0: 心甘情愿
2: 挑动，挑动，
0: 挑动，
2: 挑动，
0: 心甘情愿。
2: 这个词儿还挺文的，这句其实。
0: 感染。
2: 对，谁的气息啊？
0: 感染你的气息，来一遍。
2: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还是感染啊？感受你的气息。哦，感染，还真是感染。行，错了吧？
0: 错了，错了。
2: 非常感染。
0: 这个不是粤语。
2: 来，我们下一首歌。
0: 最后一把定输，一胜一败，静静未罢。一把五分。
2: 好，好。
0: 云和霞，你藏好的毒。赢了，兄弟。
2: 啥叫赢了？不对，
0: 不对。
2: 你俩准备赛跑了？
0: 发令枪还响了。
2: 对呀，怎么
0: 为你征服？
2: 和霞。
0: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 因为折磨而厌倦了什么？
1: 梦圈了吧？
2: 故意知道你上，
3: 愣住
4: 来什么这个？
3: 愣住了，
2: 来吧，再来一首，
3: 没事，
2: 再来一首，
3: 没事，
2: 别
3: 事
2: 别，
3: 你
2: 别
3: 动，不尴尬，
2: 不尴尬，
5: 不尴尬，今天必须让你唱。
4: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2: 重复
4: 这个浪漫的生活。今天已经过去，明天就会。
2: 不对不对，
4: 今天已经来临，明天就会过。
3: 没关系，是不是这牌上？
2: 荷花有补充吗？
4: 来吧，哥哥试试。
3: 不是我
4: 试下一首，
3: 我不是。
2: 哦，
5: 这首真不会。
2: 我觉得这个思雨刚刚在下边接的特别好，一上来就不会了。这样吧，由你替这个相声队倒扣三分，两边就算打平了，行吗？
4: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3: 接受不接受？
4: 都不接受啊！
3: 他们唱的。仨歌连一块儿的字数加起来都不如我这兄弟那首歌唱的好
2: 啊，
3: 真的。
2: 而且
3: 不光是要数量，是要质量。
6: 对，有感情。
3: 对对。
2: 而且不尊重，
3: 不尊重，
2: 跟我们嘲笑。
3: 对，
2: 啊，
5: 我看着
2: 尊重。
5: 这三位老师有点键盘侠的潜质。
2: 这样吧，王团长，咱们唱歌可能都不是大家强项啊，咱们来听听他
3: 们仨的强项
2: 啊，是没发挥出来，是吧？
3: 放着歌有点缺德。
2: 这样，咱听听他们的相声。这个贾帅，你先来一个，好不好？
5: 先来一个，
2: 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贾帅跟何九四。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8: 首先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您各位啊。这个大伙儿可能纳闷了，刚才报的是相声。

0: 相声相声一般俩人啊，怎么今儿我自己上来了呢？我跟您各位托付托付，想求您各位点事儿，因为我那个搭档啊，李火炎啊，最近是病了，得的是心病，每天就是无鸡六兽的，无精打采的，干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自信。我想老这样也不成啊，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儿正好到这群英会了，看了这么些好朋友，这么些嘉宾，还有相声演员，还有在座这么些观众朋友，我想恳请大伙儿帮帮我，帮他呢找回自信。怎么找回？一会儿反正他上来之后呢，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了点信心，就这意思。我跟您各位先托付托付，谢谢各位了啊，先谢谢各位了啊。好，那咱们就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青年相声演员李火炎闪亮登场。
1: 哎，看小伙子，
0: 哎，多精神，哈哈，看这穿着打扮多潇洒，看这小伙子往这一站，哎，怎么蹲下了？我起来，这么些朋友都看着呢啊。
2: 这么多人
0: 都看你的。哎呀，
2: 我完了，都看我笑话来的吧？
0: 不是，是
2: 哎，不行，等会儿，
0: 你先起来，
2: 别起来，
0: 你先起来，观众朋友看着呢。再一个，看你笑话人还少是吗？嗯，不是，那叫什么？就是大伙都是看咱们笑话的。
2: 什么？
0: 就是相声演员，不就得大伙送去欢笑吗？我不这意思吗？
2: 关键咱这个欢笑也没送出去呀、
0: 啊。怎么没送出去啊？
2: 哪儿送出去
0: 了？不就前几天的演出？嗯，效果差点。哎呀。作品差点，哎呦，表演差点，哎呀，别的不都挺好吗？
2: 别的就剩不要脸了。
0: 谁不要脸
2: 了？咱不要脸。
0: 咱怎么不要脸了？再一个，我后来分析了，那天那个演出效果不好呢，不是你的原因，
2: 那谁的原因啊？
0: 观众朋友们的原因。
2: 那老先生可说了，不能找观众原因。
0: 哪老先生？老先生说的怎么着？老先生。为什么老先生为什么就叫老先生？
2: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因为老先生他，老先生他老，
2: 他老没明白，没明白。
0: 老先生都老糊涂了。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老先生们，我不是说你们，他有病，咱得帮帮他。哎、
2: 完了、哎，不行，
0: 别闹了，振作一点，
2: 不行。
0: 我跟你说，今儿的观众跟那天观众不一样了。今儿的观众一看没有心事，肯定特别高兴。你这样，你把你那包袱，当着大伙儿，你今儿再来一回。
2: 我不来，
0: 你再来一回。
2: 我不来，不来。
0: 朋友们特别喜欢听你的包袱。
2: 不行，
0: 真是那样，喜欢听的包袱。哎呦，你看，多喜欢你的艺术，你是不知道。私底下，他们老跟我说，邱英俊，天天跟我念叨，
2: 说什么呀？
0: 不听你包袱，他就难受，
2: 是吗？
0: 是吗？
3: 啊，是。
0: 哎，你看了吗？谁？张思雨，听不见你包袱就哭。看了吗？梁元，要是听不见你包袱就得那个就跳起来。你看了？你看吧，他们就是太想听你包袱了。好吧，你给大伙儿来吧。
2: 那我说了，
0: 你说，你听这包袱，好极了。
4: 这不那天吗？哎、我还没说呢，
0: 乐早了，别说，
4: 观众还没乐呢。哎呀，
0: 一会儿就乐乐、啊。
4: 这不那天吗？
0: 哪天？
4: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骆驼，要踩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0: 您上车了，
4: 我掉沟里了。
0: 哎呀，太可乐了，这东西。你看了吗？朋友们的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你这样，你觉得自己不错吧？再来一个，
2: 我不来了。
0: 你再来一个，
2: 不来了。
0: 你信我的？
2: 不行，来不了了，
0: 来不了了。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在想听听我们搭档包袱的吗？还有吗？你看人家，来再来一个，
4: 这不那天吗？
0: 还有，
4: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猩猩，要揍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我不跑了，
0: 您掉沟里了，
4: 我打上车了。哎呀，我完了，不行，
0: 你别完了。
4: 哎呦，我这心呐，
0: 我是认为呢，这个你这包袱设计的非常巧妙，
2: 巧妙，
0: 没想到你看又打上车了，
2: 我感觉怪怪的。
0: 没有，这是非常巧妙，都是你的能耐，你很厉害，你相声说的非常好，知道吗？
2: 哎呦，不行，我就

0: 光会说相声，别的一无是处啊，废了，完了完了。
1: 别的你也行，你别这么想自己。
0: 我别的有什么呀？
1: 别的你也厉害啊？
0: 什么呀？
1: 你别的你看，你唱歌啊？你唱歌多厉害啊！我听过你唱歌，你唱那什么，你唱那个，你要是进了娱乐圈，你就没有周杰伦什么事儿了。
0: 我能行？哎，
1: 你厉害，你唱的好极了。
0: 我唱的行？
1: 唱太好了。

0: 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1: 好，大伙非常认可你的这个音乐，
0: 好听吗？
1: 好，非常好听。
0: 我怎么感觉他们很痛苦呢？
1: 嗨了，都听嗨了，
0: 听嗨了，
1: 都给听嗨了啊！你唱歌唱的不错，小伙子，得有自信。
0: 不对，那捂耳朵的，那捂耳朵的，
1: 哪有捂耳朵？太捂耳朵啊！他为什么捂耳朵？
0: 为什么呀？
1: 他是因为你这个曲调啊，太美妙了。哦，就是他想把这个音符呢盖在耳朵里边，让它出来，是这意思。哎，是这意思，我就你啊。
0: 哎呦，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又完了？
0: 我就会唱歌，人家别的相声演员都会那个传统的，我不行不行。
1: 传统的你也行啊？
0: 我不行。
1: 传统你怎么不行啊？
0: 我哪个行啊？
1: 我听过你那个，传统你厉害，京剧，啊，京剧你老传统啊，我知道你老传统，
0: 我老传统。哎，
1: 你小孟广，你呀、啊，老对啊，自称小孟广，你的京剧没问题，
0: 能行吗？
1: 绝对的，大伙来来听听吧，听京剧吧，看玩意儿去吧，你们听吧。
0: 哎，你怎么捂耳朵呢？
1: 我呀、啊。我得戴小耳包，我这耳朵凉，你管我的，你唱你就完了，你唱吧，
0: 我唱了，来吧。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哦哦哦哦哦。
1: 好，有点韵味，这腔调太优秀了，你。哎，
0: 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又完了？
0: 不行啊！
1: 你呀、啊，起来！我告诉你，啊、你是完了是吧？哎，
0: 完了！
1: 你死吧，兄弟！嗯，什么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我们这么些人捧你，哄你，逗你玩，捧你就是为了让你找回自信。是演出不行，谁演出还不出点小事故？那不正常的吗？不行回去就练，唱歌不行回去学，经济不行回去天天就看去。怎么我发现你这么点岁数，你怎么意思啊？现在我告诉你要这样的不思进取了，将来你好不了，知道吗？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兄弟，你给我点醒了。
1: 我多的，
0: 你刚才真给我点醒了。这感谢大伙儿今天支持啊，这么捧我，真的，我不能放弃自己。
1: 就是，
0: 我得努力。
1: 对，
0: 我好好说相声。嗯，我学习唱歌。嘿，我学京剧。嗯，哎，我多读书。哎，多学习，我要学很多。
1: 多，
0: 我学跳舞去。
1: 行，
0: 我学画画去。
1: 这就对了，
0: 我研究量子力学。
1: 你谁？
0: 我发明火箭。
1: 不用，
0: 我登月球去。哎呦，明天我去健身房。我练举重，我参加奥运会啊，为国争光。此时此刻，我得努力了，朋友们，咱们奥运会见！
1: 说那个丢人，别丢国外去。
2: 哎，这段啊，把这个李火源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啊。
3: 对，
2: 嗯，苗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4: 太好了，说学逗唱、特别是这火源这个唱太好了，
0: 是这样，
4: 他能把那个京剧唱成那个、这个秦腔和豫剧的味道来、那真的哎。
2: 不过这段相声确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
4: 对，
2: 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一下恢复自信。
1: 很多演员就人多的时候都能演，这人少了之后，他对演出简直没有任何信心，
0: 因为自我怀疑。
1: 对，
5: 自信太重要了。我们老师说，自信不代表成功，你不自信，你在舞台上你100%失败。嗯，我是从假自信开始。
6: 嗯，觉得从艺的过程当中，也是从特别自信，到不自信，到自信，又到怀疑自己不自信，又到自信，他都有这个过程。哎，
4: 这是不是进步的过程？
6: 是进步的过程，
4: 是吧？就突然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好像
6: 会怀疑自己啊？
4: 对，怀疑自己，其实是在进步呢。我觉得，
7: 包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啊，什么那个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其实
2: 你还，我觉得你跟你搭档在一块儿，你不应该有身材焦虑。
7: 我有时候就看看他接的房，
2: 是吧？
8: 就是反面教材。
9: 比如说一个节目，我能够感觉到这场我能不能演好，就是上台，如果我家我很自信，我能上去，哎，状态那种能给出来，哎，这场效果可能就会好一些。
2: 嗯，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吗？
9: 今天是在观察生活当中一点小发现吧。
2: 那接下来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10: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11: 是啊，
10: 太开心了，
11: 很高兴。
10: 每一次来到这儿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哎，都有新的发现。
11: 你又发现什么了？
10: 我发现啊，现在人离不开一样东西。
11: 什么呀？
10: 手机。
11: 是吗？
10: 不信你去看看。
11: 看什么呀？
10: 他们屁股底下都有一手机。
11: 嗨，人那是防止有

0: 急事儿。
1: 现在人对手机的依赖是特别的强。
0: 对，
1: 最主要的是啊，
0: 什么呀？
1: 一部手机能解决了很多的事情。
0: 哦，
1: 这过去就不行啊。
0: 过去呢？
1: 过去要是出门
0: 啊，
1: 那就离不开伸手要钱。
0: 你过去还乞讨呢？
1: 乞讨干嘛呀？
0: 你说的过去必须得伸手要钱，
1: 没明白
0: 啊？明白啊，就是要饭啊，伸手要钱，大爷大奶奶给点吧。
1: 不是。离不开这四样东西。
0: 什么呀？
1: 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伸手要钱。
0: 哦，这么个伸手要钱呀、啊？
1: 对呀、
0: 啊，你是人类吗？
1: 简称吗？
0: 没这么简称的。
1: 确实，一部手机能解决很多的麻烦。
0: 哦，
1: 你过去来说啊，出门老怕忘带东西了。
0: 啊、是，
1: 你就是检查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0: 啊。
1: 现在就不用了。
0: 不，现在也得带啊。
1: 不是，你哪怕说出门忘带身份证了
0: 啊，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没关系。
0: 不对，现在要坐飞机、坐火车忘带身份证就不行。
1: 哎，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
0: 怎么呀？
1: 你比如说出门的时候
0: 啊，
1: 忘带了身份证。
0: 是啊。
1: 到了地方一摸兜
0: 啊，
1: 哎呦，身份证没带，
0: 怎么办？
1: 你不带着手机了吗？
0: 是啊。
1: 拿出来手机
0: 啊，
1: 叫一网约车回去拿。
0: 哎，我还得回去呀。
1: 不想回去？
0: 不能回去啊。
1: 不回去也好办
0: 啊，
1: 这得看你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0: 啊、
1: 是飞机，是火车，
0: 哦，
1: 还是共享单车。
0: 哎，共享单车也要身份证啊？
1: 不要啊。
0: 不要你说的干嘛呀、啊、
1: 前两个要、
0: 啊、是啊，
1: 你要坐飞机没带身份证没有问题
0: 啊。
1: 到了机场找那么一地儿啊，
0: 什么
1: 叫询问台？
0: 询问台
1: 啊？
0: 询问，
1: 我说的是
0: 讯问，
1: 差不多，
0: 差多了。一个在机场，一个在派出所。
1: 询问，
0: 对了，
1: 询问台，
0: 哎，
1: 他那有一二维码
0: 啊，
1: 你搁手机那么一扫，
0: 哦，
1: 填上你的个人信息
0: 啊，
1: 这就行了呀。
0: 哦，
1: 但是得注意啊，
0: 什么呀？
1: 别扫错了，
0: 还能扫错了？
1: 哎，你要扫的是一个玻璃棍
0: 啊，
1: 可能会掉下来一瓶饮料。
0: 哎呦，这要扫错就别出门了。
1: 扫好填好，拿着这个也能登机。
0: 哦，
1: 哎、
0: 那要坐火车呢？
1: 哎，火车
0: 啊
1: 就不能扫机场的二维码了。
0: 废话，火车怎么办？
1: 手机里有一软件
0: 啊，
1: 叫12306。
0: 哦，
1: 在上面把信息填好了，直接扫码进站，
0: 这也简单，
1: 多方便
0: 啊。哎，我到了住酒店不还是用身份证吗？
1: 不，你这个人怎么不会变通呢？
0: 怎么变通啊？
1: 坐飞机坐火车你不都学会了吗？
0: 对呀、啊、
1: 你再坐回去拿呀。
0: 我还是得回去拿呀。
1: 还不想回去？
0: 当然不想啊。
1: 那也行
0: 啊，
1: 手机里头有这个电子证件，
0: 哦，
1: 也能办理入住、啊、
0: 这样就行了，
1: 多简单，一个手机能解决掉身份证的问题。
0: 还真是。那要手机忘带了呢？
1: 这个不太可能。
0: 怎么呢？
1: 现在人对手机是太依赖了。
0: 哦，
1: 出门可能说忘了穿鞋，都不可能忘带手机。
0: 不至于的。
1: 就这么说吧，
0: 啊，
1: 没事的时候大伙都是抱着手机。
0: 那倒是。
1: 刷刷视频呢，
0: 啊，
1: 打打游戏呀、啊。
0: 是，
1: 我妈看不得这个。
0: 怎么？
1: 我在家老玩手机
0: 啊，
1: 我妈看了准说我
0: 啊，
1: 看，天天看，你这眼睛早晚看瞎了。
0: 这是提醒你保护眼睛。
1: 我要在家说
0: 啊，
1: 说我头疼，
0: 嗯，
1: 我妈准得说。
0: 说什么呀？
1: 你看手机看的。
0: 哦，
1: 我说我牙疼
0: 啊，
1: 你看手机看的。
0: 哎呦，
1: 我说我肚子疼
0: 啊，
1: 你看手机看的。
0: 呵，
1: 后来啊
0: 啊，
1: 我给我妈也买了一智能手机。
0: 哦，
1: 我在家里头我再说，我说我饿了，
0: 不用问，你看手机看的。
1: 是她看手机看的。
0: 哎，他也迷上了，
1: 看的是饭都不做了呀、
0: 啊、太迷了。
1: 现在做着饭旁边放着手机都得刷着短剧短视频的。
0: 哎呦，谁这样？
1: 确实人对手机很依赖，
0: 是
1: 不会出现忘带手机的情况。
0: 哦，那要是要忘带了呢？
1: 这你不明白了
0: 啊，
1: 现在很多呀都是这个电子锁。
0: 哦，
1: 回家不用掏钥匙开门，
0: 这倒方便，
1: 输个密码，
0: 是
1: 摁个指纹
0: 啊、哦、
1: 直接就开了。
0: 是是是。
1: 最厉害了
0: 什么呀？
1: 现在还有这个远程开锁。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好比说啊
0: 啊，
1: 你没在家
0: 哦，
1: 你家里头呢
0: 啊，
1: 来小偷了
0: 啊，
1: 他到门口一摁门铃
0: 啊，
1: 你直接远程解锁，让他进去偷东西。
0: 我
1: 很方便。
0: 我疯了是吗？我让小偷开门进去偷东西？
1: 不是，你得这么想啊
0: 啊，
1: 你要不给他开门
0: 怎么着？
1: 他是不是就是撬锁？
0: 哦，
1: 撬完锁进去偷了东西，不但东西被偷了
0: 啊，
1: 你还得再花钱换一锁。
0: 也对，
1: 对吧？
0: 不对，现在治安这么好了，哪有小偷啊？
1: 也对，这比喻不恰当。
0: 不恰当，
1: 换一个说法
0: 啊，
1: 你在公司加班呢，
0: 哦，
1: 你媳妇儿下班回来
0: 啊，
1: 你可以直接在公司远程解锁。
0: 我媳妇儿都不知道密码啊。
1: 这也不对啊。
0: 啊，
1: 就好比说你家里来客人了
0: 啊，
1: 你直接远程解锁。
0: 来客人我不去门

0: 口借一下啊？
1: 那万一你是瘫痪了呢？
0: 谁呀？
1: 不是那个，你是植物人
0: 啊？
1: 不是那个，你不方便的时候，
0: 那也别扭。
1: 哎，反正一个手机远程解锁多好啊！
0: 哦，这样就行了。
1: 你看，不用带家门的钥匙也可以。
0: 哦，这钥匙也不光家门的钥匙啊，
1: 还有
0: 车钥匙呢。
1: 现在很多的车呀，直接手机就能解锁。
0: 车也能手机解锁？
1: 下载个 APP 就行啊。
0: 下什么 APP 呀？
1: 那个你是什么车？
0: 自行车。
1: 你自行车还用解锁吗？
0: 解不了吗？
1: 解不了。
0: 那你这不怎么样啊，这功能。
1: 这是你脑子不怎么样。
0: 哎，那钱又怎么回事啊？
1: 钱就更简单了
0: 啊！
1: 现在谁出门还花现金？
0: 哦，还真是，都手机支付了。
1: 我那天下楼吃个早点
0: 啊，
1: 拿了100块钱现金。
0: 哦，
1: 到了那儿吃了13块钱
0: 啊，
1: 给了100，给老板愁坏了。
0: 怎么还愁啊？
1: 现在没人掏现金了，
0: 是
1: 没有零钱找给我呀。
0: 哎呦，
1: 拿着这100，你说他不收了也不合适
0: 啊，
1: 收吧没零钱找，
0: 那怎么办啊？
1: 实在没辙了
0: 啊，
1: 微信扫我87。
0: 哎，还是手机支付的。
1: 我跑这倒钱来了
0: 啊，
1: 确实这个手机支付是很方便，
0: 是
1: 不用算账。不用找零，
0: 这方便吗？
1: 但是有的地方就不方便了。
0: 什么不方便啊？
1: 伸手要钱。
0: 什么
1: 伸手要钱？
0: 哦，这回是要饭的了。
1: 哎，
0: 这怎么不方便？
1: 你想想
0: 啊，
1: 要饭的都什么样？
0: 那还能什么样啊？一个人蓬头垢面的，穿得破破烂烂，颤颤巍巍，手里捧个碗，大爷大奶奶给点吧，我3天没吃饭了。
1: 你是不是干过呀？
0: 谁干过呀？我见过。
1: 那我问问你
0: 啊，
1: 手里端着个碗，端那碗是干嘛用的？
0: 往里扔钱啊。
1: 大伙儿现在都不带现金了，怎么扔？
0: 那拿个二维码
1: 啊，
0: 拿个二维码。
1: 要饭的
0: 啊，
1: 蓬头垢面的
0: 啊，
1: 穿得破破烂烂的
0: 啊，
1: 颤颤巍巍，手里不端碗了，
0: 拿二维码，
1: 拿一二维码。
0: 对了，
1: 那有二维码是不是证明他有手机？
0: 是啊，
1: 人遇到要饭的为什么会给钱？
0: 因为同情心。
1: 你看看，因为同情心
0: 啊，
1: 很可怜。
0: 对呀，
1: 蓬头垢面，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端一碗，我都3天没吃饭了，大伙儿可怜可怜我吧。
0: 啊，
1: 人家才往里给钱的。
0: 是啊，
1: 你要说你走在大街上
0: 啊，
1: 遇到这么一人
0: 啊，
1: 哎，他手里没端碗，
0: 啊，
1: 拿一二维码，你看着他说3天没吃饭了
0: 啊，
1: 你心疼不心疼？
0: 心疼啊。
1: 同情不同情？
0: 同情。
1: 可怜不可怜？
0: 可怜。
1: 帮他不帮他？
0: 帮他。
1: 帮他怎么帮？掏着手机扫二维码，往前一扫一想，不对，
0: 怎么？
1: 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
0: 啊，
1: 都没把他这手机卖了，这说明什么？
0: 什么？
1: 他不饿。
0: 哎，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哎，
4: 好，感谢肖兵啊，高明阳来请坐。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1: 因为我是真的见要饭的拿一二维码
4: 啊，
1: 而现在大伙儿对手机确实基本上是离不开，只要没有工作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抱着手机在那儿。
4: 是这样。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我们现场有一个罪魁祸首之一啊，就是这个何欢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刷你的短视频入迷了，是吧？你现在平时一条视频得有多少阅读量？
5: 我过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系列，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过年的餐桌上的各种亲戚。我抖音上是3亿。
4: 你那个流量够好，现在我们坐一块加一块也没有你流量大啊。
6: 何欢老师我经常看，然后确实是很开心的。
4: 嗯，
6: 你需要休息嘛？
4: 对。
6: 然后，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读一些书的之类的。
4: 就是其实这个手机有的时候真的是拿起来就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我以前爱刷，我最近因为眼睛不大好，就刷的相对少一点。我现在是越来越少，可能就是2.5小时到3小时。
4: 老梁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爱刷一些个音乐类的短视频啊？
7: 爱刷，但是最近也是少点了。做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些哲理性的一些。
4: 哎呦，玩的高兴。这个相声演员都开始研究哲学了。
7: 对，主要是往下一个活的 Q。
4: 嘿，你看，跟哲学有关的相声叫什么名字呀？
7: 叫这众生平等。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段，好吧？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0: 不是，你等什么呢？
1: 掌声，谢谢，谢谢，谢谢。哎，
0: 别谢谢了啊！怎么现在相声演员开始愣等了是吗？
1: 这不是愣等，是我最近发现人这一辈子他离不开等。哦，

0: 是吗？你就别让我等了呀！
1: 啊，我这不现身说法吗？
0: 不是，有什么你直接说。
1: 拿你来说，
0: 啊，说我
1: 张思雨，你离不开等。
0: 我怎么离不开等呢？
1: 你出生，你父母等不等
0: 啊？那是得等。哎
1: 呀，从他母亲怀孕到他出生，他父母足足等了三个半月。哎呀，
0: 等会儿，兄弟啊，少点了吧？嗯，三个半月啊，人都十月怀胎，
1: 你不是早产吗？
0: 我太早了，我七个多月。哎
1: 呦，七个多月，您各位琢磨琢磨，多危险！
0: 是，
1: 他母亲在产房里头，他父亲在产房外头就等啊，
0: 只能等。
1: 等的时候心里也嘀咕，
0: 是，
1: 你说这万一要出现点什么危险啊？你说我是保大人呢，还是保大人呢？哎
0: 呀，要不我还是回去吧。哎，没我什么事儿是吗？
1: 不是，你爸心疼你妈呀，
0: 你多少心疼我一下呀。哎，
1: 当然是希望母子平安。
0: 对，
1: 当护士从产房把你抱出来的那一刻，你爸爸一看呢，眼泪都下来了。哎呦，
0: 感动了，
1: 我太愁了。哎，这也不随我呀，这也。
0: 您别过分夸张了，行不行啊？
1: 随谁呢？
0: 你别问随谁了，
1: 你说是不是得等
0: 啊？是得等。哎，出生了我就不等了。
1: 你童年的时候年年都等。
0: 我等什么？
1: 等过年啊。
0: 哦，这不那个年代嘛，条件都不好。
1: 对，
0: 过年才能吃顿好的，能穿新衣服。
1: 对呀，一到年根就盼着新衣服。
0: 是，
1: 红毛衣儿，
0: 你看有生活。
1: 小裙子儿，长筒把。
0: 不是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啊，我爸妈是不是想要个闺女啊？怎么都是女孩衣服呢？
1: 你不还一姐姐吗？哦，
0: 嗨，旧衣服。
1: 对呀，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0: 是
1: 对吧？姐姐穿剩下的，你穿。
0: 那要这么说，你们家也这么穿吗？嗯嗯，
1: 我们家是哥哥，你们家是姐姐。我过年穿小裤子儿，你过年穿小裙子儿，
0: 我气人，你说了。哎，我现在一见那裙子，我这腿还嗖的慌呢。
1: 对不对？你等不等？
0: 不等。
1: 为什么不等？
0: 冷。我这童年过的不堪回首，上学我就不等了。
1: 上学照样等。
0: 等什么呀？
1: 我这么问你啊，
0: 你说
1: 你上课的时候等什么？
0: 等下课。哎，
1: 上学的时候等什么？
0: 等放学。
1: 你看这都人差生标配呀，这都。哎呦，
0: 我是差生标配，你呢？
1: 俺也一样。哎
0: 呀，这就别横了，
1: 是不是？九年义务一过完，最关键的等那就来了。
0: 等什么呀？
1: 高考等分啊。哎呦，有人说这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0: 是
1: 有人说这是通往未来的敲门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赢得了高考，你才拥有了看见更大世界的门票啊。
0: 别说了，咱俩就没票。太狭隘了。哎，哦，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各行各业干好了都有出息。哎，听，哎，更大世界的门票。不是，就咱这学习成绩你燃什么呢？
1: 那怎么着了？
0: 怎么了？
1: 我当年我告诉您，第一志愿我填的是清华。哇
0: 塞，你是真敢填吗？你第二志愿呢？
1: 取消。
0: 哎呦，你听听，清华取消也是很不错的嘛，朋友们。哎呀，那是我们全国唯一一所曲艺性的中专，对不对？我们曲校也出了很多的明星，希望大伙儿都来曲校。
1: 你在燃什么呢？
0: 有点怀念我的母校了。
1: 怀念母校。那我说完曲校之后，你乐什么呢？哎呦，
0: 想想我都美得慌。
1: 一进入校园之后，
0: 不等了。
1: 等。
0: 等什么呀？
1: 等你的那个他呀。哦，
0: 这才是最重要的。等
1: 十八岁啊，那是花一样的年纪。
0: 是
1: 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哎呦，瓜子脸，双眼皮，骨鼻梁，小嘴唇，尤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她脸上眉心正中还长着一颗美人痣。
0: 不是，
1: 简直是太好看了。
0: 等会儿，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1: 咱们同学嘛。哦，
0: 我以为你要越界呢。
1: 你当时看见人家那是一见钟情。
0: 是。哎
1: 呀，对人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啊，我记得就那天，你拿把吉他上人家女生宿舍楼下，一边唱歌一边等她。
0: 我得等。
1: 这一等就是一宿啊。
0: 一宿。
1: 对

0: 啊，我跑那喝风去了。
1: 不是，你别干，你等的时间长，人姑娘真下来了。
0: 哦，可算下来了，
1: 该上课了。
0: 他是就爱学习不爱我呀？
1: 是，人家是上课去了。再看张思雨那边还在这唱呢。
0: 我有病是吗？别抓给肉了，我跑人楼下练歌去了。
1: 你看，这都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啊。
0: 重要什么呀？我也没处上啊。
1: 你是你当年是没处上，但是现在哦，现在你也单身是吧？
0: 你杀人诛心是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虽然现在你没遇到那个另一半、啊、但是未来你总归能等到你心仪的对象、哦、等和他结婚之后生一个宝宝、哎、等宝宝长大，等宝宝上班，等他延续他的人生。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等？
0: 说的还真好。
1: 哎，
0: 不是，但您说那都是重要的人生节点
1: 啊。
0: 你看他生活中平时他就不需要等啊。
1: 得等啊。
0: 哪儿等了？
1: 你手机没电了充电等不等？
0: 手啊，那是得等。
1: 外头叫个车没来等不等？
0: 得等啊。
1: 你上外头吃个饭没位置了等不等？
0: 啊，等。
1: 对对，
0: 我进了饭店不就不用等了吗？
1: 等上菜
0: 也是
1: 啊。当然他不用等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张思雨呢最爱吃就是预制菜。
0: 谁呀？
1: 啊，30秒等不了，
0: 烫着我。
1: 包括来说、啊、你平常嘴里哼的那个歌里都有等。
0: 有吗？
1: 等你爱我，
0: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1: 我是知道人家为什么不下来了。
0: 怎么了？
1: 人以为底下有狼呢。
0: 谁嚎了呀？
1: 是不是有没有这词儿、哦、
0: 还真有。
1: 对，你接歌最拿手了。我告诉你，
0: 哎呦，真是，
1: 对不对？
0: 还有吗？
1: 啊，
0: 还有吗？
1: 有
0: 有有有的。
1: 等，等下一个天亮，
0: 和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哎，你别说，
1: 好词儿有没有？
0: 说的还真对啊。
1: 对，
0: 还有吗？
1: 嗯，
0: 你不说平时唱的可多了吗？
1: 啊、哦，
0: 还有吗？
1: 有，
0: 有有有有。
1: 等，等。等一分钟，
0: 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
1: 你这唱歌怎么老是问句呢？你这玩意儿
0: 怎么了呀？
1: 这词儿有没有？
0: 还真有，
1: 对吧？所以呢，我们每个人
0: 还有吗？
1: 怎么还问呢？
0: 你不是我平时唱的都是吗？
1: 是，
0: 再来一个呗。
1: 不是，
0: 来一个呗。
1: 我呀，
0: 是不是没有了？
1: 谁说没有了？
0: 唱啊！
1: 带等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等，有。你那天还唱来
0: 着？那天唱是来着。
1: 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你愣凑是吗？
1: 主要你唱的太多，我也忘了。
0: 哎呀，但是您别说，人说的还真对，
1: 对不对、啊？
0: 人这一生还真离不开这等。
1: 人这一辈子离不开等、
0: 哎，
1: 等机会，等缘分。但是等可不是偷懒啊，
0: 是吗？
1: 那是攒劲。
0: 哦，
1: 等可不是停，那是蓄力、嗯。等你什么时候等明白了，你就活明白了。
0: 说的太好了，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我还这么告诉你、
0: 啊，
1: 咱们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也得等。
0: 等什么呀？
1: 掌声啊！
0: 又来了。
3: 感谢梁元思雨啊，来请坐。众生平等都得是等着啊！这段节目确实有一定的哲理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好像每时刻都在等待啊。
4: 啊，我觉得挺有深度的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遇到这个事情啊，但是没有去琢磨它，为什么去等？就特别我们搞艺术工作的吧，就是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寂寞啊，需要去等待，需要去沉静，需要去磨合。这是我理解的等待吧。
3: 是的，比如说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角色，您也愿意去静下心来去等待一个好角色。
4: 必须要等待、
3: 啊、
4: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呢，我特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演员和角色也是有缘分的，你需要去等待。
5: 我觉得值得等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果吧。
3: 嗯，
5: 比方说你一个作品，你把它呈现在台上，你等着大家的反馈，你等着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能把它展现得更好。这是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的，这是可以等的。
6: 我觉得这个等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因为那个苗老师跟王老师都说了，我觉得就是作为演员来讲，等太 太普遍了。嗯。

0: 现场我们经常听到说我们在等什么还不开始等谁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这个我看这节目特别好，你们在演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等这个词儿，然后加上刚才你们这个段拍一个短视频会非常好。
1: 嗯啊，我们也等着你这个等的系列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等的啊，就是要等着这个苗老师来跨界说相声。苗老师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2: 没有，
1: 可是您以前也接触过相声演员。
2: 那当然了，演员的肯定就接触过了、我们有很多相互的好朋友嘛、
1: 所以其实对相声并不陌生、
2: 不陌生、肯定的。
1: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着 苗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吧。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真好，真好！今天谢谢了，你能够来到球英会，
1: 对，
2: 太好，太好了、啊！
4: 苗老师啊，不是球英会，群英会。
2: 我刚才说的什么？
4: 球英会？
2: 不可能！
4: 哎，您说了，球英会，不是群英会，
2: 群英会，
4: 群英会
2: ，群英会，
4: 不是球英会。
2: 这个今天来到我们中国。电视节目里边、我们喜剧的天花板。哎呦，
4: 那我们有点找乐了您。
2: 另外呢，你今天见到了英俊啊，见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哎，往那一坐，这整个就是相声界的这顶级了。哎呦，顶级艺术家，我多少内心有点波澜，就稍微紧张点。
4: 你不用紧张，
2: 稍微紧张点。
4: 你苗老师，您一点都不用紧张。我们大伙儿对您太熟悉了，
2: 是吧？
4: 就前些日子那个热播的电视剧《老舅》。您在里边演那陈厂长，演得太好了。
2: 谢谢。
4: 哎呦，您怎么能那么欠揍呢？不，我说的是剧中人物啊，剧中人物。还有那个《列兵》里的贺鸿章，您怎么能那么可恶呢？
2: 不是那个，何燕，就我听你的意思，就是在表扬我是吧？哎，
4: 绝对是夸您呢。啊，这说明啊，您演技在线。
2: 我理解的，
4: 没错，绝对是夸。您这刻画人物刻画的好啊，哎，而且您还是咱们这个军旅的主持人，
2: 是。
4: 您说您演这么多戏，这反差多大呀？
2: 这个火焰啊，就你的节目我经常看。
4: 哦，您还看我节目？
2: 这个真是特别好。哎
4: 呦呦，谢谢。
2: 就是经常看你节目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
4: 什么感觉？
2: 就是你在夸人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呢，你是不是还是有事儿？哎呦，一般不会轻易夸人的。哎，
4: 别，
2: 就是毫无底线的夸到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有事儿的。你说，
4: 看出来了，这都。其实有个小请求，
2: 我要不答应呢？哎。
4: 别不答应，我还没说呢，你就不
2: 办没什么好事儿。
4: 注意，小请求是好事儿。
2: 你说说啊，
4: 你看啊，我平时啊看那个颁奖晚会，人那主持人一报幕，哎，那演员一上台，那状态就不一样。您这平时都主持那么多大型晚会了，其实今天我也想体验一回。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今天，哎，就是一个颁奖晚会了啊，哎，该我上台了，您等着，您给我报个幕。让我体验一下那明星上台的感觉，
2: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
4: 对，是这意思。
2: 好像你知道我是吧？
4: 我了解您的。
2: 确实是，就是经常主持一些大的吧。
4: 太多了。
2: 然后我介绍的一般就是你明白吧？哎，
4: 明星大腕儿。
2: 像我得试试。哦，
4: 是没问题。
2: 我得试试。
4: 您是专业的呀？
2: 哦，是。
4: 行吧，
2: 我试试啊。
4: 您试试。
2: 啊，好。哎。你可以站直了他，好，你站直了，站直了，好，行，下去吧。
4: 下去。
2: 我不是介绍你吗？
4: 哦，对，你看吧，各位，这就是专业的。
2: 好，
4: 我等您啊。
2: 好，来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老师，哎，掌声。来吧，来。
4: 什么？
2: 这上来了。
4: 什么就来吧，
2: 掌声多热烈！
4: 那掌声管什么用啊？您不得有点腔调吗？
2: 什么腔调？
4: 就不是主持那个腔调啊！那就来吧，什么我往哪儿去我？
2: 行，
4: 这还事儿多。
2: 来吧，
4: 哎，停，
2: 声带差点出来，
4: 行，
2: 怎么样？来吧，怎么样？来吧，
4: 不怎么样啊？哦，有腔调就来吧，就俩字儿，
2: 这还不成吗？
4: 废话，我连名字都没有是吗？
2: 不是，都认识你，就
4: 认识也不行，也得说我名字呀。
2: 有字幕打字幕，
4: 字幕不管什么，
2: 先长点字幕，
4: 那不行，人以为广告呢，那是，得有我名字，说我名。

0: 名字，
1: 急了，
0: 能不急吗？就
2: 来吧，
0: 不急。
1: 就你不知道自己名字，
0: 谁不知道？
1: 大家都急了，
0: 说我名字介绍。
1: 啊，行，可以啊，就这
0: 行了
1: 啊，准备好啊，好，笑，哎，好，下面我们有请李火焰，啊，来，让开，来
0: 什么来？我都到这儿了还来？您跑这训狗来了是吗？
1: 名字说了没有？
0: 是说了。
1: 都好。
0: 都好，是来，这不就是训狗吗？
1: 都亲戚，李火焰，来，
0: 不是，得有个标签吧？您不得介绍我吗？
1: 什么标签？
0: 这还看不出来吗？颜值啊！哎，
1: 大哥，嗯，就是人就贵有自知之明。嗯，咱们讲艺德，你知道吗？
0: 我有艺德，
1: 就是颜值这俩字跟你是不着边的。
0: 哎，这叫什么话呀？不是，好比嘛，我体验一下嘛。得有颜值，哎呦，您就满足我这心愿吧，行吗？嗯。
1: 就是我说出来这个，就是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你颜值
0: 啊，得有颜值，但颜值在线，然后介绍我，好不好？
1: 要这样的话，我当时不应该答应这件事儿，我不该来。
0: 怎么不该来呢？您就满足我一个小心愿。哎，不至于疼。
1: 来了，颜值，
0: 颜值，
1: 颜值，颜值，
0: 我不要训狗了
1: 啊！这那肯定
0: 啊，恭喜你了，
1: 颜值，颜值，
0: 好啊，颜值啊。
1: 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中国相声界的颜值担当，他左眼含情脉脉，右眼暗送秋波，倾国倾城，妩媚妖艳。
3: 杨老师
1: 啊，妹妹，
0: 这什么毛病？这是上来就请，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1: 不是，你不是说颜值吗？
0: 我是有颜值，我变女的了。哪儿我就妹妹了？
1: 谁女的了？
0: 我
1: 什么时候说你是女的了？
0: 那妹妹还不是女的？
1: 你是不是男的？
0: 我是男的呀，这还用问吗？这个？
1: 对，那你急什么呢？好像你不是男的似的。
0: 谁不是？我是男的，不是。您就好好介绍我行吗？
1: 你这个，
0: 你得说我呀。
1: 你事儿太多了。
0: 我这事儿还多。
1: 真的事儿太多了。
0: 您这介绍的对吗？
1: 男的是吧？是不是男的？
0: 那是男的，这不要再问了，男的。
1: 是你急了吗？男的，详细介绍是吧？
0: 详细介绍，
1: 详细的，观众不知道的，
0: 对，他们不知道，你就给他们说。
1: 行，不说了，知道了。
0: 男的啊，
1: 眼神正不正规看我，你看你恨的你。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李火焰老师，1994年出生，身高不知，体重未明，一天三顿饭吃得非常饱啊。
0: 好了，
1: 健康，健康，
0: 是健康，
1: 就非常健康。
0: 这是颁奖晚会吗？这不征婚现场吗？这不是？
1: 你就不是最后就你红了，你成大腕儿，是不是想找个好对象？
0: 那肯定是，那必须是啊，大哥。但是这会儿不能说我个人资料了，说我的履历。
1: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0: 履历？
1: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0: 你这网上搜一下就有了，这是我给您搜一个，我网上都是我的个人资料，我给您找一个。
1: 我看看，来。
0: 这个，我获过什么奖啊？什么成就啊？
1: 这是你吗？
0: 这我，
1: 这郭富城啊。
0: 这哎，别说出来啊。
1: 这是郭富城啊。
0: 哎，还嚷？你别嚷，怎么越说越大声呢？
1: 弟弟，这是诈骗。
0: 哎，不，
1: 这是诈骗。
0: 住嘴！
1: 你不能这样，
0: 不是，
1: 你不能这样。我是主持了一辈子了，我不能这样。你这真是诈骗，
0: 不是诈骗，
1: 这会抓人的。
0: 不至于，那不至于，不至于
1: 啊！这不触犯法律的话，这道德上谴责我。
0: 不会，您想的太夸张，不是啊？就好比我是郭富城，
1: 好比
0: 我是体验一下嘛，咱不演戏。
1: 但是好比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比的啊，
0: 嗯，比还不比个好的嘛，行吗？
1: 就按这来。不赖我啊，不赖我啊，真不赖我啊，
0: 没人赖您，
1: 别谴责我，
0: 不至于，不至于，
1: 真的啊，
0: 不至于，没人赖您，您就这么报，行吗？
1: 就出门之后，你要出现什么，安全我不保证啊。
0: 是，不用你保证，不用，没事，都不认识我，没事。
1: 行吧，
0: 行，
1: 好啊，
0: 按这说啊，
1: 好，
0: 按这说，
1: 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是 华语演艺史上的一座丰碑，他横跨音乐、电影、舞蹈三大领域的全能王者，他的颜值是无数人心中的天花板，他的

0: 代表了华语演艺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富城。
1: 咋了？
0: 我不是说你要盯得住吗？
2: 我盯不住了。
3: 郭富城像话吗？
1: 按词儿说的。
3: 按词儿说不得是李火炎吗？那说我名字呀。
1: 不是，你上面这不是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
3: 你改改不行吗？再说
1: 不，你给我发过来这没改啊？
3: 那不是，
1: 上面他就是郭富城啊。
3: 行，您就说李火炎，介绍我履历好不好？
1: 你的意思啊？哎，你听我说啊，我知道了，你就是想老艺术家。
3: 哎，这回对了，老艺术家对了，
1: 红吧，
3: 要那状态。
1: 火，
3: 哎，这正式一些的，
1: 正式一些，
3: 正式的啊。
1: 颁奖晚会，
3: 颁奖晚会。
1: 终身成就奖，
3: 这个好，这太好了，
1: 行吧，
3: 行吧，
1: 你稳住了，
3: 您专业点行吧，
1: 你稳住了，
3: 我稳住了，
1: 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拿出那种老艺术家的那种
3: 老艺术家哈，老艺术家，
1: 好不好？
3: 好，要庄重的啊，
1: 庄重的，
3: 好，再来一回啊，好好来一回啊，
1: 你来，嗯，你过来，嗯，就庄重的，你老艺术家，你就明白吗？
3: 明白。啊，
1: 挺起来，哎，好，那种的眼神要对那种啊，好，行，好，下去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用他的笑声感动了全国的观众，他是相声界的一座丰碑。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送别。
3: 行，别送别了，您这颁奖晚会
1: 我这一体告别。
3: 别说了。
1: 谢谢。
4: 好，感谢苗博老师，谢谢，也感谢火炎，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呀，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我先说说火炎吧啊，真是要向你遗体告别的时候，要能有苗博老师给您主持，你也算高攀了，知道吗？
2: 真是要高攀了，这是。
4: 这个苗老师第一次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各位大咖在这儿，我真是啊，挺开心，但是还有点紧张。
5: 那个苗老师比我强太多了，就我来应该第三次了。这苗老师第一次来就比我第三次都要强。
4: 你看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苗老师今天这一段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也欢迎苗老师常来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和优秀的相声作品。谢谢苗老师，也谢谢大家。
1: 谢谢。
4: 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9:20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0: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又又又
6: 微风笑，
7: 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3: 说我的履历，
1: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3: 履历？
1: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8: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9: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

0: 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报告。
1: 进来。
0: 负责石井军警卫的两名黄旗军回来了。
1: 叫他们进来。
0: 进来。
1: 石井现在怎么样？
2: 报告太君，我们走的时候他还活着。
1: 是谁袭击了你们？
2: 第九大队。
1: 又是他们。你们回来就告诉我这是没用的东西吧。
2: 不是不是，还有一封信，那个女大队长八路说让我当面交给你。
3: 皇军提条件，撕了撕了你！
4: 第九大队，他们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当时我们是被瞒着逃的。
4: 你们走了多长时间？
2: 大约三个时辰。
4: 三个时辰，
3: 感觉是迎着风还是背着风？
2: 迎着风。
4: 迎着风。
0: 阁下，三个时辰约六个小时，每个小时行进三公里，也就是18公里。现在正值初春，刮的风都是东南风，也就是说，第九大队就在我们西北方向20公里之内。阁下，我愿意带领一支部队去救出石爵，顺便把第九大队一网打尽。

0: 不要轻敌土八路，
1: 我用正眼看他们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耻辱。
2: 雷都买好了，人还没来。
3: 怎么还没来？我的连环计也没问题啊。
4: 肯定是那个小鬼子石井，根本不值你说那个价。
3: 你真以为我跟桂井一郎那老兔崽子做买卖呢？我出那个价是诚心恶心他，逼着他来打我。我好半路把他劫了，把他宰了，顺便给刀子回来一个见面礼。
4: 难怪你故意暴露行踪，
3: 一半一半吧。
2: 可不是吗？我带着俩汉奸，我满山的瞎转悠呢，我还不停的给他们扇扇子。我这俩胳膊都快折了都。
4: 看来军师没少给你留私活呀。
3: 我那是好学习。鬼子来了，准备战斗。
2: 跟我走。
5: 不要紧张，这里离土八路还有十里路的远。

0: 哪里？
1: 本姑娘这四招怎么样？
0: 你们这是偷袭，不算好汉。
1: 是你臭不要脸的暗算我！告诉你，就你那长了秀的脑袋，跟我玩这种花招，那就是茅房里面点灯笼。
2: 找死！
0: 放开！
1: 回去告诉那个龟醒孙子，他要是再敢跟我玩这种花招，我就把师姐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啊，顺便说一声，由于你们不讲诚信，我的物价上涨了，步枪加100支，棉花加1车。
0: 你们这是敲诈！
1: 就敲诈了，怎么着？不服就再打一回，服了就乖乖的把我的话带回去。

0: 报告。
1: 看来你差点被第九大队的土八路给活埋了。
0: 属下失职，甘愿受罚。
1: 先跟他们换回时节，再谈你该如何谢罪的问题。
0: 嘿，
1: 跟土八路打仗，光凭勇敢是不够的。他们向你求狡猾狡猾的。

0: 一个叫做石井的日本商人被八路军给劫持了，而且索要了大量的军械和棉花。
1: 只不过丢了一个日本商人，小鬼子至于那么兴师动众的吗？这又不是抗战初期。
0: 只能解释为这个叫做石井的商人对鬼子来说很重要。
1: 不过这也只不过是我们的推测。
0: 是啊，今天应该是个机会，我应该找龟井一郎主动见个面了。
1: 不好，应该是我们
0: 还没到你出马的时候呢。
1: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将军的时候。
1: 不好。我等你。

0: 秦伯侯。
1: 是。
0: 哦，这么多的煤和棉花都是你的？
1: 如果您出了几钱，这都是您的。
0: 嗯，当年你为什么要离开东安城？
1: 每个商人都会逃离战火的，当然除了做军火生意的。我记得当年我是在你攻城的前一晚走的，据说你差点用大炮把整个东安城都给炸平了。
0: 你很了解皇军？
1: 啊，不不不，我了解每一个和我做生意的人，这是我的工作习惯。当然我也要了解阁下您，您是我未来合作的生意伙伴。
0: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现在回来呢？
1: 哪儿没有战争，哪儿就有生意做。而且现在的东安城在阁下您的治理下，那是平安的，共荣的。
0: 可你看上去不像做生意的商人。倒像一个政客。
1: 我就是一个商人，我只追逐钱，不追逐人，更不追逐所谓的骗人的政治。说得好听一点，我就像游牧民族，逐草而居；说得难听一点，我就像蚊子，哪儿有血我吸哪儿。
0: 合作愉快。我很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今后你手里的粮食、煤炭、棉花、劳工，皇军都需要。
1: 共荣。
0: 嗯。那我就不送了，再见。
2: 再见，刘部。嗯，
0: 慢走。金哥到哪里去了？
2: 你说的是我那个老同学吗？
0: 是会杀人的同学。
2: 他好像被重庆那边给杀了，我还没来得及去吊唁呢。
0: 钱伯侯，那你就不怕重庆那边把你也杀了？
2: 怕。
0: 那你还要去吗？
2: 去。我要是那么容易死了，那肯定会吓跑很多要跟皇军合作的人。我做个表率，这也是你愿意见我跟我合作的主要原因。

0: 当然，这也是我挣大钱的机会，所以这个险我一定要冒。
1: 可敬的冒险精神，这批货我马上要。
0: 没问题，不过我不要阁下的军票，也不要汪先生跟蒋先生的钞票，我要的是真金白银。陈家，
1: 下次记得把你夫人带来，尝尝我们的清酒。先生，你夫人的名字是叫？ 林百合，对吗？怎么？难道还有其他的名字吗？没有，他就叫林百合。林百合，嗯。
2: 东安城被鬼子占领了很多年。 国民党军统的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已经撤离了，所以你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放心吧，首长，我一定会和当地的地下党同志好好配合，虚心向他们学习的。那我就把指挥部最精干的特务营交给你指挥。啊？看不上？不，我觉着我还是留在第九大队吧，那不是有点屈才了吗？大兵团作战。 固然为将者心仪的舞台，但是和金花他们在一块儿，就像是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这种敌后作战作用也不小。<笑>那我就应该改称虚才了啊！<笑>那好，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第九大队大队长。别，首长，这个队长还是金花当比较合适，对第九大队也有稳定性作用。
3: 你现在被他管上了，关键问题他还是听我的，那还是你当嘛？但这样不太好。金葛同志，这可是戴金花同志第二次主动的向组织上提出的。我期待着你加入共产党，可我更期待着你们这对金童玉女捷报频传呐。
2: 首长您放心，这是我参加八路军打的第一仗。 只能胜，不能败。
3: 好，我静候佳音。

0: Victor.
1: China Victor.
0: 走。
2: 这是归景一郎给您的，他答应了。答应了？鬼子这么好骗？
3: 您是谁呀？不服您不行。明天下午3点，雁台山交货。归景一郎，
2: 你小子是挖好了坑让我往里跳是不是？
3: 不敢，不敢呀，顾奶奶。我走的时候，小鬼子正在凑枪呢，我亲眼看见的。
4: 头子，带上人去雁台山查一查。
5: 是。
4: 山上山下给我查清楚了，一旦发现鬼子，就把这小子绑了给我喂狼。是。走。你们俩跟我来。
5: 是。
4: 哇，就有野猪的味儿。
6: 有野猪走过的地方。
4: 应该不会有人。花儿姐，公路方向怎么样？一前
5: 一后两条公路都没动静，
4: 不能掉以轻心。在公路离这里十里远的地方安排潜伏哨。太远了吧？万一鬼子真的来了，这十里地也够他们跑一趟的。咱们正好撤。
5: 嘿，你看。 这过不了多长时间，我估计今夜都比不上你了，是吧？
7: 嘿，他什么时候也得归咱队长管啊！
4: 闭嘴！

0: 天亮之前，务必到达距交换地点6公里远的地方隐蔽。
1: 阁下，我们为什么要到6公里远的地方潜伏？
2: 中国人喜欢整数，他们最远的哨位最多到5公里，也就是10里。

0: 为什么当初不休啊，直接前往攻击他们？谁的可以想得到的，就失去了突然性。考验战争身份如此，考验一个人的真伪也是如此。
1: 你是说钱？
0: 这法。

0: 今天我回来吃饭啊。
1: 好。
0: 桂锦先生。
2: 早上好，先生。
0: 出什么事了？
2: 你好想知道今天要出什么事吗？
0: 机关长跟这么多皇军一大早守在我家门口，是我的棉花出什么问题了？
2: 不是，我想景贤先生帮我压趟货。
0: 你这是搞突然袭击啊？
2: 不方便吗？
0: 如果要出远门的话，我得跟我太太说一声。
2: 不远，一天就可以打来回。
0: 愿意行了。
2: 不，你绝不问问为什么找你压货。
0: 好奇不是个好习惯。告诉太太，我跟龟井先生出去办点事儿，晚上才能回来。今儿天气不错，麻烦告诉太太，没事儿别老待在家里，出去逛逛。包我就不拿了。
2: 请。
0: 你记住，以后不管我俩谁出了事，另一个坚决不能去营救，必须马上撤离。
3: 你是说见死不救？
0: 没法救。

0: 我们的一个国民被八路扣押了，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提出的交换条件。
1: 八路军真的是穷疯了，狮子大张口，你们也答应了？
2: 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1: 买卖是你做的，赚了赔了是你的事儿，我不关心。我只想知道，是不是这东西过去了仍回来了，这事儿就算完了，是吧？对。
0: 那如果八路收了东西，不放人怎么办？
1: 他们应该不会。那你是不了解土八路，八路军可都是些泥腿子，他们的脚闸是打打点啊。这个第九大队不一样。你们打仗的事儿，别让我这个生意人掺和吧。
2: 正因为你是生意人。 为了避免刺激对方，表示我们的诚意，所以请你出面参加交换。
1: 太危险了。
2: 如果这件事情你帮我办成了，我想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进一步。你怕吗？
1: 我怕。我说怕，你能不让我去吗？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万无一失。
1: 记着，绝不能把活着的事情留给八路。
2: 明白。
1: 孙尚君，务必保护好钱先生的生命安全。
3: 嘿。

0: 到家了。
1: 军爷，军爷，
2: 大海，
1: 军爷，军爷，
2: 哎，军爷，军爷，哈哈哈，呀，哎呀，
0: 看我恢复的怎么样？
2: 好啊，哎，我早就听说你要回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还赶在金花姐之前呢。
0: 啊，他又怎么了？
2: 哎呀，他呀抓了一个小鬼子的商人，正跟龟井一郎那老王八蛋换枪换棉花呢，说要给你一大礼。
0: 呵，长本事了他
2: 啊。
0: 换多少枪啊？
2: 300条枪，5万发子弹，还有2大车薪棉花呢。我正准备去前面看看他那……
0: 哎，你等会儿，这么多东西就换一个商人？
2: 对啊。
0: 在哪儿啊？
2: 燕台山啊。

0: 是个猪脑子。
1: 不是金爷，从这儿啊往前突前十里就有咱们的潜伏哨，我也没听说前面有什么动静啊。
0: 鬼子是利用他们机动速度快的优势，陈兵于外诱我何为？大海，你给我听清楚了啊！带着咱们剩下这些兄弟们，拿上手榴弹、炸药、地雷，到雁台山南北这两条公路上，给我炸出两个大坑来，然后沿路设下半雷，把所有的雷用完为止。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快，把枪给我，炸！
1: 其他人跟我走。

0: 你确定八路一定会跟你们交换，而不是耍你们，想消灭你们？
1: 不会的。
0: 和你们就20几个人追，哎，是不是太少了？
1: 这个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了。

0: 二鹏，看清楚了，一会儿你们的阻击组就在那儿，一旦鬼子玩花样，先把当官的敲掉。
1: 是，走。

0: 鬼从南边来了，北边呢？
1: 北边没有动静。
0: 南边多少人？除了一辆小车和两辆装满货物的马车之外，也就来了二十多个伪军。没跟着尾巴？
1: 没有，哨兵都留在原地了。
0: 就20多个伪军，也不够把我干掉的呀！难道小鬼子真的铁了心，要走亏本买卖？

0: 刚才是不是有很多车从这条路上过去啊？
1: 是呀，一个屁股冒烟的蹦子，还有四辆大马车，上面堆了很多东西，起码有房梁那么高。
0: 谢谢啊。

0: 出发。
1: 队长，两辆装满货的大马车，货真价实啊。
2: 诗晴，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能来换你啊。
3: 我很惊喜。
2: 再高兴也只不过是咧着大嘴掉几滴眼泪。你怎么冒这么多冷汗呢？
3: 我激动，所以我很紧张。
2: 你要不是憋着坏，至于冒这么多汗？说，你到底是不是鬼子的大官？
3: 我说过真的不是。
2: 不是？
3: 真的不是。
2: 不是你一个做买卖的能拿这么多钱来换你？蒙我呀？猴子，跟他们说这买卖我不做了。
4: 这边的听着，今天这买卖不做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5: 钱嫂，
6: 长官，言而无信，不是八路军的做派。
2: 哪儿刮来的邪风，吹得尿壶直响。
6: 胆怯了。胆怯者才会用谩骂给自己壮胆儿。
2: 哼，就你们几个臭狗屎加一块儿都不如我这两把枪里面所有的子弹点名的。告诉他我是谁。
7: 太极官。
6: 如雷贯耳，久仰大名，但是今天有些名不至实不归。
2: 什么贵不贵的？
6: 今天是贵方提出的交易，所有的条件

0: 我们全部应允了，可是到了交货时间跟地点，你们说不做，说到做不到，那不如不说。别以为把所有的好词填在尿壶上就能当茶壶使。龟井一郎呢？
1: 龟井先生为了避免贵方的猜疑，派我来做交换，以显示他的诚意。
0: 石井先生，他不是军人，他就是个商人。 他不露财，就是想用更少的钱换一条命。跟您说实话吧，就为了这些东西，他们家的房契都抵押给我们洋行了。长官，您高抬贵手吧。

Sir!

不许停！前进！

0: 上。
1: 怎么样？
2: 子弹应该没有伤到心脏，但是由于他失血很严重，现在急需输血。
1: 是不是血浆不够了？
0: 哎，抽抽抽我的血，
1: 抽我的医生。
2: 我们没有时间验血配型了，只有O 型血。
1: 我就是O 型血，抽我的吧。
0: 不行，医生，他刚做完大的手术，还抽我们的吧。
1: 现在多耽误一分钟，他离死亡就近了一分钟。没关系，抽我的。抽800毫升，大不了我昏迷一下嘛。
2: 可能要超过这个数，
1: 那就昏迷两下。
3: 季先生，
2: 一般的人可是扛不住的呀。万一你出了危险，那可就太不值了。
1: 只要他活了，就值了。

0: 已经抽1000cc 了，可是还不够。脱离危险了吧？还没有脱离危险，那就接着抽啊！我这体内差不多还有3000cc
1: 吧？那好吧，不行一定要说。
0: 我会说的，我要保持清醒。

一定要给我醒过来。看你现在脸白兮兮的，真难看。我喜欢你泼马张飞张牙舞爪的样子，喜欢你骂人的时候脸像关公一样红的样子。天门阵还没破呢，你一定要醒过来，我给你唱支歌，唱完就醒过来。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

0: 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情况就是这样，是钱不豪救了我。
1: 情况确实如此，钱伯豪身上的那一枪是那个女八路打的。
2: 那个女八路戴俊花怎么样了？
1: 女八路被我击中了左胸，这一次就算她有九条命也活不下来了。

0: 你的身份他们知道了吗？
1: 不知道。
0: 如果你不说，他们确实不知道。
1: 我绝对没有说呀。
0: 你也没有说为什么那个戴锦华突然不交换了。
1: 那恐怕是他们瞎猜的吧。我向天皇发誓，我绝对没有说，我绝对没有说呀。
0: 快起来吧，我是相信你的，大本营也是充分相信你们这些科研工作者的，只是你的工作和身份关系到圣战的走向，小心为是啊。对了，钱先生在掩护你时开枪射击了吗？
2: 没有。
0: 哦，
2: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出城打猎了。
0: 城里也不见得安全啊。晚安。

0: 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了。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柜子。
2: 扎三下眼，表示警示危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示被监视状态。
0: 好，龟井先生特意安排的皇军野战医院，说这里医生的水平高，医院条件好。
1: 你的意思我还要感激他？他骗了我。

0: 我说不回来吧，你偏要回来，偏说这边的钱好赚，利润高。这跟日本人合作，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这回好了，钱没赚到，身上还被子弹穿了个窟窿，看你能不能想得明白。
1: 明白了。
0: 等你好一点啊，咱们就赶紧出院，咱们离开这东安城，我就不信了，重庆咱还赚不着钱了。
1: 嗯，都听你的。
2: 跟这帮狗日的干了！八嘎，这个可恶的钱伯豪居然敢骂我们！
3: 站住！你如果被骗了，还挨了一枪，还差点死了，你会骂人吗？
2: 这骂人和说假话都是人类固有的本性。
3: 是条件反射中的一种，如果他和他妻子林百合今天不骂人，那倒反说明他们在演戏。以前跟我说的一切都是假话。
2: 那对他的监控是不是可以测出了？
3: 不，继续24小时监视。
2: 为什么？
3: 因为还有一种条件反射不正常。

0: 在我的生命轨迹中，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和你相撞。咱们俩相互骂过、打过、别扭过，你看不上我，我更看不上你。但奇怪的是，始终咱们都没有分开。从一开始撞得头破血流，到现在火星四射，你这个寸骨悍妇，我倒越看越顺眼了，越来越觉得你好看了。
1: 吵死了，睡个觉都不安生。
0: 睡得怎么样？
1: 你怎么躺在这儿？又想耍流氓？
0: 我想走，医生也不让。
1: 胡扯！快起床，滚！
2: 是我让这位男同志躺在这里的，因为他把他身体里将近三分之一的血输到了你的血管里，他根本走不动了。这位女同志，人家救了你，怎么着你也应该说一句感激的话吧。
0: 哎，没那么邪乎，他也救过我的命，我们俩这算是互相帮助。哎，干嘛呢？别哭别哭，这伤口万一裂了，你要再需要输血，我可没那么多血给你输了。哎，
1: 你干嘛要这么做呀？
0: 这天门阵还没破呢，穆桂英要成了烈士，我一个人这事儿可干不了，我得拽着你跟我一块儿干。
1: 让我看看你那只胳膊。
0: 有什么好看的？
1: 让我看看。
0: 不给。
1: 伸过来。

0: 明抢？
1: 穆桂英都能抢得了杨宗保，我为什么不能抢？
0: 霸道。
1: 你才霸道呢。你经过我的允许就把那么多血灌到我的血管里面，让我身体里面流的都是你的血，今后还分得清你和我吗？
0: 那就不分了。
1: 你还记得我送你去延安的时候那个小河边吗？
2: 刀子，你一定要活着回来，这是最后一次命。
0: 我现在猜得到当时你说的什么。
1: 还用猜呀？这不是没办着吗？差一个时辰，差一会儿会儿，都不叫一辈子。
0: 那咱们就当一辈子。当一辈子。

0: 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弯儿我转不过来。
1: 是因为你前妻刘文婷是吗？
0: 没关系，我等你转过这个弯儿来。
1: 谢谢。

0: 钱总，你的伤还有没有好利索？再多住几天，养一养。
1: 我在这儿养不了伤，只能养一肚子鸟气。
0: 你走可以，是不是允许我请示一下龟井机关长？
1: 我跟龟井没什么关系了，邀请是你请示。白鹤，我们走。
0: 好吧，请。

0: 我们的车呢？这里是军事禁区，我们的车进不来。
1: 千桑，请吧。
2: 金等一下，钱先生，您的枪忘拿了。
1: 这枪是龟井先生的，麻烦你替我还给他吧。
2: 我是不能拿枪的，这违反规定。
1: 村上先生，这就麻烦您了。千桑。 枪和刀对于一名武士来说，如同生命。季馆长既然选择送给了你，就算你不要，也应该亲自还给他，而不是通过别人。不好意思。

0: 老死啊！
1: 打死一个狗汉奸！放下！
2: 哎，小心！帽子！
1: 来开枪！
3: 这才是真正的条件反射。
4: 没事了，杀手走了。
5: 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你好吗？
5: 我爱吗？
6: 报告阁下，杀手逃走了。
3: 废物！
7: 嗨，
3: 你就是这样保护钱先生和百合小姐的吗？
7: 嗨。

1: 崔先生，你可以过来吗？没事了，没事了。我不是给你这把枪了吗？你为什么不拿它还击呢？
2: 我告诉过你。

0: 我不会使枪。
1: 对，上次你是说过的。所以雁台山的时候，你也没有开枪。
0: 是。
1: 可是当斯克利尼和你太太

0: 确实刻了好几回扳机，可惜了我这块好表。哎呀，不可惜，他为了你光荣牺牲，值了。哎，他应该不能被评为烈士吧？
1: 气我是不是？这可是党代表送给我的，那就让鬼子赔100块。
2: 我才不稀罕呢！你们怎么还不走？部队里的训练一刻都不能耽误啊！
1: 金花姐，金先生现在整天跟着端屎端尿的，太憋屈了。要不也让他回去给我们训练得了呗？
0: 哎，这憋不憋屈，这让你管啊，人家愿意，是吧？
3: 你们哪只眼睛看见他给我端屎端尿的了？那都是护士干的，多可爱的女护士啊！
0: 救死扶伤，尽职尽责，啊，少说点话，别早上起来就嚷嚷，多休息。嗯，
1: 女护士。
0: 哎呀，一个尿盆一份情啊！瞎拼什么呢？味儿不味儿啊？快走！不是队长，你让我们等你伤好了一块回去呗。你们先回去吧，啊，回去还得训练呢，训练任务不完成，谁也别想进城。
4: 咱们要进东安城啊！
0: 对啊，丑话说在前头啊，回去我就考试，不及格谁也甭去。是。
4: 保证完成任务，
0: 队长，走了。看我干什么？
5: 谁让你给我端尿盆的？
0: 你以为我愿意干这事？啊，从小到大我也没干过这种活儿。谁叫你病了呢？我这叫救死扶伤，尽职尽责。
4: 你见谁家大老爷们儿，大早清的端着个尿盆来回跑啊，传出去我多丢人呢。丢人吗？别人
5: 会说我不贤惠的。你贤惠吗？看不出来吗？好，那这样，为了你贤惠的好名声，从今天开始这种活我不干了。不行。 你端个尿盆，非得大清早的，光天化日之下，敲锣打鼓，吆喝喧天的端呢，你就不能三更半夜没人的时候干呢？哎哎，
4: 干嘛？
5: 哎，腰酸背痛的。

0: 听我揉揉揉揉。
1: 我揉
0: 揉揉揉啊

0: 行了，别揉了，
1: 还没开始呢。
0: 别，不疼了，
1: 不疼了吗？
0: 不疼了，不疼了。我有话要跟你说，我还是跟你说说石井的事儿。

0: 你伤口怎么样了？啊，
1: 没事。
0: 慢点。你坐下，我帮你重新缝上。
1: 我真没事，待会儿去医院弄一下就好了。
0: 坐下。你看，这血都渗出来了，还说没事呢。忍着点啊，可能有点疼。疼吧？
1: 不疼。你就是拿刀戳我，我也不疼。
0: 你是怎么发现桂井一郎是在试探我们的？

0: 但是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那个枪手突然开枪，第一枪打在了，
1: 打死一个狗汉奸。放下。
0: 连续三枪，枪枪命中要害，可见这个杀手是带着死命令来的。但问题在于，他要杀的只是来一个关东的司机。
2: 对，有悖常理。而且我听他说了一句话，打死你这个狗汉奸，所以他刺杀的目标是你这个跟鬼子做生意的人。而且从他的那个角度，不可能看不见你我。
0: 如果是锄奸队的人误认，那也有情可原。他打死司机以后并没有走，而是接着朝我们开枪了。

0: 从前三枪看，这个杀手是个顶级的枪手。他在考虑计算过，子弹打碎玻璃，弹道发生改变之后，依旧击中了司机的要害。可是他后两枪，又似乎大失水准。更失水准的是，你提醒我拿帽子引开他的注意力，借此反击。但是第六颗子弹。
1: 他根本没有打帽子，依然打的是后座。
2: 所以这样看来，他并不是要打我们，只是逼我们还手。
1: 而且他知道枪打不响，我们打不死他。对，我当时拿枪对着他的时候，他的六颗子弹已经打完了，而且当时他没有换弹夹，也没有换枪，所以你才大声制止我开枪。
2: 别开枪！
1: 可是当时我已经扣动了扳机。 已经上了规警预防的当，
0: 不好，对不起啊，我差点暴露了你，文婷。但是你后面的精彩表现，救了我们。

0: 可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你拿到枪之后还要连续射击呢？
1: 我们上当了，鬼子在测试我们后备使用枪械。
2: 那怎么办？
1: 你用身体挡住窗户，让我大喊一声，把枪扔在后座，快！
2: 好。

0: 我觉得他当时应该在周围的哪间屋子里偷偷地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借着枪打不响抵赖，那正好就中了他的计了。文婷，我问你，平时你打到抽弹会怎么样？
1: 赶紧拉套筒，退出抽弹。
0: 对，这是一个职业军人的习惯，也就是基本的条件反射。龟井一郎对我们的突然袭击测试。
1: 就是测试我们的基本条件反射。你可以逆向思维。如果你不是军人，你惊慌失措，枪打不响，你会怎么样？不想再勾，再不想再勾。
0: 是的，是的。所以，你才让我装出可怜兮兮，神经错乱的样子去迷惑龟井一郎。
1: 你也迷惑了我。
0: 怎么呢？
1: 因为你痛就是我痛。 只要我在你旁边，我绝对不允许这真实的一幕上演。

0: 依我的判断，他肯定是小鬼子那儿的一个大官。
1: 军官不会使用猎枪的。
0: 那你说他是谁？
1: 字儿写的这么漂亮，肯定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真的是个日本商人，就算是想拿钱来换命，他也不会到中国人这儿来换命，而且委托一个中国人来交换。这样对于日本上层社会的人来讲是一种耻辱。
0: 日本也有穷人嘛。
1: 为一个穷日本商人，龟井一郎出动这么多兵马，不惜血本，你觉得正常吗？
0: 那倒是抽风。
1: 你想一想，龟井一郎现在他是干什么？
0: 你不是说他是竹子机关里面的一个大官吗？
1: 叫竹机关，其实就是一个特务机构，兼东安城的警备司令。你如果把龟井一郎的身份和营救石井这件事联系起来，还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0: 石井这小子，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四海计划有关的人吧？
1: 看来你还没病糊涂，所以我准备进一趟城去找卢亮。
0: 我也去。
1: 你去干什么？你的病还没好呢，这么虚弱，我背着你进城啊？
0: 行行行，我不去了，我是累赘，你自个儿去吧，自个儿小心着点啊。我回屋休息了。
1: 照片也犯法。
2: 八嘎！一群瞎了眼的猪！
3: 你是干什么的？
1: 你是什么东西？
3: 我们在执行任务，请出示身份证件。石井，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1: 在这干什么呢？
3: 他们是我们抓的几个特务。别动！别动！
1: 价格表给我看看。
4: 我招供！
3: 招供！现在我不想听了，站住！
4: 关于四海计划，你还不愿意听吗？
3: 闭嘴！
4: 请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

0: 来到。志军，
1: 县长，您要洗什么样的照片？

0: 这个人就是共产党潜伏在东安城的老地下党，负责这次接头。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
1: 应该是担心自己受不了宪兵队的刑罚。
0: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自杀方式？进了宪兵队，他就是连想自杀的机会都没有了。那为什么要死在这里？属下不知。
2: 东安医院，阁下，今天我们的人在照相馆蹲守的时候，遇到一个叫石井佑男的人。哪个部门的？
1: 商务上。
2: 你的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吗？证件是石井弘毅的，人是假的。
3: 这个会说日本话的人会是谁？不管是谁，他们的目的都是奔着死海计划来的。如亮同志的牺牲是为了保护我，我这就要进城了，怎么就不能等到我来救你呢？
4: 其实他完全可以等到组织上的人来救他，没必要选择这种方式。而且我们俩都是单线联系，这样一来，所有跟死海计划有关的信息都不得而知了。
3: 老卢的死确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4: 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要选择东安医院这样的地点？
3: 是巧合。
4: 我还记得他临死前在冲我笑。

0: 今天这里一个共党地下党跳车撞到钢架子上自杀了，
1: 真刚烈啊。
0: 我得到一些消息，说共党正在组织破坏鬼子的一个重大计划。
1: 那我们两个可以去帮帮他们呢？
0: 帮共党干活没有这样的先例。
1: 都是杀鬼子，要那么多政治成见干什么呀？
0: 鬼子迟早会杀完的。

0: 到时候的政治就是你死我活。
1: 是中国人自己的你死我活吧？
0: 是顺从我们领袖的活。
1: 那共产党呢？
0: 他们是不会顺从的，所以国共之间迟早有一仗，而且是一大仗。
1: 你也会杀共产党吗？
0: 作为领袖的卫士，我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必须站在领袖这边。
1: 如果你枪口对面站着是你的亲人呢？
0: 我的亲人早就被鬼子杀完了。
1: 如果是你的恋人呢？
0: 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

0: 这是那棉花的钱，好像多了吧？多了不好吗？如果我拿了这些不该拿的，那是要倒霉的。
1: 多的那些就算是你舍身救护石井的一些嘉奖吧。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你笑纳。
2: 其实我吧，不是一个会冒着枪林弹雨救别人的人，只是那个时候，正好有一辆车挡住了子弹罢了。你谦虚了。好吧，那我就收下了，全当是离开东安城的盘缠了。
0: 你为什么要走呢？得罪了八路，他们的锄奸队是很厉害的。嗯，你看这个，可以让你留下来吗？有了这个授权，你的贸发洋行在交通运输、口岸通关。
3: 税收销售所带来的好处一定会让你舍不得离开这里的。你的条件是？从今天起，你必须帮着我想办法筹集一切战略物资。
0: 这是第一笔的清单，
2: 每个都月花物资。
0: 嗯。
2: 重庆方面控制区的黑市上应有尽有，你的工作就是帮着我从那边搬到这边。凭借你的社会关系做到这一点，我想不难。
0: 我保证，一年之内你能挣够一辈子的钱。
2: 诱惑很大。
0: 经不起金钱诱惑的才是真正的商人。我答应。你的夫人不常来洋行打理打理吗？
2: 她不懂。
0: 每天穿着熨烫整齐衣服的男人，他背后都有一个很爱他的女人。 白鹤小姐上次受惊了，现在恢复的好点了吗？还在调理。嗯，那你经常两地跑跑，白鹤小姐一个人留在家里，肯定不放心。整天跟着你舟车劳顿，她的身体肯定吃不消。不如这样吧，你让她来放送局播一些新闻。 这样一来，他既有一个轻松的工作，也不会很寂寞，而来安全上也有保障。
2: 你想的真是周到。
0: 我们是朋友，多么大气！
2: 多么大气！嗯，多么大气！

0: 我认为这是一个接近鬼子中枢机构的好机会，我们可以答应。
1: 我不同意。龟井一郎的请柬已经送到我们手上，你认为我们可以轻易的把他推掉吗？那也不能去。一旦你的身份被暴露了，那你就完了。文婷，你跟龟井一郎有着血海深仇。
2: 你敢保证你见的那个畜生，你不一枪崩了他？我保证，顾全大局。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他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
3: 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慧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 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2: 哇，
4: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
4: 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嗯，
4: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 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呀，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4: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4: 那这样吧。
5: 我呢，今天呀，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5: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
6: 上下呀、啊、又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也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个手，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它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 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9: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10: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

0: 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性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最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

0: 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们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阁下，我们为什么要求着钱伯豪这个中国的商人？没办法，他手里皇军需要的东西。可是为什么还要送他的老婆到放送局去工作呢？
1: 因为我对他不放心。对了，对那个林百合的调查怎么样了？帮鬼子不义，你会被当作大汉奸。
2: 会遭到万人唾骂，会箭如鼠辈，这对任何人的打击都是崩溃的。
1: 我既然选择回来，选择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报仇，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婉婷。 我怕你这种清白，最后变成了不清不白，就是死了，也是被冤枉的。只要九泉下的金戈理解我，就够了。有我理解还不够吗？
2: 别这样。反正我不同意，我就是上报上级。
3: 把你撤出东安城，也不许你干这事儿。伯豪，这些年由于打仗，很多人证物证都非常难找到了。钱伯豪曾经上学的那个学校，因为南迁重庆，留下的档案也被一把火烧掉了。
0: 哦，有人纵火。
4: 不是，是留校的一个工友，因为值夜班的时喝了点酒，碰翻了油灯，失的火。人呢？烧
0: 死了。什么时候的事？
4: 2个月以前的事。不早不晚啊。警察局、宪兵队都已经勘察过了，结论相同。轻易得到的结论往往都是不可靠的。 封锁出城的各个要道，一旦发现钱伯豪和林百合想出城，立即缉拿。

0: 我好，为什么不把因为我的原因写清楚呢？这样你就可以脱得心干些啊。
1: 你知道我们的家法很严。

0: 触发金狐一残酷，你受不了。那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背啊，曼婷。你知道，因为有了你，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
1: 一切都是黑白的，不好。如果你能让我有机会为妈妈、为荆轲报仇，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就答应你。
0: 跟你，你说什么？
1: 我嫁给你。

为了这句话，我等了很多年。 今天我终于等到了，谢谢你。

0: 好像没有走，趁人之危的感觉。不，我好，我是真心的。
1: 我知道，文婷，我想对你说，如果我们完成了四海计划，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娶你。

0: 快点，
1: 欢迎回家。哎，这四个字是谁写的？哎，
2: 大海写的。

0: 写的，进步很大。你跟大海好好学学，你看大海这字写的，
1: 你再看看你那字趴了他。
2: 哎，有你这样的吗？一回来就数落人。郝伟，训练的怎么样了？
3: 都挺好的，只有几项不达标。
2: 不达标？不达标还有闲心整这个花花绿绿的？都训练去。哎，
0: 刚才你还说我数了二炮，这会儿你又冲猴子开枪放炮啊？猴子不听他的，今天听我的，全体放假，明天我陪你们练。
2: 我能放假？
4: 必须放假。
2: 不许放假？
0: 必须放假。
5: 你们俩现在到底谁管着谁啊？这以后我们到底听谁的呀？
6: 听谁的？
2: 听他的。
7: 队长，这个放哪儿？
0: 放在桌子上就行了。
7: 好嘞。
8: 哎，收拾的真不错。
2: 我说过了，等你转过弯来，但不等于我退出。
8: 那我暂借一下这个位置行不行？
2: 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
8: 没有了。但是我想在这个位置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7: 收音机。
2: 收什么机？

0: 它是一种能说话能唱戏的无线电机器。
1: 比我说的还好，比我唱的还好听。摆这个地方那么重要的位置，
0: 关键不是要收听广播，是要接受上级的密电指示。
1: 这么重要？
0: 当然。
1: 早说呀，
0: 真是识大体育不打紧。

哦，我知道，你前妻的照片你有，搁这儿一块摆上，我不介意。我知道你前妻长得比我漂亮，比我有文化，可是我比她实在。比他更

0: 是说这个能说话吗？你让他给我唱个《木工兵关帅》，你给我听听。
1: 你当是耍猴呢？你让他翻个跟头，他就翻个跟头。那得收音机里播什么，你才能听什么？
0: 哪儿那么啰嗦？先打开听听再说。
1: 哎，你别这么拍，很贵的。我来。
0: 有生之则当尽，寸土怎能够让他人？烦恼消愁何足论，我一介能当
2: 白龙士兵们，八路弟兄们，你们是不是还在为了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
0: 关了关了，
2: 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0: 你是不是觉得这骚娘们的声音特好听啊？我让你把他关了，没听见呢。
1: 我听见了。
2: 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
1: 我想从鬼子发布的消息当中，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情报。
0: 我呸！这种骚娘们比汉奸还可恨，别让我今天看见她，我看见她我就把她崩了。
1: 你不能随便杀人，
2: 是不是？
0: 我过嘴也不行啊，心疼了。
2: 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0: 我警告你啊，进了城千万别被这骚娘们把骨头给马酥了，
2: 国军
0: 把魂都给勾去了。
2: 你们是不是还在为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3: 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放，谢谢您的收听。 Sayonara。

0: 尤其是最后的一篇稿件，您改的真是风采锦绣。
1: 关键时还是有详实的资料，这样才不会言之无物啊。
0: 对，对对对，哎，林小姐，有篇重要。

0: 哎，对了，博浩，刚才我在杜局长那里改稿子，从鬼子的战略通报里证实了，那天在东安城牺牲的那个叫卢亮的，确实是在组织破坏鬼子一个秘密的重大计划。
1: 还知道其他什么内容吗？
0: 其他的倒是不知道，可是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东安城。
1: 也许这就是四海计划。
0: 那共产党不是比我们领先了吗？

0: 那我要是不拿枪，谁打鬼子呀？
1: 我呀，念。
2: 上级命令我们迅速进入东安城，配合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查清并摧毁鬼子的私海计划。
1: 这哪查？怎么查？卢亮都牺牲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2: 去找 football。
1: 什么？什么波？
3: 拜仁足球。
1: 足球是个啥球啊？
3: 看了你就知道了。
2: 让你来你飞的，
1: 你也没说穿成这鬼样子。
2: 怎么鬼样子呀？我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
2: Beautiful。
1: 什么？
2: 好看。
1: 我平时穿的衣服不好看呀。
2: 平时
4: 看着好像没有穿成这个样子好看。哎，多显身材。
1: 你个流氓，我挖了你的狗眼，快去换。
2: 哎，这是花很多钱租的，就是不穿了也要交钱的。
1: 多少钱啊？
2: 大概30只老母鸡的价钱。
1: 你个笨蛋玩意儿！这一上高跟鞋，一件旗袍嘛，我不信我拿不下他呀！我。
2: 这道路不平。
1: 哎，这就是足球啊。
4: 对，把球踢到那个门里就算赢了。
1: 一大群人围着一个破皮胆子转，傻了。
4: 我倒是觉着你拿着伞不撑起来才叫傻呢，撑向球场的方向。

0: 我自己来见。
1: 那是两只睡鸭子吗？
0: 也叫鸳鸯，
1: 也是一种睡鸭子。
0: 什么时候能拿到情报？小九爷，地点。 接信公园，雕像下，来，把球还给我，快给我，那你得先赔礼道歉呢。哦，
2: 道歉？
0: No！球枪是文明的，
1: 是，球场和战场一样，没什么对不起，只有输和赢。你们中国人，这个，
0: 看着。
3: 好球！呵，你可真行啊，这脚能当手使了。
0: 你这么夸人呢？
3: 听不懂啊？
0: 手脚不分的是人吗？
3: 那是牲口。

0: 哎，你少喝点凉水。老卢也这么说过。那你还不改？这不是有被爱护的感觉吗？哼！哎，你说咱这地下党里边，怎么还有这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呢？哎，他是哪国的？德国。德国就是那个希拉德那个国家，
1: 你知道的不少呀。不过他不叫希拉德，叫希特勒。
0: 哦，我政治学习学来的。可是这个法西斯德国，不是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吗？
1: 德国也有爱护和平、反法西斯的人呐、啊。他叫劳尔。

0: 我把这些资料送到资料库。
1: 哦，对不起，老二先生，时间已经过了，里面清场了，你请回吧。
0: 对不起，老二先生。这些是特一级的情报资料，那你负责收好。
1: 这
0: 丢了，遗失了，泄密，跟我无关。你的问题 ，bug。
1: 哎，老先生，你且留步。
0: 咱们是同盟国家。你不能怀疑我们德国人。如果我们两个小的国家不能团结起来，那咱们怎么能打败一个这么大、这么古老的国家？
1: 嗨，老二先生说的是，那请您快点吧。
2: 潜伏的还够深的，
3: 上级动用这么高级的一个间谍，一定是到了万不得已。这也说明这个四海计划非常的重要。
2: 嗯，看得出来，这个小鬼子对他还挺尊敬的。那这样来，他的情报还是很可信的。
3: 当然。

0: 他过来归还一些档案。这个时候还允许他这么做吗？我拦他了，可是他硬要进去的。放开！
1: 鲍尔是大本营请来的德国专家，在这里待了三个多月了，所以有权利进出这些地方。不过，这个人很傲慢。
2: 是吗？

0: 老二先生，踢球了。老二先生，老二先生，
1: 老二先生出去了。
0: 出去了。走吧，走吧。我们没有足球，要不借老二先生的球先玩一会儿吧。
2: 也好啊，那你们等一下啊，

0: 你这哪像是烤白薯啊，简直就一少爷，把手拿出来。你以为你像呀？听着，烤白薯，又香又甜的烤白薯。
1: 别说，你还真像个卖红薯的，干什么像什么呀？
0: 要不怎么说你离不开我呢？哎，你觉得洋人还会来吗？
1: 这两天城里风平浪静的，应该不会出事。
0: 你怎么自个儿吃上了？我饿了。啊！哎。

0: 该来了呀。再过一会儿就是吃饭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1: 不会真出事儿了
2: 吧？让开！让开！
3: 位置，滚回小日本去！
0: 是老二。
4: 再不动，他就真的被鬼子打得动不了了。
0: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救他的可能了。
5: 你别过来啊！我不认识你啊！
3: 你别过。
5: 我跟你没关系。
3: 中，安，救命！
0: 大哥，
6: 追出来！
5: 是他自己跑过来的，跟我没有关系。

0: 他跟你说了什么？子弹打穿了他的肺，他说不出话来。给过你什么东西没有？
1: 你们刚才不都是搜过了吗？没有啊。
0: 听好，你要老老实实的说实话，这事儿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2: 八哥，
3: 我为他担保，
2: 他是个良民。
0: 钱子，
2: 钱子，你凭什么为他担保？
4: 为了不让龟井先生难堪，更为了大日本帝国的体面，
2: 你什么意思？来，借过手吧。
5: 你这朋友怎么杀了奸呢？
4: 不可能。
2: 数年前，龟井先生几乎将他们全家都杀了，就剩金羽一人。如果再杀，就无法体现大日本帝国的光荣了。
0: 钱恩桑，朋友，那你先忙。
6: 好，把这附近给我包围，
0: 不许放走一个人。给我一个一个的仔细搜查，这个家伙一定是接头人。
6: 阁下。

0: 这个劫头的得没有？没有，这个家伙先开了枪，估计接头人听到枪响后跑掉了。不过，我已经把四周全部包围了。
1: 发现嫌疑人了吗？
0: 仔细的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

0: 这就是接头人，这会是军统的人，还是苏联人呢？
1: 红石可以卡得这么好的，只有土八路。

0: 你下去吧，等等，东西我替秦大夫当，你们下去休息吧。你去吧，是你自己给我还是我取？什么东西？啊，要钱吗？你说个数吧。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

0: 哎，你没有这个权利，邪，你变了，
1: 邪，
0: 你真的变了。

0: 要让给你的东西呢？哦，
1: 给了。突然间抱住我的腿，然后给了我一身血。你看，颜色多好。我告诉你，我这是为你好，你留着那个东西只会给你招灾。
0: 我们家招灾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那好，别跟别人说我来过，为你好。跟您的朋友也不说吗？
2: 谁？
0: 东阳人。别相信你眼睛看到的。
2: 相信鬼。

0: 林思清把这个东西放到我的鞋里，我不认识他，这里面一定有鬼子的秘密。对了，留着没准是个活，可是不留，那毕竟是一条命。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了今天不接客吗？
1: 病人怎么又往里闯呢？站住！哎呀，哎呦！
2: 这么好的身手，不像是有病啊。

0: 哎呦，哎呀，我也突然间不舒服，你还是去医院吧。哎，这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哎呦，哎，这个应该熟悉吧？
1: 这是我娘给文婷的，怎么会在你手里？你先出去把门关上，不要让外人进来。
0: 我是金。

0: 哥派来的，金哥说了，这里的街坊四邻都认识他，进来不方便。想明白没有？
1: 大哥，东西你也看见了，金哥的话我也带到了，你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姑娘，你赶紧去医院看病吧，你别耽误了。记住了，最晚7点你必须出来。
0: 我只问你一句话：那个洋人临死之前有没有给过你什么东西，或者跟你说过什么话？
1: 第一，子弹打穿了他的肺，说不出话来；第二，他一中枪就死了，什么也没给我呀。如果有东西在你那儿，会给你带来麻烦的，一定要藏好了，金哥会亲自来取的。
2: 糊弄鬼呀！
3: 胶卷已经冲洗好了。
4: 与其他人看过吗？
3: 没有，按照您的吩咐，是我一个人单独冲洗的。
4: 嗯。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

0: 我直接3600八，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它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放。

0: 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汇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汇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汇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汇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

0: 哎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
1: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们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

0: 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3: 是的。
2: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制定出台9条措施，天津全方位助力雄安新区搭建规范化高质量的技能培训与评价体系。天津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出台，建立安全生产社会治理格局。昨晚本市迎来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多预警齐发，部分路面出现积水，排水部门迅速响应。近日，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制定出台推动河北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措施。天津从优质资源供给、标准体系共建、精准需求对接三个维度发力，全方位助力雄安新区搭建规范化高质量的技能培训与评价体系。
1: 首先，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将建立金雄常态化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台账。在此基础上，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汇聚天津的优质师资、特色教材以及高端实训设备等资源，推荐优质机构纳入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全面开放线上职业技能培训优质教学资源库，整合精品课程、标准化教学课件和线上实训资源，与雄安培训机构共享。其次，深化人才交流与平台赋能，实现

0: 资源共建共享。将建立金熊双向人才交流机制，既组织天津的技能大师、技术能手熊安景赴新区开展技术攻关和授课交流，也开通熊安技能人才来津的绿色通道，每年遴选优秀青年人才和教师到天津的重点企业、优质院校跟班实训，充分发挥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的优势，为雄安青年人才提供实训进修专属服务。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最后共建统一标准体系，试点技能评价省技联考。
1: 为了规范和完善本市的安责险制度，近日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市财政局、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天津监管局等八个部门制定出台了《天津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建立起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专业服务、企业受益的安全生产社会治理格局。
0: 本实施办法有六大亮点。一是定期对保险机构和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的事故预防服务工作进行评估，将评估结果按照服务质量区分等级向社会公布。二是要求保险机构原则上在承保后三个月内完成首次服务，对保费10,000元以上的保单至少服务2次，10,000元以下的至少服务1次。三是明确技术服务费用专款专用，严禁保险机构挤占挪用事故预防服务费用，严禁将费用返还给企业。四是要求提供服务的技术服务机构必须具备专业资质、专业人员、专业设备，并禁止转委托，杜绝外行服务内行。五是建立快速理赔机制，在事故发生后快速支付或先行支付已确定的赔偿金，并明确了受害者有权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六是明确保险机构开展的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服务不属于行政检查，对事故预防服务排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企业已按规定报告并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的，依法不予处罚。
1: 记者从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该集团旗下资环绿投国际公司首船万吨级工业级混合油在天津港装船起航，运往海外市场。该批次工业级混合油共10,296.8吨，是资环绿投国际公司首次实现可持续燃料超万吨级出口，预计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6万吨。南开大学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学校本科招生计划整体扩增超2%，实现全国所有省份增量覆盖，新增3个本科专业和1个工科试验班，持续深化2个百分百和4个全放开，为学生发展创造更多可能。昨晚本市出现较强降雨，气象部门相继发布暴雨蓝色、雷雨大风黄色、海上大风黄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现在的时间呢，接近了晚上的8点钟，这场大雨呢终于是到了。实际上从今天下午开始，雨呢就已经是在酝酿当中了。现在快速路上还是车水马龙，汽车经过这个快速路上的时候溅起来的这个水花非常的明显。这场雨呢对于行车时候的这个视线可能会造成的一定的这个影响。你看有些市民他没有穿这个雨衣，也只能在这个雨中行走了。有些车呢干脆就打开了双闪，因为这个视线呢受阻了。这场雨呢下了不到10分钟的样子，在路面上就已经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种积水了。今天下午呢，蓟州区、武清区，发布了这个暴雨的蓝色预警，宝坻区呢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静海区呢还出现了有这个冰雹的这个情况。全市的最大的降雨呢达到了123.9毫米，出现在了宝坻区的朝阳街。刚才呢我们也向气象部门了解了一下，这场降雨虽然下得急，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会特别的长，在前半夜就会结束了。
3: 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的9点半钟，户外的这个降雨呢也已经停止了，但是呢对于积水的抽排工作还没有完全的结束。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华苑雨水泵站，我们通过摄像机也能够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巡视设备间，开启水泵抽排积水。
1: 今天我们接到中心的防汛上岗通知之后，所有防汛人员就都第一时间上岗到位，我们所有的泵站都第一时间开泵，我们是加紧对路面的雨水进行抽排，将道路上的积水排进河道。截止到今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辖区内道路的所有积水都已经排进了，值守人员也是24小时值守，如果后续还出现降雨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及时开泵。
2: 昨晚的短时强降雨让市区的部分路面出现了短时积水，排水部门迅速响应，通过加开泵站、就近河道强排等措施全力清退积水。昨天晚上中心城区平均降水量11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河西区小海地地区，能达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造成局部道路出现积水，雨情发生后，河西区排水部门工作人员迅速上岗巡查，发现小海地地区积水点位后，立刻调配力量进行处置。
3: 因为降雨比较急，所以说就造成了短时的积水，增加这块海地这块投入的力量，进行了那个打井排水，同时呢在这个长泰河边架设临时管道，通过地下的主干管网将道路积水就近排入河道，通过泵站强排直接进入河道，把这积水快速消退。
2: 为加强路面排水，河西区20多个雨水泵站全部开启，同时增加了2台临时泵站，此外还出动了排水泵车7台，通过管网输送、河道强排的方式快速消退路面积水。降雨结束后1小时，河西区的路面积水基本清退。短时的强降雨也给机场航班的起降造成一定影响，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天津滨海机场的出发大厅，受晚上降雨的影响，机场的航班起降一度受到影响。根据机场19点50分发布的消息，约27%的航班延误时间超过了30分钟以上。经过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目前航班的起降已经恢复正常。针对此次降雨天气带来的航班异常的情况呢，机场一时间启动了航班的延误应急响应机制，实时更新航班的动态信息，通过航站楼的大屏、广播、公众号等渠道，第一时间向旅客推送航班延误通知。同时呢，机场开设了专项的服务窗口，为有需要的旅客办理机票的退改签、行李变更等业务。针对滞留的旅客，机场也做好了候机区域的秩序维护、咨询引导等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天气对旅客出行带来的影响。那这里也要提醒广大出行的旅客，近期天气多变，降雨天气多发，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务必提前关注航空公司以及机场发布的航班动态，预留充足的候机时间，尽量提前抵达机场办理手续。如果遇到航班延误、取消等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办理退改签事宜。同时建议大家出行前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2: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5: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来看央视的消息，昨天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国内段桥梁已经全部架设完毕。这条从我国甘其毛都至蒙古国噶舒苏海图的跨境货运通道实现了关键性突破和实质性推进。
6: 在中蒙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国内段施工现场，随着现场指挥一声令下，长32.6米、重约134吨的预制铁梁缓缓起吊，平稳移动。经过精准对位、有序落位，国内段最后一片梁稳稳架设在桥梁桥墩上。架梁工序施工精度全部达标，为后续桥面施工、轨道铺设等工序推进打通关键节点。
7: 下一步，项目将稳步推进后续建设，加快建成这条3000万吨级的能源贸易通道，进一步畅通中蒙双边经贸往来，全面增强跨境货运运力。
6: 据介绍，甘其毛都噶舒苏海图铁路为中蒙跨境货运通道。项目于2025年5月开工建设，线路全长9.91公里。中蒙双方按照统一设计、各自建设、一次连通原则，协同共建。

0: 面来看一组来自央视的资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0: 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海南自贸港首架飞机拆解项目在海南海口飞机维修机库正式启动，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正式打通飞机整机拆解全业务链条。 据了解，本次拆解机型为空客A320。此前，海南自贸港已常态化开展境外飞机保税维修业务。本次新增飞机拆解业务，成功构建起飞机维修、改装升级、整机拆解、航材循环的完整维修产业闭环，进一步丰富自贸港航空产业业态。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好的。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再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那目前我们通过屏幕上看到的是五清区大黄埔湿地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的局地呢有降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您外出要戴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早上的43.2分解除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影响中心城区的对流云团已经移出，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解除。今天市区白天到夜间将维持多云的天气。 白天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阴天，市区全天的气温将维持在29到22度之间。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到17号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到阴为主，气温小幅上升，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上下。 那说完了天气，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方面。首先来关注一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列车共计有303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9个车次。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6月18号、21号重庆北至丰都加开动6154次，6月19号、20号重庆北至潼南加开动5135次列车。好，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G25长深高速汉沽农场收费站、芦台收费站、汉沽收费站、清河农场收费站、中心桥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措施，恢复正常开启。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海上航道的相关情况。 今天5:54，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解除天津地区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天津港海域、南港海域、天津港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的风力已经减弱，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解除。那今天渤海中部有轻雾，偏南风5到6级，浪高2.5米，能见度2海里转11海里，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新闻。 记者从天津市水务局获悉，天津将于明早8点开始正式进入汛期，水务部门采取加快防洪排涝工程建设、提升水文监测预报能力等措施，全面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2: 天津汛前完成河道治理蓄滞洪区建设等工程收尾，行洪河道堤防治理达标率提高至 99%。 东店文安洼等7处蓄滞洪区完成达标治理，建设完成梅江南、建昌道等一批重点排水泵站，完成中心城区300公里主干道路老旧排水管道清淤疏浚。目前，天津形成以6部测雨雷达、96处水文站、208处水备站、138处降水监测点为主的水文信息监测体系。 辅助无人机、无人船等应急监测设备，实现全市148条一级行洪河道和主要二级河道水文信息快速监测和实时回传。天津已疏通管道近600公里，维修养护排水设施设备1000余台套，优化易积水区域一处一预案措施。 目前，全市落实4000余名防汛责任人，修订完善40余项防汛抢险预案，扩充水务防汛专家队伍，累计开展67场次防汛专项培训演练，同时完成500万元市级专储防汛物资增储，市级应急排水能力达每秒81立方米。 此外，天津山洪防御措施在做时，建立京津冀省级山洪灾害防御协同机制，修订完善区、镇、村三级防御预案，落实各点位预警传递和响应

0: 环机制。
1: 汛期将至，本市地铁各线路也提前完成了汛前整备工作，制定一站一预案。
2: 轨道交通集团组织各线路公司对238座车站的出入口排风设施进行排查，梳理出55个低洼易积水的点位，包括下沉广场以及高度不足20厘米出入口等。针对这些风险隐患点，地铁方面也优化防汛四级应急机制，根据积水位置采取封闭出入口、临时封站、临时停运、全线网停运等分级举措，同时通过广播电视及新媒体平台面向市民及时公开。
3: 我们每个出入口都施画了防汛预警线，当一定积水到达了我们的红线范围内，我们会对该出入口进行一个临时关闭。
2: 目前全线网已经整备防汛抢险人员2200人，储备防淹挡板6500多块，防汛沙袋超27万袋，移动水泵1300多台。今年地铁还与气象等部门联合升级了轨道交通气象辅助决策平台、积水监测平台，能够将预测监测范围精确到1平方公里内，每5分钟更新一次。
4: 如果降雨量达到了一定的峰值，那么系统会自动报警，我们也及时会与车站联系进行应急处置，保证我们地铁的防汛安全。
1: 下面咱们一起进入今晨世界杯关键时刻。北京时间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上半场卡塔尔队禁区内犯规，瑞士队收获本届世界杯首个点球，恩伯洛一蹴而就。下半场补时第4分钟，卡塔尔队护膝头球破门，卡塔尔队将比分扳成了1-1，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那今天还将有多个小组迎来焦点对决，后续我们也将带来最新报道。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金医宝 APP 从重磅更新，智能就诊卡片功能正式上线。无论用户身处哪个就医环节，只要点击就诊卡片，即可查看当前支持线上办理的功能。那具体都有哪些便捷操作呢？我们来看一下。
0: 您通过金医宝 APP 挂号后， APP 首页会显示对应就诊人的就诊卡片，到院后点击去取号按钮即可完成预约报到取号，无需在窗口自助机前排队取号，可直接前往诊区候诊。完成报到后，您的就诊卡片状态将实时更新，点击即可查看详细的挂号凭条，了解具体就诊地点、就诊序号等信息。对于部分已开通排队查询服务的医院，您还能随时掌握当前的叫号进度，安心候诊，告别盲目等待。医生开具处方或检查单后，代缴信息会自动同步到您的就诊卡片上，您只要打开金医宝，点击就诊卡片即可快速查询代缴费用明细，并一键完成线上医保自费支付，不用再跑到窗口自助机上支付。相关费用支付完成后，就诊卡片会更新为检验、检查、取药电子凭条，方便用户根据凭条上的信息指引前往对应地点。
1: 近日，关于印发2026年南开区政府投资年度计划新建项目的通知发布，明确天津市第63中学将新建高中教学楼，天津大学附属中学将新建高中部校区。
0: 天津市第63中学新建高中教学楼工程建设地点为横江里7号，新建规模6860平方米，建设教学楼、室外场地设施等，拟开工时间为今年7月，计划竣工时间为明年7月，计划投资5108.88万元。天津大学附属中学新建高中部校区项目，建设地点定于乐山道与密云路辅路交口，新建规模15354平方米，建设教学楼、综合楼、食堂宿舍、地库、室外场地设施等，拟开工时间为今年9月，计划竣工时间为明年8月，计划投资11292.37万元。
1: 昨天，2026年滨海新区龙舟争霸赛开赛。
5: 早上7点，在滨海新区余家铺滨河公园码头，比赛正式开始。今年的龙舟赛吸了

0: 29岁队伍600多人参加，天津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是第二年参赛，今年派出女队员参赛。33岁的石苑在公司主要负责产品质检，平时喜欢运动的她主动报名担任龙舟鼓手。头一次当鼓手，我怕我做不好，然后大家不断的鼓舞我，给了我很多支撑，克服了那种紧张。
1: 为了让更多喜欢运动的市民能够参与进来，组委会在赛前一个月组织参赛队进行了4次水上实训，帮助大家掌握运动技巧，让大家能更多享受比赛的过程。今年的竞赛中，总共比2次，相加用时最少的队进入总决赛，最终大港街龙舟队以44.5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0: 去年呢，我们也很遗憾没有这个进入到决赛，所以呢，我们今年也是卯足了劲头。前期呢，我们的队员经过紧锣密鼓的这个训练，每天坚持训练2到3个小时，然后最终得到了这个好的名次，我们非常兴奋。
2: 保障龙舟赛安全，属地还设置了10处水上安全观察点，组织公安、卫健、蓝天救援队等部门400多人做好应急保障。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那关于献血呢，我们平时有不少常见的认识误区，来看一下。有人认为献血会伤元气，导致贫血、抵抗力下降。事实上，健康成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仅占全身血量的5%到10%。 人体造血功能强大，流失的水分、电解质几小时就能恢复，红细胞、血小板等1到2周可回归正常水平。正规献血有严格体检，本身贫血的人会被直接劝退，健康人规律适量献血反而能刺激骨髓造血，不会引发贫血。 人体免疫细胞会持续更新，适量献血不会破坏免疫系统，不会降低免疫力。 那么，献血会传染疾病吗？肯定是不会的。采血使用一次性无菌针头采血袋，一人一套用品，全程不会交叉使用。只要在正规献血点献血，完全不存在感染乙肝、艾滋病等传染病风险。身体胖、血脂高的人是不是就不能献血？ 单纯肥胖、血脂偏高，只要血压、肝功能、传染病筛查合格就可以献血。不过，血脂严重超标会造成血液浑浊，可能无法用于临床，建议清淡饮食后再参与。献血后需要大补特补，也是不少人的错误观念。 献血后无需刻意大吃大喝，甚至大量进补。正常饮食，多喝温水，适当吃瘦肉、鸡蛋、蔬果，补充蛋白质和铁即可。暴饮暴食反而增加身体负担。
2: 当地时间6月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4: 组别第1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队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冠军。这个弯太急了，出来的话，你看这安德斯后面摆动非常的剧烈，80赛车大直路，大直路，能不能够过去？31号弯，德比斯强行的进入内线，强行的进入内线，31号弯，倒数的第4个弯角，德比斯。 全力的防守，全力的防守。哇，这边14号阿斯想进进去没有？德比斯这边强硬的关门。米萨诺的最后一个弯道逐渐的被两位车手划破。我们看到德比斯最后的一个弯角保留防守意识，这边快出，快出，快出，快出，快出，没错，就是要快出，漂亮，6冠。 漂亮，漂亮！德比斯今天好像又打开了任督二脉，势不可挡。法国人即将已经为张雪机车在本赛季斩获了赛季的第6座冠军奖杯啊！老瓦太厉害了，因为820这台趁手的兵器啊，经历了6轮的鏖战，早已磨合出了人车合一的心流状态，6次登顶。 次次经验，这个第6冠可以说并非是故事的简单复刻，它源自工厂每一个日夜背后的技术打磨。
3: 两起半夜起火都是因为它。
5: 我们好像搞了点蚊香，
6: 不穿裤子给蚊香着了。
3: 夏日驱蚊，别忘新防火，
7: 要远离可燃物。
4: 它的厚度只有零点

0: 2厘米。
1: 太阳神鸟金饰在国博开箱亮相，
0: 刚好是一个圆形，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
2: 可能一天一场充值就能达到几万、几十万块钱。
1: 榜一大哥两年打赏女主播高达1700万元。
3: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你好，瑞璇。
4: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将会维持多云为主的天气，白天可能会出现短暂阴天，北部地区局部有降雨出现。市区全天的气温将会维持在29到22度之间，滨海新区白天的气温会略偏低一些，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到17号，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到阴为主，气温会有小幅上升，最高气温是在30到31度上下，午间时段会略感炎热，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3: 好了，感谢瑞璇。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0: 卫士，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2: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3: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2: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李月色。
4: 大哥，我不是李月色，我只是个路人。
2: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0: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5: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4: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0: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2: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6: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4: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都在一行字之间。
0: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

0: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徐长安林？他怎么可能？
1: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账册是假的，是有人呢，想栽赃我尚红发。
2: 义父，让我亲手把他们给杀了。
1: 别急，他们已经是笼中之鸟了。怎么样，你们没话说了吧？该轮到我说了。各位，今天江州城各政要贤达都在场，还有这么多警察，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是关于18年前郑家被灭门的惨案。经过我暗中调查，这鬼王就是幕后主使。这个鬼王的真名叫柳云峰，他曾经受过郑高奇的恩惠，但是他不但不感恩，还看上了郑家的财产。于是在18年前的那个晚上，他伙同冯广玉还有郑高奇的3个徒弟把郑家灭了门。事情闹大之后就逃到了关外，直到最近才以魔术师的身份回到了江州。
2: 你一派胡言，别听他胡说。
1: 鬼王打着黑夜判官的旗号杀人灭口，栽赃嫁祸，为的就是掩盖自己的罪行。也正因为我发现了他的身份和目的，所以他要杀了我。
2: 你放屁，你有什么证据？
1: 证据就在几天前，你假借一张录有我女儿声音的唱片把我骗到仓库，想炸死我，这就是证据。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你呀会变声术，能模仿别人的声音。哎，你不是经常在剧院表演吗？
3: 就是我看见
4: 的。难道八爷和吕洞宾的那段电话录音也是鬼王模仿的？难道鬼王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你？他才是那个吕洞宾。
1: 我尚某命大，没死在仓库里，所以你就伪造了这本账册，暗中引导叶玉鹏把他找出来。你想当众把我刺杀，然后把这假账册上的所有罪名都安在我身上，我没说错吧？刘云峰啊，你精心设计了这么大一个局，这是处心积虑。不过人在做，天在看，你的如意算盘恐怕要落空喽。
4: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2: 没法向你解释。
5: 干话可说了吧？
6: 就是他，
5: 早就看出来了。
1: 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我还有证据。这锭金子是鬼王在赌场赢下福慧大戏院所用的本钱之一。大家看看，金子底下还可以隐约看见郑家钱庄的印记。后来这锭金子被作为善款捐给了美善堂，也正是美善堂的主事雷鸣查到金子的。
7: 没错，这件事我可以作证。
8: 哎呀，看来这个鬼王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大恶人啊。
9: 这么多证据，看他还怎么抵赖？
8: 应该马上送他到官府定罪砍头啊！
10: 徐查理镇静地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矢志复仇的鬼王，他不敢相信这一切。然而，尚红发出示的众多证据，再加上鬼王一直以来那种狠辣激烈的行事风格，又全都在印证着他的所见所闻。徐查理一时之间方寸大乱。
8: 你这个杀人凶手，你这个罪人，你不许说。
2: 尚红发，我当真是小看你了。

0: 今天栽在你手里，我认了。沈红发，这件事还没完。
1: 山谷，
0: 都给我往后退，不然我杀了他。
2: 刘玉峰，你放了我女儿，兴许还有条活路。
3: 鬼王，你干什么？你把他放了，
0: 退后，快，不然我就杀了他。
2: 一海，退后，
4: 退后。
0: 警察也退后，快，
3: 把枪放下，往后退，
5: 不许退。我是警察，警察就是要抓坏人的，谁都不许退。
3: 你现在不是警察，你是人质。陆虎，到外面去，叫弟兄们收队。
6: 是。包围解除，收队。
7: 小王部下令我追，
6: 跑跑跑，走。

0: 小谷，
1: 走。

0: 你们这些人，为着我们做对不起震天门的事情，活得不耐烦了。你跟我在这儿浪费时间，还不如出去抓鬼王。说，鬼王跟你什么关系？
1: 干嘛？回去！你别打他，不关你的事。哥，你要打他，就先打我吧。喜宝，我告诉你，你保护的这个人，就是你喜欢的这个人，是跟战天门作对的人。
2: 上屋，把小姐带回去。
1: 哥，
2: 小姐，我不走。我相信徐查理不是坏人，你赶快把他放了。西宝，你就胳膊肘往外拐吧你！我还告诉你，要想放了姓徐这小子，除了义父，谁出也不算。回去。
1: 就是爹让我告诉你放了徐查理的。
3: 震天门不能滥用私刑，要抓他，那也是警察局的事儿。更何况，查理哥，他并没有作奸犯科，更没有杀人放火。

0: 这里啊，就只有你我两个人。关于今天发生的事情，你觉得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
0: 许查理啊，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很欣赏你。我还跟你说过，想跟你做一个忘年之交，可真没想到，你跟鬼王串通一气来对付我。我能听听你的解释吗？
1: 我原以为鬼王就是那个行侠仗义的黑夜判官，所以会帮他。就这样。

你相信我，你就拿这把枪把鬼王给杀了。如果你仍执迷不悟，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

0: 老爷，您派出去的人刚刚传回消息，在城外发现鬼王的踪迹，他还绑架了一个叫春霞的姑娘。你说什么？鬼王绑架了春霞？
1: 是。去吧。
0: 是。
1: 原来春霞没死。
0: 是。
1: 现在的鬼王已是穷途末路了。
2: 他绑架春霞，一定是冲你来的。他怕你倒向我这边，和震天门一起对付他。徐查理心里清楚，只有他和鬼王两个人知道春霞的藏身之所。鬼王的做法让他出离愤怒了，对鬼王的仇恨已经完全烧掉了之前还残存的一丝幻想。徐查理彻底认定，鬼王。 才是自己真正的大仇人。他决定和尚红发合作，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抓到鬼王。

0: 发鬼王的通缉令，贴满全城的大街小巷。
1: 是。
2: 姨父，我心里不舒服。您说您是个眼睛里揉不了沙子的人，今天居然把徐查理给放了。您知道外人怎么说您吗？
3: 怎么说？
2: 都说您是老糊涂。
3: 说的没错，我是老了，身子骨大不如前了。一海啊，我知道你看不惯徐查理，觉得好多事上让他抢了你的风头，再加上一直以来我对他倾慕有加，所以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没错，我是想让徐查理为我所用，将来我们震天门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哎，可他始终啊是外人，你犯不着跟他较劲啊。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我从小把你养大，和亲生儿子没有分别。更何况全江州的人都知道你是震天门的主事，得拿出气度来。

0: 我明白了，不是，义父，可是徐查理联合鬼王来对付镇天门。
1: 哎呀，我没那么糊涂。徐查理的事我自有分寸，我只要你呀明白一个道理，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徐查理已经和鬼王反目成仇，我就借这个机会去考验考验他。
0: 义父，您的意思是要放他一马，日后让徐查理全心全意的。
1: 为镇天门做事，
0: 那是后话。我们眼前要对付的是鬼王，而这个徐查理呢，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了解他。我明白了。
1: 好了好了，
0: 鬼王的事情你别管了，啊，我自有安排。这几天，你去给我查一查这个徐查理，去摸摸他的底。
1: 好。
0: 哎，
1: 记住，小心驶得万年船。

被关在城外15里间的工厂仓库里。

0: 我查探过了，那帮人都拿着家伙。
1: 震天门的人在这附近发现鬼王的踪迹，这说明春霞肯定被关在这里。
0: 突然冒出这么多手下，那鬼王果然是有备而来。
1: 里面一定戒备重重，大家要小心。咱们兵分两路，你们俩带队负责右翼，我负责左翼。
0: 是。

0: 把受伤的兄弟送回去，顺便查一下黑衣人的来历。
1: 是，
0: 我们去追春霞，走。
1: 好，走。他们跑了，你的车呢？
0: 在那边。

0: 人是鬼王吗？
1: 不是他害的是谁？
0: 我怎么觉得有点蹊跷啊？

0: 老爷，有您电话。
1: 什么人呢？
0: 不知道是谁，但他说大小姐在他手上。
1: 什么？小谷？喂，我尚红发。
2: 你女儿林小谷在我手上。
1: 先下去。说，你想怎么样？

0: 老大，
1: 哎，老大，
0: 小
1: 谷，老大，
2: 小谷，
0: 醒醒啊，
2: 小谷，
1: 醒醒啊，老大，
0: 老大，醒醒啊，老大，
2: 小谷，能站起来吗？啊，
0: 来，老大，老大，你可算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老大，
1: 对你可不能出事啊。
2: 行了，小谷，你没事吧？
3: 没事，不过我们赶紧带人。